0: 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表示，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

0: 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他还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吉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联军发言人谴责胡塞武装此次袭击违反国际人道法。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威慑措施应对此类袭击，确保平民安全。
1: 也门政府军6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该国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至少35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
3: 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6号在安理会审议南苏丹问题时发言，强调应维护该国国家稳定。
3: 6号，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代表在首都加拉加斯启动了由美国支持的政治对话。根据双方发布的议程，他们将讨论委内瑞拉遭遇地震后的应对措施，以及加强民主和政治权利的问题。
1: 智利外交部6号发布公告说，智利与委内瑞拉正式恢复领事关系。
3: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大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

0: 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1: 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受持续热浪的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0: 美国白宫6号下午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和多晶硅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

0: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1: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有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
0: 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目前伊朗正在立法准备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消息，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
2: 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 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6号获悉，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在意大利罗马结束。
3: 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欣的报道。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团结束了谈判，但就扩大拟议的双方停战试点区域没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2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双方交换了关于被扣押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 黎巴嫩提交了一份关于黎巴嫩被扣押人员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并坚持认为第一步应该是释放第一批被扣押的平民。以色列方面则提交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在黎巴嫩失踪或遇害的黎巴嫩犹太人的姓名。消息人士补充说，美方承诺在过渡期内继续与双方就被扣押人员和边界问题进行合作。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 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据悉，双方在下一轮的谈判日期暂定为9月1号。
0: 继续来关注，从本月4号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截至目前，各方尚未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不过，随着讨论重点逐步转向协议落实，

0: 政治协议，也没有公布新的撤军时间表。不过，这样的结果与本轮会谈的既定定位基本一致。美国方面在会前表示，此轮磋商重点是推进今年六月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包括扩大试点区域、处理遗留边界问题，以及推进长期安全安排。这意味着利益双方的接触重点正逐步由原则性共识转向具体执行安排。意大利近东战略监测中心主任贝尔纳·塞尔万·艾尔·胡里分析称，
1: 会谈首先聚焦军事问题，不过这一次还设立了多个技术工作组。除军事议题外，双方也讨论了边界划定，包括海上边界和陆地边界，政治议题同样被纳入讨论。
0: 目前，双方对于落实协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方面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政府恢复对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黎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贝尔纳·塞尔万·埃尔胡里认为，
1: 目前仍存在非常大的障碍。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黎巴嫩军队，使其具备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障安全的能力，但以色列目前还占据黎南部大面积国土。另一方面是真主党解除武装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
0: 值得注意的是，会谈期间黎以边境局势再度出现波动，也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边境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黎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黎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对于持续多年的黎以冲突来说，一轮谈判很难彻底改变地区局势，但如果双方能够继续保持直接沟通，并把会谈中的共识逐步转化为实际行动，那么这场在罗马举行的会谈意义或许不仅在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更在于为下一步缓和局势保留空间。未来一段时间，黎以关系是否能继续保持相对稳定，也将成为检验这几轮会谈成效的真正标尺。总台记者李耀阳，意大利罗马报道。
2: 美国新墨西哥州5号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美国司法部拒绝提供未删节的已故富商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对爱泼斯坦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爱泼斯坦生前曾在新墨西哥州购置一处牧场，那里被称为美国本土的罗利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5号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司法部和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隐瞒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法庭裁决迫使司法部向该州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爱泼斯坦曾在佐罗牧场招待宾客，多名受害者指认那里也是爱泼斯坦的性犯罪场所，类似罗利岛，但爱泼斯坦从未在该州受到刑事指控。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冲突，新墨西哥州时任总检察长赫克托·巴尔德拉斯2019年终止相关调查，佐罗牧场2023年被变卖抵债。今年2月，托雷斯下令重启针对爱泼斯坦的调查。托雷斯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墨西哥州投入大量资源调查该案，但由于至今无法看到相关文件，尚未对任何人提起诉讼。同在5号，新墨西哥州众议院发布一份独立调查报告，指责纽约的联邦检察官失职。撰写报告的调查小组说，有证据显示爱泼斯坦1996年至2012年在佐罗牧场至少性侵了5名成年女性或女孩。他在纽约、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的行为广受关注，但他在新墨西哥州的劣迹却被视而不见。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 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

0: 渣。路透社5号报道说，有关爱泼斯坦案文件的处理问题一直困扰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领导的政府。民主党人主政的新墨西哥州此次提起诉讼，令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再次升级。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4: 早上好，小乔。
1: 近来南北方都有的高温闷热和台风的动态都

0: 是我们大家关注的重点。那首先请你来说一说全国天气的最新走势。
1: 好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它远洋生成，生命时长跨越了半个太平洋是罕见的耐力型选手。那它环流巨大，强度这个波动频繁，多数时候呢基本上还是维持着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级。那么早晨8点钟它就是维持着强台风的这个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秒。那今天白天它可能会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逐渐趋向华东沿海。那可能会在9号，也就是后天的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之后呢会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在它的影响下，今天白天到夜间，黄海南部长江口将可能会有6到7级阵风，8级大风。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杭州湾、浙江沿海将可能会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东海大部海域的风力可能会达到9到10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海域或地区风力可以达到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那台湾岛北部部分地区可能会下起大雨，局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那这个与此同时呢，台风会吸走大量的水汽，所以我国大陆今天降水还是一个比较少比较弱的这么一个时段。那么随着台风进一步的靠近之后，明天起像台湾中北部、浙江北部的雨势都会明显的加强。目前呢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白海豚登陆前后像东海、黄海、华东等地这一带都可能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那么之后一直到下周三前后，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还存在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可能。那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留意最新临近的预警预报，早做应对。那气温方面的话，今后4天在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还有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下，东北到江南一带高温会有一个明显的缩减，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27、8度，城市当中像沈阳、南京暑热都会有缓和，天气会舒服不少。小小，
0: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1: 那我们来说一说朝鲜半岛和日本。因为近期朝鲜半岛和日本中南部很多地方受到偏强位置偏北的富瑞德高压的掌控，高温迭出，气温屡破纪录。比如说2号，韩国的庆尚南道梁山市最高气温达到了42.5度，打破了韩国最高气温纪录。那3号，日本熊本市最高气温达到了40.3度，创下当地最高气温纪录。那么今天的话，富瑞德高压与这个大陆高压仍是打通的这种状态，明天呢会断裂。不过呢台风白海豚靠近之后呢，像韩国以及日本南部很多地方是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依旧会比较普遍。小小，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0: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了，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正在立法，准备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
3: 离以谈判第7轮直接会谈结束，离以关系能否由停火走向稳定？
0: 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关注俄方表示，如果想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欧洲应停止援乌。乌总统召开专项会议，部署反弹道导弹工作。
3: 美国弹药短缺，白宫和五角大楼忙否认。专家表示，美军弹药补给存在时间缺口，全球兵力调配陷入顾此失彼窘境。
0: 日本大阪民众抗议高市政权设立国家情报局及扩军修宪动向。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非洲的开发者们更愿意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
0: 南美足联赞同国际足联撤回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欧足联称将继续抵制世界杯。
3: 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格鲁什科6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说，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军援。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持续援乌，不计所需拨款规模，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去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
0: 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专项会议，部署本国弹道导弹与反弹道导弹项目建设工作，明确项目提速任务、实施时间表与责任主体，确定相关项目将于2026年至2027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4: 本次会议由乌克兰国防、情报、空军及军工技术等多方相关力量参与，全面复盘了乌克兰弹道导弹与反弹道导弹项目现阶段推进情况。泽连斯基表示，该项目目前面临关键零部件供应、国际技术合作拓展、生产本土化推进等多项挑战。与此同时，乌方提议搭建欧洲一体化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并呼吁各国加入反弹道导弹联盟。在当天与挪威首相斯特勒通话后，泽连斯基表示，挪威将提供防空装备援助，并联动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的合作国家，协同提供支持。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在与阿塞拜疆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乌方将继续与美国及相关制造商磋商，争取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的生产许可，加快提升本国反弹道导弹作战能力。瑟比加表示，相关事宜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乌美两国总统已就此达成原则性共识，后续乌方将同各相关方进一步协调落实。目前，乌方已从部分合作伙伴处获得相关许可，建成初步的导弹生产能力，因涉及敏感信息，暂未公布具体项目细节。据消息人士近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七月，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据悉，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
3: 日本政府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引起了日本社会担忧。当地时间6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市车站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相关政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5: 6号晚，在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日本民众自发聚集，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高市政権がやっている政治が何もかも。
7: 高市政权推行的政治可以说是样样都很糟糕，想要发动战争、侵犯个人权利、侵犯个人信息隐私，几乎方方面面都很糟糕。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了解这些情况，并和我们一起提出抗议。
8: 高市早苗が首相になってから、
9: 我觉得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通过的所有法案都是为了监视国民，利用国家权力。

0: 逮捕国民，让国民噤若寒蝉。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是这样，修改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是这样，后面还有国企损坏罪，感觉政府对国民充满了猜疑，甚至有一种近乎偏执妄想症般的不信任，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可怕。尤其是国家情报局会不会变成像战前的特高课那样的机构，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打仗吧。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近日发言中称，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社会应当正视过去战争历史，坚守和平宪法第九条精神，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小时候了解了战争以后，就认为战争是绝对不能再次发生的事情。后来随着不断学习，我认识到日本也是战争的加害方之一。从安倍政权时期开始，我就感觉日本越来越有走向战争的趋势。当时虽然感到不安，但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到了高市政权，我觉得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开始感到害怕。
3: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我们来关注美国弹药短缺的话题。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针对这样的爆料，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提问时表示，这100%是假新闻。
5: 然而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问题的提问时称，美国一直都需要更多弹药，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但也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弹药。
4: 就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军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真的快要见底了吗？我们来听军事专家曹卫东的解读。
6: 实际上啊，无论这种进攻性的战斧导弹还是萨德爱国者啊，这种防御性的导弹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见底，只是库存在快速的减少。但是他们说，如果只是应对伊朗的战场，只是应对中东的这个战场，那美国的这些弹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那为什么要报道说现在这个武器库不足，马上就要见底呢？他们是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其他的地区再打这么一场战争，那再和伊朗这样的高强度的啊这种空袭的作战，那他这种导弹的数量就要见底了，那真是见底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了。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要把所有的库存都用光，那补充这些库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也就是说美国讲的武器弹药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空窗期里边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因为各种弹药的制造进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所以呢，美国媒体所宣传的说美国的武器库已经见底了，所以不能再和伊朗进行交战了啊，是这样的情况。
5: 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8月5号刊文称，在非洲科技中心，开发者们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文章说，当前中国 AI 产业正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落地势头更为突出。这些市场的核心诉求十分明确，寻找成本可控、体验稳定的实用技术方案。与美国头部 AI 企业 OpenAI、Anthropic 等推

0: 出的闭源付费模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主流 AI 模型普遍采用完全公开的开源模式，用户无需支付费用，无需提前申请授权，即可直接下载，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二次修改。文章称，在肯尼亚、乌干达以及其他非洲多国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地开发者、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高管共同勾勒出一个快速迭代的 AI 市场图景。在这里，使用成本、算力、资源门槛、数据自主可控性以及本地化定制适配能力远比一款 AI 模型的研发产地更受重视。绝大多数从业者并不盲目追求最前沿的尖端 AI 技术，他们的核心需求十分务实，只需要一款能在有限硬件资源条件下稳定流畅运行的实用产品。不少受访者比喻说，使用中国 AI 模型就像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发者无需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巨额成本，从零训练基础模型，只需下载一套成熟的中国开源 AI 系统，就能在此基础之上搭建完全自主的全新产品，后续成本几乎仅来自服务器硬件支出。而使用美国闭源模型则更像是长期租房，因为这些模型大多是标准化的通用技术，用户需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持续支付订阅费及各类附加服务费用，长期使用成本也居高不下。此外，在落地推广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在持续加强对本地化的支持，为非洲 AI 开发者提供免费算力额度，手把手地进行工程技术指导，帮助本地团队快速上手 AI 开发。文章说，这份市场认可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于过去20年间双方积累的深厚技术合作基础。早在此前，中国企业就帮助非洲多国搭建起了覆盖广泛的通信网络，参与修建了大量交通基础设施，深度的技术合作为中国在非洲打下了扎实的用户基础与市场信任，如今成为中国 AI 技术落地推广的天然依托。不少非洲 AI 开发者表示，中国企业真正把非洲团队当作核心服务对象，而美国 AI 厂商几乎没有在非洲市场布局任何落地服务。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一事持续发酵。当地时间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2: 欧足联回应称，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表示，如果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依然存在，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提案做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国际足联8月5号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1: 当地时间8月6号，南美足联召开理事会议，对国际足联撤回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提案的决定表示赞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的报道。
3: 南美足联理事会一致对国际足联屡次单方面采取行动，并未诉诸对话或既定的机制来解决此类问题表示关切。南美足联理事会发布的公告说，十多年前，国际足联对章程进行了深刻改革，旨在加强其机构框架，提高透明度，促进良好治理，建立明确的程序和具体机制，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争端，确保对正当程序和组织规则的尊重。这一机构框架为所有人提供了保障。 因此各组织领导者必须始终将对话、尊重规则和建设性交流放在首位。足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尊重代表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机构、治理和民主程序的基础之上。公告说，国际足联主席候选人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18号。随后，国际足联大会将通过其211个成员协会的投票，选举出下一任主席。负责领导国际足联的后续工作，包括组织2030年国际足联百年世界杯。南美足联不会支持任何忽视或偏离这些机构机制的行动或程序。
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5: 北京时间今天清晨，女子网球多伦多一千赛单打1/16决赛继续展开争夺，中国金花张帅以0-2不敌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延元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首先请你帮我们大家来复盘一下这场比赛。
6: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是刚刚结束。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比赛的内容来讲，张帅在面对现任世界第一的时候是打得非常的好的啊。那么萨巴伦卡的特点我们都知道，他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靠发球去建立优势。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每一分当中都是尽力在把这一分打得更加的简单。都是在接发或者是在发球之后呢，他就会在下一拍努力的想要把这个角度给打开啊，那么制造获得制胜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张帅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他力量啊是肯定不如萨巴伦卡的，那么他就发挥了老将的这种经验，所以他在这种比赛的这种关键的分数上面，他都尽量让自己能够掌握住比赛的这样的一个主动权，努力的要抢先比萨巴伦卡上手，把这个角度打开，或者说是打一些变化，或者是主动的去做一些这种短球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啊。那么这是他在这个比赛里面采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战术。那么这个战术其实也是帮助了他，就是始终能够把这个比赛拖住啊，不让自己在整体的进攻实力明显落后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太快的就被萨巴伦卡给击溃了。那么这个其实是在萨巴伦卡对很多的球员的比赛量里面很常见的一个现象，但是张帅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他就努力的做到了没有被萨巴伦卡击溃。在两盘的比赛里面，张帅实际上也只是都被破发一局而已啊。那么也就说明他也没有说是在被破发之后呢，就迅速的失去对比赛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而是持续的让这个比赛进展到最后，萨巴伦卡自己要通过发球这个胜盘局啊或者胜赛局啊来结束这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较量。那么张帅呢，因为他在本届的这个多伦多一千赛的这个前两轮呢，也都是赢了他此前从来没有赢过的这个奥斯卡彭科，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赢过，已经陷入到连败当中的这个普丁塞了啊。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位37岁的这样的一个老将，在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他依旧能够在不断的进步啊。那包括今天在面对萨巴伦卡的这场比赛，在明显的实力不如对手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张帅他的这种打法还是非常的镇定、非常的均衡和非常的聪明的啊。所以这也就说明了，网球这项运动，它的确很多时候你可能到了年龄更大的一个时候，反而会对它有一个更深入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吧。主持人，
5: 此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男子网球蒙特利尔一千赛单打1/16决赛中，中国选手商俊成是以1-2不敌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无缘晋级16强。那么这场比赛也请你帮我们大家点评一下。
6: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对小商来讲就是有点比较遗憾了，因为他是在先赢一盘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被对手连扳2盘啊，那么最后是很遗憾的输掉了这场比赛的。那么从整个比赛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商俊成在这场比赛里面可能还是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做的没有那么的好吧，尤其是在这个破发点的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上面呢，跟对手相比是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落差的啊。首先他给的对手的机会太多了啊，他全场比赛给了对手12次破发的机会，然后虽然说是救了8个这个破发点啊，但是还是有4次被破发， 所以就可见就是对商定城来讲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对自己的发球局守得没有那么的好啊，是他需要去赛后去复盘的一件事情。另外就是达尔德里确实他在关键分上面整体的发球表现要比商定城要好很多，他这场比赛打了八个S球，虽然也有三个双误啊，但是这八个S球呢已经是商定城的这个一倍了。另外就是他在这个发球的一发得分率方面，一发得分效率非常的高，有84%的一发得分率，那么高出商定城20多个百分点，
1: 就可见说这场比赛实际上是由发球分出了两个人的胜负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彭妍媛带来的点评。
1: 北京时间8点55分，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小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进入关键， drought， drought， 干旱。近日英国环境局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偏低以及持续高温导致河流和水库水位下降，英格兰半数地区现宣布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地区缺月的降雨量仅为长期平均水平的 7%， 南部部分地区甚至低至 1%。 英格兰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地区正在经历一场迅速发展的突发性干旱， 伦敦等7个地区已正式进入 drought 干旱状态。英格兰地区约 78%的河流流量 低于正常水平，目前有7家自来水公司推出了用水限制措施，约 2300万用户受到影响。英国环境局指出，这是继2022年和2025年之后 英格兰地区在5年内发生的第三次 drought 干旱。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就是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截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

0: 入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联军发言人谴责胡塞武装此次袭击违反国际人道法。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威慑措施应对此类袭击，确保平民安全。也门政府军6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该国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至少35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6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报道，大马士革农村省当天一辆小型巴士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死亡，13人受伤。地方政府将此次袭击定性为恐怖袭击。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智利外交部6号发布公告说，智利与委内瑞拉正式恢复领事关系。美国白宫6号下午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和多晶硅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波黑中央银行6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出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大约100人死亡。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当地时间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宇轩，一起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希腊每日旅行新闻网站8月5号刊文说，中国的旅游业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家大力推动数字化创新，提升签证和通关便利性，并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沉浸式旅游体验，以实现成为全球旅游强国的宏伟目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环星的综合报道。
4: 文章注意到，中国发布的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制定了一份路线图，重点聚焦于扩大国际入境游客规模、提升技术应用水平，以及强化旅游与文化、经济发展之间的联动关系。根据路线图，中国计划到2030年每年吸引1.9亿国际游客。同时，智慧旅游建设被纳入重点工作，国家支持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虚拟导游，增强现实技术，在全国5A级旅游景区及考古遗址示范区广泛落地。文章认为，这些技术不仅能让游客获得更有参与感的体验，也能帮助各大景点通过数字平台和定制化旅游服务，更好地展示自身的文化底蕴。文章分析，除了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服务的提升，中国各地旅游目的地正在重新设计游客体验历史的方式，传统的观光游览正越来越多地被互动形式所取代，包括角色扮演、导览、现场表演、数字复原和增强现实体验。文章举例称，开封主打宋朝时期古代文化沉浸体验，西安力推秦唐遗风与丝路渊源，北京则在古今交融间彰显明清古迹与当代活力。文章最后说，通过科技赋能、通关便利化与文化遗产体验相结合，中国旅游业正着力强化自身在全球旅游市场中的地位，同时为文化和数字旅游体验打造新模式。
3: 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正以开源、低价、低能耗、可自主部署的姿态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8月5号刊文称，在非洲科技中心，开发者们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说，当前中国 AI 产业正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落地势头更为突出。这些市场的核心诉求十分明确，寻找成本可控、体验稳定的实用技术方案。与美国头部 AI 企业 OpenAI、Anthropic 等推出的闭源付费模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主流 AI 模型普遍采用完全公开的开源模式，用户无需支付费用，无需提前申请授权，即可直接下载，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二次修改。文章称，在肯尼亚、乌干达以及其他非洲多国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地开发者、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高管共同勾勒出一个快速迭代的 AI 市场图景。在这里，使用成本、算力、资源门槛、数据自主可控性以及本地化定制适配能力，远比一款 AI 模型的研发产地更受重视。绝大多数从业者并不盲目追求最前沿的尖端 AI 技术，他们的核心需求十分务实，只需要一款能在有限硬件资源条件下稳定流畅运行的实用产品。不少受访者比喻说，使用中国 AI 模型就像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发者无需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巨额成本，从零训练基础模型，只需下载一套成熟的中国开源 AI 系统，就能在此基础之上搭建完全自主的全新产品，后续成本几乎仅来自服务器硬件支出。而使用美国闭源模型则更像是长期租房，因为这些模型大多是标准化的通用技术，用户需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持续支付订阅费及各类附加服务费用，长期使用成本也居高不下。此外，在落地推广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在持续加强对本地化的支持，为非洲 AI 开发者提供免费算力额度，手把手地进行工程技术指导，帮助本地团队快速上手 AI 开发。文章说，这份市场认可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于过去20年间双方积累的深厚技术合作基础。早在此前，中国企业就帮助非洲多国搭建起了覆盖广泛的通信网络，参与修建了大量交通基础设施，深度的技术合作为中国在非洲打下了扎实的用户基础与市场信任，如今成为中国 AI 技术落地推广的天然依托。不少非洲 AI 开发者表示，中国企业真正把非洲团队当作核心服务对象，而美国 AI 厂商几乎没有在非洲市场布局任何落地服务。
2: 目前，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国今年夏天接连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国最高温气象记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卧龙的报道。
6: 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位于大科尔基什县的夏普拉赫廷采当天下午气温达到42摄氏度，再次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与此同时，斯洛伐克西部城市斯卡利察夜间最低气温仍高达 28.4 度。

0: 摄氏度，创下该国历史最高夜间气温记录，显示此次热浪不仅白天气温极端，夜间降温也十分有限。本轮高温天气并非斯洛伐克独有，与其接壤的奥地利也测得 41.2 摄氏度，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和匈牙利今年夏季也相继打破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气象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中欧多地干旱加剧，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森林火险等级升高，对农业生产、能源供应和居民生活造成明显影响。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分析认为，本轮极端高温再次凸显气候变化背景下，欧洲极端天气事件日趋频繁。未来几天，中欧多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相关部门已提醒民众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并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和用电负荷增加带来的风险。
1: 巴西东北部地区是该国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区，但大部分土地位于半干旱气候带。日前，巴西农业和畜牧业联合会在巴伊亚州开启了半干旱地区饲草巡回推介活动，多个历时近10年研发的新型饲草品种正式进入生产实践阶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烨发回的报道。
2: 在巴西东北部各州，农业和畜牧业产值约占地区 GDP 的20%左右，但长期以来，干旱造成的饲草和水资源短缺是众多农户面临的最大挑战。为应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2017年，巴西农业和畜牧业联合会与巴西农业研究公司在10个州启动了半干旱地区饲草可持续畜牧业项目，针对当地降雨稀少且不规律、土壤浅薄多石、保水性差等特点，筛选培育能抵御极端干旱的超级作物，为中小农户解决靠天吃饭的难题。据巴西农业和畜牧业联合会主席若昂·马丁斯博士介绍，该项目能够帮助农户更好地应对极端干旱情况。
3: 今年我们预测会遭遇超级干旱，我们的目标是让生产者做好准备，以便在发生严重干旱时他们能够做好应对。
2: 饲草计划启动以来，共分2个阶段设置了27个技术示范站，超过10000名农村生产者参与了项目，共评估了近30种耐旱饲草，包括一年生与多年生禾本草、木本草、豆科植物和饲料用仙人掌。科研团队还改善了饲草的营养结构，为家畜提供更优质的绿色口粮。何塞·桑托斯·索萨拥有一个家庭农场，在使用新型饲草前，他有14只奶牛，每只牛每天产10升奶。现在他有21只奶牛，每只牛每天产21升奶，产奶量提高了1倍，收入也增加了不少。他表示，项目提供的培训也让他的农场得到更好的传承。
4: 如今我掌握了饲养方面的知识，以及畜群管理和牧场管理方面的知识，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已经带着我的孙辈、我的儿子一起寻求知识，在国家农村学习服务中心学习课程，有了知识就能实现农场的延续。
2: 除了应对气候挑战，为家畜提供稳定的饲草来源之外，研究团队还通过碳基叶面施肥技术，有效提高了饲草的氮吸收效率，显著增加了单位面积生产力，进而减少毁林，促进退化草地的恢复。总台记者李烨，巴西巴伊亚州巴伊沙格兰德报道。
5: 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承压，红宝企鹅数量减少，繁殖地出现弃巢现象，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死亡。专家警告，其影响或将持续数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露露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从凤尾鱼的迁移到企鹅的弃巢，再到海狮和海鸟的死亡，这些变化都在提醒人们，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物种数量的变化，更会沿着食物链层层传导，最终影响整个海洋生态系统。
7: 长期以来，
1: 在秘鲁沿海的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寒冷的上升流孕育了海洋中丰富的浮游生物和鱼类资源，使这里成为红宝企鹅、秘鲁鹈鹕等海鸟的重要栖息地。然而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水持续升温，正在打破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帕拉卡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观鸟向导卢西奥：
7: 通常情况下，这里栖息着数量庞大的海鸟和海狮，但如今明显少了许多，海水温度在上升，正常情况下受寒流影响，这里的海水温度一般保持在14摄氏度至16摄氏度之间，但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海水温度会上升到20摄氏度以上，海鸟和海狮会出现大量死亡，因为作为它们主要食物来源的凤尾鱼会游向更深的海域并向南迁移，导致食物匮乏。
1: 值得关注的是秘鲁的红宝企鹅。根据秘鲁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局的调查，2025年秘鲁全国只剩下5465只红宝企鹅，与10至15年前记录的种群数量相比，减少了近60%。秘鲁国家森林与野生动物局海洋与海岸野生动物专家莱迪：
8: 我们已经观察到红宝企鹅出现了弃巢现象，虽然仍保留着一定比例的成年个体，但数量已远低于原有种群规模。
1: 目前秘鲁科研机构和环保组织正在持续开展监测，对红宝企鹅及其他海鸟种群的繁殖、迁徙和数量变化进行长期跟踪，希望及时掌握种群动态，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然而近期秘鲁多地沿海地区发现大量海鸟尸体，皮斯科附近还发现数千头海狮死亡，持续不断传来的异常死亡报告令科研人员应接不暇。
8: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该怎么办。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厄尔尼诺现象近年来一直在增强，也更加频繁。现在根据目前的预测，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所以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担忧的问题。自然状态下的种群可能会受到比以往更严重的影响。
6: 这片海域所经历的变化不仅关系着秘鲁沿海生态的未来，也是全球正在共同面临的挑战。总台记者秘鲁报道。
1: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大量当地民众被迫疏散。日前部分民众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返回家园，但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满目疮痍。他们说曾经天堂一般的家园如今变成了一副地狱景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波尔图热尔曼诺位于雅典西部，是希腊的一座海滨度假小镇。在近期的山火中，大量民众被迫离家避难。大火过后，这座海滨小镇已经面目全非。当地居民埃莱尼：
9: 这里曾经像天堂一样，现在沦为一副地狱的样子，我都不忍心看了。这里的一切都曾是绿色的，曾经人们离开城市到这里度假，但是这里什么都没有了，山火烧毁了一切。
1: 当地居民卡特琳娜：
9: 我非常非常难过，我在这栋房子里长大，我在这里和我的奶奶、姑姑还有父母一起度过了每一个夏天，我还感到非常愤怒。我有两种感觉，既悲伤又愤怒，因为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从此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
1: 灾难过后，也有许多当地民众表示要用勇气和力量相互扶持渡过难关，重建家乡。
9: 每个人都对我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会撑过来的。现在很困难，但我们会渡过难关。
10: 我们的一切都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养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玩耍，我们也是在波尔图热尔曼诺长大的，这里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仍旧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自己会找到勇气和力量。这里不会回到以前的样子了，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了，不过我们希望这里能回到过去的样子。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些什么。
1: 当地时间5号，路透社公布了一组卫星图片，在7月28号到8月5号，也就是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内，希腊科林斯湾沿岸的大量土地遭到山火侵袭，波尔图热尔曼诺就在其中。图像显示，此前被植被覆盖的陆地从绿色变为过火后的灰黑色。
8: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五号的内阁会议上表示，近期希腊的山火已经影响了约11100公顷的土地。
11: 感知全

0: 位于许湾镇的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许湾分馆，一块块古老雕版，一枚枚活字印模，记录着中国印刷技艺的发展历程。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了解历史，还能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体验排版、上墨等工序。万吉来自巴基斯坦，他对中国文化颇有了解，但亲手体验雕版印刷还是第一次。
1: 我是觉得做的这个部分是很难的，这是不容易拿出来的，因为词要写反的，然后也要贴得上，然后每一次要平平的要做出来，你错过了一步，那就结果是要重新再开始，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用心的来做出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0: 同样来自巴基斯坦的莫兹说，
2: 这次旅行非常棒，我在这里体验了这里的文化，这里的历史非常难忘。
0: 除了传统技艺，夏日的莲塘同样受到外国友人的青睐。江西广昌县拥有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最大莲池，1624亩莲片莲田，如同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大地之上。走在栈道上，四周是嫣红与碧绿交织的海洋，还有不少人体验莲花主题妆造，身着传统戏服，与满塘荷花相映成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梅克利特说，
3: 我很喜欢莲花，在中国文化里，莲花代表着纯洁和正直。这次我参加了当地举办的莲花节，非常开心。
0: 坐落在武夷山脚下的江西资溪，由于生态资源丰富，气温宜人，这个暑期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自土库曼斯坦的奥古拉说，
4: 我以前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地方，这边的空气很新鲜，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好。
0: 数据显示，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化政策的效应持续释放，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开始走进包括江西抚州在内的特色旅游目的地，他们游山水，品美食，体验传统文化，在一次次沉浸体验中真切感受中国之美。
5: 当前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角马过河正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精彩上演。总台记者日前搭乘热气球高空俯瞰，沉浸式见证了这场地球上最壮阔的生命远征。那么今年的动物大迁徙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培敏发回的报道。
6: 凌晨3点多，记者跟随向导从位于格鲁梅蒂河的帐篷营地出发，前往北部的科加腾德。2个多小时后，记者抵达了位于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北部的科加腾德，这里也是游客前往马拉河观赏天国之渡的主要入口之一。当燃烧器的火焰划破天空，巨大的球体缓缓充盈，一场关于大草原的空中冒险正式启程。随着热气球平稳升空，视野豁然开朗。东非草原的第一缕曙光冲破地平线，将广袤的稀树草原染成一片流动的金色。从高空俯瞰，蜿蜒的马拉河像一条丝带，在晨光中闪烁着微光。祖莫是当地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据他介绍，今年7月份，大批角马大军就已经开始横渡马拉河，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迁徙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飞行员祖莫说，
7: 和去年相比，今年角马渡河的时间大幅提前，渡河的时间每年都会变动，由降雨节奏决定，降水来得早，角马渡河就更早，降雨推迟，渡河时间也随之延后。
6: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非洲探险旅游的持续升温，热气球空中观光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当前多家热气球公司选择在塞伦盖蒂展开竞争。另外，坦桑尼亚正将中国视为核心客源市场，希望通过一系列组合拳到2027年实现每年吸引10万人次中国游客的目标。
8: 北京时间9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0: 今后三天，海南岛、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中西部、重庆南部、北京、河北中北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34到22度，上海阴，34到28度，天津雷阵雨，37到26度，合肥多云转晴，33到25度，重庆小雨，34到26度，广州晴，37到28度，深圳晴转多云，35到27度，哈尔滨晴，24到12度，沈阳多云，31到27度，香港晴，32到27度，澳门晴，32到28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6号在安理会审议南苏丹问题时发言，强调应维护该国国家稳定。孙磊说，南苏丹将于今年底举行大选，该国过渡进程进入关键阶段，维护国家稳定是根本前提。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诉诸武力，防止局势升级。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哈克表示，古特雷斯认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 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央视记者六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仍支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有媒体报道称，尽管伊朗战争在美国国内支持度不高，部分共和党人也对赫格塞斯的领导能力有所质疑，但特朗普目前无意撤换他。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冲击。美国方面与易普所六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民调还显示，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六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报道，大马士革农村省当天一辆小型巴士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死亡，13人受伤。地方政府将此次袭击定性为恐袭。叙过渡政府尚未公布此次袭击调查结果。近日，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引发日本社会担忧。当地时间六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六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9: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1: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10: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听起来，这个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来听报道。
11: 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新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这项瞄准太空能源利用的工程如何实现？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12: 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这座75米巨型钢结构支撑塔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空间太阳能电站将 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
1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
13: 我们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量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
12: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
1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
14: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这个有天壤之别。
11: 逐日工程并不是近期才启动，早在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那么经过近4年的艰苦攻关，这次的系统升级又带来了哪些新突破？
12: 从逐日工程 1.0 到逐日工程 2.0，团队的目标从此前的1:1定点输电升级到当前的1:多动目标传能。真实的航天器或地面设备都是处于不间断运动中。简单来说，以前定点输电像是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一动就会拖把断电。而现在，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团队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束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1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
14: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地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这个反向波束导引的这个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这个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这个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地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地解算这个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12: 通俗地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偏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
1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
14: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束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地捕获到，其实来说没有 多少的这个波束啊会被这个跑偏而浪费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千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匹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11: 从百米级地面验证到未来轨道上的空间太阳能电站，逐日工程正在让太空发电无线传能从科学设想走向工程验证。不过地面实验成功只是第一步，真正把电站建到太空还要跨过哪些难关？它又何时才能真正走出实验室进入实际应用阶段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
13: 中央太阳能电站的这个建设呢，可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构想，比如说是用电自由，因为我们在空间中可以实现24小时不断的能量收集，那么我们的电力是源源不断供给的。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保护我们的环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助力于我们空间的充电桩的一个建设，对我们空间航天器的一个无线微波无线充能，然后进行一个供电方式的一个改变。
12: 不过从地面验证走向真正太空应用，团队正在解决一系列难题，比如面对火箭发射和在轨部署的需要，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分布式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设计方案，把电站从巨大的单体结构拆分成若干个小模块，通过编队和协同工作完成发电和传能任务，这样即便个别模块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同时也降低了大型结构在太空中展开控制和维护的难度。此外，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要解决远距离、高精度、长期稳定传能等众多的问题。
1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
14: 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一个是器件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问题，因为啊，地面环境和空间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太空的辐照啊，以及这个高低温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收发天线的一个展收设计问题。其次呢，在太空里头这个高低温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太空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12: 据介绍，接下来科研团队将持续攻克各项核心难题，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无线输电效率，同时实现卫星高速在轨运行状态下的超高精度波束指向控制。
1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
13: 目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地面实验验证，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空间中在轨阶段的一个无线微波能量传输。我们制定了一个两大步三小步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我们说的两大步呢，就是在30年然后建设成一个兆瓦级的电站，在50年呢建设成一个吉瓦级的这样一个电站方案。
15: 不久前，我国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拓宽至近地轨道，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就不是普通的遥感卫星，而是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平台算力水平的 AI 双星。那么它们有何特别之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1: 以前的遥感卫星可以轻松天上拍照地下算数，这叫天感地算，而这两颗 AI 双星功能则更加升级，可以在太空对地面的水质、植被、气象等数据完成卫星采集、卫星处理。这项新本领也叫天感天算。新本领是如何练成的？ AI 双星和普通遥感卫星有啥不同？我们离太空计算全面普及还有多久？
12: 此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平台的算力水平，通俗来说就是每秒可完成最高约400万亿次 AI 运算。这样的算力不是部署在地面机房，而是集成到300公斤级卫星平台上。
11: 东方星链公司副总经理宋冰晨：
16: 它在全球目前已知的高光谱遥感卫星里边算力是最强的，每颗卫星呢都具备400TOPS 算力。400TOPS 算力意味着什么呢？简单的做一个比较吧，我们一台高性能的笔记本大概相当于20到30TOPS 这样的一个算力，也就是说我们一颗单独的高光谱 AI 卫星，它的算力相当于我们地面上20到30台高性能笔记本的计算能力。
12: 在此基础上，卫星就可以在轨直接完成数据处理，而不需要把所有原始数据都传回地面。
11: 东方星链公司副总经理宋冰晨，
16: 它可以解决传统的卫星数据难以下传的问题。传统的遥感卫星，特别是高光谱卫星，90%以上的数据呢，可能难以下传到地面进行各种研究。那我们因为有了星上大脑之后呢，就可以更好的把这些数据运用起来，在太空中就实现了一个更好的推理计算，把传统的传图片，变化为了传结果。
11: 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也是我国大型低轨智能遥感卫星组网工程东方慧眼星座的 AI 卫星。它们和普通遥感卫星有什么不一样？一起来了解。
12: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是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中高光谱领域的两颗专业卫星，具备5米空间分辨率、300公里成像幅宽和22个光谱通道。它们捕捉的不只是地物的形态与色彩，更是每个像素点对应的完整光谱指纹，并能够以此定量繁衍地物的内在物理属性。
11: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密，
17: 这两个卫星的话呢，我们也是对标国际上现在目前在轨的这个高光谱卫星的这个指标。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核心指标方面呢，白天的话呢，可以对陆地呢进行高光谱成像，晚上的话呢，可以对这个整个的城市的这个人类活动的这个夜光场景成像。
12: 两颗卫星按照严格的回归轨道编队飞行，组网运行后将大幅提升全球观测的效率，为后续各行业的应用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11: 搭载着强大算力的卫星发射升空入轨之后，到底能干什么？它拍下来的数据能给谁用？用在哪儿呢？
12: 入轨后 ，AI 双星将与已在轨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协同组网，构建普查加详查一体化服务体系。它所采集的高光谱数据可以服务于农业、林业、环保、海洋、矿产等多个领域。与传统卫星提供图片不同，这颗卫星直接给出分析结论和操作建议。
11: 东方星链公司副总经理宋冰晨，
16: 比如说在这个灾害预警方面，传统的话呢，没有智能这个大脑的卫星呢，可能要用数小时才能获得最新的灾害的一个情况，而我们的卫星呢，可能数分钟就可以给出灾害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预警的方向的一个决策和指导。这样的话呢，就比传统卫星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又比如在农业方面，传统的卫星呢，可能更多的是给广大农户一些具体的一些图片，卫星的图片，从光学图片到高光谱图片，而智能卫星呢，更多的直接可以给广大农户一些具体的指导，具体的操作方案，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播种，怎么样去做农业操作。
12: 高品质的数据加上星载算力，这正是太空计算从概念走向现实的关键一步。更重要的是，这次发射任务不只是带两颗卫星上天，而是一个更大计划的开始。
11: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密，
17: 东方慧眼这个星座的话呢，按照构想的话，我们是由258颗星构成，那计划呢，到2030年完成这个星座的这个部署。
11: 算力飞天让更宏大的太空计算有了清晰的蓝图，而这一次杰隆三号火箭的发射飞天过程也同样赋予了远超常规发射的特殊分量。与以往不同，此次海上发射所使用的火箭、发射的卫星以及海上发射用的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都来自烟台东方航天港产业园区，第一次实现了星舰船一体化的闭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金鑫，
18: 这一次发射任务它最大的亮点是山东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本土制造的火箭，在咱们海洋近海海域使用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这个发射咱们东方航天港这个自己这个卫星公司的卫星。
12: 这次是杰隆三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发射，火箭由位于东方航天港产业园区的中国火箭公司组装生产。经过对火箭的技术状态持续优化，火箭的飞行状态显现出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目前，园区已有几十家火箭生产企业和卫星研发设计机构。 此外，海上发射使用的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是国内首条用于海上火箭发射和回收的多功能特种船，已经多次执行海上发射任务。
11: 山东省工信厅军民结合推进处处长王超：
19: 这次任务我们实现了火箭园区总装、发射船出海、卫星组网的星舰船一体化作业模式，是我们在烟台海洋实施商业航天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将极大地提升我们的海上发射的保障能力，加快我们的组网速度，助力我们商业航天产业化常态化发展。
10: 今年上海书展将于8月12号开幕，为期7天，早9点至晚9点，全天12小时。主会场地点为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主会场规模约4.2万平方米。那今年的书展有哪些亮点？如何体现科技元素在书展上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发回的报道。
20: 今年书展最大特色之一就是数字共创，打造智慧书展数字基础设施，启用上海书展服务云平台上海书展智能体，为参展各方提供线上服务，为公众读者提供智能服务，推出线上上海书展，打造在场在线同步的上海书展。依托线上平台，将碰一碰延伸至看一看读一读，搭建便民通道，拓宽购书场景。相约星期二将推陈出新，引入具身机器人表演，以科技智能创新文化呈现。同时，上海书展还联合多家科技企业，带来 AI 智能荐书、图书内容生成视频、机器人辅助阅读解决方案等阅读新体验。同时还将举办阅读黑客松竞赛、阅读与图书 AI Skill 技能大赛，将阅读体验与人工智能创作深度结合，推动更多年轻人成为阅读者、创作者及传播者，呈现书展阅读新场景，探索出版未来生态。
9: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今天，也就是7号的19时43分，迎来立秋节气。那么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立秋节气的相关知识。
2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2: 立秋英文译为 Beginning of Autumn，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3，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每年公历的8月7日、8日或9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35度时，立秋节气便到来了。立秋与立春、立夏和立冬合称四立，被古人视为夏秋之交的重要岁时节日。虽然名为立秋，但此时的天气却仍然炎热，它也是仅次于大暑和小暑，位列第3热的节气。毕竟三伏中的末伏要等到立秋后才会到来。如今我们划分四季的方法叫做后平均气温法，只有当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介于10到22摄氏度之间时，才算进入秋季。总体而言，这段时间我国北方天气逐渐由潮热转为干爽，早晚温差开始拉大，南方则依然暑热难消，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常出现秋老虎天气，高温闷热持续。农事方面，立秋前后，我国大部地区各种农作物生长旺盛，中稻开花结实，大豆结痂，玉米抽雄吐丝，棉花结翎，甘薯薯块迅速膨大，对水分要求十分迫切，因此便有了立秋三场雨，比稻变成米的说法。此时南方种植的双季晚稻也正处于从高温转向凉爽的生长环境中，充足的光照利于其积累养分，提高产量，所以要抓紧当前温度较高的有利时机，追肥匀田，加强管理。民俗方面，立秋时节，我国多地既讲究咬秋吃瓜以防秋燥，也有贴秋膘食肉进补的风俗，山区农家还盛行晾晒作物，称为晒秋。此外，立秋作为重要时令，民间还有祭祀土神、答谢护佑、期盼丰年的习俗。知识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0: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 House， Opera 歌剧。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在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近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7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改造项目涵盖升级Opera House 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和基础设施，加固步道下方结构，为举办跨年庆典和悉尼灯光节等大型活动提供保障。当地州政府表示，悉尼 Opera House 歌剧院是现代澳大利亚的象征，此次投资将确保公众未来数十年继续使用和欣赏这一文化地标。
1: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8: Was a dream.
29: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8: 10 years ago.
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30: 没什么大愿望，
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3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3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3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3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这一刻，
3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死亡受伤。联军发言人谴责胡塞武装此次袭击违反国际人道法。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威慑措施应对此类袭击，确保平民安全。据俄新社六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本月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智利外交部六号发布公告说，致力于委内瑞拉正式恢复领事关系。据以色列方面六号消息，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已免去该机构2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了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成功实施。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六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说，修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7号上午6时，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超13万人受灾，灾情共导致4人死亡，1人受伤。菲律宾警方6号通报称，近期的恶劣天气共导致6人死亡。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6: 210天，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7: 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
6: 他们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多个首次，实现了多项突破。
8: 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9: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雷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6: 那些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难忘瞬间，都成为他们在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
8: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
7: 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
9: 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
6: 资讯有故事， 为您讲述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载誉归来化使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八月五号下午，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三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让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8: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二十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张璐先后执行神舟15号、神舟21号2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7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他坦言，每一次成功出舱都是千万航天人的默默托举。
8: 空间站任务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6次出舱，其中我个人进行了7次出舱。这些数字见证的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非常幸运，我能够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每一次出舱的背后都是无数双手的共同托举。譬如大家所熟知的模拟失重水槽，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已经进行了40余次的水下训练，每次训练5到6个小时，我们的水下教员都会背着沉重的氧气瓶，就像一株水草悬浮在我们的左右，陪伴保护着我们。我们的每一次出舱也离不开地面支持团队的全力保障。大家在电视机前能够看到的是每一次出舱太空漫步的精彩画面，看不到的是他们为了出舱反复打磨、反复推演、多次协同，这样才能让一次次出舱圆满成功。
6: 张璐还提到了守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特殊战友2套舱外服。
8: 神舟二十飞船携带回了一套功勋舱外服 B， 它曾在4年的时间保障了20次的出舱任务。我个人也在神舟15的时候穿着它执行过4次出舱。这一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也迎来了舱外服 E。 神舟21的第一次出舱有一项工作，就是拍摄神舟20飞船舷窗的受损情况。舱外服役所配置的高清相机让我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给地面维修和判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6: 对于七次出舱带给他最大的感受，张璐用了一个词，百炼成钢。
8: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千锤百炼更坚韧，这就是我七次出舱最大的感受。
6: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作为神舟21号航天员，他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7: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进入空间站时，一种回家的这种亲切感和踏实感油然而生。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更加立体了。在维护空间站的环控升保系统，我们的生命中枢时，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因为我深知我在太空的每一个操作背后都凝聚着成千上万名科研工作者无数个日夜的推演、验证和守护，他们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6: 210天，一次创纪录的超长太空出差，武飞坦言他的收获是全方位、多层次、刻骨铭心的。他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7: 210天超长驻留的本身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这种自豪感与在太空的每一天都相伴相随。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在个人层面，我还收获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一是失重环境下的身体控制能力和精细操作能力，这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身体控制和协调能力；二是高负荷下天地沟通协同能力，学会了如何精准、高效地向地面传递信息、执行指令。三是在轨快速排故能力，将地面工程思维与太空实际环境相结合，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顺利推进。
6: 2025年10月，32岁的武飞成为我国执行飞行任务的最年轻航天员。他表示，这次飞行也让他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7: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这场伟大接力中的一员。
6: 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本次在轨开展了大量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在轨培育等实验试验。张鸿章介绍，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开展实验试验和地面实验室最大的区别是微重力带来的巨大的天地差异。
9: 一方面，密度对流消失，热对流消失，重力自应力消失，浮力消失， 另一方面，表面张力、界面吸附等分子间相互作用以及分子热运动显现出来，这就使得很多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过程变得迥然不同。例如在地面上，我们从滴管中滴出一滴水很简单，但是在空间站，这滴水有可能会挂在滴管壁上难以分离。在地面上，水中的气泡会自动浮到液体的表面，而在空间站上，则往往需要使用离心等作用才能够实现水气分离。这样的现象会给在轨的实验带来一些困扰，因此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避免出现此类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如果出现院外的情况，则需要我们与地面科研团队天地协同予以解决。
6: 张宏章表示，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
9: 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6: 指令长张璐曾打趣说，张宏章把空间站变成了全宇宙最诗意的桃花源，一边做实验，一边种菜养花，吟诗打拳。在210天漫长且高压的驻留中，这些充满中式浪漫的爱好成为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调节身心、保持内心宁静的精神充电站。
9: 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乘组会去悉心照料我们的太空菜园，我们给植物浇水、施肥、修剪枯叶，记录生长状态。我们在轨种植了小麦、优麦、胡萝卜、番茄、地瓜、薄荷、向日葵、生菜等农作物，均取得了成功。我们看着这些农作物从萌发、展叶到开花成熟，不仅验证和完善了在轨种植技术，也给我们高强度的太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在轨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夜深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6: 张璐两次返回地球的感言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次感言虽然不同，但张璐表示他都提到了星辰大海、赤胆忠心，这是所有航天人对梦想的不懈追求与向往，也是他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忠诚。
8: 第一次言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是我对梦想的奔赴。记得在神舟15任务的记者见面会上，我曾经说，为了实现个人的飞天梦想，我坚守了12年的时间，12年里始终有一个信念在我心头萦绕，那就是飞天，为个人的梦想飞天，为民族的梦想飞天。第二次，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是我对所有航天人的致敬。我们的飞天梦想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权限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我们奔赴星辰大海，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征途，而是一群人的长征。他们是曙光，是天宫，是北京，是银河，是长城、神舟、天舟、东风等等，这一个个英雄的团队为我们铺设了一条通往星辰大海的坦途。
6: 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征前，武飞特意带了一株寓意积极向阳的迷你向日葵，因为这和女儿的小名小葵有关。 武飞坦言，在210天漫长且繁忙的驻留中，这颗小向日葵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与期盼。
7: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而那一抹鲜活的绿色就成为了格外耀眼的存在。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

0: 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张鸿章在出征前曾掷地有声地承诺，国之大者在我心。从山东邹平的望京村到浩瀚的星辰大海，他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以科技强盛祖国。如今凯旋，张鸿章也希望用自己一路追梦的故事，给当下立志科研报国的年轻一代带来感悟和寄语。
2: 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有无数青年学子站在人生新的路口，我想以我飞天追梦的经历分享给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求学之路难免会遭遇坎坷、瓶颈、困惑，千万不要消沉，一定要加强学习，不断拓展知识边界，这样才能拥有解决难题的底气。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地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科研之路需要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才子。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1: 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存最久的水果，执行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见证了乘组间温暖情谊。对他来说，苹果是甜蜜的回忆。而在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结束，张璐出舱时手中捧着一个苹果，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网友留言，好不容易带上去，咋舍不得吃又带回来了呢？对此张璐说，
3: 神舟20飞船返回的时候，我们在飞船的返回舱写下了一行字，归途一路平坦。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 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在见面会上，三位航天员一致表示，将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新任务，向着更深远的太空勇毅前行。本段节目内容采访编辑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海南岛、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中西部、重庆南部、北京、河北中北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34到22度，上海阴，34到28度，天津雷阵雨，37到26度，合肥多云转晴，33到25度，重庆小雨，34到26度，

0: 广州晴，37到28度，深圳晴转多云，35到27度，哈尔滨晴，24到12度，沈阳多云，31到27度，香港晴，32到27度，澳门晴，32到28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日前，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渔船远渔708轮在塞拉利昂海域救起5名塞拉利昂渔民，救援行动完成后，该船依规向塞拉利昂海事和渔业部门完成报备。塞拉利昂海军官兵和当地媒体代表随后登船看望，高度认可中方渔船的专业救援能力。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哈克表示，古特雷斯认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

0: 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 央视记者6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仍支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有媒体报道称，尽管伊朗战争在美国国内支持度不高，部分共和党人也对赫格塞斯的领导能力有所质疑，但特朗普目前无意撤换他。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 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职。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6月当选哥伦比亚新一任总统。近来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社会担忧。6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美国白宫6号发布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 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今天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燕归万象精华为主题。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 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沿着固定路线跨越国界，飞越山海，往返于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这条线路的中间位置。2019年7月，江苏盐城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年后，包括上海崇明东滩、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在内的5个片区作为第二期列入名录。 日前，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补充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无数候鸟年复一年飞越山海，这条生命通道也在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实践。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最北群岛的候鸟之约。盛夏时节，在退潮后的凡驼子岛海滩上，数十只黄嘴白鹭正嬉戏捕食，黄色的长嘴和飘逸的冠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黄嘴白鹭 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易危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凡驼子岛所在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拥有黄嘴白鹭全球最大繁殖种群，享有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美誉。2026年7月27号，在千里之外的韩国釜山， 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

0: 唐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为什么这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江苏盐城两个片区。2024年，第二期列入名录，包括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等五个片区。时隔两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由江苏、上海、山东、河北、辽宁携手构建系列遗产体系，串联湿地、河口、滩涂、海岛各类关键栖息地。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座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超过4900公顷，包括广鹿岛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驼子？头驼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烧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2: 我们长海县的县龄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驼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统称为礁。广鹿岛这个凡驼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凡石一样，所以就叫凡驼子。这里就是黄齿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隔仙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仙，后来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隔仙岛。头驼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驼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脸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巴烧岛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丈鱼，南部连片岩礁饵料比较丰足，百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承载着我们这里渔家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0: 每年春风起时，黄嘴白鹭从南方越冬地振翅北上，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御风而行，掠过海岸湿地、河口滩涂、黄海北部的长山群岛，成为它们繁育雏鸟、补给能量的关键家园。待到秋意渐浓，羽翼丰满的鹭群再度启程南迁，奔赴下一城山海。卫星追踪清晰勾勒出了生命迁徙的宏大轨迹，科研人员监测大连地区繁殖的两只黄嘴白鹭，一只飞越3000多公里抵达菲律宾棉兰老岛，另一只驰骋4000多公里到达加里曼丹岛北部。一条漫长的迁徙路径印证候鸟迁徙的生命链环环相扣，任何一处关键栖息地受损都会引发远距离连锁生态效应，而长山群岛恰好处在这一生命链的核心节。

0: 节点。多年持续监测显示，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此次扩展的遗产区域记录鸟类140余种。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其中繁驼子繁殖成鸟超过1500只。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群岛的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
1: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种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种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水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0: 在这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土生土长的海岛人李庆森，任职长海县专业森林消防三队，在防火职责之外，他常年承担登岛护鸟重任。每年黄嘴白鹭繁育期，20名队员两人一组，轮流登上无人繁驼子岛，阻隔无关人员惊扰巢区。岛上值守房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铁皮房，这里没有淡水，没有码头，巡护船只只能停在离岸十多米处，队员们扛着水桶、食品和装备趟水上岸。盛夏，铁皮房闷热潮湿，蚊虫叮咬，方便面是日常主食。李庆森今年50岁，他对记者说，淡水是岛上最珍贵的资源，为了节约用水，我们都舍不得洗脸。按照排班，每组通常值守一天一夜，遇到大风大浪，船舶不能出海，人员便无法轮换。最长一次，两名队员连续在岛上守了一个星期。守护鹭鸟之外，修复家园同样刻不容缓。繁驼子面积仅0.08平方公里，黄嘴白鹭的巢穴大多住在灌木丛中。由于海岛土壤贫瘠，加之鸟粪长期沉积，造成土壤酸化，部分灌木一度枯死。从2022年起，长海县从陆地运来沃土改良土层，两年补种丝棉木、紫穗槐、金银木等灌木2200余株，重新为白鹭筑起绿色家园。十多年间，群岛保护模式迭代升级，当地陆续开展退养还湿、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核心岛礁进行繁殖期封闭管控，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无人机巡航、红外监测、智能预警等技术逐步应用，保护模式从单纯的依赖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时常随巡护船出海，接近繁驼子百米，船只便熄火减速，以免惊动白鹭。踏上岛礁，他熟悉每一片灌木、每一处潮区的变化。王丕玉说，这是海鸟的家，也是我们守出来的福气。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的候鸟迁徙通道。每年3月到5月，数不清的各种水鸟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越冬地飞往俄罗斯远东地区、阿拉斯加等地繁殖，其中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整条线路的中间位置。雷光春，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首席专家，曾为这项工作持续工作多年。雷光春曾经援引数据说明为什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会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2: 如果没有黄渤海，至少有十多种鸟类它就会从地球上绝迹，有将近20到30种鸟类它的种群会显著下降，就有十多种鸟它种群的100%完全依赖黄渤海，要么是它在黄渤海繁殖，要么在黄渤海迁徙停留，要么在这个地方越冬。还有一些鸟有的甚至70%就依赖黄渤海而生存，它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但是如果一个物种的种群一半以上没了，这个种群很快就会走向灭绝。所以它是为什么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的关键栖息地是很多物种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栖息地。
0: 雷光春又给出了几个其他的数据。
2: 黄渤海是涉及到这些省份，占中国的国土面积多少呢？6%，占整个地表陆地面积的比例是多少？4%，但占全球 GDP 多少？5%。这也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社会为什么支持中国的黄渤海。他说这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最发达、环境压力最大的区域，我们不支持中国申报这个地方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那我们是对子孙后代犯罪。因为我们世界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0: 雷光春是中国湿地保护领域的专家，曾获湿地科学领域的全球最高奖项卢克霍夫曼湿地科学与保护奖。这一专业背景让他在10年前参与到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工作当中。2016年，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第一期，江苏盐城市正式启动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同年，雷光春被盐城市政府聘为申遗首席支持专家。由于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跨越中国多个不同省份和地区，雷光春和他的团队决定进行系列申报。
2: 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系列申报，是考虑工作强难度，考虑给每一个地方做工作要协调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安排了系列申报第一次申报之后，实际上这个评估机构认为不完整，报到这个世界遗产委员会之后在表决之前，我们的申报材料是要求打回重报。我们认为他的这个评估报告是不公正的也不科学的。
0: 申请世界遗产的操作指南明确规定，允许对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采取系列申报、分期申报。面对不科学、不公正的评估，雷光春和申遗团队迅速展开行动。
2: 为了充分说服国际社会和国际顶尖的全球环保非政府组织，所以很多国际组织通报申报的这个消息，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这么好的世界遗产怎么还不同意呢？所以这个63个国际环保机构的 CEO 签联名信支持中国政府盐城的申遗，写给世界遗产中心，写给这个专业评估机构。我们是动用我们生态的这个朋友圈推动了这次申遗的成功。
0: 2019年7月5号，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将地处江苏盐城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中国拥有了第一个滨海湿地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2019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等5处候鸟栖息地被国家林草局列入该系列遗产第二期申遗候选提名地。 雷光春当时已经任职国际湿地公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但他仍然兼任了鸭绿江口湿地申遗专家。五年后，2024年7月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我们第一期申报的时候，就是以黄渤海它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来申报的。而世界遗产最核心的理念，一个是有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第二是这个普遍价值它有它的完整性、原征性。
0: 今年七月底，随着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串联起多个候鸟栖息地。雷光春说，候鸟的保护需要不同省市甚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合作，只有开展协同保护，才能更好地保障候鸟繁殖、停歇、越冬，维护整个迁飞通道上的种群繁衍。如今这张网还在向更大范围延伸，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2024至2030年确定1140处候鸟重要栖息地和821处关键栖息地，提出到2030年将90%的候鸟关键栖息地纳入有效保护范围，80%以上候鸟种类得到有效监测。长山群岛是这一全国布局中的一个节点，也是中国持续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近日表示，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助力长山群岛打造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
1: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眼下嗷嗷待哺的黄嘴白鹭幼鸟已站上枝头，马上就可以跟着成鸟练习飞行，待到秋风袭来，羽翼丰满的幼鸟将随成鸟一起成群结队南下越冬，待到来年春天，一行白鹭重返长山，栖落在繁驼子葱郁的灌木间，翩跹飞羽见证的不只是海岛的改变，正是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Drought Drought 干旱。近日英国环境局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偏低以及持续高温导致河流和水库水位下降，英格兰半数地区现宣布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地区区域的降雨量仅为长期平均水平的 7%， 南部部分地区甚至低至 1%。 英格兰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地区正在经历一场迅速发展的突发性干旱，伦敦等七个地区已正式进入 drought 干旱状态。英格兰地区78%的河流流量低于正常水平，目前有7家自来水公司推出了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到影响。英国环境局指出，这是继2022年和2025年之后，英格兰地区在5年内发生的第三次 drought 干旱。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海关总署8月7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7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7月近60%出口增量，外贸含锌量稳步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冲击。路透社与易普索6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美国原公司6号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 AI 模型日前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原公司表示，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并将在掌握全部事实后发布完整的事件复盘报告。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发布由我国牵头修订的热处理基础国际标准《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术语》。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工作组召集人和项目负责人，德国、日本、芬兰、法国、意大利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这是我国在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基础领域牵头修订的首项国际标准。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8月7号上午10时38分左右，菲律宾西民都洛省附近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帆。
14: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2次爆炸声，这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
0: 一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当地时间6号，两家地区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来听详细报道。
15: 当地时间6号，两家沙特媒体均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 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

0: 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6号的报道中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正在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目前伊朗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1: 也门政府军6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该国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至少35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2: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也门胡塞武装在袭击中使用了无人机、弹道导弹等，部分伤者情况危急，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对这两省多地的所谓沙特军事部署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称数百名亲沙特武装人员被打死或打伤，军营、武器库和车辆被摧毁。声明称，此次行动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声明警告沙特方面不要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否则将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同时呼吁为沙特方面作战的也门人员撤离相关军事营地。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任何军事升级的准备，将继续坚持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方针，直至解除对也门的封锁。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也门首都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支持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也门政府。双方曾于2022年停火，但近来冲突再起。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6号获悉，黎巴嫩与以色列第7轮会谈在意大利罗马结束。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欣的报道。
4: 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团结束了谈判，但就扩大拟议的双方停战试点区域没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双方交换了关于被扣押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黎巴嫩提交了一份关于黎巴嫩被扣押人员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并坚持认为第一步应该是释放第一批被扣押的平民。以色列方面则提交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在黎巴嫩失踪或遇害的黎巴嫩犹太人的姓名。消息人士补充说，美方承诺在过渡期内继续与双方就被扣押人员和边界问题进行合作。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据悉，双方在下一轮的谈判日期暂定为9月1号。
1: 自本月4号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截至目前，各方尚未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不过随着讨论重点逐步转向协议落实，这轮会谈也反映出黎以双方正开始面对停火之后更为复杂的安全安排。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李耀阳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过3天磋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直接会谈已经结束。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成果相对有限，但从谈判内容来看，这轮会谈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双方的接触正在从讨论停火逐步转向如何落实停火后的安全安排。截至记者发稿，各方尚未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也没有公布新的撤军时间表。不过，这样的结果与本轮会谈的既定定位基本一致。美国方面在会前表示， 此轮磋商重点是推进今年六月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包括扩大试点区域、处理遗留边界问题以及推进长期安全安排。这意味着李以双方的接触重点正逐步由原则性共识转向具体执行安排。意大利近东战略监测中心主任贝尔纳·塞尔万·艾尔·胡里分析称，
6: 会谈首先聚焦军事问题，不过这一次还设立了多个技术工作组，除军事议题外，双方也讨论了边界划定，包括海上边界和陆地边界，政治议题同样被纳入讨论。
5: 目前双方对于落实协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方面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政府恢复对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离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贝尔纳·塞尔万·埃尔胡里认为，
6: 目前仍存在非常大的障碍，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黎巴嫩军队，使其具备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障安全的能力，但以色列目前还占据黎南部大面积国土，另一方面是真主党解除武装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
5: 值得注意的是，会谈期间黎以边境局势再度出现波动，也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边境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黎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黎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对于持续多年的黎以冲突来说，一轮谈判很难彻底改变地区局势，但如果双方能够继续保持直接沟通，并把会谈中的共识逐步转化为实际行动，那么这场在罗马举行的会谈意义或许不仅在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更在于为下一步缓和局势保留空间。未来一段时间，黎以关系是否能继续保持相对稳定，也将成为检验这几轮会谈成效的真正标尺。总台记者李耀阳，意大利罗马报道。
3: 当地时间六号，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已免去该机构两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成功实施。
1: 消息人士称，这两名被免职的高官分别为摩萨德情报主管以及伊朗事务负责人，他们是一项秘密行动计划的直接构思者与核心负责人。这一计划试图通过联合伊朗国内少数族裔等手段动摇伊朗现政权，并扶持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这一计划在实际推进中遭遇挫折，最终未能成功实施。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昨天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
1: 六号，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作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
1: 六号，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日本政府今年四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3: 抗议者前田爱子：
8: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
3: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9: 抗议者山尾西美：倘若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向世界各地，那就等同于日本卷入战争。我真心不希望日本参与这类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3: 日本广岛和长崎在二战末遭原子弹轰炸，两地每年都举行仪式悼念死者。舆论指出，日本一向以唯一核爆受害国自居，打造自身反核形象。但事实上，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暗藏拥核野心，如今更是不断试探红线，图谋拥核或变相拥核，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严重风险，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来听详细报道。
6: 在广岛和长崎每年举行的核爆纪念仪式上，日方往往突出自身所谓的悲惨遭遇，表达对核武器的深恶痛绝，却鲜少提及日本的战争罪行以及遭原子弹轰炸的原因。高市在6号的广岛纪念仪式中仍使用这一话术，称作为唯一曾在战争中遭到核爆的国家，日本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努力的使命。然而讽刺的是，高市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去年12月，日本首相官邸负责安全保障政策的高官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今年6月，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进行包括修改在内的现实讨论，并开始讨论核共享问题。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高市政权还不断在核动力潜艇问题上试探，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权一边塑造核爆受害者形象，一边不断挑战无核三原则，试探打开拥核空间，其心口不一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
1: 日本政府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引起日本社会担忧。当地时间6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市车站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相关政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10: 6号晚，在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日本民众自发聚集，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1: 高市政权推行的政治可以说是样样都很糟糕，想要发动战争、侵犯个人权利、侵犯个人信息隐私，几乎方方面面都很糟糕，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了解这些情况，并和我们一起提出抗议。
12: 我觉得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通过的所有法案都是为了监视国民，利用国家权力逮捕国民，让国民噤若寒蝉。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是这样，修改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是这样，后面还有国企损坏罪，感觉政府对国民充满了猜疑，甚至有一种近乎偏执妄想症般的不信任，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可怕。尤其是国家情报局，会不会变成像战前的特高课那样的机构？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打仗吧。
1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近日发言中称，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 日本社会应当正视过去战争历史。

0: 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关于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俄方希望日本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道路。
2: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并编造各类政治借口为其行动辩解，比如所谓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我们想再次强调，对全球和地区安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的并非是俄中两国的协作，而恰恰是日本领导层的一系列举动，即日本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条款，试图推翻自身承担的义务，尤其是无核三原则，同时遗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俄罗斯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
3: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5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冲击。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1/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1/10。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路透社与易普索6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1: 北京时间11:2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海南岛、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中西部、重庆南部、北京、河北中北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 北京雷阵雨34到22度， 上海阴34到28度， 天津雷阵雨37到26度， 合肥多云转晴33到25度， 重庆小雨34到26度， 广州晴37到28度， 深圳晴转多云35到27度， 哈尔滨晴24到12度， 沈阳多云31到27度， 香港晴32到27度， 澳门晴32到28度。 好，感谢关注天气。呀，小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1: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表孙磊六号在安理会审议南苏丹问题时发言，强调应维护该国国家稳定。孙磊说，南苏丹将于今年底举行大选，该国过渡进程进入关键阶段，维护国家稳定是根本前提。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诉诸武力，防止局势升级。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六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哈克表示，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日本财务省七号公布今年四月至六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刚果金卫生部六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053例，其中死亡1850例，累计治愈793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当天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已报告病例数，本轮疫情严重程度前所未有，有关方面将开展研究，弄清病毒是否发生变异，以便有针对性的调整应对措施。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发布的一份公报说，该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在刚果金紧急加强社区主导的埃博拉疫情应对措施。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称，截至7月26号。

0: 好，德国今年亦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称，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好的，以上就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6号，中国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各大影院正式公映。在泰国上映期间，影片引发了泰国受众广泛的情感共鸣。据泰国院线方透露，早在影片正式上映前，影院就接到了大量观众的咨询与引进恳请。为了满足当地观众的期盼，院线特别推出了潮州话原声字幕版与泰语配音版，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沉浸式体会到这份跨越时空与国界的真情。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6号，今年入夏以来最大用电负荷已累计11天超过2025年最大值，其中用电负荷峰值最高达到15.5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历史极值新增约4500万千瓦。而在本周，已连续4天超过15亿千瓦。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帆。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6号欧洲议会就日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举行视频会议。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14: 比瓦斯说，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上周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休达安全部队和移民部门的人手仍然不足，难以满足当前形势需要。他表示，当前安全部队部署力度远未达到应对当前形势所需的水平，移民部门也未获得足够增援以应对边境管控工作。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当天在视频会议上表示，休达事件给欧盟敲响了警钟，要实现边境有效管控，欧盟必须与邻国开展合作。但如果边境管控只依赖于邻国的善意，欧盟将面临风险。布鲁纳还表示，欧盟应动用一切能够对摩洛哥施加影响的手段，包括签证政策，以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开展合作。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却一次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前线。为什么那么多非法移民选择来到这里？他们最终又能否进入欧洲？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这场危机又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3: 在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哈桑。他告诉记者，自己冒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休达，而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
15: 我想工作，在摩洛哥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在西班牙随便做点什么都行，家具师傅，去理发店工作，什么都行，我只想养活自己。
3: 工作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对于不少非法移民来说，休达只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真正希望抵达的是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当越来越多人涌入这座边境小城，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现实。出生于休达的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秩序一直较为稳定。但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后，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压力。而更让他担忧的是，不少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了一些并不存在的欧洲梦。
16: 休达是一座很小的城市，但这里多种文化和谐共生，我们一直没有任何问题。这次进入休达的那些人说，有人告诉他们来了西班牙就有工作，有食物吃，有房子住，但这些信息都是虚假的。
3: 理解不代表没有担忧，对于许多休达人来说，他们理解非法移民希望改善生活，但也担心这座城市已经超过了承载极限。休达居民加弗列拉说，
17: 他们生活贫困，他们希望改善生活，这一点我理解他们，但是也请理解我们，我们容纳不了这么多人，这里只有8万多人，却一下子进入了7万多人，怎么消化得了？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更没有足够好的政策。
3: 随着边境逐渐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对于休达人来说，危机并没有真正结束。在休达开了10多年出租车的当地司机卡里姆告诉记者，目前仍有不少非法移民滞留在城市各处，他们既无法前往欧洲，也不愿返回摩洛哥。
18: 有些人不愿意回摩洛哥，于是他们躲在树林里，躲在山上，躲在海边的石头后面，躲在居民区，躲在停车场，躲在建筑物后面，躲在超市里。
3: 卡里姆告诉记者，很多非法移民最终选择离开休达，并不是因为已经实现了进入欧洲的目标，而是因为现实远比想象更加困难。
18: 因为他们意识到这里什么都没有，睡在大街上，没有食物，没有水喝，当地人已经尽其所能帮助了他们，他们也没可以用的钱，这里很多商店都不收他们的摩洛哥货币迪拉姆，所以很多人最后还是自愿返回摩洛哥，没有人赶他们，只是引导他们走，他们只是觉得回摩洛哥比继续留在这里更好。
3: 对非法移民来说，真正的目的地是欧洲腹地，而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乘坐轮渡是绝大多数人往返西班牙本土和休达的方式。不过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不同，旅客在登船前往休达或者返回西班牙本土前，都需要接受证件查验，确认其具备进入申根地区的合法许可。而这似乎也在提醒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虽然休达属于西班牙，但这里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
13: 继续来关注新闻。去年美国民主党左翼人士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市长，引发广泛关注。本周又有一位民主党左翼人士在选举中胜出，成为焦点人物。
0: 当地时间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击败党内建制派支持的黑利·史蒂文斯，赢得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赛义德的胜利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
13: 如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中胜出，他将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穆斯林联邦参议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点名批评赛义德是个充满仇恨的人，指责他痛恨以色列。来听详细报道。
19: 据美联社5号报道，赛义德获得 48.5% 的选票，史蒂文斯获得 47.5% 的选票，赛义德以极为微弱的优势险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时的竞选对手将是共和党的前众议员麦克·罗杰斯。美媒普遍认为，赛义德和罗杰斯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民主共和两党均将其视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一战。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中批评赛义德充满仇恨，尤其对以色列怀恨在心。
20: 阿卜杜勒·赛义德是个充满仇恨的男人，他可不喜欢以色列，他对以色列的仇恨如烈火般在内

0: 信心燃烧。
1: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赛义德的回应是他尊重所有人，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2: 我的兄弟姐妹们，无论你是何种信仰，无论你有无信仰，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是，我对你们安全的承诺和我对自己女儿们的承诺是一致的。
1: 有美媒认为，赛义德的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而民主党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路线之争也会持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赛义德的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砸下3300万美元的重金用于宣传，但最后依然落败，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此外，赛义德的胜选也表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分歧在进一步扩大。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除了赛义德，不少密歇根州民主党内左翼人士在此次初选中取得突破。日出运动联合创始人威尔·劳伦斯在联邦众议院第七选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等人，获得提名。此外，密歇根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多诺万·麦金尼战胜了现任联邦众议员史里·塔内达尔。
3: 为巩固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优势，美国政商界持续加码各地数据中心的新建和扩建项目，但支持 AI 算力的海量服务器不仅耗电，还会耗费大量的水资源，尤其是大量新增数据中心偏偏选址在缺水区域，引发美国民众的质疑与反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抗议示威者，我们都看在眼里。
1: 据美国彭博社5号报道，数据中心服务器长期高负荷运转，产生大量热量，必须维持在安全运作温度内。美国许多数据中心使用耗水型冷却塔，把热量转移到水中，再利用水分蒸发散热。除此之外，还有干式冷却方案，即依靠与室外空气对流散热，运行过程几乎不直接耗水，但该方案耗电量巨大，而发电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水。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针对用水情况的分析发现，到2028年，数据中心每年耗水量将至少达到4690亿加仑，这一数值大约相当于2023年全美民众淋浴用水总量的1/3。全美现有超过4000座数据中心，新增项目预计将大量落地美国南部乡村地区。
1: 彭博社进一步调查发现，自2022年以来，美国新建或规划中的数据中心约有1/3位于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地区。当地居民担心，大型数据中心将与居民生活、农业生产争夺水资源，进而推高水价，并影响供水稳定。
2: 美国抗议示威者，我们希望放缓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节奏，整体放缓 AI 发展，阻止大型科技企业侵扰本地社区。
1: 美国盖洛普公司今年5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 71% 的受访美国民众反对在自己居住地附近建设 AI 数据中心。面对舆论压力，美国多个地方政府出台管控举措。今年7月中旬，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宣布临时叫停新建数据中心，禁令最长可持续一年。
5: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面对这些大型设施带来的各类挑战，我们不得不拿出应对办法。
1: 有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美国至少有46个数据中心项目因居民抗议推迟或取消。
6: 目前，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国今夏接连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来听总台记者沃龙的报道。
7: 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位于大科尔季什县的夏普拉赫廷采当天下午气温达到42摄氏度，再次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斯洛伐克西部城市斯卡利察夜间最低气温仍高达 28.4 摄氏度，创下该国历史最高夜间气温记录，显示此次热浪不仅白天气温极端，夜间降温也十分有限。 本轮高温天气并非斯洛伐克独有，与其接壤的奥地利也测得 41.2 摄氏度，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和匈牙利今年夏季也相继打破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气象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中欧多地干旱加剧，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森林火险等级升高，对农业生产、能源供应和居民生活造成明显影响。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分析认为，本轮极端高温再次凸显气候变化背景下，欧洲极端天气事件日趋频繁。未来几天，中欧多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相关部门已提醒民众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并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和用电负荷增加带来的风险。
3: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创下自1985年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仅约为多年8月平均流量的三分之一。来听总台记者高瞻的报道。
0: 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给罗马尼亚能源供应带来压力。位于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两座核反应堆依靠河水进行冷却。由于水位过低，罗方已于当地时间7月28号起停运该核电站的1号反应堆。为尽可能延长2号反应堆运行时间，罗马尼亚有关部门计划通过将4艘装载岩石的驳船沉入河中，形成临时阻挡结构，引导更多河水流向核电站取水区域。核电站方面表示，如果水位继续下降，且相关工程措施无法发挥作用，另一座反应堆可能在未来5-6天内停运。该核电站为罗马尼亚唯一核电站，其两座核反应堆原本供应该国大约 20% 电力。与此同时，罗马尼亚能源部呼吁居民、企业和公共机构在8月31号前自愿减少用电，以缓解电力供应压力。罗马尼亚能源部表示，受严重干旱和多瑙河流量大幅下降影响，罗马尼亚目前正面临能源供应压力。除核电受到影响外，水电生产同样受到低水位制约，邻国部分地区也面临类似情况，电力进口也受到限制。
6: 此外，另一条跨越欧洲多国的河流莱茵河流经德国工业核心地带，承载着德国约 80% 的内河航运量。受高温干旱影响，近期莱茵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数据显示，6号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通航水深已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
3: 同一天，德国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召集企业高管、航运公司及港口负责人磋商对策。他表示，短期将研究保障运输的方案，长期则包括疏浚航道、改善航运条件等。德国商业银行等机构也警告，如果水位继续下降，德国内河航运成本可能继续升高，供应链中断和工业减产风险将进一步上升。
6: 视线转回国内，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6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692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0%、 51.9%、 11.5%， 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3: 来关注电影市场。今年暑期档，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口碑和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3亿元。这部改编自传统神话的动画为什么能火？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曹岩的观察报道。
9: 那首先在我看来，他大胆改写神话叙事，跳出了传统神仙故事的刻板套路。那过往的八仙故事啊，总是聚焦他们神通广大的高光时刻，而这部电影把镜头对准了八位凡人得道之前的市井人生。吕洞宾是郁郁不得志的寒门剑客，何仙姑、韩湘子、张国老等人也都是深陷生活琐碎、满身烟火气的普通人。这群看似与神通广大无缘的凡人，因为机缘巧合凑到了一起，假扮神仙开启道观，却在嬉笑怒骂中逐渐肩负起行侠仗义、守护苍生的使命。那再有就是影片用深厚的国风底蕴搭配接地气的市井烟火，让传统文化真正火了起来。影片里的蓬莱仙境参考《山海经》《太平广记》等古籍记载，用青绿山水、琉璃渐变的画面还原独属于东方的仙山样貌。很多场景的原型取自青城山，铁拐李说着地道的方言，
10: 是不是有啥子围会儿？也带给我围个呗。
9: 八仙围坐一起吃火锅聚餐，民俗细节自然融进了剧情。那第三，这部八仙用本土神话 IP 唤醒了全民文化认同。八仙过海是几代中国人从小就熟知的民间传说，自带天然观众基础。八仙的道义、向善、团结内核更贴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观影时大家自然会生出文化认同和自豪感。那影片中众人同心、各司其职、共度难关，打破了单一的超级英雄叙事模式。八仙各自有短板，唯有团结才能对抗危机，传递了普通人彼此扶持、守望相助的精神，贴合当下大众对团结、向善、担当的价值追求。影片用现代叙事逻辑解读古老传说，让传统文化不再是陈旧的典故，而是能打动当下年轻人、孩子的鲜活故事，实现全年龄段的文化普及，非常适合家庭和亲子观影。好的故事不仅仅得到了中国观众的认可，同样也会得到全球市场的追捧。那片方已经宣布，八仙将登陆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市场，这也让我再次感受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相信中国电影人通过不断深挖中国文化的丰厚内涵，中国故事的天地会越来越宽广。
6: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pera House，Opera 歌剧。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在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近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7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改造项目涵盖升级Opera House， 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和基础设施，加固步道下方结构，为举办跨年庆典和悉尼灯光节等大型活动提供保障。当地州政府表示，悉尼 Opera House 歌剧院是现代澳大利亚的象征，此次投资将确保公众未来数十年继续使用和欣赏这一文化地标。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4: 世界无比精彩，
13: 世界在你指尖，
1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8: 咿咿呀呀
17: 学说话时
18: 充满希望，
17: 当洒水车
18: 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8: 就会很开心。
1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1: 让我安心。
1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22: 下载关注
13: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2: 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4: 是北京时间12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4: 环球资讯广播，
2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24: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5: 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协议或在数日内公布，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24: 日本大阪、广岛等地民众举行游行，抗议高市政权设立国家情报局及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25: 热浪持续，欧洲多国刷新高温记录，多条河流严重干涸。
24: 欧足联继续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南美足联赞同国际足联撤回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以下是详细报道。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习近平主席指出，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 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表示，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同比出口同比增长超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七月近60%出口增量，外贸含锌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6号在安理会审议南苏丹问题时发言，强调应维护该国国家稳定，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诉诸武力，防止局势升级。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

0: 南部奈吉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以海军本周在地中海和红海海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声明称，此次演习由海军导弹艇编队主导，潜艇编队、近海巡逻艇大队以及海军作战总部等多部门协同参与，数百名官兵及多种型号的舰艇参演。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6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
0: 美国白宫6号下午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和多晶硅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
1: 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职。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6月当选哥伦比亚新一任总统。
0: 贝宁前总统帕特里斯·塔隆6号当选该国新设参议院的首任议长。根据2025年12月17号颁布的宪法修正案，贝宁议会由原来的单一国民议会改为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的两院制。首届参议院7月30号正式成立。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4686.33亿元人民币，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0: 刚果新卫生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053例，其中死亡1850例，累计治愈793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当天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实际感染数可能高于已报告病例数。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7号上午6时，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超13万人受灾，灾情已导致4人死亡，1人受伤。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已造成2人死亡，约20人受伤，枪手仍藏在学校附近，人群正被疏散至安全地带。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0: 两家沙特媒体6号的报告说，伊朗和阿曼已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继续来听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两家沙特媒体均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 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0: 当地时间8月6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1: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
0: 受当前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6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07美元， 收于每桶77.29美元， 涨幅为 2.7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4美元， 收于每桶 82.49美元， 涨幅为 3.83%。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日本政府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引起日本社会担忧。当地时间6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市车站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日政权相关政策。详情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6号晚，
6: 在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日本民众自发聚集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高市政权推行的政治可以说是样样都很糟糕，想要发动战争、侵犯个人权利、侵犯个人信息隐私，几乎方方面面都很糟糕。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了解这些情况，并和我们一起提出抗议。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通过的所有法案都是为了监视国民，利用国家权力逮捕国民，让国民噤若寒蝉。 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是这样，修改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是这样，后面还有国旗损坏罪，感觉政府对国民充满了猜疑，甚至有一种近乎偏执妄想症般的不信任，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可怕，尤其是国家情报局会不会变成像战前的特高课那样的机构，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打仗吧。
7: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近日发言中称，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社会应当正视过去战争历史，坚守和平宪法第9条精神，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我小时候了解了战争以后，就认为战争是绝对不能再次发生的事情。后来随着不断学习，我认识到日本也是战争的加害方之一。从安倍政权时期开始，我就感觉日本越来越有走向战争的趋势。当时虽然感到不安，但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到了高市政权，我觉得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开始感到害怕。
9: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0: 同一天，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日本政府今年4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10: 抗议者前田爱子。
7: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

0: видимо, усиливающийся курс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Токио на
1: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并编造各类政治借口为其行动辩解，比如所谓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我们想再次强调，对全球和地区安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的并非是俄中两国的协作，而恰恰是日本领导层的一系列举动，即日本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条款，试图推翻自身承担的义务，尤其是无核三原则，同时遗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俄罗斯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继续来关注新闻。波黑中央银行6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出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单一欧元支付区目前包括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以及其他14个欧洲国家，一些巴尔干地区国家如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黑山也在其中。波黑央行的公告说，波黑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将为公民、经济和金融业带来诸多切实益处，其中最显著优势在于欧元跨境支付将更加快捷、安全且费用大幅降低。据世界银行估计，波黑每年在国际支付手续费方面可能节省1亿欧元。单一欧元支付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推进欧洲实现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银行转账和银行支付业务。与加入欧元区不同的是，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的国家依然使用本币，仅接入欧洲银行转账网络，以降低跨境汇款成本。
6: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或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8: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9: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7: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2: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2: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1: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

0: 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
10: 世界。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2: 杨明好。
11: 眼下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台风白海豚，那先来和大家说说它最新的趋势和影响。
12: 好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还是维持强台风的一个强度，它的中心呢是来到了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的洋面上，那么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那今天呢，穿过琉球群岛后进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它可能会在9号下午到10号早晨，也就是周日的下午到下周一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之后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继续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在白海豚的影响下，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向黄海南部长江口有6到7级阵风，8级大风。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杭州湾、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将可能会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那其中东海大部海域风力可能会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和地区风力会有12到15级阵风，15到16级。那台湾岛的北部部分地区将可能会下起大雨，局地暴雨。那明天开始呢，我们国家这个强降雨和台风白海豚会密切相关。明天包括像台湾、浙江降雨都可能会有明显的增多加强。那周日白天到下周一早晨，浙江的降雨将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强。那浙江全省几乎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那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那十号之后的这个强降雨落区还有可能会调整，所以提醒大家多关注最新临近的预警预报，做好应对。杨明。
11: 近来啊，南北方都有的高温闷热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台风的到来能够降降温吗？
12: 能。今天呢，我们迎来大暑，立秋节气。那比较应景的呢，是不仅有这个白海豚的风雨会影响暑热，那也会有冷空气到来。所以未来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这个高温会逐步的缩减。今天呢，东北地区率先就会凉快下来，明后天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5度左右，最低气温不足20度。早晚的天气有的地方甚至有点凉意了。那华北、黄淮呢，明天会退出高温行列，部分地区闷热感 也会有明显的缓解。那江淮、江南、中东部主要是周日高温会有大幅的减少，像长江中下游一带到下周一前后最高气温就可以降到30度上下。那华南未来几天可能是高温最集中的地方，像福州、广州、南宁，今后一周暑热还会是全天候持续的那种。另外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未来几天高温会现身，而十号开始，也就是周日，下周一开始，四川盆地的高温又会发展增多，所以西边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杨敏，
11: 好的，感谢程璐。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1: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3: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1: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协议或在数日内公布，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3: 日本大阪、广岛等地民众举行游行，抗议高市政权设立国家情报局及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热浪持续，欧洲多国刷新高温记录，多条河流严重干涸。
13: 欧足联继续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南美足联赞同国际足联撤回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目前，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国今夏接连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沃龙的报道。
14: 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位于大科尔基什县的夏普拉赫廷采当天下午气温达到42摄氏度，再次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斯洛伐克西部城市斯卡利察夜间最低气温仍高达 28.4 摄氏度，创下该国历史最高夜间气温记录，显示此次热浪不仅白天气温极端，夜间降温也十分有限。本轮高温天气并非斯洛伐克独有，与其接壤的奥地利也测得 41.2 摄氏度，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和匈牙利今年夏季也相继打破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气象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中欧多地干旱加剧，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森林火险等级升高，对农业生产、能源供应和居民生活造成明显影响。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分析认为，本轮极端高温再次凸显气候变化背景下，欧洲极端天气事件日趋频繁。未来几天，中欧多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相关部门已提醒民众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并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和用电负荷增加带来的风险。
11: 在南欧，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来听报道。
15: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16: 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我边走边拿着毛巾，我没有便携式风扇，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再就是多喝水，用我的水壶。
17: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成了气候变化的人质。气候变化一年比一年更加明显，其实去年这一点就已经很明显了。
15: 安莎社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4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 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意大利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13: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持续遭受热浪干旱侵袭，主要河流水位刷新历史低值。美国媒体报道称，欧洲多条河流严重干涸，通过卫星图像可以直观地观察到这场水危机。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15: 报道将莱茵河与多瑙河2023年8月的卫星图像与今年8月的卫星图像进行对比。卫星图像显示，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多个河段在今年夏季河道宽度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报道指出，除莱茵河与多瑙河外，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德国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通航水深已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河段是判断莱茵河航运能力的风向标。德国商业银行等机构警告，若水位继续下降，德国内河航运成本可能继续升高，供应链中断和工业减产风险将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6号多瑙河流入该国境内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得到保障，核电站第一座反应堆已于7月28号停机，第二座反应堆可能在5-6天内停机。此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已因冷却水源不足致多个反应堆停运。
1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6号，欧洲议会就日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举行视频会议。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发回的报道。
19: 比瓦斯说，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上周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休达安全部队和移民部门的人手仍然不足，难以满足当前形势需要。他表示，当前安全部队部署力度远未达到应对当前形势所需的水平，移民部门也未获得足够增援以应对边境管控工作。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当天在视频会议上表示，休达事件给欧盟敲响了警钟，要实现边境有效管控，欧盟必须与邻国开展合作，但如果边境管控只依赖于邻国的善意，欧盟将面临风险。布鲁纳还表示，欧盟应动用一切能够对摩洛哥施加影响的手段，包括签证政策，以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开展合作。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3: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却一次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前线。为什么那么多非法移民选择来到这里？他们最终又能否进入欧洲？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这场危机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20: 在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哈桑。他告诉记者，自己冒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休达，而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
21: 我想工作，在摩洛哥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在西班牙随便做点什么都行，家具师傅，去理发店工作，什么都行，我只想养活自己。
20: 工作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对于不少非法移民来说，休达只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真正希望抵达的是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当越来越多人涌入这座边境小城，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现实。出生于休达的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秩序一直较为稳定。但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后，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压力。而更让他担忧的是，不少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了一些并不存在的欧洲梦。
1: 休达是一座很小的城市，但这里多种文化和谐共生，我们一直没有任何问题。这次进入休达的那些人说，有人告诉他们来了西班牙就有工作、有食物吃、有房子住，但这些信息都是虚假的。
20: 理解不代表没有担忧。对于许多休达人来说，他们理解非法移民希望改善生活，但也担心这座城市已经超过了承载极限。休达居民加弗列拉说，
1: 他们生活贫困，他们希望改善生活，这一点我理解他们，但是也请理解我们，我们容纳不了这么多人，这里只有8万多人，却一下子进入了7万多人，怎么消化得了？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更没有足够好的政策。
20: 随着边境逐渐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对于休达人来说，危机并没有真正结束。在休达开了10多年出租车的当地司机卡里姆告诉记者，目前仍有不少非法移民滞留在城市各处，他们既无法前往欧洲，也不愿返回摩洛哥。
2: 有些人不愿意回摩洛哥，于是他们躲在树林里，躲在山上，躲在海边的石头后面，躲在居民区，躲在停车场，躲在建筑物后面，躲在超市里。
20: 卡里姆告诉记者，很多非法移民最终选择离开休达，并不是因为已经实现了进入欧洲的目标，而是因为现实远比想象更加困难。
2: 因为他们意识到这里什么都没有，睡在大街上，没有食物，没有水喝，当地人已经尽其所能帮助了他们，他们也没可以用的钱，这里很多商店都不收他们的摩洛哥货币迪拉姆，所以很多人最后还是自愿返回摩洛哥，没有人赶他们，只是引导他们走，他们只是觉得回摩洛哥比继续留在这里更好。
20: 对非法移民来说，真正的目的地是欧洲腹地，而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乘坐轮渡是绝大多数人往返西班牙本土和休达的方式。不过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不同，旅客在登船前往休达或者返回西班牙本土前，都需要接受证件查验，确认其具备进入申根地区的合法许可。而这似乎也在提醒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虽然休达属于西班牙，但这里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
22: 从耳边到指尖，
18: 从耳边到指尖，
22: 分享世界
18: 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为巩固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优势，美国政商界持续加码各地数据中心的新建和扩建项目，但支撑 AI 算力的海量服务器不仅耗电，还会耗费大量的水资源，尤其是大量新增数据中心偏偏选址在缺水区域，引发美国民众的质疑和反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3: 美国抗议示威者，我们都看在眼里。
24: 据美国彭博社5号报道，数据中心服务器长期高负荷运转，产生大量热量，必须维持在安全运作温度内。美国许多数据中心使用耗水型冷却塔，把热量转移到水中，再利用水分蒸发散热。除此之外，还有干式冷却方案，即依靠与室外空气对流散热，运行过程几乎不直接耗水，但该方案耗电量巨大，而发电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水。
2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针对用水情况的分析发现，到2028年，数据中心每年耗水量将至少达到4690亿加仑，这一数值大约相当于2023年全美民众淋浴用水总量的1/3。全美现有超过4000座数据中心，新增项目预计将大量落地美国南部乡村地区。
24: 彭博社进一步调查发现，自2022年以来，美国新建或规划中的数据中心约有1/3位于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地区。当地居民担心，大型数据中心将与居民生活、农业生产争夺水资源，进而推高水价，并影响供水稳定。
25: 美国抗议示威者，我们希望放缓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节奏，整体放缓 AI 发展，阻止大型科技企业侵扰本地社区。
24: 美国盖洛普公司今年5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71%的受访美国民众反对在自己居住地附近建设 AI 数据中心。面对舆论压力，美国多个地方政府出台管控举措。今年7月中旬，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宣布临时叫停新建数据中心，禁令最长可持续1年。
26: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
17: 面对这些大型设施带来的各类挑战，我们不得不拿出应对办法。
24: 有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美国至少有46个数据中心项目因居民抗议推迟或取消。
13: 虽然美国政府正努力推动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建设，希望借此创造就业机会，并让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获胜，但美国媒体认为，与政府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实中这些数据中心建设面临诸多障碍，而且真正建成的数据中心可能并不像计划的那么多。来听详细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的分析文章称，计划中的美国数据中心热潮规模巨大。根据斯坦福大学发布的 AI 指数报告，去年年底美国共有5427个数据中心。目前人工智能公司还计划在美国新建3969个数据中心。报道称，上述计划修建的数据中心中仅有802座正在建设。高盛认为，有理由相信多数可能根本不会动工。开发商通常会同时向多个地区提交大量申请，只为选择其中最具可行性的一个。报道还援引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房地产教授纽维尔伯格的观点，指出人工智能公司目前计划建设565吉瓦的算力，未来十年实际能建成的可能仅有180吉瓦，这些项目中有2/3难以实现。报道分析，美国建设数据中心面临着至少四大障碍。第一，就是民意的反对。报道援引近期的一项盖洛普民调显示，71%的美国人反对在自己住所附近建设数据中心。与此同时，大约十几个州已提议暂停建设数据中心，其中包括纽约州和德克萨斯州，后者最近已实施了这些临时禁令。第二是材料短缺，由于需求激增，建筑材料已难以采购。即使建筑材料供应充足， AI 数据中心所使用的芯片也十分短缺。第三是电力短缺，人工智能对电网的巨大压力已导致供需严重失衡。据美国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支持组织美国边缘项目预测，数据中心耗电量目前约占美国电力消耗的8%，到2028年这一比例可能上升至12%。为弥补这一情况，许多人工智能公司正在建设自己的发电厂，但这一计划同样遇到材料短缺等阻碍。第四是劳动力短缺。根据有关组织的数据，为满足拟建数据中心的工期要求，美国需要额外增加500,000名电工、300,000名焊工和550,000名水管工。近期，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不能对此提供帮助。文章指出，数据中心不可能凭空出现，他们需要数年时间进行规划和建设，而由承包商、地方检查人员、开发商、工人、芯片制造商以及现场管理人员组成的建设架构会增加成本、复杂性、风险，并导致延误。文章最后援引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房地产教授纽维尔伯格的话，这种大规模建设很难准确把握时机，往往发生的情况是美国过度踊跃投入项目，积累过多债务，然后其中一大批投资最终破产。
18: 这里是
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8: 环球资讯。
1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一事持续发酵。当地时间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薛静倩的报道，薛静萌的报道。
3: 欧足联回应称，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表示，如果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依然存在，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 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0: 国际足联八月五号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1: 当地时间八月六号，南美足联召开理事会议，对国际足联撤回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提案的决定表示赞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的报道。
2: 南美足联理事会一致对国际足联屡次单方面采取行动，并未诉诸对话或既定的机制来解决此类问题，表示关切。南美足联理事会发布的公告说，十多年前，国际足联对章程进行了深刻改革，旨在加强其机构框架，提高透明度，促进良好治理，建立明确的程序和具体机制，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争端，确保对正当程序和组织规则的尊重。这一机构框架为所有人提供了保障。因此，各组织领导者必须始终将对话、尊重规则和建设性交流放在首位。足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尊重代表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机构、治理和民主程序的基础之上。公告说，国际足联主席候选人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18号。随后，国际足联大会将通过其211个成员协会的投票，选举出下一任主席。负责领导国际足联的后续工作，包括组织2030年国际足联百年世界杯。南美足联不会支持任何忽视或偏离这些机构机制的行动或程序。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继续关注新闻。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的枪手已死亡。据悉，枪手为一名初中生。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称，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称，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4: 北京时间12点55分，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杨敏，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Drought Drought 干旱。近日英国环境局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偏低以及持续高温导致河流和水库水位下降，英格兰半数地区现宣布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地区区域的降雨量仅为长期平均水平的 7%， 南部部分地区甚至低至 1%。 英格兰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地区正在经历一场迅速发展的突发性干旱，伦敦等7个地区已正式进入 drought 干旱状态。英格兰地区约78%的河流流量低于正常水平。目前有7家自来水公司推出了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到影响。英国环境局指出，这是继2022年和2025年之后，英格兰地区在5年内发生的第三次 drought 干旱。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 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跟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哈克表示，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日本方面7号援引熊本县方面的消息称，近期发生的强震一度导致当地超10万户家庭供水中断。截至6号，八代市、禹城市等地仍有约36880户家庭断水。消息称，预计熊本县全县的断水问题要到本月底才能解决。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六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7个月同比下滑。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总务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去年12月以来，日本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持续下降，部分收入可能流向储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号获悉，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的凶手被发现已死亡，可能为自杀。当日，泰国暖武里府一所学校内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约20人受伤。当地政府官员此前表示，枪手是一名学生。 美国原公司六号

0: 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日前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原公司表示，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并将在掌握全部事实后发布完整的事件复盘报告。挪威地方政府6号报告，在位于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发现十余起原因不明的驯鹿死亡事件，这一现象在夏季被认为高度异常。据悉，斯瓦尔巴群岛约有 2.2 万头驯鹿，数量远超当地居民，体型小于生活在大陆上的驯鹿。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9: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麦给。
8: 好，欢迎二位啊。那最近哈，国际设计圈是有一个颠覆认知的新闻，彻底打破了很多人对于工作服的刻板印象。2026年法国设计奖近日揭晓，有着全球1%超低获奖率的金奖，没有颁给高端时装概念超跑顶级家居产品，而是给到了一套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服，外卖骑手工作服。那这也是该奖项设立11年来首次将最高金奖授予劳动职业制服。那么这套工作服哈，不光是好看，它呢是全程依托 AI 优化剪裁，贴合骑手骑行的肢体动作，包括他的弯腰啊、抬手啊、跨坐呀，都不会被束缚。也是完美适配了高频运动场景，而且这个面料也特别有讲究，防水、防风、透气、耐磨，同时细节设计也是拉满了，这个周身是配备了高亮反光条，也是保障了骑手的夜间骑行安全。衣服里边还有专属的急救包，还有血型信息卡，在突发意外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自救协助救援。那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工作服大多只是统一着装啊，方便识别，这样的基础工装可能单调毫无设计感。那么这次获奖的这套工作服，两位，哎，你们看了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9: 我第一印象就是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衣服，它就是一种像个战服一样，它就是感觉它这个功能性特别的强，感觉它又适合运动，打造的这个是比较安全，而且它这个尺寸感觉是行动应该会比较方便，而且还有谁要刚提到这个包也是功能性比较强。它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大家会这么想这个事情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社会当中，这种功能性比较强又好看的衣服，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喜欢的。我自己我是在北京，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不管是我买包也好，还是买这个衣服也好，其实我第一考虑就是它的这个对我的生活来说，它能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帮助。
8: 嗯，
9: 这一次送外卖的这个制服它特别适合我，我觉得我作为这个父亲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我来讲的话，它肯定是很方便的一件衣服。我相信很多人看到它其实应该是跟我同样的感受，觉得哎呦，其实这衣服好看又方便。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会喜欢穿这种类的衣服。
8: 第一眼一看，它的颜值是特别的高的，这个橙色和黑色撞色这样的一个骑手服，而且特别像 F1 的赛车服，应该第一眼是非常的吸引眼球。但是呢，刚才 Tony 也说了，它是非常注重功能性，对吧？就是我不光穿着好看，而且呢还要有功能给我去提供，让我能够穿上它是有用的，而不是光去显示一下自己有多么酷。
9: 我觉得这种衣服说实话啊，它可能对于男观众来讲的话，它的吸引力更大一些。我觉得男生我们之间都说这个买衣服的，我们都看到哪个就是好用， 但是女孩子她可能对这个外科是更加挑剔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法国这个制服呢烧奖，我觉得评论家我有一种预感，这评论家可能是男士。
8: 加利布呢是不是也觉得很帅？
10: 对，我的确

0: 只觉得这里帅是一方面，我是真的是看到过这个报道啊，刚好是我边看文章边我眼前有一个这个外卖的小哥，
1: 嗯，
0: 也在跑，他穿的是一个红色的衣服，
1: 嗯，
0: 那个是刚好这个黄和这个衣服做个对比，我觉得对，这个衣服好看，
1: 嗯，
0: 因为我是真的是有这个经验的。这个服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和创新在里面，它是背后。这谁穿这个衣服，他是指定的，就比如我穿这个衣服，我是 A 型血还是 O 型血，他这个血型要扣上去的。
1: 嗯，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种人身的这个随时随地可能会出个安全问题。那这个时候，如果第一时间别人知道你的血型啊什么的，还有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地方是写他的这个紧急联系人。
1: 对，
0: 啊，
1: 对，他们有血型信息卡，还有这个联系电话，还有联系信息等等，会在里边会有一个小空隙去填它。
0: 对，其实这是它的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你看我们谁没事儿穿个 T 恤，背后写哎，加利布是 O 型血，托尼是那个什么 A 型血啊什么，我们不会写。但是呢，这个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创新，这里面是有创新的，啊，其实换一个角度，这里面还有人家对这个一个是劳动者的尊敬，劳动者的认同，另外还有个创新的认同也存在呢。
1: 嗯，
0: 我感觉还有个最关键的意义是在哪里呢？这个法国设计奖啊，以前是只发给一些特别贵的或者特别是少数一种人用的啊，一些衣服啊什么的，也是换一个角度，这是评委对劳动的一种尊敬，劳动者的一种保护，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一波人呢，现在不仅是在中国，你在全球都会看到，无论是下雨，无论是大太阳，总是有一波人会暗示，为了让你吃一顿饭或者吃一个东西，或者是你的生活的方便啊，他在外面跑来跑去。那在跑来跑去的过程当中呢，他有可能要淋雨。你说我们普通人，我们如果下雨来了，我就可以岸边或者是旁边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他呢，他可能在休息一下是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一个智慧，因为他要按时送。他如果不按时送，我们就没办法按时吃饭，或者是没有按时做事儿。所以他这点工作呢，是很需要大家的一种认可和大家的一种理解。我是很高兴。那另外一个点呢，我也是希望以后呢，肯定是国内的更多机构也可以关注这一波人的安全。有时候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种设计奖啊什么的，是不是漂亮的衣服啊什么的？其实安全本身也是漂亮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最后一个呢，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一行越来越更多的这个社会人要去尊敬，要去理解。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通过类似这个设计奖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们社会里面的更多人会去理解这一波人。
1: 是的，就是这个国际评委不仅是觉得他的设计非常好，而且他的社会价值也是显现出来了。因为过去全球的设计资源大多都是倾斜于像是高端消费品，就很少有人去关注到普通劳动者的着装的需求。而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旗手服获奖了，这也是把设计公平落到了基层职业，也是用这种专业设计来尊重每一位城市劳动者，这也是他超越视觉审美打动国际评委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那 Tony， 你怎么看待这次普通劳动制服逆袭国际设计圈？
8: 他不仅是看重这个外饰和使用价值，他更加在乎是这个人情味，他可能是觉得这个是能打到很多普通人的审美。就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去看一些那个服装比赛或者那个服装秀，不管是这个上海也好，还是伦敦也好，还是巴黎也好，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穿的衣服你会觉得好看，但是感觉哎呦，这个我要是去买个菜，穿这一身衣服真不太行。
1: 对，感觉它只是个秀，只能去展示啊！你要穿到自己的身上，
8: 就感觉你看了这个秀， 这个衣服哪都穿不了。但是这一次刚好相反，感觉这一身衣服哪都能穿。确实像加里布说的，就是这个安全与健康也很重要，也是审美的一部分。
1: 我们想到要为外卖骑手服去做这样的一件衣服，肯定是考虑到刚才加里布说到的这些外卖骑手，包括什么快递小哥，他们的工作的艰辛以及不容易，所以也是藏着这个国家对于每一份平凡劳动者的一个极致尊重。这或许呢也是这次工装能够惊艳世界的一个真正原因。
8: 说实话，加里布啊，我是第一次听有人说安全是漂亮的一个标志。下次我看到谁，哎呀，你这身衣服真安全。
0: 对呀、啊，我跟你讲，不安全，就比如说他那个，你就感觉他有一些不安全的习惯，你觉得他美吗？所以我就跟你讲，肩扛安全本身是美的一个。
8: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这个表达方式比较特别，我要记下来。
1: 我觉得加里布是这个意思，他就说，在设计服装或者是设计工作服的时候，评委感觉到的那种漂亮，是有一部分你这个服装能带给别人安全感，或者是你能保障这个工种的安全性。这个安全在他们的这个性能方面，对于评委来说是一个加分项。
0: 对，
8: 你们两个都今天真的很好看，很安全。
1: 那我们再说哈，就是外卖骑手服出圈获奖，你们觉得能不能改变大家对于这种基层服务行业的刻板印象呢？
8: 我觉得可以。其实如果你要说到国外的话，我觉得这个蓝领在国外已经很受重视，就不管是这个做饭也好，还是这个修水道也好，还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蓝领类的工作，或者这个建筑师也好，他本来在，尤其是在英国和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他已经被看成是一个很相对来说一个很高端的一个工作，收入很高，而且社会也是很认可的。送外卖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可能就是大家以前觉得不是什么特别高的工作，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他们的认知也是慢慢的改变。而且在中国我们也能看到社会对大家就是工作的不容易是越来越理解。就举个例子，我记得10年前的我，就每次就要订个外卖，要是半个小时没到可能要开始催单。但是现在的我会知道，哎呦，送外卖的人他很辛苦，要考虑到别人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量，然后也不想催。我觉得不仅我一个人是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对各种各样的工作的认可和想法其实一直都在改变。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9: konnichiwa,
10: comment ça va,
11: comment está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我觉得首先西方的很多大的品牌是它的这个设计或者它这个服装的设计是来自于工人的功夫啊，很多有这种。其实这也是换一个角度，我觉得我们呢要学的。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劳动者啊，或者是他穿的衣服不好看呢、啊、或者是脏啊什么的，就我们前面说的安全，穿个鞋子就是好看的鞋子，但是这鞋子保护不了你的脚，那穿鞋子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不存在的。本身我跟你讲啊，人类穿鞋子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大自然的规律是你不穿鞋子。那你现在穿鞋子是为了什么呢？那你可能会觉得好看。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什么呢？古时候人穿的那种草鞋啊什么的，我们的脚已经变了，所以呢脚很容易受伤。那这个时候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上次我看那个文章上面呢，他也写了，现在已经有几个世界顶尖的运动品牌，就特别是秋天穿的那种稍微薄一点的夹克，这已经出来了。那其实这也是换一个角度来说是认可，因为安全所以好看。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劳动者的一种尊敬。
1: 那加里布，你们国家有没有哪些职业会有你刚才说的又安全又漂亮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服吗？有没有比较特别的？
0: 孟加拉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人非常多，所以这个国家呢，这个灭火员工啊，或者
1: 消防员，
0: 消防员的这个工作的压力是最大的。这一波人呢，人间应该是算一种天使类的人，应该是很好的人。他穿的这个衣服也是我上次看有人写一首诗， 就是说穿红衣服的天师，
1: 就让我想到我们国家现代的消防员，他们有个非常可爱的昵称叫蓝朋友，这个颜色就来源于火焰蓝制服。火焰蓝是烈火温度最高处的颜色，代表赴汤蹈火守护百姓的生命，而且这个蓝又谐音为男朋友的男，网友也是把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守护大家平安的消防员亲切的叫做蓝朋友，这也是大家对于消防人员可爱又暖心的爱称。
0: 另外一个呢，我们国家还有交警
8: 哦，我今天他们穿是那个浅蓝色的衣服吗？
0: 对，浅蓝色的衣服
8: 啊，这是什么叫哪国的交警？我们也知道，穿的衣服是相当好看。
0: 对，然后呢，他这个交警呢，说孟加拉国首都打卡，大家都会想起来堵车堵得很厉害。那现在就是说大太阳，我们有时候夏天太阳会达到40多度。那这个时候，这位交警先生啊，他会站在马路中间啊，也没有什么树啊什么的，他就这样，因为他要保证这个国家的公路条件一定要通。那其实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贡献让他变成我们眼中的一个很美丽的人。再加上刚才托尼说的，他的衣服设计的也很好看，所以我们又叫他蓝衣服天师。那其实我觉得这种称呼，一方面是认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表达出来一种爱。我觉得我们呢要去爱这些人啊，这种爱是换一个角度是一种认同，你的这个工作让我的生活中带过来了便利，所以我爱你，所以我尊敬你。我觉得这些所有你说认同啊，其实法国设计奖这一方面是对这个设计的概念的认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种爱。我觉得背后的最重要，如果是一个字表达这个意义，那就是一个字，就是爱。
2: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9: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英国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讲究。其实我们好看的制服还是很多的。就我们可以从这个校服开始说，英国的这个校服好像现在全世界都挺有名的，就是我们那边的小孩，尤其是私立学校的，都会穿类似一个小西服，然后每个学校的那个夹克颜色都不一样。像以前我们的学校是紫色的，有蓝的、黄的、绿的，反正是很好看的。英国的这个小朋友穿的这个校服的这个就还是挺鲜艳的。然后如果你要说成年人事件呢，也是挺多的。其实我认为英国的这个警察穿的很好看，就是他们的那个白色衬衫、黑色衣服、黑色那个帽子，然后有很多白色的方块在上面。
1: 对的对的，
8: 就是挺帅气的。还有另一个，我帅不帅我就不好说，但是我看得很亲切，就是伦敦的那个地铁成员，他们的那个开地铁的那个员工，他们穿的是一个
1: 是开地铁的司机还是地铁的乘务员？
8: 司机，他们穿的是那个蓝色衬衫、红色领带，然后再找一个深蓝的一个背心
1: 啊，背心啊。
8: 但是他是西服，他是可以扣的那种有拉链的那种背心，我觉得很好看的。而且还是那句话，就是看到这种制服会有一种亲切感，会觉得不仅好看，有一种安全感。就是从小在英国坐地铁，就看到这些人穿的衣服变化也没有特别大，会觉得哎呀，看到他们还是觉得很开心、很欣慰、很有安全感。
1: 穿的是那种非常的标准化、整洁化，就能感觉到他们做事也是非常的，一是非常安全，二是很有条理，给人很放心的感觉。
8: 像我们小时候，我每次在伦敦要坐地铁嘛，因为英国地铁它经常可能会有什么停电或者车要晚点啊，
1: 对，
8: 或者可能有什么事故啊。每一次有这种情况，尤其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都会去蹦着去穿那种地铁制服的人去跑，找他们去问他们这个什么情况啊，什么时候撤，什么时候能走。然后反正每次觉得有点心慌，哎呦，能不能赶上火车，能不能回到自己老家，能不能回家今天啊，这个地铁什么时候能好啊，就心慌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我会觉得哎， 冷静了，去找他们好好说，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再做计划。哦，就反正小时候这种回忆，长大的我看到他们也是会觉得每次回去啊，很舒服，知道没什么大问题，
1: 也很安慰。
8: 对，
0: 我刚才就想说，还是我们说出来了，安全还是美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那另外呢，其实也让我想到一个观点啊，就是有人说工作服只要结实耐穿就行，是没有必要投入设计的。那么你们今天怎么看待现在工作服装的一个审美上的一个升级呢？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把这个设计投入更多？
8: 我觉得我们这种现在我们做白领类的工作不用穿制服，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完全体会到他们这句话真正的含义。但是呢，我想起我16岁的时候，我要在英国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服装店上班，周六周日一天要上8个小时，8个小时要穿店内的那个制服，它是一个黑裤子配个衬衫，配个绿色的领带，再配一个黑加绿的一个夹克，很热的一个制服。我觉得对于每一个要穿过制服的人来讲的话，这句话真正的

0: Comment ça va?
1: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0: 中国人的语言，
4: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制服它从来不只是统一的外衣，它其实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缩影，其中也是藏着对于劳动者的保护，还有民族的审美、社会的价值观等等，在威严规范之外，也装着对人的体谅和尊重。除了英国和孟加拉国，比如说像是德国，他们的这个工装还有公务制服也是严格遵循着国家工业安全标准，优先耐磨、抗撕裂、透气防护，也允许员工去自己选择版型，但是标识是统一的，不追求这种花哨的装饰，也是克制低调啊，对应社会务实理性的这种文化气质。那像是北欧，他们那边的工作制服普遍是低饱和度的这种哑光配色，剪裁也是比较的宽松简约，很少能看到繁复的肩章啊、华丽的配饰啊等等。有些严肃工种的制服啊，他们也是摒弃了这种压迫感强的深色的硬挺版型，改用柔和的色调。目的呢，就是为了拉近和民众之间的距离，减少对立感。那像是南亚、中东啊，传统和现代的融合，这些特点其实在各国的工作服中都是有所体现的。而中国这次外卖骑手制服获得了国际设计奖项，也不再仅仅是个马甲，对吧？也兼顾着骑行防护、收纳、辨识度，让流动的体力劳动者通过服装获得职业尊严，重新定义了工装的边界。那就是工装既是装备，也是劳动者身份认同的载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5: 我是来自英国的Tony，
6: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3: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感谢收听，下回再见。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6: 感谢收听，再见。 Tonobad Shabaike。
7: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不过今天起由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率先迎来降温，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明天华北、黄淮大部也会退出高温圈，大城市中天津、石家庄明天都将退出高温行列，但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今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降雨影响尚未铺展，我国大部地区降雨将进一步减弱。明天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今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9: 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7号，泰国暖武里府防灾减灾办公室说，当天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死者还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有目击者称，身穿紫色运动服的枪手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总台记者获悉，该案枪手被发现已经死亡，可能为自杀。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智利外交部6号发布公告说，智利与委内瑞拉正式恢复领事关系。刚果金卫生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053例，其中死亡1850例，累计治愈793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当天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已报告病例数，本轮疫情严重程度前所未有，有关方面将开展研究，弄清病毒是否发生变异，以便有针对性的调整应对措施。挪威地方政府6号报告，在位于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发现十余起原因不明的驯鹿死亡事件，这一现象在夏季被认为高度异常。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部长凯达巴拉5号表示，中国原乍得农业第八期技术援助项目专家组培育的3个水稻新品种将为乍得逐步实现稻米自给自足奠定坚实基础。5号，中国原乍得农业第八期技术援助项目向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捐赠了一批农业机械设备和水稻种子。此次捐赠的稻种由项目专家组结合乍得不同产区土壤与气候条件，历经多轮田间试验和严格筛选培育而成。6号，中国高口碑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各大影院正式公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尼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 1.5 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国内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号

0: 13:08，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10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3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上。1939年10月，在河北抗日前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小心被划破，伤口感染。没几天，伤口发炎，继发败血症，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不幸逝世，终年49岁。一道不起眼的划伤就让这位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战士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扼腕。白求恩的战友美国医生马海德后来感慨说，如果白求恩的手指能得到一点青霉素就可以得救了。只可惜青霉素在医学上的应用晚了几年。关于青霉素的发现还得从1928年说起。这年9月，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刚刚休完假，回到伦敦的实验室，无意当中看到一个培养皿里长了一撮绿毛。绿毛周围没有任何细菌，形成一个无菌环带。弗莱明把绿毛分离培养，发现它分泌的物质能杀死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多种细菌。他给这种物质取名盘尼西林，也就是后来的青霉素。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第二年，弗莱明把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如今看来，这篇论文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当时它超越了时代认知，没有几个人关注。再加上弗莱明一直无法培养出稳定产出的菌株，解决不了提纯的问题，多次受挫之后干脆放弃。就这样，青霉素在被发现之后沉寂了整整10年。直到1939年，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霍华德·弗洛里正在找能抗菌的微生物，在固纸堆里翻到了弗莱明的论文。他眼前一亮，和化学家钱恩等组成研究小组，从青霉菌里提取出了

少量青霉素。1941年，研究小组在《柳叶刀》上详细介绍了青霉素的提纯和临床试验结果。这一次，医学界震动。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因伤口感染而失去生命。青霉素的横空出世犹如一匹黑马，可如何让这匹黑马走出实验室大批量的生产呢？弗洛里拜访英国几家制药公司，但当时英国的化工厂不是被德国炸烂，就是服务于战争，根本无力生产。1941年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弗洛里和钱恩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美国军方很快意识到青霉素的战争潜力，找来辉瑞、默克、施贵宝和李莱几大制药公司，联合农业部门和实验室一起研究大批量生产。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拉入二战。青霉素作为战略物资，大规模生产被推入快车道。1942年，美国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斥巨资援助制药公司建青霉素工厂，把原材料和设备定为最高级别优先供应。1943年，美国实现大批量生产，年产量达到210亿单位，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战场。1944年，年产量跃至 1.66 万亿单位。诺曼底登陆时，盟军所有作战部队的急救包里都已经配备了青霉素。作为高效低毒的抗生素，青霉素在二战后期的临床使用挽救了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堪称比枪炮更有威力的秘密武器。彼时，这种秘密武器也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注意。1941年秋，弗洛里和钱恩的论文在《柳叶刀》刊出几个月之后，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记政魏希就在一次例会的文献报告会上向同事们汇报了这篇论文。防疫处处长汤非凡对青霉素有极大的兴趣，他敏锐地意识到青霉素对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同时，青霉素属于生物学制品，正是他的专长，因此正想尝试一番。只是当时的中央防疫处刚刚重新搭起架子，不要说恢复元气，连医药实验基本的仪器设备都凑不齐。中央防疫处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造成大量居民死亡。北洋政府于1919年在天坛神岳署设立中央防疫处，负责研发生产疫苗和血清，统筹全国卫生防疫。它是中国科学防疫的开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中央防疫处奉命南迁，迁到南京仅一年多。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防疫处又辗转迁到了长沙、昆明。汤非凡是中国最早采用西方医学教育体系的湘雅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从哈佛毕业时，由于成绩突出，导师留他在哈佛任教，开出了优厚的待遇。但是他一心回国报效祖国，于1929年回国任教。1938年，汤非凡就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正在中央防疫处辗转迁徙途中，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1939年，汤非凡带领中央防疫处辗转来到昆明，此时的防疫处几乎处于散摊子状态，办公地点借用云南昆华医院的一部分房舍，职工只有20来人，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本就不多，一路走一路散，到昆明时基本只剩一台旧锅炉了。国民政府只拨了300元经费重建，一向清高的汤非凡不得不四处奔走，东借西凑，又从银行贷款在滇池畔买了一片荒滩。大家

一边搞建设，一边千方百计地生产急需的疫苗，好不容易把摊子重新支了起来。这时候试制青霉素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汤非凡没有退缩，领导两位得力的干将朱继明和黄有为干了起来。朱继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黄有为是回去支援抗战的美国檀香山华侨，两人在汤非凡的带领下开始寻找合适的菌株。青霉素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真菌，我们常见的水果腐烂长绿毛了，通常就是因为青霉菌引起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青霉菌都能生产青霉素，要找到它们无异于大海捞针。汤非凡动员全处上下，从旧衣服、旧家具、烂水果等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收集霉菌，一时间防疫处出现了寻霉热，许多职工见到什么长了绿毛就送去分离鉴别，有人还亲自动手分离，分离了很多次效果都不太理想。一天防疫处大扫除，大家把床底下的东西都拿出来晾晒，血清是记左卢景汉的一双旧皮鞋晒在外面，汤非凡正好路过，看到皮鞋上长了霉，有点像青霉菌，就让朱继明和黄有为从皮鞋的霉菌中分离，居然分离成功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大家苦苦寻找的菌株就在这鞋上。除了本土菌株，防疫处还设法收集到一些洋菌株。1943年，美英对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松，汤非凡去印度访问，带回来10株青霉素菌株。不久，留美归国的微生物学家樊庆生又从美国带回3只青霉素菌种和一些相关器械试剂，并参加了防疫处的青霉素研究。到1944年，防疫处共收集了40余株菌株。经过对比研究，那些洋菌株都败在从卢景汉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那个菌株上。自此，旧皮鞋上分离的菌株作为了中央防疫处青霉素的生产株。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还很遥远。当时英美等国对青霉素的研究属于军事秘密，高度的保密，弗洛里等人的论文里关于提纯和纯化的具体步骤又不够详细，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1943年，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受英国派遣来华考察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情况，到昆明中央防疫处考察时，他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实验车间。车间的简陋和科研团队的创造发明让他印象深刻。后来他在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写了一篇特写。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壁都要修理，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它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没有商品蛋白冻供应，自己制造。胃没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里取。李约瑟的描述是当时中央防疫处的生动写照，但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着警惕。一天夜里，汤非凡从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滋滋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他跑到锅炉房，发现锅炉已快烧干，赶紧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这才没有爆炸。除了这台旧锅炉，中央防疫处的实验室里试制青霉素的一切设备，用汤非凡的话说是百无一有。
一开始，朱继明和黄有为用培养其他菌苗的办法试验，结果青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反复试验摸索，发现青霉看似普通，实际上非常娇气。第一，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为24摄氏度，低了高了都不行，必须专门建立一个恒温室。第二，它需要有足够的氧气，只能生长在液体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来培育。第三，它对营养有特殊的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加营养。这三关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实验室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对战火当中的中国，对中央防疫处而言，要设备没设备，要试剂没试剂，难度可想而知。青霉素在液体中很不稳定，容易挥发，必须即刻制成干粉，但它同时又不耐热，不能用烘烤的办法干燥。国外实验室用冻干机，防疫处没有，黄有为就自己画图，就动手设计了一台低温干燥机，委托昆湖电厂机械厂制造出来，这才解决了青霉素成品干燥的问题。黄有为一边搞科研，一边活跃在施工现场，每天穿着蓝色工作服，弄得满身油污。为了安装调试低温干燥机，他不分昼夜地忙在机房，几天都不离开实验室，吃饭都由妻子送来。中央防疫处试制青霉素期间，身在美国的同村也帮了大忙。同村毕业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4年获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1940年被选送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博士。读博期间，美国正在秘密研究青霉素量产，同村由此涉足青霉素的研究，并发表了几篇论文。在美国时，同村通过各种途径获准去研究青霉素的美国农业部北部地区研究室，并到施贵宝、默克、李来等几家相关制药公司参观访问。后来1946年回国时，他还带了几株青霉素菌株。汤非凡与同村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从中获得美国青霉素工业化生产不少技术信息。1944年9月，中央防疫处历时三年，终于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当时一共生产了五瓶，每瓶5000单位，分别送到重庆、英国牛津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进行检验，均获好评。中国成为世界上领先制造出青霉素的第七个国家。汤非凡的科研团队士气大振。随后第二批青霉素被送到昆明汇滇医院和昆华医院开展临床试验，效果十分惊人。它对葡萄球菌、链球菌感染、大叶性肺炎、淋病、梅毒、回归热等可以说是药到病除，而且没有副作用。尽管当时研制的青霉素纯度不高，但是在战火硝烟当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遗憾的是产量太少了，当地一些有钱人提出用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汤非凡不卖，而是以每支1元的极低价格供应给抗日前线急需的伤病员。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这位杨大夫叫理查德·史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17岁时，他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而被纳粹追杀。1938年年底，他告别亲人，逃到中国上海。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接受犹太人仅有的几个地方之一。理查德·史泰因在上海落脚之后，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
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

0: 先请他吃饭。席间，聂荣臻根据他名字的德文发音，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经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的青霉素也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那么，在延安的窑洞里，傅来和助手们究竟是怎样研发出青霉素的？抗战胜利之后，当汤非凡带着人马回到北平天坛旧址，等待他的又是怎样一片废墟呢？新中国是怎样在封锁当中建成自己的青霉素工厂的？又是谁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pera House，Opera 歌剧。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在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近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7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改造项目涵盖升级。Opera House 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和基础设施，加固步道下方结构，为举办跨年庆典和悉尼灯光节等大型活动提供保障。当地州政府表示，悉尼 Opera House 歌剧院是现代澳大利亚的象征，此次投资将确保公众未来数十年继续使用和欣赏这一文化地标。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0: 是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此外，前7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欧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0%、9.5%、15.4%、18.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8月6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密高士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双方本着坦诚友好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7号通报称，其在叶卡捷琳堡市的仓库因袭击起火，消防人员正在扑救，收货已临时受限，物资被分流至其他设施。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随后称，该市一座仓库遭无人机袭击，800人被疏散，无人伤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长帕斯列尔通报指出，3架无人机残骸落在被袭仓库屋顶，据他介绍，共有8架无人机被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日本方面7号援引熊本县方面的消息称，近期发生的强震一度导致当地超10万家庭供水中断。截至6号，八代市、羽城市等地仍有约36880户家庭断水。消息称，预计熊本县全县的断水问题要到本月底才能解决。美国航天局6号表示，国际空间站2名美国宇航员当天完成了一次太空行走任务，任务总共持续约6小时27分钟，目的是为国际空间站安装太阳能电池阵列改装套件做前期准备。美国航天局表示，新型卷绕式太阳能电池阵列将提升空间站的供电能力，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搭建完成。美国研究人员6号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新研究说，他们利用人工智能 AI 设计出了全新具

0: 有完整功能，并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的噬菌体。这为利用 AI 在全基因组尺度设计生物功能奠定了基础。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3季。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节目聚焦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礼制起源、文字脉络、农耕密码5大核心板块，深入良渚、二里头、殷墟、石卯、三星堆等关键遗址，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揭开史前城址、玉器文明、青铜礼制、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节目不局限于文物呈现，更以小切口见大历史，从一件陶器、一片甲骨、一处遗址出发，串联起中华民族的信仰基因、生活智慧与精神底色，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接下来为您播出《寻古中国·寻燕记》。3000年前，周武王伐纣成功后分封诸侯，燕国就此立邦于太行山东麓，成为周王朝镇守北疆的重要封国，存续800余载。而这座北方封国的早期都城究竟在何处，曾是困扰考古界的谜题。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的琉璃河遗址，为我们揭开了西周燕国赵建的神秘面纱。从1945年偶然发现的商周陶片，到1962年首次视觉确认西周遗址属性，再到此后数十年的持续考古，琉璃河遗址的神秘面纱被层层揭开。接下来我们将循着琉璃河遗址的考古脉络，探寻西周燕国赵建的历史细节，感受3000年前周人经略北方的雄图，解锁北京建城史的源头密码，见证一座北方封国都城从营筑到发展的璀璨过往。
7: 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有一片持续考古发掘的西周早期遗址——琉璃河遗址。据历史记载，3000年前，伐纣成功的周武王分封诸侯以藩平周，其中的诸侯国燕国就被封在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北端。当代考古研究证实，琉璃河遗址就是燕国早期的政治中心所在。这座城邑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又是如何被实证为燕国统治者的初期主政之地的？
8: 《史记·燕绍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也纣
1: 封少公于北燕，建立燕国，直到公元前222年为秦所灭，这个位于周王朝北方边壁的诸侯国一共存续了822年。1945年，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吴良彩调研琉璃河水泥厂投资建设情况，途经董家林村，他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看到地面陶片腐蚀皆是。吴良彩将拾到的陶片交给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这处遗址由此进入考古学家的视野。1962年春，在苏秉琦提议下，北京大学教授邹恒带领学生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组成联合考古队来到琉璃河，他们在琉璃店、董家林等地开展小规模视觉，发现了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做出琉璃河遗址为西周遗址的判断。1972年至1977年，琉璃河遗址迎来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陆续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城墙基址、宫殿区、手工业作坊、高等级贵族墓葬和车马坑等遗迹。
8: 72年10月底，正好边上琉璃店那个村大搞农田水利，平整土地啊，推土机哗推，把耕土层推掉以后，下边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灰坑。
1: 这件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锦鼎，1974年出土于琉璃河遗址，通高62厘米，口径47厘米，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中体型最大的一件。鼎腹内壁有咽喉铭文。
9: 锦鼎的铭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锦鼎的铭文讲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咽喉啊命令这个锦这个人到宗州去拜见朝觐太保啊，也就是少公，少公会赏赐给这个使者啊一些东西。
1: 1975年，琉璃河遗址又出土了一件同样带有咽喉铭文的青铜重器伯举立。伯举是英国贵族，历盖内及颈部内壁的15字铭文，记述了在戊辰这天，咽喉赏赐给伯举一些贝，伯举就用这些贝购置铜，铸造了这件铜器，以此纪念他的父亲戊。
9: 我们在青铜器上看到的这个燕国的燕，它实际上是一个日，下面一个男女的女，再有一个指示符号。到了战国时期，它就在这个原来这个燕字右边加了一个诚意的意啊，就这个就是右耳刀啊，表明这是个地名或者这是个国族名。
1: 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青铜铭文上的燕指代的就是燕国。琉璃河遗址位于今北京市的西南方向，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燕国为什么会在此建造都邑呢？
10: 琉璃河遗址的选址上来说，它是处于太行山东路南北方向的交通大要道上，我们古人沿着这条道路北上，可以越过燕山，甚至可以到东北，进而进驻朝鲜半岛。
1: 此外，遗址位于太行山前的冲积台地，紧邻大石河的河道转弯凹面处，这一选址正符合中国古代依山就势、宫位于瑞的选址理念。
10: 一个城市的持续的运维，水的因素是特别重要的。那么琉璃河遗址的选址，它的南部有条大石河，河流的走向和城址的南城墙是一致的。
1: 1981年至1986年，琉璃河考古队在琉璃河遗址系统发掘出214座墓葬和21座车马坑，其中一座大型墓葬
11: 引起了时任考古队长殷伟章的特别关注。这座大墓形制特别，墓室的四个角各有一条墓道。在商周考古中，这种带有四条墓道的墓葬一般属于诸侯国君的级别。
12: 这个墓的规模很大，但是没见我们所谓的墓道，但是在它的墓的四个角有四条窄窄的洞道。经过我们的研究，我们最新的观点啊，如果说这四个交道可以不当成墓道的话，但它也是西周礼制等级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只有在非常高的这个比周天子低、比一般诸侯国地位高，甚至可以通俗的讲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种重臣他们可以有四条墓道。
11: 这一发现让考古人员意识到，这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某位咽喉。考古队于1986年对大墓展开了重点发掘，在清理墓坑东南部时，从淤泥中发现了两件保存完好的青铜礼器，克雷与克盒。这两件青铜器铸有相同的43字铭文，记载了周王为了褒奖太保少公的忠诚与功绩，令克侯于焉，并授予他统领部族、管理土地的权利。这位克就是少公姬氏的儿子。
13: 他的铭文是清晰地记载了周王封少公于焉的这个记载。因为那个时候呢，比如说少公啊、周公都是王的大重臣啊，都在首都辅佐王，都是他们的长子去这个地儿。比如说周公是封在鲁，也是他的长子去就位，所以表明西周燕国的始封地是在北京房山琉璃河。
11: 3000年前的周人就是从中原来到这块文脉深厚的大地，选址营城，建邦立国，开启治理和开发北方边地的新篇章。
7: 克雷与克盒是1986年出土于琉璃河遗址的青铜器。透过其中的铭文可知，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初期咽喉克施政的诚意。2021年，考古人员又在琉璃河遗址发掘出了5件铸有相同铭文的青铜器。铭文中的“太保雍焉”四个字，为考古学家破解咽喉建都之谜提供了新线索。
11: 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琉璃河遗址发掘了一座保存完整的西周早期小型数穴土坑墓，从中出土了铜尊、铜友、铜爵等5件青铜器。这座青铜器被称为座侧幻器。5件青铜器的铭文中均有“太保雍焉”四个字。
12: 太保就是少公，雍这个字呢，你可以直接给它理解成建成。太保雍焉啊，就是少公氏来这儿建成。这个青铜器的主人是作策焕。焕是名字，作策是啥呢？是官名，是师官。这条文献的太保雍焉后边有几个字，燕翔与咽喉公，他记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是少公在这建成，接着又记咽喉公里边举行一种燕翔的仪式，不仅证明了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都城遗址，甚至完全可以肯定这个城是少公亲自来建造的。
11: 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周武王那次重要分封，太公姜尚被封于营丘，建立齐国，弟弟周公旦被封于曲阜，建立鲁国，另一位同族的少公氏被封于燕地，建立燕国，齐鲁燕三大封国镇守东方与北疆，共同担负着护卫周王朝的使命。
14: 北方最主要的就是燕国， 啊，那这些年通过琉璃河遗址的发掘，那证明琉璃河遗址确实是

0: 少恭的这个封国。
1: 少恭氏不仅是周初最核心的宗室成员，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史记燕少恭世家中记载，少恭巡行乡邑时，曾在一棵棠梨树下处理政事。少恭去世后，人们思念他的德政，而做了名为《甘棠》的诗篇。
0: 少恭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忠诚，第二是干净，第三是担当。我们看，在当时的天下分封诸侯的时候，都是谁最能干，谁去最危险的地方。那之所以派少恭去，也就是因为他能力强嘛，敢于担当嘛。那所以少恭家族就像一个钉钉子一样，钉在北方，钉在这个华北平原的北部。
1: 镇守北疆的使命由少恭的长子克去执行，他统领着六个部族，还为燕地带来了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周文化。考古工作者在出土太保雍烟青铜器的墓葬中，发现既有行制规范的周人礼器，也有训狗、随葬动物左前肢等商人习俗，以及商文化风格的大戴足陶笠。这会是一座殷移民墓葬吗？他们和周人有着怎样的关系？
2: 这座墓确实是有比较浓的商文化因素。
1: 2024年至2025年初，北京大学研究员宁超带领团队对琉璃河遗址城北墓地进行了人类全基因组高分辨率亲缘关系鉴定，成功获取了36例样本的基因组数据。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琉璃河遗址城北墓地中存在一组四代家族关系，他们在此长期生活定居。另一方面，丝同位素分析技术的运用让考古学家探测出太保雍烟青铜器的墓主人焕曾经经历了居住地的迁徙。通过对坐侧焕牙齿中的丝同位素的分析，发现其出生与死亡时丝同位素的比值不同，让我们从科技测定的角度看到了西周初年因移民迁徙的片段。研究人员们逐渐清晰地认识到，琉璃河燕都的早期社会并非由单一族群构成，而是一个由来自中原的周人、被统领的殷移民以及本地土著共同组成的多元社群。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琉璃河遗址的都城格局也逐渐明朗，宫殿与城垣的遗迹相继显现。2019年，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大规模重启。通过多种科技手段，一条外城壕的轨迹被清晰地勾勒出来。
3: 这一个发掘地点呢，是距离之前发现的城墙大概正北方向350米。
1: 此后，考古队员们还对琉璃河遗址的外城陆续进行发掘工作。从外城壕和外城墙的完整切入，证实了琉璃河遗址有双重城墙。
2: 现在这样看来呢，琉璃河大概是以中间这个不到1平方公里的城为中心，向外辐射数平方公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聚落的样子，应该是一个当时的大型的区域中心城市。
1: 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城墙内外发现了用鹅卵石堆砌而成的排水沟，在大型建筑附近发现了头尾相连的陶制绳纹水管。这些排水设施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的排水系统建设出现端倪。考古人员在城内还发现7-8处大型夯土建筑群。根据建筑群的分布规律推测，当时城内已具有功能性分区，区与区之间可能以道路相隔或相连，或以水系相隔或相通。
2: 我们认为这个从中心去寻找它的这个

0: 工作，也发现了不少灰坑啊，这些就是古人生活的痕迹。
1: 迄今为止，考古人员们已经在琉璃河遗址发掘出了大城包小城的双重城圈结构，厘清了内城大型建筑及夯土井、咽喉家族墓地以及城内的排水设施和建筑布局，表明琉璃河遗址这座燕国早期的城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善的都邑功能。
2: 位于太行山脚下的琉璃河遗址，向南可达中原，向北可直通塞外，向东可到大海。三千年前是周王朝拱卫中原、经略北方的重要据点。遗址中发现了陶制水管和石器的排水沟组成的排水系统，以及内城和外城的双重城圈结构。这座城邑遗址体现的是燕国都城营建的智慧，而燕国正是从这里开启了存续长达800多年的历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寻烟记》，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不过今天起由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率先迎来降温，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明天华北黄淮大部也会退出高温圈，大城市中天津、石家庄明天都将退出高温行列，但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今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降雨影响尚未铺展，我国大部地区降雨将进一步减弱。明天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今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据泰媒7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的枪手已经死亡。据悉，枪手为一名初中生。有目击者称，身穿紫色运动服的枪手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泰国暖武里府防灾减灾办公室说，当天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死者还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7号通报称，其在叶卡捷琳堡市的仓库因袭击起火，消防人员正在扑救，收货已经临时受限，物资被分流至其他设施。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随后称，该市一座仓库遭无人机袭击，800人被疏散，无人伤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长帕斯列尔通报指出，3架无人机残骸落在被袭仓库屋顶，据他介绍，共有8架无人机被摧毁。刚果金卫生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053例，其中死亡1850例，累计治愈793例。世界卫生组织6号发布的一份公报说，该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在刚果金紧急加强社区主导的埃博拉疫情应对措施，包括加强早期发现、密切接触者追踪、医疗服务可及性、对一线卫生工作者的支持，以及向受影响社区更快地提供援助物资。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9万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3.77亿美元，为连续第3个月下降。此外，日本总务省当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6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7个月同比下滑。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总务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去年12月以来，日本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持续下降，部分收入可能流向储蓄。挪威地方政府6号报告，在位于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发现10余起原因不明的驯鹿死亡事件，这一现象在夏季被认为高度异常。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北京与河北实现临空经济区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业务贯通，打造出一条空路多式联运新通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寻古中国》第三季延续前两季节目形式，融合实景考古、三维复原、专家解读、情景再现等多元手法，还原古中国风貌，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节目将晦涩的考古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故事，拉近当代人与古老文明的距离。寻古中国第三季以考古为要，以文化为魂，在寻根溯源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精神。节目既为观众呈现一场震撼的文明探索之旅，也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最鲜活、最坚实的时代答案。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寻燕记》。西周初年，立邦于琉璃河的燕国，曾是周王朝镇守北疆的重要封国，却在西周中期悄然迁离始封之地。燕都的迁移轨迹成为解锁燕国北疆崛起之路的关键密码。从房山琉璃河到北京蓟丘，从河北南阳到窦店土城，再到易水河畔的燕下都，数处遗址的考古发现勾勒出燕国在数百年间辗转发展、坚韧求存的历史脉络。从西周早期的封邦立国到春秋战国的北疆争霸，燕国在诸侯纷争的环境中不断融合文化，积蓄力量，走出了一条从边地封国到战国强国的崛起之路。接下来让我们一同透过考古遗存与历史文献，揭开燕国在北疆开疆拓土、发展壮大的神秘面纱，感受这段跨越800年的边地强国发展史。
4: 琉璃河遗址是燕山以南地区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考古发掘表明，这里的现代耕土层从上至下叠压着清、明、元、金、唐、汉乃至战国和西周的文化层。考古学家由此推测，这里很可能经历过多次的废弃和再利用，而燕国政治中心的迁移原因或许就隐藏其中。
5: 2019年以来，新一轮的考古工作为探索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年代提供了更多材料。墓葬区有带墓道的高等级墓葬，墓葬出土精美的成祖青铜礼器，但至西周中期城墙城壕逐渐废弃，大型建筑四经毁坏，再利用的建筑质量下降，甚至部分被一般居址取代。这些线索似乎都指证着琉璃河遗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6: 那么现在能确认的琉璃河遗址西周中期的时候迁走了，那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这高级贵族的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你都找不着了，聚落的形态也发生变化，就是在原来是宫殿的地方，宫殿废弃了之后也变成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呢，我们从这个文化变迁的这个角度，聚落变化的这个角度，知道西周中期的时候琉璃河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5: 1956年，在北京白云观以西的蓟丘遗址视觉过程中，考古人员从一座战国陶井内出土了一件汲水用的陶罐，其肩部刻有被视读为祭字的陶文，此字正是继承的祭。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封帝尧之后于祭，又封少公氏于燕。继承地处华北平原北端，是南北大通道的枢纽，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学者推测，燕国强盛时兼并了纪国， 并有可能从琉璃河迁都到蓟城。然而，确认蓟城的都城身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西周时期的都城通常有大规模城址、宫殿基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而疑似蓟城所在的蓟丘遗址目前并未发现相应的大规模城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对于燕国是否从琉璃河迁都到蓟城的说法，还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
7: 我们现在发掘的都是西周早期的，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的大墓发掘了以后我们才能确认它的时代，才能确认到底有没有更晚一点的大墓。所以我认为琉璃河的工作还是有期待的。
5: 目前还无法确定燕都从琉璃河迁离后是否来到蓟城。关于燕国在琉璃河之后的都邑所在，先秦文献释本中提到桓侯喜离邑，北魏文献水经注也记载了燕文公喜邑、离邑和邑，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1958年，河北荣城南阳村南10米台地处，考古出土了刻有燕王职铭文的铜戈。后来，南阳村的村民在生产中，又相继挖出了铜壶、铜鼎和铜壶盖等物。随即，文物部门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20世纪60、70年代。考古人员在南阳遗址北边发掘出几件带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铜壶上刻有西宫二字铭文。
8: 因为文献记载燕迁的五十都，其中临邑是春秋时期燕王侯的，燕国中期燕文公迁那个邑，但临邑和邑这两个地望一直是不是很清楚啊。文献记载就在现在今天那个雄县的西北方向，大体位置就在南阳遗址和东边古贤村在这两村附近。
5: 1988年，南阳遗址又出土了三件青铜戈，上面刻有铭文“燕侯宰之翠句”，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南阳遗址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临邑或邑。
8: 南阳遗址是雄安新区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经过这8年时间吧，我们基本上通过那个调查、勘探、发掘，确定南阳遗址是由2座这个城址构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文化面貌主要是东周汉代的燕文化。其中北边是一座小城，它那个平面形状是一个方形的。在城的外侧有一周这个护城河，南边是一个大城，它是个平面，是长方形，中间两个城那个有叠压关系，就是南边的城叠压这个北边的城。
5: 此外，考古人员在南阳遗址的城垣外侧还发现了用于城邑防御的护城壕，宽度约为15米，壕沟内出土了一些青铜建筑。这些建筑的发现表明，在南阳遗址有可能发生过战事。根据史书记载，自燕庄公27年起至燕国灭亡，与燕国相关的战事记载约有20次，其中燕国受到山戎侵扰的事实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就有山戎伐燕的描述。
9: 在燕桓侯的时候，燕国受到山戎的进攻，所以呢，燕国呢被迫往南迁。
5: 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有一段记载：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表明当时燕国受到山戎的进攻，在邻国齐国的帮助下击退了山戎。1985年至1991年，北京延庆军都山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山戎的讨论。在军都山南麓的3处墓地，考古队员们发掘出了100多

0: 剑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些青铜短剑的年代主要为春秋时期。这些呈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特征的遗存，后来被命名为玉皇庙文化。公元前664年，山戎大举攻燕，燕军败退，危急之际，燕庄公向齐国求援，齐桓公亲率大军北上，与燕军合力击退山戎，并乘胜追击至孤竹，由此保全了燕国。在琉璃河遗址北边约3公里的房山区窦店镇，有一座战国古城遗址。学者推测，这或许是燕国的另一座都城。
1: 我们现在所站的地点呢，就是窦店土城南城墙之上。更准确来说，我的右手边是它的内城墙，然后左手边是它的外城墙。90年代对它进行了视觉，在城墙上打了3条探沟，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一个城墙的一个始建年代是战国早期。
0: 关于这座遗址的身份，20世纪90年代窦店土城的发掘者陈光认为，有可能是《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燕中都。
2: 当时呢，我们是为了解剖一下城墙，因为窦店土城肯定是早就听说是燕中都啊。现在基本上它比较完整的南墙是1230米，总体算起来呢，这个城址的面积是1.28平方公里。它的那个夯土最早的是战国早期的，然后在战国晚期经过了一次全面的大型的修建。调查了一下城中的布局，它基本上每个城墙中间有一个门，现在知道它的基本上是一个方形的城，然后是个十字街道。
3: 直到今天，对北京的蓟城和房山窦店土城遗址，以及河北荣成县的南阳遗址，究竟是否曾经为燕国的政治中心，仍无定论。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公元前320年，燕国甚至遭遇了几乎亡国的严重危机。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三器及其铭文，让考古学家有了从中山国的视角回看那场危机的机会。
0: 据《史记·燕少公世家》记载，公元前316年，燕王哙决定效仿尧舜禅让，将王位让给相邦子之。对此不满的太子平起兵包围了子之所在的王宫，由此让燕国陷入了混战，这就是著名的子之之乱。齐宣王趁机伐燕，燕国几乎灭亡。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了3件重要的青铜器：中山王铁足铜鼎、中山王座夔龙纹铜方壶与铜圆壶，合成中山三器。3件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让我们了解到那一场几乎让燕国亡国的动乱。与此同时，子之之乱让中山国看到了机会，趁机攻打燕国。根据中山三器铭文的记载，中山国的相邦司马周亲率3军征伐燕国，奋斧振铎，辟起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夺取了与本国接壤的大片燕国土地，也强占了不少燕国的青铜器。在《史记·燕少公世家》中，司马迁曾以外破蛮河，内挫齐、晋、齐屈强国之间，最为弱小，积灭者硕矣，来总结燕国。燕国在这些战争中几度面临亡国危机，又一次次化险为夷。这其中的原因，从西北大学教授孙庆伟对于燕文化的研究中可获得一些启发。子之之乱像一道分水岭，此后随着燕昭王的即位，燕国进入了一个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新阶段。 在2000多年后的易水河畔，考古学家发现了与燕昭王相关的遗址物证。1914年的端阳节，一位薛姓农民在河北易县老母台东侧取土时，意外挖掘出了一件青铜龙形器。16年后，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马恒教授与时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沈尹默组建的联合考古队，在老母台展开了首次科学发掘。这次出土的大量瓦当、陶器与铜器等文物，让一座深埋已久的都城显露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就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燕国面积最大的都邑——燕霞都。在《水经注·易水》中记载，易水右东，近五阳南，盖易自宽，中立五夫关东出，世间五水之称，故燕霞之都善五阳之名。1966年，考古人员又在燕霞都遗址发现了一件战国透雕龙凤纹铜扑手。这件透雕龙凤纹铜扑手高74.5厘米，宽36.8厘米，重21.5公斤。专家推测，这件透雕龙凤纹铜扑手可能是宫殿大门上的构件。在燕霞都九女台墓葬区的发掘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组不符合周礼的礼器组合，九鼎八簋。在西周礼乐制度中，青铜礼器的形制、大小、数量都与拥有者的身份与等级密切相关，不可逾越。按照周礼，九鼎八簋应是天子的规制，为何在当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燕霞都遗址的范围及城市形态逐渐清晰了起来。在燕霞都遗址中部，曾经有一条古运梁河，河道将整个遗址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内有宫殿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等，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西城为军事防守需要而增建了附属城郭，城北、城南分别由北易水、中易水蜿蜒流过，城东、城西引易水修建护城河，形成城墙加河道两道防御工事。这座宏伟都城的存在，正是燕国步入鼎盛的见证。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在子之之乱后即位，面对危局的他向先世郭伟问策。
2: 燕昭王是继位于危难之时，国破家亡，他的祖庙里的所有的祭器都被夺走了，所以燕昭王是恨之入骨。他继位了以后，他就实行了很多的纳贤计划，就说谁要能帮我雪耻，谁就能与我共享燕国。
0: 在燕霞都遗址范围内，考古工作者曾发现多处战国时期的夯土台基，他们推测历史上燕昭王为招揽贤士而筑的黄金台可能就在张公台附近。尽管其确切位置仍有争议，但黄金台所承载的燕昭王求贤若渴、励精图治的精神已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史记乐毅列传记载，公元前284年，乐毅统帅五国联军大败齐军，诸侯撤军后，乐毅独率燕军追击，最终破齐国70余城，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在子之之乱被齐

0: 国持续打压多年之后，终于一雪前耻。
1: 从西周初年的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到战国中晚期的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让人们得以见证燕国作为诸侯国如何在周王朝最北的边地一步步坚韧求存，发展壮大。史记记载，燕义王十年，即公元前323年，燕军为王。燕国不仅跻身战国七雄之列，更在燕昭王即位后进入了鼎盛时期。
2: 循着考古发现的线索，我们走完了燕国崛起北疆的历史征程，从琉璃河的始封之地到燕下都的鼎盛之城，数百年间燕国在北疆的土地上辗转迁徙，坚韧生长，书写了一段边地封国的崛起传奇。从西周初年的边地封国到战国时期的北疆强国，燕国的崛起是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坚韧求存、勇于革新的见证。如今散落于北疆的考古遗址仍在默默诉说着燕国的过往，等待着我们继续探索追寻。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drought， drought， 干旱。近日，英国环境局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偏低以及持续高温导致河流和水库水位下降，英格兰半数地区现宣布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地区区域的降雨量仅为长期平均水平的7%，南部部分地区甚至低至1%。英格兰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地区正在经历一场迅速发展的突发性干旱。伦敦等7个地区已正式进入 drought 干旱状态。英格兰地区78%的河流流量低于正常水平，目前有7家自来水公司推出了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到影响。英国环境局指出，这是继2022年和2025年之后，英格兰地区在5年内发生的第三次 drought 干旱。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 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暑期以来，大量外籍旅客来华旅游，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增长。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1万单，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哈克表示，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总台记者7号获悉，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初步统计已经造成10人受伤，救援人员及警察已经赶到现场展开救援和调查。孟加拉国警方证实，当地时间7号7:30左右，该国达卡希尔赫特公路上发生一起严重车祸，2辆客车迎头相撞，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据近日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这些涡旋最小的直径19公里，最大的直径约有170公里。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8月7号10:38，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震中附近的高县、巩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地震震感明显，两地正在集中精力排查灾情险情，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9: 听世间万象，
0: 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1: 二百。

0: 210天，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1: 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
0: 他们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多个首次，实现了多项突破。
2: 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3: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0: 那些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难忘瞬间，都成为他们在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
2: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
1: 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
3: 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载誉归来化使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三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让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2: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张璐先后执行神舟15号、神舟21号2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7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他坦言，每一次成功出舱都是千万航天人的默默托举。
2: 空间站任务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6次出舱，其中我个人进行了7次出舱。这些数字见证的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非常幸运我能够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每一次出舱的背后都是无

0: 无数双手的共同托举。譬如大家所熟知的模拟失重水槽，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已经进行了40余次的水下训练，每次训练5到6个小时，我们的水下教员都会背着沉重的氧气瓶，就像一株水草悬浮在我们的左右，陪伴保护着我们。我们的每一次出舱也离不开地面支持团队的全力保障。大家在电视机前能够看到的是每一次出舱太空漫步的精彩画面，看不到的是他们为了出舱反复打磨、反复推演、多次协同，这样才能让一次次出舱圆满成功。
1: 张璐还提到了守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特殊战友两套舱外服。
0: 神舟20飞船携带回了一套功勋舱外服 B， 它曾在4年的时间保障了20次的出舱任务。我个人也在神舟15的时候穿着它执行过4次出舱。这一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也迎来了舱外服 E。神舟21的第一次出舱有一项工作，就是拍摄神舟20飞船舷窗的受损情况。舱外服 E 所配置的高清相机让我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给地面维修和判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 对于7次出舱带给他最大的感受，张璐用了一个词：百炼成钢。
0: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千锤百炼更坚韧，这就是我7次出舱最大的感受。
1: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作为神舟21号航天员，他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2: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进入空间站时，一种回家的这种亲切感和踏实感油然而生。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更加立体了。在维护空间站的环控声保系统，我们的生命中枢时，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因为我深知我在太空的每一个操作背后都凝聚着成千上万名科研工作者无数个日夜的推演、验证和守护，他们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210天，一次创纪录的超长太空出差，武飞坦言他的收获是全方位、多层次、刻骨铭心的。他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2: 210天超长驻留的本身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这种自豪感与在太空的每一天都相伴相随。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3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在个人层面，我还收获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一是失重环境下的身体控制能力和精细操作能力，这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身体控制和协调能力；二是高负荷下天地沟通协同能力，学会了如何精准高效地向地面传递信息、执行指令；三是在轨快速排故能力，将地面工程思维与太空实际环境相结合，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顺利推进。
1: 2025年10月，32岁的武飞成为我国执行飞行任务的最年轻。

0: 航天员。他表示，这次飞行也让他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1: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这场伟大接力中的一员。
0: 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本次载轨开展了大量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载轨培育等实验试验。张鸿章介绍，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开展实验试验和地面实验室最大的区别是微重力带来的巨大的天地差异。
2: 一方面，密度对流消失，热对流消失，重力自应力消失，浮力消失；另一方面，表面张力、镜面吸附等分子间相互作用以及分子热运动显现出来，这就使得很多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过程变得迥然不同。例如，在地面上，我们从滴管中滴出一滴水很简单，但是在空间站，这滴水有可能会挂在滴管壁上，难以分离。在地面上，水中的气泡会自动浮到液体的表面，而在空间站上，则往往需要使用离心等作用才能够实现水气分离。这样的现象会给载轨的实验带来一些困扰，因此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避免出现此类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如果出现意外的情况，则需要我们与地面科研团队天地协同予以解决。
0: 张鸿章表示，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
2: 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载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载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0: 指令长张璐曾打趣说，张鸿章把空间站变成了全宇宙最诗意的桃花源，一边做实验，一边种菜养花，吟诗打拳。在210天漫长且高压的驻留中，这些充满中式浪漫的爱好成为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调节身心、保持内心宁静的精神充电站。
2: 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乘组会去悉心照料我们的太空菜园，我们给植物浇水、施肥、修剪枯叶，记录生长状态。我们在轨种植了小麦、优麦、胡萝卜、番茄、地瓜、薄荷、向日葵、生菜等农作物，均取得了成功。我们看着这些农作物从萌发、展叶到开花成熟，不仅验证和完善了在轨种植技术，也给我们高强度的太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在轨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夜深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0: 张璐两次返回地球的感言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次感言虽然不同，但张璐表示，他都提到了星辰大海、赤胆忠心，这是所有航天人对梦想的不懈追求与向往，也是他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忠诚。
3: 第一次言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是我对梦想的奔赴。记得在神舟15任务的记者见面会上，我曾经说，为了实现个人的飞天梦想，我坚守了12年的时间， 12年里始终有一个信念在我心头萦绕，那就是飞天，为个人的梦想飞天，为民族的梦想飞天。第二次，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是我对所有航天人的致敬。我们的飞天梦想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权限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我们奔赴星辰大海，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征途，而是一群人的长征。他们是曙光，是天宫，是北京，是银河，是长城、神舟、天舟、东风等等，这一个个英雄的团队为我们铺设了一条通往星辰大海的坦途。
0: 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征前，武飞特意带了一株寓意积极向阳的迷你向日葵，因为这和女儿的小名小葵有关。武飞坦言，在210天漫长且繁忙的驻留中，这颗小向日葵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与期盼。
1: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而那一抹鲜活的绿色就成为了格外耀眼的存在。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0: 张鸿章在出征前曾掷地有声的承诺，国之大者在我心。从山东邹平的望京村到浩瀚的星辰大海，他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以科技强盛祖国。如今凯旋，张鸿章也希望用自己一路追梦的故事，给当下立志科研报国的年轻一代带来感悟和寄语。
2: 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有无数青年学子站在人生新的路口，我想以我飞天追梦的经历分享给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求学之路难免会遭遇坎坷、瓶颈、困惑，千万不要消沉，一定要加强学习，不断拓展知识边界，这样才能拥有解决难题的底气。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的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科研之路需要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才子。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0: 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存最久的水果，执行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时，张璐将他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见证了乘组间温暖情谊。对他来说，苹果是甜蜜的回忆。而在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结束，张璐出舱时手中捧着一个苹果，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网友留言，好不容易带上去，咋舍不得吃又带回来了呢？对此张璐说，
3: 神舟20飞船返回的时候，我们在飞船的返回舱 写下了一行字：归途一路平坦。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平台。

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在见面会上，三位航天员一致表示，将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新任务，向着更深远的太空勇毅前行。本段节目内容采访编辑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周伟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不过今天起由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率先迎来降温，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明天华北黄淮大部也会退出高温圈，大城市中天津、石家庄明天都将退出高温行列，但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今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降雨影响尚未铺展，我国大部地区降雨将进一步减弱。明天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今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感。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8月7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介绍，8月中下旬，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为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泰方警方7号称，在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警方前往枪手的祖父母家中调查，发现其祖父母已被枪杀。另外，警察调取枪支信息时发现，枪手所使用的枪支登记在其祖父名下。稍早前，泰国暖武里府防灾减灾办公室表示，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6号，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当天，广岛遭核爆者团体代表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指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遭核爆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遭核爆者团体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这让人感到担忧。瑞典武装部队6号发布声明称，瑞典今年应征入伍的约9000人当中，超过5000人8月将开始在瑞典全国各地的武装部队单位接受基础军事训练。2026至2027训练年度期间，瑞典武装部队总计将接收超过9000人，这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数据显示，近年来瑞典征兵人数呈连年递增趋势。巴西2024年发生一起严重空难。巴西联邦警方8月6号宣布，经过2年的调查，认定包括沃帕斯航空公司总裁在内的16人对空难负有责任。相关调查结果已经提交检方，由检方决定是否予以起诉。2024年8月9号，沃帕斯航空2283航班在距圣保罗市约80公里的维涅杜市坠毁，机上62人全部遇难。刚果金卫生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053例，其中死亡1850例，累计治愈793例。英国南安普顿大学6号发布消息说，一种无需冷藏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这种疫苗一旦研发成熟并投入使用，有望改善偏远地区的疫苗供应，并减少冷链储运产生的碳排放。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6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当中取得开门红。首届 U17 女排世锦赛2024年在秘鲁举行，中国队在决赛当中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沿着固定路线跨越国界，飞越山海，往返于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这条线路的中间位置。

0: 2019年7月，江苏盐城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年后，包括上海崇明东滩、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在内的5个片区作为第二期列入名录。日前，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补充，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无数候鸟年复一年飞越山海，这条生命通道也在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实践。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最北群岛的候鸟之约。盛夏时节，在退潮后的凡坨子岛海滩上，数十只黄嘴白鹭正嬉戏捕食，黄色的长嘴和飘逸的冠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黄嘴白鹭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易危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凡坨子岛所在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拥有黄嘴白鹭全球最大繁殖种群，享有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美誉。2026年7月27号，在千里之外的韩国釜山，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为什么这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江苏盐城2个片区。2024年，第二期列入名录，包括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等5个片区。时隔2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由江苏、上海、山东、河北、辽宁携手构建系列遗产体系，串联湿地、河口、滩涂、海岛各类关键栖息地。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座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超过4900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4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坨子？头坨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烧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2: 我们长海县的县龄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3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 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坨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统称为礁。广鹿岛这个矾坨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矾石一样，所以就叫矾坨子。这里就是黄齿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葛县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啊，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县。后来呀，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葛县岛。头坨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坨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脸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八嫂岛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丈鱼，南部连片岩礁，饵料比较丰足，百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啊，承载着我们这里渔家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0: 每年春风起时，黄嘴白鹭从南方越冬地振翅北上，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御风而行，掠过海岸湿地、河口滩涂，黄海北部的长山群岛成为它们繁育雏鸟、补给能量的关键家园。待到秋意渐浓，羽翼丰满的鹭群再度启程南迁，奔赴下一程山海。卫星追踪清晰勾勒出了生命迁徙的宏大轨迹。科研人员监测大连地区繁殖的两只黄嘴白鹭，一只飞越3000多公里抵达菲律宾棉兰老岛，另一只驰骋4000多公里到达加里曼丹岛北部。一条漫长的迁徙路径印证候鸟迁徙的生命链环环相扣，任何一处关键栖息地受损都会引发远距离连锁生态效应，而长山群岛恰好处在这一生命链的核心节点。多年持续监测显示，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此次扩展的遗产区域记录鸟类140余种。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其中矾坨子繁殖成鸟超过1500只。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群岛的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
1: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皮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水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0: 在这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土生土长的海岛人李庆森，任职长海县专业森林消防3队，在防火职责之外，他常年承担登岛护鸟重任。每年黄嘴白鹭繁育期，20名队员2人1组轮流登上无人矾坨子岛，阻隔无关人员惊扰巢区。岛上值守房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铁皮房，这里没有淡水，没有码头，巡护船只只能停在离岸10多米处，队员们扛着水桶、食品和装备趟水上岸。盛夏，铁皮房闷热潮湿，蚊虫叮咬，方便面是日常主食。李庆森今年50岁，他对记者说，淡水是岛上最珍贵的资源，为了节约用水，我们都舍不得洗脸。按照排班，每组通常值守1天1夜，遇到大风大浪，船舶不能出海，人员便无法轮换。 最长一次，两名队员连续在岛上守了一个星期。守护鹭鸟之外，修复家园同样刻不容缓。凡驼子面积仅0.08平方公里，黄嘴白鹭的巢穴大多

0: 住在灌木丛中。由于海岛土壤贫瘠，加之鸟粪长期沉积，造成土壤酸化，部分灌木一度枯死。从2022年起，长海县从陆地运来沃土改良土层，两年补种丝棉木、紫穗槐、金银木等灌木2200余株，重新为白鹭筑起绿色家园。十多年间，群岛保护模式迭代升级，当地陆续开展退氧还湿、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核心岛礁进行繁殖期封闭管控。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无人机巡航、红外监测、智能预警等技术逐步应用，保护模式从单纯的依赖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时常随巡护船出海，接近凡坨子百米，船只便熄火减速，以免惊动白鹭。踏上岛礁，他熟悉每一片灌木、每一处潮区的变化。王丕玉说，这是海鸟的家，也是我们守出来的福气。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的候鸟迁徙通道。每年三月到五月，数不清的各种水鸟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越冬地飞往俄罗斯远东地区、阿拉斯加等地繁殖。其中，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整条线路的中间位置。雷光春，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首席专家，曾为这项工作持续工作多年。雷光春曾经援引数据说明，为什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会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1: 如果没有黄渤海，至少有十多种鸟类它就会从地球上绝迹，有将近20到30种鸟类它的种群会显著下降，就有十多种鸟它种群的80%完全依赖黄渤海，要么是它在黄渤海繁殖，要么在黄渤海迁徙停留，要么在这个地方越冬。还有一些鸟，有的甚至70%就依赖黄渤海而生存，它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但是如果一个物种的种群一半以上没了，这个种群很快就会走向灭绝。所以它是为什么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的关键栖息地是很多五种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栖息地。
0: 雷光春又给出了几个其他的数据。
1: 黄渤海是涉及到这些省份，占中国的国土面积多少呢？6%，占整个地表陆地面积的比例是多少？4%，但占全球 GDP 多少？5%。这也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社会为什么支持中国的黄渤海。他说，这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最发达、环境压力最大的区域。我们不支持中国申报这个地方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那我们是对子孙后代犯罪。因为我们世界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0: 雷光春是中国湿地保护领域的专家，曾获湿地科学领域的全球最高奖项卢克霍夫曼湿地科学与保护奖。这一专业背景让他在10年前参与到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工作当中。2016年，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第一期，江苏盐城市正式启动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同年，雷光春被盐城市政府聘为申遗首席支持专家。由于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跨越中国多个不同省份和地区，雷光春和他的团队决定进行系列申报。
1: 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系列申报，是考虑工作难度，考虑给每一个地方做工作，要协调保护发展的矛盾，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安排了系列申报。第一次申报之后，实际上这个评估机构认为不完整， 报到这个世界遗产委员会之后在表决之前，我们的申报材料是要求打回重报。我们认为他的这个评估报告是不公正的也不科学的。
0: 申请世界遗产的操作指南明确规定，允许对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采取系列申报、分期申报。面对不科学不公正的评估，雷光春和申遗团队迅速展开行动。
1: 为了充分说服国际社会和国际顶尖的全球环保非政府组织，很多国际组织通报申报的这个消息，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这么好的世界遗产怎么还不同意呢？所以这个63个国际环保机构的 CEO 签联名信支持中国政府严惩的申遗，写给世界遗产中心，写给这个专业评估机构。我们是动用我们生态的这个朋友圈推动了这次申遗的成功。
0: 2019年7月5号，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将地处江苏盐城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中国拥有了第一个滨海湿地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2019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等5处候鸟栖息地被国家林草局列入该系列遗产第二期申遗候选提名地。雷光春当时已经任职国际湿地公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但他仍然兼任了鸭绿江口湿地申遗专家。5年后，2024年7月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我们第一期申报的时候，就是以黄渤海它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来申报的。而世界遗产最核心的理念，一个是有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第二是这个普遍价值它有它的完整性、原征性。
0: 今年7月底，随着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串联起多个候鸟栖息地。雷光春说，候鸟的保护需要不同省市甚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合作，只有开展协同保护，才能更好地保障候鸟繁殖、停歇、越冬，维护整个迁飞通道上的种群繁衍。如今这张网还在向更大范围延伸，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2024至2030年确定1140处候鸟重要栖息地和821处关键栖息地，提出到2030年将90%的候鸟关键栖息地纳入有效保护范围，80%以上候鸟种类得到有效监测。长山群岛是这一全国布局中的一个节点，也是中国持续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近日表示，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助力长山群岛打造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
2: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眼下嗷嗷待哺的黄嘴白鹭幼鸟已站上枝头，马上就可以跟着

成鸟练习飞行，待到秋风袭来，羽翼丰满的幼鸟将随成鸟一起成群结队南下越冬，待到来年春天，一行白鹭重返长山，栖落在繁驼子葱郁的灌木间。翩跹飞羽见证的不只是海岛的改变，正是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0: unit.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 House， Opera 歌剧。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在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近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7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改造项目涵盖升级Opera House， 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和基础设施，加固步道下方结构，为举办跨年庆典和悉尼灯光节等大型活动提供保障。当地州政府表示，悉尼 Opera House 歌剧院是现代澳大利亚的象征，此次投资将确保公众未来数十年继续使用和欣赏这一文化地标。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8月7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就日本自卫队近期动向，陈曦表示，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 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祸乱世界。8月7号，科学号综合考察船在完成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后回到青岛。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已经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并在枪手书包内发现大量子弹。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对媒体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据巴勒斯坦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军方5号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展开突袭和搜捕行动，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另有12人被捕。同一天，在希伯伦以南村镇，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焚烧当地居民房屋，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在纳布卢斯以东村镇，以色列定居者闯入居民民居并殴打居民，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德国联邦检察院6号宣布接手调查莱比锡机场发现搭载爆炸物无人机事件，称其涉嫌危害德国国家安全。莱比锡机场5号凌晨暂停航班起降，缘由是工作人员在货运区一架乌克兰安124型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搭载着爆炸物的无人机，警方随后拆除引信。据南德意志报等媒体报道，那架乌克兰运输机装载着军用弹药，但德国联盟党议员德特勒夫塞夫接受采访时予以否认，称并未装载军用物资。截至6号，警方尚未锁定任何嫌疑人。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否认他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不满，称对赫格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特朗普抨击发布报道的《华盛顿邮报》是业内最糟糕的媒体之一。目前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猛烈的一轮热浪。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斯洛伐克大克尔计时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清

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十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期间昆明中央防疫处的汤非凡和朱继明、黄有为等人从一双发了霉的旧皮鞋上分离出青霉菌株，靠一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和自制的低温干燥机，在1944年9月试制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杨大夫名叫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7岁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被纳粹追杀，1938年底逃到中国上海，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并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物青霉素已经用于临床以及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1944年，傅来从晋察冀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他利用自己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向美国援华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美国有关部门援助，获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没过多久，一批物资就运到了陕甘宁边区，这其中包括蒸汽消毒锅、青霉素菌种以及一些乳糖、玉米淀粉和碳酸钙，还有一些关于青霉素的资料。不过这些都没有涉及具体的生产工艺。1945年初，傅来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内建立了一个生化研究室。说是研究室，不过是比昆明中央防疫处还简陋的小作坊。延安到处都是山沟沟，那个年代连铁钉和缝衣针都不能生产，更不要说科技含量高的青霉素了。傅来和助手土法上马，自制各种替代品，而最难的一关就是控温。傅来在延安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是控温。
培养青霉素菌株温度需要在24摄氏度左右。延安的冬天很冷，窑洞里的室内温度只有5摄氏度左右，取暖设施只有火炉或炭盆，但明火会改变室内的湿度，不适宜细菌培养。弗莱和助手因地制宜，在窑洞的地下挖了一条管道，在室外生火，把屋子变成一个大火炕。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就开一会儿门，调节温度，把整个窑洞变成一个培养菌株的巨大恒温箱。弗莱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超过10小时，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用人工抱着发酵瓶震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1945年5月，傅莱和两位助手终于在延安研制出了一批粗制青霉素。战场上紧俏的救命药竟然在各种设备物资都匮乏的边区试制成功，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毛泽东和朱德给予傅莱特别嘉奖。受战时条件的限制，傅莱和助手研制的青霉素没有办法提纯，而且只能外用，不能久存。傅莱经常制取一批就亲自送到解放区医院。一天夜里，傅莱乘开往西线的军用列车，把刚刚制出的青霉素送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二分院。恰好医院有一个股骨上段骨折牵引固定治疗失败已经化脓感染的患者，医生给患者做了截肢手术，然后敷上傅莱研制的青霉素混悬叶纱布。第二天，患者体温下降，精神变好，连续用了几天药，患者活了下来。傅莱研制的粗制青霉素和中央防疫处的境遇相似，产量很少，但是大大降低了前线战士的感染死亡率，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1944年，在昆明那双旧皮鞋上找到的青霉菌株，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研制出的粗制青霉素，像两粒顽强的种子在战火当中发了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聚集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纷纷回迁内地。唐非凡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回到中央防疫处在北平的老家，他原本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实验仪器和设备，迅速恢复科研，扩大生产，谁料天坛原址已经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北平沦陷后，侵华日军第1855部队占领了中央防疫处旧址，这支部队表面上做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实际上则生产霍乱菌、鼠疫跳蚤等各种细菌战武器。华北大地数以万计的战俘和平民被这里生产的细菌武器残害致死。日本战败之后，1855部队为销毁其细菌战罪行，把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甚至连瓶瓶罐罐都用坦克碾碎了，一切又得从头再来。国民政府又不给经费，在美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援助下，1946年，中央防疫处在天坛原址上建起一栋2层实验室和一座青霉素生产车间。车间的核心设备是从美国医药援华会募捐来的，从发酵到提炼到冷冻干燥，一条龙配套。这是中国第一条青霉素生产线，规模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式车间。不过比起昆明时候的小作坊，简直是一步登天。汤非凡野心很大，对内对外都不叫青霉素车间，而称之为抗生素室，计划日后开发出更多品种的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室后来为中国抗生素事业打下了基础，成为抗生素人才的摇篮，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就发祥于此。车间有了，设备有了，汤非凡开始招兵买马，从卫生实验院调来化学家马玉成，后来又聘到从美国学抗生素回来的同村，并招来几名化学系的毕业生
组建起一支实力不错的队伍，准备大干一场。不过还没有正式开始，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造成经济危机。防疫处员工的薪水本来就低，政府又拖欠经费，防疫处抗战胜利迁回北平，反而比抗战期间在昆明更困难了。汤非凡看到这种情况，决心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不然人心涣散，经济困难也无法解决。当务之急是提高青霉素的纯度，扩大供应，让更多人用上这种特效药。但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对工业基础雄厚的美国来说都不简单，更别说工业基础落后的中国了。困难首先卡在原料上，青霉素生产依靠微生物发酵，美国用的是淀粉工业的副产品玉米浆，它是很寻常的东西。当时中国轻工业不发达，偏偏没有淀粉工业，纯粹依赖进口或者自行生产玉米浆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替代品。同村与同事们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找到了玉米浆的替代品棉籽饼粉，解决了发酵原料不足的问题。到1948年，防疫处研制出每支20万单位的结晶青霉素，与同时期美国生产的青霉素品质相当，不过产量有限，月产2000余瓶，只能满足华北一部分医院的需要。为扩大生产，汤非凡向国民政府申请经费，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1948年初，国民政府试图与美国机构合作，在上海建一座更大规模的青霉素制药厂。同村作为项目筹备处负责人之一，被调到上海筹建制药厂。筹备处共8名技术人员，挤到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子里进行实验。1948年，美国机构派了一位技术顾问到上海考察。这位技术顾问又是看地皮，又是考察水电供应，最后列了一个援助计划，明确表示美方在整个建厂过程中有全部决策权，中方要为美方的技术人员提供足够高的薪水，甚至提出美方人员不因轻微的违法行为而被逮捕等等。种种刁难最后一拍两散，同村不得不中断了研究，失望之极。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汤非凡和中央防疫处绝大多数科学家面对去留的选择，都选择了留下，而在上海的同村也有了新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前，中央防疫处是唯一能生产青霉素的，但是产量少，市面上没有，只能在黑市上买进口的。当时的青霉素甚至与黄金一样，成了黑市上的硬通货。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青霉素更是用金条都买不到。为了解决百姓用药难的问题，扭转青霉素必须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1950年3月，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亲自批准在延安西路筹建中国第一家国有制药企业青霉素实验所，同村被任命为所长，主持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实验车间坐落在马迪汽车修理厂破旧的厂房里，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米，条件简陋，主要设备是4只1500加仑，也就是6吨的发酵罐。由于高度太高，旧厂房容不下，最后由工人掘地3尺才放下。按说中央防疫处在昆明时已经制出5000单位 1.0 版本的粗制青霉素，在北平又升级迭代制出20万单位 2.0 版本的青霉素粉末，看似离工业化生产不远，其实千回百转，困难重重，实非外人可以想象。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粉末不耐热，需冷藏保存，早期产量少，成品一下线就被用于临床，所以不存在久放的问题。但是要实现工业化生产，
必须先制成结晶，才能做成适用于临床的针剂。另一

方面原料一直紧缺，除了玉米浆，青霉素另一种原料乳糖的用量很大，实验所派人去内蒙古买，量少供应不上，只能找替代品。当时国际上都没有找到替代乳糖的办法。青霉素室主任张维申经过一年多潜心研究，反复试验，成功用白玉米粉取代了昂贵的乳糖。青霉素的发酵设备结构复杂，发酵过程中极易赶上杂菌。尽管实验所的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每天都把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马赛克地面甚至白得发亮，但是稍有一个环节不注意，就会被杂菌污染，导致1500加仑的发酵液全部倒掉。同村和大家没日没夜地守在发酵罐旁排查问题，不到50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1953年5月1号，青霉素实验所终于实现了工业规模的青霉素生产，结束了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同年，青霉素实验所正式更名为上海第三制药厂，自此我国抗生素生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同年，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当年总产量0.587吨，也就是587公斤，这个数字依然不能满足人民医疗和抗美援朝的需要，但是它却是一个开端。为此，国家制定第一个5年计划时，明确提出轻工业优先发展制药工业，重点发展抗生素、磺胺等药物。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当中，与医药相关的有3个项目，其中2项都事关建设一座更大的抗生素生产厂。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了8名骨干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之后8人又前往全国各地进行选址与建厂筹备。他们跑水利部查各地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大豆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铁路、公路运输条件，各部委都为建厂提供了支持。最终，在佳木斯、太原、石家庄、西安、成都等8个厂址当中，石家庄脱颖而出。这座备受瞩目的药厂，也就是有着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与选址同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从整个轻工系统及各地医院选调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加上一大批相关专业的大中专优秀毕业生一起支援华北制药厂。在厂区建设中，相当于现在20多层楼高的淀粉塔，以当时的技术无法施工。国家又组织人才开展研究，结合苏联经验，首创名为生磨法的建筑工艺，突破了厂区施工的难题。1958年6月3号，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的首批青霉素在万众期盼当中走下生产线。投产当年，也就是从6月算起，累计总产量达到91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某甲当时在华北制药厂担任青霉素车间主任，亲眼见证了这一过程。他回忆，华药青霉素的下线迅速带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过多久，曾经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支。昆明旧皮鞋上的那撮绿毛，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不只是几段往事，也不只是几个地名，它们是一条路，一条从中国人手里自己把救命药做出来的路。这条路走得很慢，从一双旧皮鞋到一座现代化工厂，从5瓶粗制品到万吨生产线，中国人用了整整10年多。这条路也走得很倔强，没有玉米浆就找棉籽饼粉，

0: 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晓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不过今天起由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率先迎来降温，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明天华北黄淮大部也会退出高温圈，大城市中天津、石家庄明天都将退出高温行列，但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今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降雨影响尚未铺展，我国大部地区降雨将进一步减弱。明天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今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8月7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就菲方妄议中方在淮阴岛区域组织演训演练活动，陈曦回应表示，菲方有关行径严重

0: 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重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多名未具名美国政府官员6号向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就美国防部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展开新调查。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据称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白宫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员。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8月6号，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瑞典武装部队6号发布声明称，瑞典今年应征入伍的约9000人当中，超过5000人8月将开始在瑞典全国各地的武装部队单位接受基础军事训练。2026至2027训练年度期间，瑞典武装部队总计将接收超过9000人，这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数据显示，近年来瑞典征兵人数呈连年递增趋势。墨西哥联邦检方6号宣布逮捕格雷罗州前州长安赫尔·阿吉雷·里维罗，指控其涉嫌下令销毁2014年43名学生失踪案的相关证据。路透社援引墨西哥联邦总检察长埃内斯蒂娜·戈多伊拉莫斯的说法报道，阿吉雷面临妨碍司法和强迫失踪指控。当地时间6号，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消息称，初步测得当天全国最高气温达到41.8摄氏度，打破了已有121年历史的8月6号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比此前记录高出1.6摄氏度。匈牙利国家气象局表示，目前上述数据仍属于初步监测结果，最终数值仍需官方核验确认。而就在此前一天，奥地利5号也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今年暑运期间，7月1号至8月6号，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超206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创历史同期新高。受跨境游持续升温的影响，同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离境退税金额超8600万元，同比增长约1.6倍。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号16时0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bonjour，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8: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麦给。
3: 好，欢迎二位啊。 那最近哈，国际设计圈是有一个颠覆认知的新闻，彻底打破了很多人对于工作服的刻板印象。2026年法国设计奖近日揭晓，有着全球1%超低获奖率的金奖，没有颁给高端时装、概念超跑、顶级家居产品，而是给到了一套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服——外卖骑手工作服。那这也是该奖项设立11年来首次将最高金奖授予劳动职业制服。那么这套工作服哈，不光是好看，它呢是全程依托 AI 优化剪裁，贴合骑手骑行的肢体动作，包括他的弯腰啊、抬手啊、跨坐呀，都不会被束缚。束缚也是完美适配了高频运动场景，而且这个面料也特别有讲究，防水、防风、透气、耐磨，同时细节设计也是拉满了，这个周身是配备了高亮反光条，也是保障了骑手的夜间骑行安全。衣服里边还有专属的急救包，还有血型信息卡，在突发意外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自救协助救援。那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工作服大多只是统一着装啊，方便识别，这样的基础工装可能单调毫无设计感。那么这次获奖的这套工作服，两位，哎，你们看了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8: 我第一印象我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衣服，它就是一种像个战服一样，它就是感觉它这个功能性特别的强，感觉它又适合运动，打造的这个是比较安全，而且它这个尺寸感觉是行动应该会比较方便，而且还有谁要刚提到这个包也是功能性比较强。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大家会这么想聊这个事情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社会当中，这种功能性比较强又好看的衣服，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喜欢的。我自己我是在北京，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不管是我买包也好，还是买这个衣服也好，其实我第一考虑就是它的这个对我的生活来说，它能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帮助。
3: 嗯，
8: 这一次送外卖的这个制服它特别适合我，我觉得我作为这个父亲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我来讲的话，它肯定是很方便的一件衣服。我相信很多人看到它其实应该是跟我同样的感受，觉得哎呦，其实这衣服好看又方便。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会喜欢穿这种类的衣服。
3: 第一眼一看，它的颜值是特别的高的，这个橙色和黑色撞色这样的一个骑手服，而且特别像 F1 的赛车服，应该第一眼是非常的吸眼球。但是呢，刚才 Tony 也说了，它是非常注重功能性，对吧？就是我不光穿着好看，而且呢还要有功能给我去提供，让我能够穿上它是有用的，而不是光去显示一下自己有多么酷。
8: 我觉得这种衣服说实话啊，它可能对于男观众来讲的话，它的吸引力更大一些。我觉得男生我们之间都说这个买衣服的我们都看到哪个就是好用，但是女孩子她可能对这个外科是更加挑剔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法国这个制服呢稍奖，我觉得评论家我有种预感，感觉评论家可能是男士。
3: 加利布呢是不是也觉得很帅？
9: 对，我的确是觉得这里帅是一方面，我是真的是看到过这个报道啊，刚好是我边看文章边我眼前有一个这个外卖的小哥也在跑，他穿的是一个红色的衣服那个是刚好这个黄和这个衣服做个对比，我觉得对这个衣服好看。因为我是真的是有这个经验的。这个服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和创新在里面，它是背后这谁穿这个衣服它是指定的，就比如说我穿这个衣服我是 A 型血还是 O 型血，它这个血型要扣上去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种人生的这个随时随地可能会出个安全问题，那这个时候如果第一时间别人知道你的血型啊什么的，还有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地方是写他的这个紧急联系的。
3: 对，他们有血型信息卡，还有这个联系电话，还有联系信息等等，会在里边会有一个小空隙去填它。
9: 对，其实这是他的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你看我们谁没事儿穿个 T 恤背后写哎，加利布是 O 型血， Tony 是那个什么 A 型血啊什么，我们不会写，但是呢这个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创新，这里面是有创新的啊。其实换一个角度，这里面还有人家对这个一个是劳动者的尊敬，劳动者的认同，另外还有个创新的认同也存在呢。我感觉还有个最关键的意义是在哪里呢？这个法国设计奖啊，以前是只发给一些特别贵的或者特别是少数一种人用的啊，一些衣服啊什么的，也是换一个角度，这是评委对劳动的一种尊敬，劳动者的一种保护，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一波人呢，现在不仅是在中国，你在全球都会看到，无论是下雨，无论是大太阳， 总是有一波人会暗示为了让你吃一顿饭或者吃一个东西或者是你的生活的方便啊，他在外面跑来跑去。那在跑来跑去的过程当中呢，他有可能要淋雨。你说我们普通人，我们如果下雨来了，我就可以岸边或者是旁边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他呢，他可能在休息一下是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一个智慧，因为他要按时送。他如果不按时送，我们就没办法。

0: 按时吃饭，或者是没有按时做事儿，所以他这件工作呢是很需要大家的一种认可和大家的一种理解，我是很高兴。
1: 对。
0: 那另外一个点呢，我也是希望以后呢，肯定是国内的更多机构也可以关注这一波人的安全。有时候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种设计奖啊什么的，是不是漂亮的衣服啊什么的，其实安全本身也是漂亮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最后一个呢，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一行越来越更多的这个社会人要去尊敬，要去理解。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通过类似这个设计奖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们社会里面的更多人会去理解这一波人。
1: 是的，就是这个国际评委不仅是觉得它的设计非常好，而且它的社会价值也是显现出来了。因为过去全球的设计资源大多都是倾斜于像是高端消费品，就很少有人去关注到普通劳动者的着装的需求。而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旗手服获奖了，这也是把设计公平落到了基层职业，也是用这种专业设计来尊重每一位城市劳动者，这也是它超越视觉审美打动国际评委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啦。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bonjour，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那 Tony， 你怎么看待这次普通劳动制服逆袭国际设计圈？
9: 他不仅是看重这个外饰和实用价值，他更加在乎是这个人情味。他可能是觉得这个是能打到很多普通人的审美。就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去看一些那个服装比赛或者那个服装秀，不管是这个上海也好，还是伦敦也好，还是巴黎也好，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穿的衣服你会觉得好看，但是感觉哎呦，这个我要是去买个菜。穿这一身衣服真不太行，
1: 对，感觉它只是个秀，只能去展示啊！你要穿到自己的身上，
9: 好像不太好。就感觉离开了这个秀，这个衣服哪都穿不了。但是这一次刚好相反，感觉这一身衣服哪都能穿。确实像家里不说的，就是这个安全与健康也很重要，也是审美的一部分。
1: 我们想到要为外卖骑手服去做这样的一件衣服，肯定是考虑到刚才家里不说到的这些外卖骑手，包括什么快递小哥，他们的工作的艰辛以及不容易，所以也是藏着这个国家对于每一份平凡劳动者的一个极致尊重。这或许呢，也是这次工装能够惊艳世界的一个真正原因。
9: 说实话，加利布啊，我是第一次听有人说安全是漂亮的一个标志。下次我看到谁，哎呀，你这身衣服真安全。
0: 对呀，我跟你讲，不安全，就比如说他那个，你就感觉他有一些不安全的习惯，你觉得他美吗？所以我就跟你讲，健康安全本身是美的一个。
9: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这个表达方式比较特别，我要记下来。
1: 我觉得加利不是这个意思，他就说在设计服装或者是设计工作服的时候，评委感觉到的那种漂亮，是有一部分你这个服装能带给别人安全感，或者是你能保障这个工种的安全性。这个安全在他们的这个性能方面，对于评委来说是一个加分项。
0: 对，
9: 你们两个都今天真的很好看，很安全。
1: 那我们再说哈，就是外卖骑手服出圈获奖，你们觉得能不能改变大家对于这种基层服务行业的刻板印象呢？
9: 我觉得可以。其实如果你要说到国外的话，我觉得这个蓝领在国外已经很受重视，就不管是这个做饭也好，还是这个修水道也好，还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蓝领类的工作，或者这个建筑师也好，他本来在，尤其是在英国和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他已经被看成是一个很相对来说一个很高端的一个工作，收入很高，而且社会也是很认可的。送外卖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可能就是大家以前觉得不是什么特别高的工作，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他们的认知也是慢慢的改变。而且在中国我们也能看到社会对大家就是工作的不容易是越来越理解。就举个例子，我记得10年前的我，就每次就要订个外卖，要是半个小时没到可能要开始催单。但是现在的我会知道，哎呦，送外卖的人他很辛苦，要考虑到别人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量，然后也不想催。我觉得不仅我一个人是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对各种各样的工作的认可和想法其实一直都在改变。
2: 地球上每个人

0: 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我觉得首先西方的很多大的品牌是它的这个设计或者它这个服装的设计是来自于工人的功夫啊，很多有这种，其实这也是换一个角度，我觉得我们呢要学的。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劳动者啊，或者是他穿的衣服不好看呢、啊、或者是脏啊什么的，就我们前面说的安全，穿个鞋子就是好看的鞋子，但是这鞋子保护不了你的脚，那穿鞋子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不存在的。本身我跟你讲啊，人类穿鞋子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大自然的规律是你不穿鞋子，那你现在穿鞋子是为了什么呢？那你可能会觉得好看，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什么呢？古时候人穿的那种草鞋啊什么的，我们的脚已经变了，所以呢脚很容易受伤，那这个时候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上次我看那个文章上面呢，他也写了，现在已经有几个世界顶尖的运动品牌，就特别是秋天穿的那种稍微薄一点的夹克，这已经出来了。那其实这也是换一个角度来说是认可，因为安全所以好看。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劳动者的一种尊敬。
2: 那加利布，你们国家有没有哪些职业会有你刚才说的又安全又漂亮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服吗？有没有比较特别的？
7: 孟加拉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人非常多，所以这个国家呢，这个灭火员工啊，或者
2: 消防员，
7: 消防员的这个工作的压力是最大的。这一波人呢，人间应该是算一种天使类的人，应该是很好的人。他穿的这个衣服也是我上次看有人写一首诗，就是说穿红衣服的天师，
2: 就让我想到我们国家现代的消防员，他们有个非常可爱的昵称叫蓝朋友，这个颜色就来源于火焰蓝制服。火焰蓝是烈火温度最高处的颜色，代表赴汤蹈火守护百姓的生命，而且这个蓝又谐音为男朋友的男，网友也是把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守护大家平安的消防员亲切的叫做蓝朋友，这也是大家对于消防人员可爱又暖心的爱称。
7: 另外一个呢，我们国家还有交警
6: 哦，我今天他们穿是那个浅蓝色的衣服吗？
7: 对，浅蓝色的衣服
6: 啊。这是孟加拉国的交警，我们也知道穿的衣服是相当好看。
7: 对，然后呢，他这个交警呢，说孟加拉国首都打卡，大家都会想起来堵车堵得很厉害。那现在就是说大太阳，我们有时候夏天太阳会达到40多度。那这个时候，这位交警先生啊，他会站在马路中间啊，也没有什么树啊什么的，他就这样，因为他要保证这个国家的公路条件一定要通。那其实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贡献让他变成我们眼中的一个很美丽的人。再加上刚才托尼说的，他的衣服设计的也很好看，所以我们又叫他蓝衣服天师。那其实我觉得这种称呼，一方面是认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表达出来一种爱。我觉得我们呢要去爱这些人啊，这种爱是换一个角度是一种认同，你的这个工作让我的生活中带过来了便利，所以我爱你，所以我尊敬你。我觉得这些所有的这种认同啊，其实法国设计奖这一方面是对这个设计的概念的认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种爱。我觉得背后的最重要，如果是一个字表达这个意义，那就是一个字，就是爱。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6: 英国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讲究，其实我们好看的制服还是很多的。就我们可以从这个校服开始说，英国的这个校服好像现在全世界都挺有名的，就是我们那边的小孩，尤其是私立学校的，都会穿类似一个小西服，然后每个学校的那个夹克颜色都不一样，像以前我们的学校是紫色的，有蓝的、黄的、绿的，反正

0: 是很好看的，英国的这个小朋友穿的这个校服的这个就还是挺鲜艳的。然后如果你要说成年人事件呢，也是挺多的。其实我认为英国的这个警察穿的很好看，就是他们的那个白色衬衫、黑色衣服、黑色那个帽子，然后有很多白色的方块在上面，
1: 对的，对的。
0: 就是挺帅气的。还有另一个，我帅不帅我就不好说，但是我看得很亲切，就是伦敦的那个地铁成员。他们的那个开地铁的那个员工，他们
1: 是
0: 穿的
1: 开
0: 是一
1: 地
0: 个
1: 铁的司机还是地铁的乘务
0: 司机，
1: 员？
0: 司机，他们穿的是那个蓝色衬衫、红色领带，然后再找一个深蓝的
1: 西
0: 一个
1: 服
0: 背
1: 吗？
0: 心，
1: 背心，
0: 但是它是西服，它是可以扣的那种，有拉链的那种背心，我觉得很好看的，而且还是那句话，就是看到这种制服会有一种亲切感，会觉得不仅好看，有一种安全感。就是从小在英国坐地铁，就看到这些人穿的衣服变化也没有特别大，会觉得哎呀，看到他们还是觉得很开心、很欣慰、很有安全感。
1: 穿的是那种非常的标准化、整洁化，就能感觉到他们做事也是非常的，一是非常安全，二是很有条理，给人很放心的感觉。
0: 像我们小时候，我每次在伦敦要坐地铁嘛，因为英国地铁它经常可能会有什么停电或者车要晚点啊，或
1: 对。
0: 者可能有什么事故啊。每一次有这种情况，尤其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都会去蹦着去穿那种地铁制服的人去跑，找他们去问他们这个什么情况啊，什么时候撤，什么时候能走。然后反正每次觉得有点心慌，哎呦，能不能赶上火车，能不能回到自己老家，能不能回家今天呢？这个地铁什么时候能好啊？就心慌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我会觉得哎。冷静了，去找他们好好说，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再做计划。就反正小时候这种回忆，长大的我看到他们也是会觉得每次回去啊很舒
1: 有
0: 服，知
1: 亲
0: 道没什
1: 切
0: 么大
1: 感，
0: 问
1: 也
0: 题。
1: 很安慰。
0: 对，
2: 我刚才就想说，还是我们说出来了，安全还是美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那另外呢，其实也让我想到一个观点啊，就是有人说工作服只要结实耐穿就行，是没有必要投入设计的。那么你们今天怎么看待现在工作服装的一个审美上的一个升级呢？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把这个设计投入更多？
0: 我觉得我们这种现在我们做白领类的工作，不用穿制服，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完全体会到他们这句话真正的含义。但是呢，我想起我16岁的时候，我要在英国的以前的一个服装店上班，周六周日一天要上8个小时，8个小时要穿店内的那个制服，它是一个黑裤子，配个衬衫，配个绿色的领带，再配一个黑加绿的一个夹克，很热的一个制服。我觉得，对于每一个要穿过制服的人来讲的话，这句话真正的含义他们都能 get 到，他们都知道它多么的重要。因为制服呢，它是一个你要保护的东西，你把它弄脏了、弄破了，那你第二天上班都要麻烦了。而且它是要保护你的，而且就像我之前说的，它是对于别人来讲的话，你的亲切感就是来自于它，所以其实它隐藏的这个意义和重要性真的是很多。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ómo está, cómo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制服它从来不只是统一的外衣，它其实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缩影，其中也是藏着对于劳动者的保护，还有民族的审美、社会的价值观等等，在威严规范之外，也装着对人的体谅和尊重。除了英国和孟加拉国，比如说像是德国，他们的这个工装还有公务制服也是严格遵循着国家工业安全标准，优先耐磨、抗撕裂、透气防护，也允许员工去自己选择版型，但是标识是统一的。不追求这种花哨的装饰，也是克制低调啊，对应社会务实理性的这种文化气质。那像是北欧，他们那边的工作制服普遍是低饱和度的这种哑光配色，剪裁也是比较的宽松简约，很少能看到繁复的肩章啊、华丽的配饰啊等等。有些严肃工种的制服啊，他们也是摒弃了这种压迫感强的深色的硬挺版型，改用柔和的色调。目的呢，就是为了拉近和民众之间的距离，减少对立感。那像是南亚、中东啊，传统和现代的融合，这些特点其实在各国的工作服中都是有所体现的。而中国这次外卖骑手制服获得了国际设计奖项，也不再仅仅是个马甲，对吧？也兼顾着骑行防护、收纳、辨识度，让流动的体力劳动者通过服装获得职业尊严，重新定义了工装的边界。那就是工装既是装备，也是劳动者身份认同的载体。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0: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下回再见。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再见。 Tonoba the Shabaiki。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Drought Drought 干旱。近日英国环境局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偏低以及持续高温导致河流和水库水位下降，英格兰半数地区现宣布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地区缺的降雨量仅为长期平均水平的 7%， 南部部分地区甚至低至 1%。 英格兰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地区正在经历一场迅速发展的突发性干旱，伦敦等七个地区已正式进入 drought 干旱状态。英格兰地区约78%的河流流量低于正常水平，目前有7家自来水公司推出了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到影响。英国环境局指出，这是继2022年和2025年之后，英格兰地区在5年内发生的第三次 drought 干旱。
8: 从耳边到指尖，
6: 思想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3: 让我安心。
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3: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谈判持续，海峡通航协议框架逐步清晰。专家认为，临时安排恐难达成，海峡未来或将间歇性开放，并与冲突风险并存。
1: 美国将对多晶硅衍生品加征关税，引入最低进口价机制。专家认为，此举只会反噬美国自身，并冲击全球产业链。
13: 泰国校园枪击案已致七人死亡，十五人受伤，枪手为初中生。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超4000例，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已报告病例数。
1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热浪干旱侵袭下，欧洲多条河流严重干涸，欧洲经济遭遇多重考验。
13: 因损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被责令赔偿5.67亿美元。
1: 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今晚进行，中国 U17 男足将与河床 U17 队争夺决赛权。
1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13: 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运，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来通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4: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13: 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如何？伊朗、阿曼和美国在谈判中都处于怎样的博弈状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5: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是不容乐观，或者说至少不像外界报道中的那么乐观。本周初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其实都释放了有关重新开放海峡的乐观的信号，要达成某种临时的安排，但是我觉得这种安排恐怕没有这么快这么好。首先，根据相关的报道，所谓的临时安排主要是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分配和安排上。 现在的信息显示，这种新的航道可能是偏向于伊朗这一侧的，也就是说

0: 伊朗对航道拥有比较大的控制权。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这个局面，还是有很大的疑问。同时，其实海峡问题不光是航道的问题，也有法理地位的问题。显然，美伊会在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另外，收费也是一个争议的点。那么，伊朗现在提出的收费的费率其实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也很难得到美国包括海湾国家的同意。所以即便只是达成某种临时安排，我认为难度也不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各自不同的表述，而参与到谈判之中的阿曼，其实他的表态是相对的谨慎，甚至是沉默的。这个就可以看出，可能谈判的局面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除此之外，我认为即便是达成了就海峡重新开放的某种临时安排，由于海峡最终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由于美伊关系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这种临时安排它必然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很可能是达成了临时安排之后，双方很快又产生了争议，执行不了这个临时安排，甚至重新回到军事对抗的状态。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将很快结束。他在白宫对媒体说，本届政府曾经把油价压得很低，在很多地方油价降到了人们多年未见的最低水平。他强调，只要对伊朗的战争一结束，美国很快就能再次看到那样的日子。
2: 针对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特朗普6号还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1: 那么在当前美国面临弹药短缺、油价上涨和中期选举等压力之下，美国究竟会妥协还是会继续升级军事行动？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0: 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比较难办，无论是妥协还是军事升级都是有它的副作用的。比如说军事升级并不保证伊朗会妥协会屈服，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就是如果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会升级对海湾国家的报复，也可能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这对美国来说恐怕是一个不太能承受的代价。所以我们看到，每当特朗普威胁军事升级要到升级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又临阵取消军事升级行动，这就说明特朗普他对军事升级还是有顾忌的。从妥协的角度来看，如果是美国妥协，就意味着要向伊朗让渡海峡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提供一些制裁解除红利。对美国来说，这既是丢了海峡控制权的里子，也可能丢掉一些面子，这对美国来说恐怕也是难以接受的。6月17号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一种妥协，但是我们看到7月上旬美国又重启了军事行动，就说明特朗普对于这种妥协他心里也并不愿意。除了这两种路径之外，第三条道路可能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美国在与伊朗的打打谈谈之中继续和伊朗耗下去。这种方式其实对美国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耗下去就意味着美国陷在了这场伊朗战事之中。这种不能解决战事陷在中东，本身就是特朗普会被他的选民或者被美国的舆论攻击的一个点。无论如何，我觉得未来海峡是很难回到战争之前的那种完全自由通行的状态。美伊之间会在海峡的控制权上反复的争夺，海峡的航运可能会像是交通指示灯的状态，一会儿是红灯，一会儿是绿灯，有时候还有黄灯的这种情况。那么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我觉得就需要适应这种海峡一会儿开一会儿闭，甚至是长时间关闭的这种状态。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经过去了5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冲击。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1/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10分之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路透社与伊普索六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百分之

0: 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8月7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就日本自卫队近期动向，陈希表示，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破坏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3: 2026年8月6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密高士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双方本着坦诚友好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2: 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7号通报称，其在叶卡捷琳堡市的仓库因袭击起火，收货已经临时受限，物资被分流至其他设施。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随后称，该市一座仓库遭无人机袭击，800人被疏散，无人伤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长帕斯利尔通报指出，3架无人机残骸落在被袭仓库屋顶，据他介绍，共有8架无人机被摧毁。
3: 据巴勒斯坦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5号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展开突袭和搜捕行动，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另有12人被捕。同一天，在希伯伦以南村镇，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焚烧当地居民的房屋，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在纳布鲁斯以东村镇，以色列定居者闯入民居并殴打居民，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2: 德国联邦检察院6号宣布接手调查莱比锡机场发现搭载爆炸物无人机事件，称其涉嫌危害德国国家安全。莱比锡机场5号凌晨暂停航班起降，缘由是工作人员在货运区一架乌克兰安124型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搭载着爆炸物的无人机，警方随后拆除引信。截至6号，警方尚未锁定任何嫌疑人。
3: 日本方面7号援引熊本县方面的消息称，近日发生的强震一度导致当地超10万户家庭供水中断，截至6号，仍有约36880户家庭断水，预计断水问题要到本月底才能解决。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7号中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人民币，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人民币。

0: 美国白宫6号发布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
1: 公告说，依据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 美方将自美国东部时间2026年12月4号起实施上述措施， 以重振美国多晶硅产业，其中通过引入最低进口价机制， 美方将阻止任何价格低于该水平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依据公告，进口多晶硅最低进口价为每公斤21美元，
0: 多晶硅锭和晶圆为每公斤100美元， 进口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组件最低进口价分别为每瓦特 0.22美元和 0.38美元。
1: 公告说，美国商务部还获得授权设立一项激励计划，以推动多晶硅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关税并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
2: 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墨南的分析。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多晶硅相关的包括衍生产品，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核心还是要补齐美国现在跟光伏跟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短板。 那么现在美国的多晶硅的全球产能占比呢，实际上下降到这个全球产能的 就24年下降到产能不到 2%， 尤其是相关的像晶圆啊，包括像电制片等等这些非常核心的这种零部件，而且也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美国实际上是把所谓的这个关键环节的安全与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进捆绑， 所以说它以国家安全为名来实施这个二三二的调查，我觉得更关注的就是其实不简单的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加征关税的问题，而且美国现在也正在引入一个叫最低进口价，实际上它是从政府的角度锁定了价格，那么也后续呢也会通过投资豁免或者是盟友协调的机制来统一通过提高进口价格，包括承诺在美投资，我觉得这根本实际上就是为了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
1: 这个全球的光伏产业，那么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排他性的联盟，我觉得这个更值得我们去关注。近年来，美国针对光伏、半导体等多个产业，对全球多国反复动用关税大棒。那么和以往美国政府征收301关税、发起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等措施相比，此次特朗普政府的相关举措有何不同？能否帮助美国重建本土产业和供应链？
2: 我们继续来听张墨南的解读。其实332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外国不公平贸易，包括像反倾销、反补贴等等，而232呢，我觉得从美方来讲，它更有这个主导性，就是它可以直接认定进口是不是影响国家安全了，那么总统直接就可以行使它的这样一个裁量权。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觉得232更大范围内的会演变成美国单边的这样一个产业保护机制。 所以我觉得这个巨大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现在设定了这个最低进口价，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美国人为的来设定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地板的价格，而且使得其他企业很难通过一些降价来消化现在美国关税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本的上升。但是从根本来讲呢，我觉得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美国的目标。一方面呢，关税确实能够提高这个进口价格，那但是呢，从美国自身的这个产业发展情况来看， 那美国长期的这个产业空心化，特别是刚才谈到美国在多晶硅方面的产能不足现在这个全球的5%甚至更低，所以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单凭这个国家干预或者是这样一个关税这种大棒，其实不可能真正让美国的制造业创造出竞争优势出来，所以我觉得最后还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或者说进一步的去反噬美国的制造业的这样一个成本。
3: 那么这又会给全球贸易格局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呢？再来听张墨南的分析。其实在特朗普的这个政策攻击箱里边，关税不仅仅是目标，它也是筹码，针对美国在具有短板的这些领域，就是美国就会通过这个所谓的关税大棒加上以国家安全之名这样一个叙事来实现它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战略目标。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美国会越来越多的
2: 把一些本不属于国家安全的这样一种领域泛化国家安全啊，甚至贴上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标签，那么形成美国所主导的这样一个趋势框架。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未来全球值得担心的就是我们可能在很大层面上就是很难去像原来这个20年前啊全球化时代基于国际比较优势和效率优势构建起来的这样一个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而真正的美国可能会把全球推向以国家安全或者是地缘政治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或者资源的这种配置。我觉得这会给未来全球产业或者是这样一个贸易格局会带来深远和重大的影响。
1: 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泰国媒体援引一名在校学生的话报道说，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媒体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校园内持续听到枪声。事发后，警方立即疏散人群至安全地带。泰媒援引暖武里府防灾减灾办公室消息说，死者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据报道，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已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并在枪手书包内发现大量子弹。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对媒体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校园枪击事件表示非常悲痛。阿努廷曾于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
0: 刚果金卫生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053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当天表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已报告病例数。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053例，其中死亡1850例。累计治愈793例。卡塞亚6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实际感染人数或高于现有统计，本轮疫情严重程度前所未有，有关方面将开展研究，弄清病毒是否发生变异，以便有针对性的调整应对措施。卡塞亚说，当前刚果金疫情应对工作的主要短板并非资金不足，而是尚未充分调动受影响社区参与防控，各方应充分发挥当地社区领袖、妇女和青年组织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6号发布的一份公报说，该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在刚果金紧急加强社区主导的埃博拉疫情应对措施，包括加强早期发现、密切接触者追踪、医疗服务可及性、对一线卫生工作者的支持，以及向受影响社区更快地提供援助物资。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5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有关部门当天在距金沙萨约65公里外的河道中截停一艘船只，因为一名曾搭乘该船的乘客下船后出现疑似埃博拉症状并死亡。刚果金卫生部秘书长邦波科6号说，船只登记名单上有250名乘客，但实际人数可能不少于300人，有关部门仍在核实。
1: 波黑中央银行6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出了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的重要一步。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单一欧元支付区目前包括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以及其他14个欧洲国家，一些巴尔干地区国家如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黑山也在其中。波黑央行的公告说，波黑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将为公民、经济和金融业带来诸多切实益处，其中最显著优势在于欧元跨境支付将更加快捷、安全且费用大幅降低。据世界银行估计，波黑每年在国际支付手续费方面可能节省1亿欧元。单一欧元支付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9: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1: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3: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9: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0: 先生你好。
19: 眼下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请先来和我们说说它最新的动态和影响。
20: 好的。白海豚呢在今天的17点钟，它还维持了强台风这样的一个级别，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5级，最大风速48米每秒，它来到了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30公里的这个海面上，那么它正在趋向我国华东沿海一带，可能会在9号的下午到10号早晨，也就是周日下午到下周一早晨，在浙江的福建北部一带沿

0: 登陆。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那白海豚的影响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像黄海南部、长江口、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杭州湾、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风力都会有逐渐一个明显加大的可能性，在六级以上。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地区的风力会有12到15级阵风，15到16级。那么台湾北部部分地区降水开始明显的加大，明天开始呢，我们国家这个强降雨和台风白海豚是密切相关。明天像台湾还有浙江降水都会有明显的增强，而在周日的白天到下周一早晨，浙江的降雨会有进一步的增强，浙江几乎全省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东部特大暴雨。那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是存在着不确定性，10号以后强降雨的落区可能有调整，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咱们早做应对。
1: 嗯，那么除了台风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天气呢？
0: 其实台风除了台风带来的这个风雨之外，哈，在台风白海豚到来之前，我国总体来讲降水不强，但是星星点点的强对流天气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像华北中部、黄淮西部、江汉、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就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像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将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而华北的中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南地区、东部南部、江南东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特别是像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浙江北部、重庆的中西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能超50毫米，最大80毫米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家要多关注各地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安全。那同时在今天晚上的19:42:26，我们会迎来立秋节气，应景的是不仅有台风雨影响暑热，还会有冷空气到来，所以我们国家中东部未来高温会明显的缩减，比如说东北率先就会凉快下来，明后天甚至早晚有点凉意了，大家得注意添衣加被。那华北黄淮明天也会退出高温的行列，江淮江南中东部周日的时候高温也会大幅缩减，不过华南未来高温还是比较集中的，还是多全天候的闷热。另外呢，像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未来几天高温也会现身，而下周一四川盆地的高温会发展增多，这里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静晓，
1: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谈判持续，海峡通航协议框架逐步清晰，专家认为临时安排恐难达成，海峡未来或将间歇性开放，并与冲突风险并存。
1: 美国将对多晶硅衍生品加征关税，引入最低进口价机制。专家认为此举只会反噬美国自身，并冲击全球产业链。
3: 泰国校园枪击案已致7人死亡、15人受伤，枪手为初中生。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
3: 热浪干旱侵袭下，欧洲多条河流严重干涸，欧洲经济遭遇多重考验。
1: 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今晚进行，中国 U17 男足将与河床 U17 队争夺决赛权。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进入下半年，我国外贸走势如何？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明。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达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采访时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兴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00亿元。
4: 从出口看，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出口产品结构持续向新向绿，机电产品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出口112亿元、73.4亿元和2681.4亿元，分别增长了1.1倍、13.2%和32.7%。吕大良表示，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5: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从进口看，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这意味着更多全球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长3%，其中金属矿砂进口量增长8.2%，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数据还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吕大良表示，全球贸易伙伴合作共赢持续深化。
5: 我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近20%，对美国连续4个月增长，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4: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9.5%、15.4%和18.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36万亿元，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8.03万亿元，增长21%。吕大良还透露，当前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全面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6.9%、34.6%、40.7%和17.2%。
5: 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外贸企业的选择更趋多元灵活。前七个月，我国空运和陆运进出口货值占40%，增长超过30%。
1: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持续遭受热浪、干旱侵袭，主要河流水位刷新历史低值。美国媒体报道称，欧洲多条河流严重干涸，通过卫星图像可以直观地观察到这场水危机。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报道将莱茵河与多瑙河2023年8月的卫星图像与今年8月的卫星图像进行对比。卫星图像显示，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多个河段在今年夏季河道宽度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报道指出，除莱茵河与多瑙河外，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德国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通航水深已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河段是判断莱茵河航运能力的风向标。德国商业银行等机构警告，若水位继续下降，德国内河航运成本可能继续升高，供应链中断和工业减产风险将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6号多瑙河流入该国境内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得到保障，核电站第一座反应堆已于7月28号停机，第二座反应堆可能在5-6天内停机。此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已因冷却水源不足，致多个反应堆停运。
3: 对于。

0: 由于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欧洲观察人士认为极端高温造成的多重负面影响相叠加，不仅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和消费品价格，也给本已增长乏力的欧洲经济增加新的下行压力。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水位下降直接影响其航运能力。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干旱持续，化工、钢铁和矿物油等行业供应链将受到冲击，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奥地利和匈牙利境内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经济学家估计，低水位可能给德国第三季度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经济损失。此外，热浪给欧洲能源系统带来双重压力，一方面制冷设备使用增加，用电需求骤增，另一方面水资源不足，河流水温升高，限制核电、水电等运行，能源供应能力下降。能源供应趋紧还可能冲击铁路货运、钢铁和化工等行业，并增加通胀压力。如果电力供应紧张，工业企业将面临限电、减产和成本上升风险。农牧业是最直接受高温冲击的行业之一，持续热浪增加作物和牲畜用水需求，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在法国，据估算，今年高温可能导致农业总产值下降10%，给法国造成最高约60亿欧元损失。欧洲观察人士认为，本轮高温所暴露的已不局限于欧洲河流水位下降或某类农作物减产，而是欧洲交通、能源、水资源和产业体系对极端气候适应不足。极端天气正从偶发的外部冲击逐渐转变为影响欧洲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产业竞争力的长期变量。
2: 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8月6号裁定，由于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的相关社交应用程序损害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该公司需向该州一个青少年救助基金支付5.67亿美元，并改变其社交媒体产品在该州对年轻用户的功能设置。这是该公司面临的与其产品造成损害相关的众多诉讼之一。有关情况，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凤梦瑶的报道。
3: 新墨西哥州首府圣达菲的法官布莱恩·彼得·沙伊德6号做出了上述裁定，裁定支持该州检察长劳尔·托雷斯的指控，认为元宇宙相关社交应用程序在新墨西哥州构成公共妨害。此前，托雷斯指责元宇宙故意将其社交媒体产品设计得让青少年用户容易成瘾，并且未能保护儿童免受平台上的性侵害。彼得·沙伊德要求元宇宙落实一系列青少年安全措施，包括限制青少年每月使用社交媒体脸书、 Facebook 和照片墙、 Instagram 的时长，限制消息推送，严格管控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接触，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增设防护机制，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这些措施将通过一项为期5年、涉及5.67亿美元的裁决令执行。对于上述裁决令，元宇宙表示将上诉，并称公司一直致力于识别并清除平台内的有害内容。此次裁决是新墨西哥州对这起诉讼案第二阶段的审理结果。今年3月，陪审团裁定元宇宙因在年轻用户中对脸书和照片墙的安全性进行误导性宣传，违反了该州的消费者保护法，并责令该公司赔偿3.75亿美元。诉讼的第二阶段没有陪审团参与，彼得·沙伊德法官听取了为期3周的庭审证词，审理焦点仅在于依据新墨西哥州法律，元宇宙平台公司是否构成公共妨害。本案在美国受到广泛关注，因为全美多州市政当局以及学区都在提起类似诉讼，力求推动整个行业做出整改。
0: 虽然美国政府正努力推动大型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希望借此创造就业机会，并让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获胜，但美国媒体认为，与政府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实中这些数据中心建设面临诸多障碍，而且真正建成的数据中心可能并不像计划的那么多。来听详细报道。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的分析文章称，计划中的美国数据中心热潮规模巨大。根据斯坦福大学发布的 AI 指数报告，去年年底，美国共有5427个数据中心，

0: 目前，人工智能公司还计划在美国新建3969个数据中心。报道称，上述计划修建的数据中心中仅有802座正在建设。高盛认为，有理由相信多数可能根本不会动工，开发商通常会同时向多个地区提交大量申请，只为选择其中最具可行性的一个。 报道还援引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房地产教授纽维尔伯格的观点指出，人工智能公司目前计划建设565吉瓦的算力，未来10年实际能建成的可能仅有180吉瓦，这些项目中有1/3难以实现。报道分析，美国建设数据中心面临着至少4大障碍。第一，就是民意的反对。报道援引近期的一项盖洛普民调显示，71%的美国人反对在自己住所附近建设数据中心。 与此同时，大约十几个州已提议暂停建设数据中心，其中包括纽约州和德克萨斯州，后者最近已实施了这些临时禁令。第二是材料短缺，由于需求激增，建筑材料已难以采购，即使建筑材料供应充足 ，AI 数据中心所使用的芯片也十分短缺。第三是电力短缺，人工智能对电网的巨大压力已导致供需严重失衡。
1: 据美国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支持组织美国边缘项目预测，数据中心耗电量目前约占美国电力消耗的8%到2028年这一比例可能上升至12%，为弥补这一情况，许多人工智能公司正在建设自己的发电厂，但这一计划同样遇到材料短缺等阻碍。第四是劳动力短缺，根据有关组织的数据，为满足拟建数据中心的工期要求，美国需要额外增加50万名电工、30万名焊工和55万名水管工。近期，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不能对此提供帮助。文章指出，数据中心不可能凭空出现，他们需要数年时间进行规划和建设，而由承包商、地方检查人员、开发商、工人、芯片制造商以及现场管理人员组成的建设架构会增加成本，复杂性、风险，并导致延误。文章最后援引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房地产教授纽维尔伯格的话，这种大规模建设很难准确把握时机，往往发生的情况是美国过度踊跃投入项目，积累过多债务，然后 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目前这笔交易已经获得多个国家和地区监管机构的批准，但在美国本土遇到阻力。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6号认定，美国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不会显著削弱电影发行、流媒体等领域的竞争。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表示不会对收购案进行干预。相关部门此前已得到派拉蒙天舞首席执行官埃里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保障该公司在英国的节目制作、电视频道的新闻独立等。此前，这笔交易已获得美国联邦层面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监管机构的批准，但在美国国内，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12个州提起反垄断诉讼。这一反垄断案将在明年3月开庭审理。派拉蒙天舞已与华纳兄弟探索同意将交易暂停至法院裁决，或最多推迟至2027年6月。
3: 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按原计划，该合并案预计能在9月前完成。合并后的公司将控制庞大的媒体资产组合，包括派拉蒙影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纳兄弟影业、HBO Max 流媒体平台等。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即将打响，对阵双方是中国 U17 男足和南美劲旅河床 U17 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4: 在昨天晚间的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中，中国 U17 男足迎战欧洲青训劲旅勒沃库森 U17，国少队小将上演了精彩逆转的好戏，在先丢一球的被动局面下，下半场2分钟内连轰2球，最终2-1击败对手，豪取小组赛3连胜，以 A 组头名的身份强势挺进淘汰赛。比赛中率先进入状态的勒沃库森 U17 队掌控了场上节奏，凭借熟练的团队配合撕开了中队的防线。 而在落后局面下，国少队员并没有慌乱，及时调整防守站位，稳固后场防线。一边再战，中国队主动调整阵容，优化战术。替补登场的赵松元在两分钟内传射建功，主导了球队的翻盘好戏。小组赛三战全胜，圆满收官。这支国少队伍先后绝杀了阿森纳、小胜毕尔巴鄂竞技，逆转了勒沃库森的同年龄球队，多次在逆风球的时候顶住了对手的持续攻势，积极寻找反击契机。纵观三场小组赛，面对战术成熟、对抗强硬的欧洲顶级豪门梯队，中国 U17 队在比赛节奏把握、身体对抗细节上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整体防守的疏漏依然明显，但球队展现出了饱满的竞技状态和敢于争锋的斗志，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的能力进步明显，定位球战术配合默契，在四天进行三场比赛的高强度赛程下，展现了各个位置的板凳厚度。由于参加本届赛事的这支 U17 集训队并未招入该年龄段的最强阵容，教练团队在每场比赛大面积轮换的用人方式下，为备战 U17 世界杯更全面地考察了球员。今天 U17 国足在三战全胜之后将遇到新的考题，在今天晚间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 U17 队面临的挑战依旧严峻。作为南美青训的代表，河床 U17 队在小组赛末轮展现了强大的韧性，进攻端亮点频出，这支球队以对抗强度高和脚下技术细腻著称，擅长边路穿插加小范围传切撕扯对手的防线，其中莱斯卡诺和卢杜埃尼亚等球员有突出的个人能力。这支南美劲旅和小组赛时国少队遇到的欧洲球队风格不同，除了技战术和身体对抗比拼，国足小将还需要做好情绪管理，稳扎稳打应对挑战。
3: 记者近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如何界定厄尔尼诺状态和事件，以及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分级的相关知识。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气候现象。在气象学中，该现象又分为厄尔尼诺状态和厄尔尼诺事件。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对两者的界定标准取决于特定区域海温指数，也就是用特定区域的海面实际温度减去其常年平均温度所得的差值。当该指数的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但持续时长不足五个月时，则判定为厄尔尼诺状态。而当该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的绝对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对于厄尔尼诺事件来说，根据我国的国家标准，其峰值强度绝对值如果在 0.5 到 1.3 摄氏度之间，则为弱事件，介于 1.3 到 2.0 摄氏度的为中等事件，2.0 到 2.5 摄氏度之间为强事件。我们未来或将迎来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则需要特定区域海温指数达到 2.5 摄氏度及以上。历史监测资料显示，1951年以来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包括三次超强级别。其中2014年10月至2016年4月的特定区域海温指数峰值达到了 2.8 摄氏度，为历史最高。总体而言，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显著放大我国极端天气风险。在其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登陆我国台风破坏力增大。秋冬季，南方降水明显增多。而到了衰减的次年春夏呢，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洪涝风险升高。同时，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热浪影响也会更加严重，需提前防范各类风险。知识够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好的，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金晓，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明天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 House， Opera 歌剧。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在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近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宣布将投入 1.2 亿澳元，约合 5.7 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改造项目涵盖升级Opera House， 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和基础设施，加固步道下方结构，为举办跨年庆典和悉尼灯光节等大型活动提供保障。当地州政府表示，悉尼 Opera House 歌剧院是现代澳大利亚的象征，此次投资将确保公众未来数十年继续使用和欣赏这一文化地标。
9: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1: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2: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1: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3: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4: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6: 爸好啦。
17: 好香啊，
1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5: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5: 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7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多名未具名美国政府官员6号向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就美国防部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展开新调查。 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依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据称，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白宫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究责任。泄露将追责任，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员，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南乌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7月末，大约 7.2 万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摩洛哥方面6号称，摩洛哥已经准备好就遣返这些未成年人与西班牙及其他欧洲国家展开协作。墨西哥联邦检方6号宣布逮捕格雷罗州前州长安赫尔·阿基雷·里维罗，指控其涉嫌下令销毁2014年43名学生失踪案的相关证据。路透社援引墨西哥联邦总检察长拉莫斯的说法报道，阿基雷面临妨碍司法和强迫失踪指控。据波黑媒体报道，因未能与政府就企业财务困境解决方案达成协议，有130多年历史的波黑泽尼查钢铁厂决定继续推进法院主导的破产重组。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警方6号说，一名在押纵火嫌疑人已供认自己为了研究当地天气状况蓄意制造山火。嫌疑人名为阿伦·法里纳奇，现年37岁，是斯波坎县居民，3号因涉嫌引发该县1号爆发的山火而被拘押。8月7号，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公布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附近的基马纳保护区和库库牧场区大象异常死亡事件最新的调查进展。初步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氰化物中毒很可能是导致16头大象死亡的原因。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该天文台研究团队在银河系分子气体外盘中首次发现广泛分布的波纹状褶皱结构，这一结构叠加在已知的大尺度银河系桥区之上，为理解银河系三维结构及其动力学演化提供了新的关键观测证据。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7: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2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是江怡。
28: 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7: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当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北京多区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所以请大家伙儿在晚高峰时段注意防范啊。降雨是断断续续至半夜，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和突发性。我们说周末的桑拿感会缓解，但是呢正值晚高峰时间啊，交管部门也是提醒大家伙儿雨天驾车务必杜绝冒险涉水。同时我们来关注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立下中国新坐标，修正了月球的时钟，更新了物质清单。

0: 张图上还藏着独有的东方美学，具体有哪些更新，我们待会儿一起了解。
1: 同时今天19:43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北方有贴秋膘的说法，南方呢有晒秋的习惯，我们一起来说说立秋中的农业密码。同时立秋凉一生，哪些地方将暑气见消呢？我们一起关注。
0: 同时我们要关注这个家喻户晓的大白兔奶糖糖纸是火到了海外啊，就是大家伙儿非常熟悉的，你现在脑中已经蹦出来的这个场景啊，海外博主就盛赞说平面设计经典之作。那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下一张复古的设计如何撬动全球 Z 时代的情绪价值，来说说大家伙儿您喜欢的中国设计。
1: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0: day。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月球。对月球的认知又被中国科研往前推了一大步。近日呢，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编制完成1:500万月球地质图，为月球的研究立下了中国新坐标。大家可以记住我们今天可能要分享的两个点啊，一个是呢修正了月球的时钟，同时更新了物质清单。
1: 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质图哈。这张图呢长的是280厘米，高120厘米，信息量是很大，一共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以及17种岩石类型，并且配有月球南北极局部的地质图。那为了避免信息堆得太满啊，团队还设置了表达门槛，比如说直径不小于10公里的撞击坑，以及长度不小于5公里的昼脊和月息等，才按标准标绘。这个昼脊，皱纹的皱，山脊的脊，它就是在月球上以及一些行星的山脊构造。那月息就是溪流的溪，这个月息是月球表面暗色细长的这种裂隙状的地貌哈，这两种是按标准标绘。那重要的小型特征呢是根据区域情况保留下来的，那这样呢既看得懂月球的整体样貌，又不会漏掉关键的科学线索。这张月图呢是按照1:500万的比例尺，也就是图纸上1毫米就代表实地的5公里。
0: 非常的精细哈。那这张图有了哪些变化呢？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就说呀，说月球地质史是被中国科学家精细化和系统化了。那么与2024年发布的1:250万图相比呢，新图基于最新研究成果，对月球三大古老纪元的年龄界限进行了系统性的更新，像艾肯纪、九海纪、鱼海纪啊，待会儿我们要解释一下这到底什么意思。对于他们的这个年龄调整，都是基于近年来国际学界年代学研究的新进展，我国月球地质编图实现版本的科学迭代和系统的更新。
1: 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艾肯纪，大家可以把它想象为地球上的侏罗纪哈，就是月球地质历史的一个年代单元。那艾肯纪呢是月球最古老的年代了，起始年龄现调整为43.3亿年前，对应的就是月球形成初期的剧烈的撞击时期。
0: 那这个九海纪啊，就是喝酒的酒，九海纪呢是月球地质年代当中位于前九海纪和早于海世之间的一段时期，就是月球遭受大型撞击事件最密集的时期之一，现在调整为41.7亿年。
1: 那么中国科学家也是通过嫦娥五号样品证实，月球在20亿年前仍有火山活动，也将其地质寿命从国际公认的30亿年前延长了10亿年。过去啊，是因为缺乏这样比较精准的年龄参照，国际学术界是没有办法对一个地质单元，也就是艾拉托逊纪进行更细致的年代划分。那现在呢，以这一数据呢为分界线，我国将该时期成功划分为早艾拉托逊世以及晚艾拉托逊世。那中国自主的测年数据也首次成为全球月球地质年代表核心框架的重要基石。针对最晚的哥白尼纪，研究团队也将其细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重新修订校准了月球的地质时钟。
0: 就是把这

0: 时间啊弄得更加的细致了，
1: 精细化了，
0: 哎，更加的科学。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鱼海记啊，是以鱼海盆地形成为起点，调为这个39.21年，反正就把这个时间啊都进行了更科学的一个标注。那么在物质组成研究领域呢，科研人员是利用嫦娥四号还有六号任务获取的珍贵数据，绘制出更高精度的月表关键矿产分布图啊，通过优化岩石分类体系，在南极艾特肯盆地发现了新型灰长苏长岩啊，又有这个有两种岩石。那么这种呢，就是直接反映了月球深部物质组成的岩石发现，为研究月球内部结构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1: 嗯，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去编图一般用的都是国外的规范，那现在全世界引用这张图，要先读懂我们中国标准。那新图也是采用了全套图式图例和用色标准，已经通过中国地质学会团体标准的认证，从符号到配色完全自主。
0: 嗯，说这个配色啊，是符合咱们中国传统色彩的美学，讲究新浅老深啊。年轻的这个哥白纪哥白尼纪撞击坑呢，物质是明亮的浅黄色，古老时期的艾肯纪撞击坑物质标记为深邃的紫红色。哎，也就是说年代越久颜色越深。
1: 嗯，
0: 月球上特有的含放射性生热元素的克里普岩是采用了暗红基底色来表达，广阔的这个月海玄武岩统一使用不同的蓝色来进行表示啊，所以大家伙也可以来找出这张图来看一看，非常有中国的美学。那么这条标准呢，还将服务于我国后续的像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编图，构建起中国深空探测地质编图的自主体系。
1: 嗯，中国研究月球的脚步正在不断地迈向星辰大海的更深处，我们也是期待未来传来更多的好消息。
0: 这个第一题确实有点烧脑哈，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学习，咱们一起来成长。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立秋啊。
1: 今天也就是7号19:43，也就是一会儿我们节目播出完了之后啊，再等一会儿，我们就将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节气的。那立秋呢，是最懂我们中国人的含蓄，它选择在暑气最盛啊，这个悄然降临，大地呢还在蒸腾，万物仍在疯长，天地呢却已经在最浓烈的章节里悄悄地翻过一页。
0: 古人就说啊，这个秋秋也，万物于此来收敛。但立秋的妙处就在于它不宣告，只暗示真正的秋天即将到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迎接立秋。
2: 立秋了，暑意迟迟未散，好在凉风乍起，白露初凝，寒蝉始鸣，天地已悄悄转了身，啃瓜咬秋，食肉贴膘，蒸莲子润燥，煮核桃暖心，早睡养神，薄衣漫天，登高缓步舒怀，微微出汗为宜，凝神蓄力，静听秋声，闲观流云，心随云影，自悠然。夏日奋力生长，秋日静心蓄力，所有坚持皆有回响。
1: 不知道大家在立秋时节都会吃些什么，或者是你们家乡会有什么样的习俗，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在民间也是流传着不少立秋的谚语，比如说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啊，还有这个立秋晒秋五谷不愁等等，寥寥数语就凝结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时节变换的观察。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走进街道村落、田间地头，来探寻这些谚语背后蕴藏的自然规律和生存智慧。
0: 立秋时节，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暑热啊是逐渐的收敛，万物呢也从繁茂趋向成熟。在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山区有晒秋的习俗，村民呢就会利用像屋顶、木杆等等晾晒收获的作物，以此庆祝丰收。与此同时，我国不少地方还流行咬秋啊，就在立秋的时候要吃上一口瓜来去除一下积蓄在体内的暑气， 而贴秋膘，当然这就是被大家所熟知的，也是多地立秋的传统民俗啊。人们也希望能够用吃肉，期盼今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迎接一个丰收美满的秋天。不过现在是现代生活，很多朋友也在说啊，夏天的膘还没剪下去呢，贴秋膘再等等吧。
1: 没错，当然我们说立秋也是农忙关键期，这个时候早稻等作物是迎来了收获期，从南到北，田间地头处处是抢收啊、抢晒的匆忙身影，流传下来的农业个个都是种地的经验，比如说立秋三长雨，笔稻变成米，还有立秋雨淋淋，遍地是黄金，就说明这个秋雨哈、能让庄稼籽粒饱满。还有一些农谚，像是七挖金八挖银，就提醒庄稼人哈，立秋松土除草，田间管护是不能偷懒的。庄稼呢，从疯长转向灌浆成熟啊，追肥啊、防虫啊，一件都耽搁不得。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国辉的讲解。
3: 读懂立秋，我们可以从古人造字入手。一个秋字就是古人记录的四时观察。
4: 从文字起源来看，甲骨文中的秋是一只昆虫的象形，一般认为是蟋蟀。那蟋蟀到了秋天啾啾鸣叫，以此代指秋天，或在字形下方增加一幅火，表示焚荒除草，准备秋天开始新一轮的耕作。东周时期开始出现增加一禾的秋字，表示禾谷成熟，是收获的季节。
3: 立秋并非暑热戛然而止，此时虽然太阳直射点继续南移，但夏天积蓄在地表附近的热量依旧比较多。
4: 那立秋时节，大气环流正处于调整阶段，此时副热带高压开始从盛夏的极盛状态逐渐减弱，向东向南退去，但势力依然是非常的强大，南方地区仍被其占据，仍然可能会出现秋老虎的天气。
0: 那么时至立秋，像玉米、水稻、谷子等秋粮食进入到了抽穗定型的临界期，立秋不出头，拔去喂老牛啊！这句古老的农谚一直在提醒着人们是紧抓窗口期，争取最好的收成。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胡奇的介绍。
5: 这里的出头特指下玉米的抽穗吐穗，从立秋到它成熟之前，剩余的光照和热量就不足以支撑发育之后的下玉米完成正常的穗期生长。即使这个植株后续能够继续生长，大多数只会形成空杆，然后籽粒灌浆不饱满，也不具备收获的价值，只能割下来当作饲料去喂牛。
3: 农业气象专家强调，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各地在抢抓适宜播种期的同时，还需根据区域的气候特点来选择适宜熟期的品种。即使特殊情况下种晚了，也可以采取一些干预措施来促进作物的前期生长。眼下，许昌市20多支农技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为230多万亩夏玉米提供针对性的田管方案。农事手段持续迭代，但不顾立秋黄金生长期的农耕核心思路从未改变。一句朴素农谚，藏着农人顺应天时、及时止损、科学保收的务实生存智慧。
1: 当然立秋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天气哈，因为刚才专家也说的是小心秋老虎。那么立秋前后哪些地方将暑气渐消？虽然我们国家大部地区仍处于炎热的夏季，但是全国平均气温已经开始下降了，此时盛行风会由温暖湿润的偏南风逐渐过渡为干燥清爽的偏北风。
0: 那么从全国凉风渐起地图来看呢，常年立秋节气像新疆东部、甘肃西北部、宁夏、内蒙古大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大部、黑龙江北部等地会率先体验暑去凉来，上述地区平均气温较大暑节气普遍下降1.5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渐显。
1: 那立秋并非暑热的终点，炎热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散尽，席卷全球的高温热浪还在不断的飙升。那最近呢，大家就会问哈，说地球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何这个天气变得如此乱套？这该秋天了，不是应该凉快才对啊？怎么最近怎么还是这么热？那这种反常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问题？地球闹脾气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希的观察。
6: 高温热浪闹心的不只是咱们国内，放眼全球更是集体性失控。法国的气温呢冲到了44度， 德国、波兰气温刷新了百年纪录，韩国总统直接宣布进入了国家灾难状态，就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专门发表讲话强调，地球变暖的速度远快于人类当前的应对速度，气候反常离了个大谱。面对这种反常，我们该怎么办？我先去咨询了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
7: 当前的这些异常主要可以归因于两大因素，一是全球变暖，研究已证实它会使极端高温、降水等事件更强更频繁；二是目前正在发展的强厄尔尼诺，它会改变某些区域的大气环流，进一步加剧这些区域的极端天气。例如近期韩国等地的高温就和厄尔尼诺造成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有紧密的联系。
6: 简单总结一下，厄尔尼诺是放大器，管的是短期波动，全球变暖呢是病根儿，影响着长期趋势。这地球啊，长期不爽加上短期折腾，今年才会闹成这个样子。那怎么办？虽然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的事儿，但中国已经开始行动了，应对措施密集出台，中国气象局印发了新的规划，核心就是提升极端天气的预测和应对能力。地质灾害预防的155规划也公布了，明确将防范对象从点扩展到了面。除了短期防范措施，长期咱们也有对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提出了从源头切断温室气体排放的组合拳。城市更新的155规划呢，提出要推动建设海绵城市，实施排水等老旧管网的更新改造，并且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从眼前到长远，能想到的国家都在抓紧干。看到这么多举措，您心里是不是也踏实一些了？那咱自己也别闲着，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善待地球真的不是句鸡汤，因为这是我们人类唯一的住房。
0: 是咱们人类唯一的住房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啊，关注一下北京多区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防范。北京市气象台的介绍，预计当前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呢，像延庆、怀柔、昌平、密云、平谷、房山、门头沟、海淀、丰台、石景山、西城、东城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呢，像延庆、怀柔、密云、房山相对明显，雷雨时伴有6至7级阵风。17时35分，顺义区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目前顺义区的杨镇地区、南彩镇已经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降水。
1: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降水现象，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就说到，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京津冀地区都有强对流天气，但是降雨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对于对流触发的地方，受地形影响比较大，所以像西部北部山区和浅山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那加上呢，今天低层是有东风，西部山前的降雨也可能会相对明显，水汽呢也是非常充沛，大气结构也特别的不稳定，很容易触发对流。
0: 所以现在也看到，截至目前呢，北京已经出现了多个短时强降雨的一些地区哈。不过呢，说这个雨啊不会一直下，可能下一阵停一阵，一个对流云团影响结束之后呢，如果再次出发对流的云团，就会再迎来一阵降雨。刚才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啊，看了一下窗外，就一会儿下很强的雨，然后一会儿马上又停了。所以目前呢，北京雷电黄色跟暴雨蓝色预警当中，大家晚高峰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那另外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前北京市仍处于主汛区，下凹式立交桥和低洼路段是极易积水的，安全风险比较高。降雨预警发布之后，北京市应急队伍和抢险设备已经提前部署至城区极易积水的路段，也是前置做好值守看护、应急抽排和通行管控。
0: 北京市交通部门也是特别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雨天驾车务必杜绝冒险涉水，行进下凹式立交桥以及向城市低洼路段涵洞通道时，一定要提前观察积水的深浅，切勿加速冲水强行通过。
1: 那如果遇到积水封控，还有道路管制或现场工作人员劝阻，大家一定要自觉地服从交警和现场指挥，有序绕行，切不可心存侥幸，无视警示硬闯。那一旦您的车辆熄火或者是进水被困，也应该第一时间弃车撤离，迅速转移到高处安全区域，并及时报警求助。
0: 希望大家回家的路上一路平安啊。 好，我们回归一下互动平台，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伙跟我们是怎么说的。像有的朋友他说立秋我们晚上吃鱼啊，这是回龙教这位朋友说的。还有朋友说立秋我们吃月饼啊，大家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家乡在哪里呢？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聊。

0: 白海豚的降雨影响尚未铺展，我国大部地区降雨将进一步减弱。明天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今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科技游听起来有点混搭的词语，正在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新理由。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也为了看中国有怎样的未来。在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人机协作，76秒下线一辆新车，诸多操作让外国游客们叹为观止。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工厂参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成为科技游的热门目的地。此外，来中国看智能机器人表演、追火箭等新型旅游路线也是热门打卡项目。中国科技游还延伸到工业遗产领域，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工业风咖啡馆，成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工业转型的重要窗口。这股科技游的热潮不仅带来了入境消费的增量，更让世界看到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制造硬实力写在生产线上，印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里。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8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根据所罗门群岛总理府发布的消息稿，8月5日，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在议会发表讲话，明确表示所中关系对所发展至关重要，再次重申所政府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方赞赏所罗门群岛新政府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也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中方愿同所方持续深化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取得新的进展。记者8月7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0亿元人民币及11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扩大至

0: 2200亿元人民币，即1300亿马来西亚令吉特。协议有效期为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马之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极限施压，导致伊朗经济日益面临困境，政府承受巨大压力，而他们仍然对为何伊朗还没有崩溃感到惊讶。佩泽西奇扬说，美国所谓的人权自由在他看来已经彻底塌房，美国、以色列杀害伊朗最高领袖、军事指挥官、科学家，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他指出，美以这是试图消灭伊朗有能力的管理者、指挥官和学者，以便扶植见风使舵的人，从而引发伊朗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导致伊朗内部分裂。七月末，大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目前可能仍然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摩洛哥方面6号表示称，摩洛哥已准备好就遣返这些未成年人与西班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展开协作。根据泰国媒体7号的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了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的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了车辆失控。根据波黑媒体的报道，因未能与政府就企业财务困境解决方案达成协议，有130多年历史的波黑泽尼查钢铁厂近日决定继续推进法院主导的破产重组。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4: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咱俩立秋都会吃些啥，我不知道湘怡吃啥，反正我一般只要是遇到节气就吃饺子。然后 But One 呢、啊，这个朋友也说北京好像，
5: 他说准了你，
4: 哎，说北京好像所有的节气都是吃饺子的，因为好像没什么别的可吃了。
5: 哎，这个还今天还真不是啊，哎、北京呢今天确实比较流行贴秋膘啊，大家吃的普遍吃的都比较好，以及呢他也在分享自己，他应该是宁波人是吧？他说呢，立秋前后梭子蟹正肥美啊，我们宁波人常做清蒸的梭子蟹，或者是用年糕来炒，高蛋白易消化，是独属于沿海的清补之选。
4: 哎，像寸寸山和梦说，我的家乡在江西赣州，立秋习俗有啃秋啊，这个吃西瓜、玉米、香瓜，还会煲老鸭汤喝。
5: 听着就特别好，这也是要进补是吧？
4: 对，
5: 以及刚才那位朋友他说吃月饼，我刚才也查一下什么地方立秋要吃月饼啊、
4: 哦、啥地方，
5: 可能是上海朋友要吃鲜肉月饼吧，
4: 哦，
5: 是不是这样，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4: 另外还有像是梭子蟹蒸蛋啊，八万这位朋友哈，或者是用年糕快炒，这个高蛋白也是容易消化，也是属于沿海的这种清补之选。
5: 好，说完了好吃的，我们再来说一说大白兔奶糖啊。一张再熟悉不过的大白兔奶糖糖纸，最近呢是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意外走红，也在国内社交媒体是引发了热议啊。 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博主啊，叫做 VBob， 他随手拍下了糖果与摊开的糖纸的帖子，浏览量一下就冲到了450万啊，被称赞为这是平面设计领域的绝对杰作。一张薄薄的印着红蓝白兔的复古糖纸，收获了这么多朋友的喜爱啊！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大量海外手工博主展示如何利用大白兔糖纸制作拼贴画、发饰、手账素材，甚至时尚配饰。这种万物皆可大白兔的创作热潮，使得糖纸本身具备了超越食品属性的收藏价值和审美价值。有海外设计评论指出，简洁的红蓝白撞色搭配灵动的白兔形象，符合当下全球流行的 Y2K 及复古极简主义美学趋势。随着糖纸走红，海外网友开始考古大白兔的历史背景。1959年为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献礼而设计的本土白兔形象，取代此前 ABC 米老鼠图案，以及1972年作为尼克松访华国礼的外交故事，这些历史片段被重新挖掘并传播。对于海外 Z 世代而言，这些故事赋予了产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情感厚度。他们不仅是在消费一颗奶糖，更是在消费一段来自东方的历史记忆。大白兔糖纸的海外爆火，展示着具备独特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的老品牌，完全可以通过激发全球年轻人的情绪价值实现破圈。
5: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近期大白兔奶糖它的一些设计啊，还挺有意思。我们俩之前在上海是吧？
4: 对，
5: 是遇到过什么？
4: 在进博会的时候，当时是喝到的大白兔的奶茶。
5: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他们当时公司也过来做一些宣传嘛，然后我就买了它一个帆布包。就这个帆布包上完全就印着那个大白兔的样子，所以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哈。
4: 对，而且你能感觉到这种怀旧风潮还到现在，应该是复古，就是这种潮流是一个。回旋吧，应该就是一个当时觉得哎感觉特别好看的东西，到现在穿上还是有点那种新潮的感觉。而且顺着这股非常怀旧的风潮，大家也是开始接连盘点一些经典的国货设计，比如说这边大白兔啊出圈了。这边网友说，窝窝奶糖的糖纸也很好看呀，这个独特的配色呀，还有这个公鸡线条啊，特别可爱呀，看着就有特别有那种牛奶的味道啊。小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们会看着这些糖纸发呆，觉得这也就是大家很小的时候去接触到的最早插画的一种设计吧。
5: 没错，确实啊，这种美感就在我们的食品当中，包括刚才我们俩还说那个水果糖糖纸透明的，然后也有闪光，也非常的漂亮哈。
4: 对，
5: 所以确实我们会发现啊，现在因为中国游特别火嘛，但中国文化也是吸引到了全球的 Z 时代的年轻朋友大家的一个钟爱，就是在这种审美当中我们是找到了一个情感的共鸣。那实际上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东方美学的思考，各美其美啊，咱们美美与共。比如说像很多的一些外国的年轻人还特别喜欢英雄钢笔，你看这一说就特别有年代感啊。很多欧美钢笔爱好者一定要收藏一个这个英雄钢笔，还有包括像这个清凉油小铁盒到埃及，哎呦，这个简直就是也是卖的特别的火爆。所以就是很多的中国智慧啊，都在我们的产品当中。但是中国美学啊，也是让我们呈现出来中国之美啊。
4: 对，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您记忆中的一些糖纸的形象哈，或者是您觉得有哪些好看的这种食品包装的设计，能够推荐给海外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和我们来一起交流互动。
5: 好，我们看到 JX 这位朋友，他说不好意思，我把立秋跟中秋弄混了。
4: 还早呢，等等。
5: 对，但都是吃好吃的时候，对不对？
4: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没有深圳的朋友们跟我们来打打卡、啊、海关总署数据显示说，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的外贸动能是比较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呢，都是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那在 AI 产业的带动下，不仅各类 AI 硬件产品加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少科技从业者还有创业者也跃跃欲试，眼下深圳华强北就成了海外创客的聚集地。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6: 每周逛几次华强北，在华强北的元器件柜台间穿梭，跟相熟的老板聊几句行情，顺手买几个模块回去调试，这是张冲霄保持了多年的工作习惯。
7: 这个能我拿10个样品可以吗？然后你把规格书发我一下，我跟工程师一起看一下。
6: 张冲霄在美国硅谷工作多年， 如今选择在华强北扎下根来。他手上同时推进着好几个

0: 硬件项目，比如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建筑模块等。其中一个格外特殊，一款成本仅1美元的助听器。他告诉记者，传统助听器价格动辄几百甚至上千美元，他想用华强北的供应链优势把价格降下来。
1: 像这些上面的元器件，如果我们是现场有这个库存或者有这种现货的，我就去楼下10分钟20分钟，我买到了我拿回来就能焊接就能测试，一定要在最快的速度之内把产品去做出来，否则其他人可能就有类似的想法，就把这个市场给占领出来。
0: 在张忠霄看来，华强北对海外创客来说不只是货源地，更是一个产业晴雨表和灵感起源地。扎根华强北以来，他在中国的团队正在快速成长。
1: 从去年到现在，这个团队是已经翻倍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团队其实现在正在逐渐的成为一个新的研发中心，然后我们团队的规模跟美国相比其实已经接近于持平的状态。
0: 如今走在华强北街头，海外创客的面孔随处可见。在敢闯敢试的创业文化氛围中，来自美国的创客保罗科斯也已经把华强北当成了第二个家。他的创业方向是智能物联网。
2: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other place on earth like 华强北。
3: 我不认为地球上还有其他地方像华强北，你能在这里造任何东西，而且可以负担得起。我能造出几年前我根本没能力做的东西。
0: 深圳华强北现有35家专业市场，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14家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孵化器。眼下，通过打造全域实验室、招募新智场景合伙人等举措，华强北正致力于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向新智生产力策源第一街迈进，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创客超过30000名。
4: 华强北创客汉克沃纳。
5: We like it here and our members like.
4: 我喜欢这里，我们的成员也喜欢这里。我认为华强北是做这件事的绝佳地点。去年我们这里有6个人，现在我们大约有18个人。
5: 18 people。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7: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时隔15年，美国、日本又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了。日本财务大臣日前确认，两国已联合买入日元，受此影响，日元一度反弹到155区间，也就是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要知道，除了金融危机这种大事，这两个国家在金融市场联合出手可是很少见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的观察分析。
8: 这波操作的背后，美日两国各自有什么盘算呢？很多人觉得货币贬值利好出口，日元越便宜，日本货在国外越好卖，肯定能多赚钱。但现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日本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到1.01万亿日元，已经连续10个半年都在亏钱。根就在日元越贬，进口石油原材料的成本就越高，形成了越贬越贵，越贵越亏的恶性循环，不断消耗日本的外汇家底和财政腾挪空间。这种背景之下，日本自己砸钱稳汇率效果有限，而拉上美国一起干，既能放出强信号，吓退那些赌日元继续跌的炒家，又不用自己承担全部成本。说白了，就是借盟友的手，给自己争取调整政策的时间，暂缓物价过快上涨，减轻普通老百姓生活压力。那么美国是怎么想的呢？美国可不是白帮忙。首先，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买家，要是日元一直跌，日本就得卖掉手里的美元和美债来回笼资金救汇率，这会推高美债利息，直接抬高美国政府的借钱成本。其次呢，日元太便宜，日本货在美国就更有价格优势，这和美国缩小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目标完全相悖。所以帮日本稳汇率，说到底也是帮美国自己稳金融保利益。那么两国联手就能扭转日元的颓势吗？老王跟专家聊了聊，专家认为短期有效，长期难改，历史经验摆在那，亚洲金融危机时美日也联手过，结果只是短暂稳定，没能阻止日元继续贬值。往根上说，日元贬值的病根是日本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汇率下跌，贸易亏损，小企业倒闭，老百姓不敢花钱，早就产生了互相拖累的死循环。日元每跌一点，进口的能源、食品、原材料就涨一次价，最后全部落到普通家庭的日常开销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日本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算下来，大约有20000种食品会提价。内需起不来，企业利润越压

0: 越薄，倒闭的自然就越来越多。有分析师指出，两国的联手干预最终可能只是止痛药，治不了病根。要真正扭转趋势，日本得啃下财政改革、产业升级、提振内需这些硬骨头，解决贸易端和经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但这对于当前麻烦缠身的日本政府来说难度不小。最后，老王再强调一句，国际金融市场上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的元首背后永远藏着精明的算盘，而对日本来说，汇率波动只是表象，真正的考验始终在经济内部。看清这一点比盯着汇率数字更重要。
1: 所以我们看到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就在说这个外汇干预啊，它是一个短期预期的管理，没有办法逆转由经济基本面、资本流动决定的这种长期汇率走势，联合干预也跳不出这个经济规律啊。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消息。美国研究人员六号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新研究表示，他们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了全新具有完整功能并且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的噬菌体。那这些病毒具备完整功能并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那这也是 AI 首次成功设计出完整的病毒基因组。
1: 不过今天网友啊，大家伙儿可能欣喜绝对是小于这种担忧啊。当然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件事儿。研究人员呢，最终是制造出16种新型病毒，它们被设计用于感染细菌，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这一突破可能开启疾病治疗的新阶段，但是专家也警告说，由 AI 设计病毒带来了迫在眉睫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问题。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3: 研究论文摘要说，利用 AI 设计复杂生物系统有望彻底改变生物技术领域。此前，这一技术的发展主要局限于单个基因和蛋白质设计，而整个基因组的设计难以实现。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弧形研究所等机构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利用经过数百万个天然基因组训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成功设计了完整的噬菌体基因组。实验测试表明，研究团队获得了16个具有一定功能的人工设计基因组，这些基因组在 DNA 序列、基因组结构以及适应能力等方面都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由这些新型噬菌体组成的混合制剂能够快速抑制一种耐药性细菌。研究团队表示，噬菌体是感染细菌的病毒，选择噬菌体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基因组较小，易于实验验证，同时广泛应用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工程和医疗等领域。业内人士认为，这是 AI 首次成功设计完整病毒基因组，有望开启疾病治疗的新纪元。但由 AI 设计病毒可能导致生物安全问题，为相关监管带来新挑战。多名医学博士表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否设计病毒基因组，而是人类能否在不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况下使用这项技术。例如，他们明确指出，不应开展设计可能引发疾病的新型病毒的研究。
2: 那这项研究就带出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哈，就是 AI 使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看到这项研究本身是瞄准噬菌体疗法，是有望对抗耐药细菌，确实我们可以说是生物技术领域一个重要的突破。但是这项研究也敲响了警钟，那就是 AI 把病毒基因组设计的门槛是大幅的压低了。那技术是具备双重用途的，既可以造福医疗，也存在被滥用于制造危险病原体的现实风险。
1: 所以我们说技术到底应该如何来使用啊，就应该给科研留足探索的空间，也要守住人类生存安全的底线，让 AI 的力量服务于公共的福祉，而非变成潜在的危险。
2: 那这个团队同时也是指出，这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生物安全问题，未来从事全基因组设计的工作团队应当在项目全周期内咨询安全领域的专业人士。那他们就说，现有的安全框架经过调整之后可以适用于生成式基因组学的领域，那同时呢，在模型层面设置保护措施，比如说将敏感的病毒序列是排除在训练数据之外，那这样的一套方法呢，也有助于降低潜在风险。
1: 就别到时候把这些敏感的病毒让坏人利用了啊！同时呢，在同期发表的相关评论当中呢，专家就指出，问题已经不是生成式病毒基因组的设计是否会出现，而是社会能否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使这类的技术的益处得以发挥，同时防止它被用于造成严重的伤害。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6号，英国方面正式批准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那目前这笔交易已经获得多个国家和地区监管机构的批准，但是在美国本土遭遇阻力。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6号认定，美国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不会显著削弱电影发行、流媒体等领域的竞争。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表示不会对收购案进行干预。相关部门此前已得到派拉蒙天舞首席执行官埃里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保障该公司在英国的节目制作、电视频道的新闻独立等。此前，这笔交易已获得美国联邦层面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监管机构的批准，但在美国国内，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12个州提起反垄断诉讼。这一反垄断案将在明年3月开庭审理。派拉蒙天舞已与华纳兄弟探索同意将交易暂停至法院裁决，或最多推迟至2027年6月。
1: 随着中国市场对猫山王等高端榴莲品种的需求持续旺盛，东南亚的榴莲种植业呢，近年来是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然而在主产国之一的马来西亚，极端且反复无常的天气变化正在打乱榴莲的生长周期。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在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加列镇，天还没亮，果农们就已经在榴莲园里忙着收集自然成熟掉落的果实。猫山王和黑刺等马来西亚顶级榴莲以果肉浓郁绵密而闻名，几乎全部出口到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购买了全球约95%的出口榴莲，这也让榴莲成为了东南亚最具价值的经济作物之一。然而高收益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小的风险。
4: 在3至5年里面呢，其实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5: 最近这3-5年我们经历了很多，天气变得极其潮湿，连续下大暴雨，前3年全是大雨，导致果树不开花，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到了去年年底，天气又突然转为酷热，而高温却带来了大丰收。就像现在这样，去年年底刚经历了一次大丰收，现在又迎来大丰收，结果导致价格大幅下跌。
4: 现在又是盛产了，咁价钱又回落到好紧要啦。
2: 这种酷热干旱的天气虽然刺激了榴莲集中成熟，迎来大丰收，但短时间内大量上市却直接把市场价格砸到了谷底。到了7月初，当地特级猫山王榴莲的收购价已经跌到每公斤8.6美元左右，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更是仅有2024年最高价的1/3。售价大幅跳水的同时，果农的种植成本却在成倍增加。为了防止高温导致果实变小或变形，果农不得不频频浇水、追加肥料并加大修剪力度。再加上中东局势推高了化肥和燃油价格，这让果农面临着成本暴涨、售价暴跌的双重打击。
4: 其实今年这样的情况，很多农民应该都会蚀钱的，因为
5: 照今年的情况来看，很多果农可能都要亏钱，因为有很多成本其实是固定成本，卖价直接影响到果农的收入，所以今年如果能做到保本，就已经是非常好的情况了，极大可能会亏钱。
4: 一个好好的情况了，好大可能会蚀钱的。今年
2: 榴莲树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花期遇到暴雨会导致授粉失败，果实发育期水分过多会让果肉出现灰斑，而过于干旱又会导致果肉发黑，高温还会加剧虫害。当地榴莲种植专家指出，多变的天气正在困扰着整个东南亚地区。
6: Not only in Malaysia, but it's a regional where actually we can see the last.
7: 不只是马来西亚，过去2年泰国也遭遇了严重干旱，造成泰国部分产区一定比例榴莲树枯死。不只是马来西亚天气异常，整个东南亚地区皆是如此。
1: 好的，非常感谢介绍。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呢，咱们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Drought Drought 干旱。近日英国环境局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偏低以及持续高温导致河流和水库水位下降，英格兰半数地区现宣布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地区区域的降雨量仅为长期平均水平的 7%， 南部部分地区甚至低至 1%。 英格兰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地区正在经历一场迅速发展的突发性干旱，伦敦等七个地区已正式进入 drought 干旱状态。英格兰地区78%的河流流量低于正常水平，目前有七家自来水公司推出了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到影响。英国环境局指出，这是继2022年和2025年之后，英格兰地区在五年内发生的第三次 drought 干旱。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

0: 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4: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2: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5: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2: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

0: 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 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
1: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
0: 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 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脊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2: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效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3: 被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墙、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4: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6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 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5: 面向"十五五"，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试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3: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4: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5: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 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四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8: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9: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0: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11: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2: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 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3: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14: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5: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3: 自从高市扫描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15: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16: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 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伊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

0: 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一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0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重庆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28到37度，深圳多云，28到35度，香港晴，28到37度，澳门多云，28到36度。今天我国大部地区降雨将进一步减弱，明天开始至下周初，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沿海多地将迎强劲的台风雨，当地需密切关注台风动向，提前做好防台风措施。同时我国高温范围将缩减，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东北多地将率先迎来降温，天气将清凉不少，公众需要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玩

0: 火。
1: 环球视点，休达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致约100人死亡。记者观察欧洲之外的欧洲，休达为何一次次成为移民危机的前线？
0: 财经前沿，我们今天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经济半年报，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 6.4%。
1: 科技新知，全球媒体聚焦美媒梳理美国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四大障碍。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就日本主流民意鲜明反核立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的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
1: 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舆论调查协会最新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同时，对于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至日本的核共享构想，77%的民众表示反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林健表示，近80%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了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
1: 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
0: 有记者提问，根据所罗门群岛总理府发布的消息稿，8月5日，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在议会发表讲话，明确表示所中关系对所发展至关重要，再次重申所政府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方赞赏所罗门群岛新政府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也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中方愿同所方持续深化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取得新的进展。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我们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6号，欧洲议会呢就日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举行视频会议。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大约100人死亡。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发回的报道。
4: 比瓦斯说，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上周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休达安全部队和移民部门的人手仍然不足，难以满足当前形势需要。他表示，当前安全部队部署力度远未达到应对当前形势所需的水平，移民部门也未获得足够增援以应对边境管控工作。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当天在视频会议上表示，休达事件给欧盟敲响了警钟，要实现边境有效管控，欧盟必须与邻国开展合作。 但如果边境管控只依赖于邻国的善意，欧盟将面临风险。布鲁纳还表示，欧盟应动用一切能够对摩洛哥施加影响的手段，包括签证政策，以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开展合作。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的小城，却一次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前线。为什么那么多非法移民选择来到这里？他们最终又将能否进入欧洲？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这场危机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君华发回的报道。
5: 在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哈桑。他告诉记者，自己冒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休达，而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
6: 我想工作，在摩洛哥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在西班牙随便做点什么都行，家具师傅，去理发店工作，什么都行，我只想养活自己。
5: 工作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对于不少非法移民来说，休达只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真正希望抵达的是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当越来越多人涌入这座边境小城，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现实。出生于休达的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秩序一直较为稳定。但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后，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压力。而更让他担忧的是，不少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相信了一些并不存在的欧洲梦。
7: 休达是一座很小的城市，但这里多种文化和谐共生，我们一直没有任何问题。这次进入休达的那些人说，有人告诉他们来了西班牙就有工作、有食物吃、有房子住，但这些信息都是虚假的。
5: 理解不代表没有担忧，对于许多休达人来说，他们理解非法移民希望改善生活，但也担心这座城市已经超过了承载极限。休达居民加弗列拉说，
7: 他们生活贫困，他们希望改善生活，这一点我理解他们，但是也请理解我们，我们容纳不了这么多人，这里只有8万多人，却一下子进入了7万多人，怎么消化得了？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更没有足够好的政策。
5: 随着边境逐渐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对于休达人来说，危机并没有真正结束。在休达开了10多年出租车的当地司机卡里姆告诉记者，目前仍有不少非法移民滞留在城市各处，他们既无法前往欧洲，也不愿返回摩洛哥。
8: 有些人不愿意回摩洛哥，于是他们躲在树林里，躲在山上，躲在海边的石头后面，躲在居民区，躲在停车场，躲在建筑物后面，躲在超市里。
5: 卡里姆告诉记者，很多非法移民最终选择离开休达，并不是因为已经实现了进入欧洲的目标，而是因为现实远比想象更加困难。
8: 因为他们意识到这里什么都没有，睡在大街上，没有食物，没有水喝，当地人已经尽其所能帮助了他们，他们也没可以用的钱，这里很多商店都不收他们的摩洛哥货币迪拉姆，所以很多人最后还是自愿返回摩洛哥，没有人赶他们，只是引导他们走，他们只是觉得回摩洛哥比继续留在这里更好。
5: 对非法移民来说，真正的目的地是欧洲腹地，而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乘坐轮渡是绝大多数人往返西班牙本土和休达的方式。不过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不同，旅客在登船前往休达或者返回西班牙本土前，都需要接受证件查验，确认其具备进入申根地区的合法许可。而这似乎也在提醒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虽然休达属于西班牙，但这里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我们把视线转回国内。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6号呢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出了多个亮点。以下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692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0%、 51.9%、 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波黑中央银行6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出了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的重要一步。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单一欧元支付区目前包括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以及其他14个欧洲国家，一些巴尔干地区国家如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黑山也在其中。波黑央行的公告说，波黑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将为公民、经济和金融业带来诸多切实益处，其中最显著优势在于欧元跨境支付将更加快捷、安全且费用大幅降低。据世界银行估计，波黑每年在国际支付手续费方面可能节省1亿欧元。单一欧元支付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推进欧洲实现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银行转账和银行支付业务。与加入欧元区不同的是，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的国家依然使用本币，仅接入欧洲银行转账网络，以降低跨境汇款成本。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0: 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总台记者从南非财政部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7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南非签署总额5亿美元的主权担保贷款，资金用于南非都市公用服务提升项目。这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落地南非的首个融资项目。那么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一南发回的报道。
11: 该项目由南非政府主导，世界银行联合融资，整体融资总规模30亿美元，采用绩效导向融资模式，聚焦供水、排污、电力供应、固体废弃物治理等市政服务改造，助力南非推进低碳发展，提升城市气候抵御能力。南非八大都市区承载全国约2200万人口，贡献全国85%经济产出，但长期受基础设施老化、快速城镇化、气候风险上升困扰。项目将降低管网水资源、电力输送损耗，完善垃圾处理体系，强化市政管理能力。按规划，至2031年，参与项目的8座城市无收益水损耗将由41%降至28%，电力输配损耗由22%降至1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公共客户一局总干事表示，本次合作是双方伙伴关系起点，项目将优化城市治理，完善民生基建，支撑南非气候与发展目标。南非国家财政部总干事称，欢迎

0: 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全新发展伙伴，期待长期合作改善南非市民公共服务，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本次融资契合亚投行绿色基建、可持续城市、水资源、清洁能源核心投资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继续来关注，刚果金卫生部六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053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当天表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已报告病例数。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053例，其中死亡1850例。累计治愈793例。卡塞亚六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实际感染人数或高于现有统计，本轮疫情严重程度前所未有，有关方面将开展研究，弄清病毒是否发生变异，以便有针对性的调整应对措施。卡塞亚说，当前刚果金疫情应对工作的主要短板并非资金不足，而是尚未充分调动受影响社区参与防控，各方应充分发挥当地社区领袖、妇女和青年组织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发布的一份公报说，该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在刚果金紧急加强社区主导的埃博拉疫情应对措施，包括加强早期发现、密切接触者追踪、医疗服务可及性、对一线卫生工作者的支持，以及向受影响社区更快地提供援助物资。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五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有关部门当天在距金沙萨约65公里外的河道中截停一艘船只，因为一名曾搭乘该船的乘客下船后出现疑似埃博拉症状并死亡。刚果金卫生部秘书长邦波科六号说，船只登记名单上有250名乘客，但实际人数可能不少于300人，有关部门仍在核实。
4: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虽然美国政府正努力推动大型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希望借此创造就业机会，并让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获胜，但美国媒体认为，与政府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实中这些数据中心建设面临诸多障碍，而且真正建成的数据中心可能并不像计划的那么多。以下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六号的分析文章称，计划中的美国数据中心热潮规模巨大。根据斯坦福大学发布的 AI 指数报告，去年年底美国共有5427个数据中心。目前人工智能公司还计划在美国新建3969个数据中心。报道称，上述计划修建的数据中心中仅有802座正在建设。高盛认为，有理由相信多数可能根本不会动工。开发商通常会同时向多个地区提交大量申请，只为选择其中最具可行性的一个。报道还援引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房地产教授纽维尔伯格的观点，指出人工智能公司目前计划建设565吉瓦的算力，未来10年实际能建成的可能仅有180吉瓦，这些项目中有2/3难以实现。报道分析，美国建设数据中心面临着至少四大障碍。第一，就是民意的反对。报道援引近期的一项盖洛普民调显示，71%的美国人反对在自己住所附近建设数据中心。与此同时，大约10几个州已提议暂停建设数据中心，其中包括纽约州和德克萨斯州，后者最近已实施了这些临时禁令。第二是材料短缺，由于需求激增，建筑材料已难以采购。即使建筑材料供应充足， AI 数据中心所使用的芯片也十分短缺。第三是电力短缺，人工智能对电网的巨大压力已导致供需严重失衡。据美国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支持组织美国边缘项目预测，数据中心耗电量目前约占美国电力消耗的8%，到2028年这一比例可能上升至12%。 为弥补这一情况，许多人工智能公司正在建设自己的发电厂，但这一计划同样遇到材料短缺等阻碍。第四是劳动力短缺。根据有关组织的数据，为满足拟建数据中心的工期要求，美国需要额外增加500,000名电工、300,000名焊工和550,000名水管工。近期，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不能对此提供帮助。文章指出，数据中心不可能凭空出现，他们需要数年时间进行规划和建设，而由承包商、地方检查人员、开发商、工人、芯片制造商以及现场管理人员组成的建设架构会增加成本、复杂性、风险，并导致延误。文章最后援引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房地产教授纽维尔伯格的话，这种大规模建设很难准确把握时机，往往发生的情况是美国过度踊跃投入项目，积累过多债务，然后其中一大批投资最终破产。
2: 记者近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如何界定厄尔尼诺状态和事件，以及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分级的相关知识。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气候现象。在气象学中，该现象又分为厄尔尼诺状态和厄尔尼诺事件。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对两者的界定标准取决于特定区域海温指数，也就是用特定区域的海面实际温度减去其常年平均温度所得的差值。当该指数的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但持续时长不足5个月时，则判定为厄尔尼诺状态。而当该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的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对于厄尔尼诺事件来说，根据我国的国家标准，其峰值强度绝对值如果在0.5到1.3摄氏度之间，则为弱事件，介于1.3到2.0摄氏度的为中等事件，2.0到2.5摄氏度之间为强事件。我们未来或将迎来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则需要特定区域海温指数达到2.5摄氏度及以上。历史监测资料显示，1951年以来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包括3次超强级别。其中2014年10月至2016年4月的特定区域海温指数峰值达到了2.8摄氏度，为历史最高。总体而言，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显著放大我国极端天气风险。在其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登陆我国台风破坏力增大。秋冬季，南方降水明显增多，而到了衰减的次年春夏呢，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洪涝风险升高。同时，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热浪影响也会更加严重，需提前防范各类风险。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pera House，Opera 歌剧。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在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近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7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改造项目涵盖升级 Opera House， 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和基础设施，加固步道下方结构。会举办跨年庆典和悉尼灯光节等大型活动提供保障。当地州政府表示，悉尼 Opera House 歌剧院是现代澳大利亚的象征，此次投资将确保公众未来数十年继续使用和欣赏这一文化地标。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饭好啦。
1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2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0: 文明旅游
19: 也是美的风景。
2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
23: 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
25: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7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青年要交流、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然封锁台青一家，借口是各资外泄、拉拢统战、为统先制，全是台独话术。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青年需求，戳中民进党当局痛点。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下指令屏蔽网址、锁住网页，但锁不住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更封不住台青一家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扇家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7号，总台记者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已经讨论较长一段时间，但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加快了这一进程。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7号，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沃洛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和伊里莱沃托洛克火山几乎同时喷发，两次喷发仅相隔大约2分钟， 印尼方面提醒民众和游客远离火山危险区域，并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

0: 火山泥石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根据泰国方面7号的消息，泰国东北部四色菊府当天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面包车撞上了一辆吊车，造成11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原因是面包车司机疲劳驾驶。8月7号，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博览会定于12月3日至5日举办，延续首届一展双城办展模式，锚定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聚焦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着力打造大湾区智能制造链，智能制造链接全球的重要窗口。本届博览会将在珠海、澳门两地同步开展。中国民航局7号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堪称2026年以来西北太平洋最引人瞩目的台风，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东部边缘，海上持续活动超过了260小时，3次冲顶超强台风，奔袭距离超过了5000公里。这个马拉松耐力型台风将于8月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谈判持续，拟审议法案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分析认为美国已经陷入战略两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在头条呢，首先关注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谈判，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首先我们看一下伊朗方面在6号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哈，说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呢，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那稍后我们展开聊，我们先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5: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4: 好，刚才呢有一些情况，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啊，就是我们这些天做节目都会既说美国的表述也说伊朗的表述，其实一直存在着偏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有就是各方在谈判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博弈状态，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6: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是不容乐观，或者说至少不像外界报道中的那么乐观。那么本周初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其实都释放了有关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乐观的信号，要达成某种临时的安排，但是我觉得这种安排恐怕没有这么快这么好。那么首先就是根据相关的报道，这个所谓的临时安排主要是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分配和安排上。那么现在的信息显示，这种新的航道可能是偏向于伊朗这一侧的，那么也就是说伊朗对航道拥有比较大的控制权。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这个局面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疑问。那么同时其实海峡问题不光是航道的问题，那么也有法理地位的问题，显然美伊会在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另外那么收费也是一个争议的点，那么伊朗现在提出的这个收费的费率，我觉得也很难得到美国包括海湾国家的同意，所以即便只是达成某种临时安排，我认为难度也不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各自不同的表述，而参与到谈判之中的阿曼，其实他的表态是相对的谨慎甚至是沉默的，这个就可以看出就是可能谈判的局面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即便是达成了就海峡重新开放的某种临时安排，那么由于海峡的最终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由于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么这种临时安排它必然是脆弱的不稳定的，那么很可能是达成了临时安排之后双方很快又产生了争议，执行不了这个临时安排，甚至重新回到军事对抗的状态。
4: 所以您觉得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我们接下来参考一些媒体的观点让您分析一下。比如说路透社，他说随着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进入到第六个月，说本周一系列的威胁和外交活动其实凸显了他处在日益艰难的处境，他觉得是两难的，因为一方面伊朗和阿曼正在谈一项临时协议，刚才我们有介绍哈，然后这个协议呢会使伊朗控制战前从来没有拥有过的这个海峡，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特朗普这边可能继续执行他关于局势急剧升级的警告，就冒着危机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的风险，所以等于是说打了半年，美国其实比之前更被动了。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6: 美国现在确实有点越打越被动的这个意思，我想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在对伊朗发动战争问题上本身就是存在战略上的这种模糊和混乱，就是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还是缺乏完整的这种战略的设计和方案，他的目标到底是推翻伊朗的政权，还是要让伊朗的去核化，还是说海峡问题出现以后，还是说要让海峡重新开放就可以实现战争目标，就是我觉得美国一直在这些不同的目标之间游走，可以说是一种边走边看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种迷茫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在具体的兵法与战术上，我觉得美方也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失误或者说是误判，就是美国没有预见到伊朗会打出海峡牌，所以美国也到至今他都没有能够100%的有效的去保护海湾这些盟友，同时美国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通过自己的手段来打开海峡，那么这就使得他处于了比较被动的位置上。那么现在我觉得特朗普政府至少是面临三重的困境。那么第一点就是在国际战略层面上，那么是否要在伊朗这个问题上继续缠斗下去，显然现在美国就退出他有点不甘心， 但是在伊朗问题上继续消耗自己，又不符合美国目前的大的战略。应该说美国的大战略并不是要把自己陷在中东里面。那么第二个困境就是国内政治的困境。那么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他现在不早点收场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利于他的中选，不利于特朗普本人的支持率。但是如果草草收场，那么甚至是接受伊朗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海峡这个局面，那么这个恐怕对特朗普也是不利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军事层面他也面临一定的困境，也就是继续打的话，那么将进一步消耗美军的宝贵的这个弹药资源，尤其是一些关键的弹药，那么这会最终影响到美军的全球的这种力量布局。但是如果不打的话，那么伊朗显然感受不到美方的足够的压力，也就不会在谈判桌上做出明显的让步。所以这么来看，我觉得现在特朗普确实是处在多重困境之中。
4: 真的是骑虎难下啊，就是对别人的一通突然的袭击带来了自己漫长的焦虑。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根据报道呢，伊朗方面目前是正在审查一个法案初稿。这个初稿的内容我们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要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是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有类似的内容。所以其实伊朗方面是有自己的步骤。那美国对于谈判好像有些一厢情愿，他能不能掌握局势的主动权呢？
6: 在海峡博弈包括相关的谈判上，我认为现在美国是相对被动的一方，而伊朗是相对主动的一方。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就是伊朗在控制海峡这个问题上，他的决心和意志要比美国坚定多，也投入了更大的资源。那么现在伊朗从战略上实际上不仅仅是将海峡作为与美国博弈的一个暂时的手段，实际上它是从长期来谋划，是将海峡要作为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箱中一个压箱底的利器。所以伊朗现在是在全面的经略这个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从法理上，那么伊朗的议会是推出相关的法案，要加强这个控制海峡的法理的基础。那么从机构上来说，伊朗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建立了所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那么现在他还想和阿曼建立双边的这种监督的机制。那么在收费的问题上，伊朗也是提出了自己的收费方案。当然更不用说在军事上，伊朗有一套袭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一套相对还是比较成熟也经历了实战检验的做法。而且对于现在就是地区国家，尤其海湾国家想避开海峡，想绕开海峡的一些做法，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像胡塞武装，像伊拉克十万民兵，也在对这些包括尤其是沙特想绕开海峡的一些管道包括石油出口的这种方式在进行袭扰。这实际上也是伊朗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做法。那么相比之下，我觉得美国现在它靠简单的军事空袭，实际上很明显，不可能很快的打开海峡。那么现在美方唯一比较，有效或者起一些作用的牌，是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这是能够对伊朗，施加一定的压力的。但是这个让美军也是付出了比较多的这种军事资源，而且光靠这种海上封锁似乎还不足以让伊朗屈服，也就不足以让美方掌握这个主动权。
4: 所以我们看到路透社也分析说，尽管特朗普经常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因为他杀死了许多伊朗领导人，而且也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觉得说，总统在战争当中许多目标其实都受到了阻碍。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有弹药短缺的问题，有油价高的问题，而且中期选举怎么办呢？这也是个压力。所以您觉得妥协和升级军事行动哪条路可能让特朗普可以体面的退出？
6: 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比较难办，就是无论是妥协这个选项还是军事升级这个选项都是有它的副作用的。你比如说军事升级，那么军事升级并不保证伊朗会做出会妥协会屈服。那么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就是如果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伊朗也会升级对海湾国家的报复，也可能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恐怕是一个不太能承受的这种代价。 所以我们看到每当就是特朗普威胁升级要到升级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又临阵取消了这种军事升级行动，这就说明特朗普他对升级还是有顾忌的。那么从妥协的角度来看，如果是美国妥协，就意味着要向伊朗让渡这种海峡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提供一些制裁解除这种红利。那么对美国来说，这既是丢了这个海峡控制权的这个里子，那么也可能丢掉一些就是说面子，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恐怕也是难以接受的。那么6月17号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一种妥协，但是我们看到7月上旬美国又重启了军事行动，就说明特朗普对于这种妥协他心里也并不愿意。那么除了这两种路径之外，那么第三条道路可能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美国在与伊朗的这种打打谈谈之中继续和伊朗去耗下去。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对美国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耗下去就意味着美国陷在了这场伊朗战事之中。那么这种不能解决战事陷在中东，本身就是特朗普会被他的选民或者会被美国的舆论攻击的一个点。无论如何，我觉得未来海峡是很难回到就是战争之前的那种完全自由通行的状态。那么美伊之间会在海峡的控制权上反复的争夺，那么海峡的航运可能会像是一种交通指示灯的状态，一会儿是红灯，一会儿是绿灯，有时候还有黄灯的这种情况。那么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我觉得就需要适应这种海峡一会儿开一会儿闭，甚至是长时间关闭的这种状态。
3: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沙特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平民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明称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沙特与胡塞武装近期紧张关系会否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地区的冲突哈。其实很多线索是相互关联的，之前我们说到过，就美伊之间的博弈以及像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博弈都是有关联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然后呢他们说也门胡塞武装在6号发动了袭击，是在沙特的南部造成了多名平民受伤。然后胡塞武装呢说他们是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了该国有两个省的政府军集结地，然后还声明说该组织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的升级。所以如果再加上此前我们也聊过，就是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还有对邮轮袭击，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表明他们会有大规模开展军事行动的迹象？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李子欣。
7: 从规模和烈度上看呢，近日的袭击的确是2022年联合国斡旋停火以来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最致命的单次打击，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相结合的组合打击方式，目标呢也是覆盖了非常广阔的地区和多个关键的军事战略目标。但这仍然是一次远程精确打击行动，并不是地面部队的推进或者是占领领土，所以呢升级的尺度其实还是有限的。重点是当前这种陆上空袭和海上禁运相结合的方式正加速推高地区紧张态势。那么从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经累计袭击了8艘沙特邮轮，迫使近30艘船舶返航或者是改道。那么这种陆地导弹打击加上海上封锁的双轨战略呢，加上胡塞发言人萨雷亚声称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直至解除对于胡塞控制区的限制，都说明胡塞武装确实是有意来系统性的扩大军事行动。那么判断是否会出现全面战争呢，关键还是要看是否发动了地面部队的打击，也要看 判沙特是否对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荷台达港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空袭，但是目前呢，双方都还停留在远程打击和封锁层面，目前还没有触发地面大规模交战的门槛。
4: 嗯，那结合现在总体的情况哈、啊，地区啊什么的，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为什么在这时候动作非常多？
7: 胡塞武装本轮密集出手呢，直接导火索还是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到空袭，而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是这一次袭击的幕后指挥者和实施者，但更重要的是与当前美伊军事对抗出现了战略的联动。胡塞武装呢，在红海和麦

0: 的海峡的封锁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军事行动形成了双海峡锁喉的态势，那么也给伊朗在对美国的谈判当中呢增加了一定的筹码。而近日胡塞武装加大军事行动的规模则是明显在回应沙特所组建的14国红海海上防御联盟，那么表明呢对这一联盟的一种蔑视的态度，同时呢也是在抢在联盟正式运作之前来制造新的一轮的继承事实。那么影响方面来讲的话呢，最直接的还是也门停火框架的彻底瓦解。我们知道联合国2022年斡旋的停火呢，其实在较早期已经是过期没有续签，但在事实上各方都维持了相对的克制，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是维持了四年。如今呢被打破之后，未来想要重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其次呢是沙特面临的两线压力明显在进一步升高，那么红海海上航线被封锁，导致沙特的备用航道也受到了影响，那陆地上也门政府军又遭到了重创，那么削弱了沙特的战略缓冲区。可以说呢，也门现在正在被明确的拉入到了美伊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当中。
1: 那我们再看一下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说将继续采取威慑的措施应对此类袭击，确保平民安全，您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表态？
0: 多国联军发言人的声明核心内容呢有这么几个层面。第一层呢就是在定性，将胡塞的行动定义为恐怖主义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不加区分的炮击，那么这很明显是在抢占道义制高点，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来铺设舆论基础。那第二层呢就是承诺，来声称联军将采取这种一切威慑措施保护平民安全，但是我们看到联军的用词是威慑措施，而并不是报复性打击或者是军事回应，那么这就和也门国防部的回应呢是保持了一定距离。第三呢则是沉默，声明没有宣布任何具体的军事反制计划，也没有设定具体的时间表，同时也没有提到对荷台达或者是萨那的打击目标。所以这种高调定性低调行动的姿态呢，反映出的是沙特当前面临的真实困境，一方面必须要给出回应，否则国内政治压力无法交代，另外一方面呢又极度不愿意再次陷入新的地面战争。因此沙特是借由联军之口的表态，本质上出现了一种过渡性的声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先用严厉的措辞稳住国内舆论，同时把实质性的军事选项留给正在搭建的多边安全机制来处理。那现在国际社会其实更担忧的是由于冲突的升级会有更多的相关方被卷入其中，进而呢战事出现进一步的扩大，并且和美伊的这样一种冲突出现更深层次的联动。所以目前各方对能否最终保持战略理性将会直接影响到地区未来局势的走向。
1: 确实这个局势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下半段还有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不过今天起由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率先迎来降温，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明天华北黄淮大部也会退出高温圈，大城市中天津、石家庄明天都将退出高温行列，但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今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降雨影响尚未铺展，我国大部地区降雨将进一步减弱。明天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今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海关总署公

0: 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双方表示，此举基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合作与兄弟情谊，并重申将尊重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当地时间7号，总台记者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已经讨论较长一段时间，但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加快了这一进程。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据路透社6号的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日，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根据泰国方面7号的消息，泰国东北部四色局府当天发生一起车祸，一辆面包车撞上了一辆吊车，造成11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故的原因是面包车司机疲劳驾驶。8月7号，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博览会定于12月3日至5日举办，延续首届一展双城办展模式，锚定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聚焦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着力打造大湾区智能制造链接全球的重要窗口。本届博览会将在珠海、澳门两地同步开展。

0: 中国民航局7号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堪称2026年以来西北太平洋最引人瞩目的台风，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东部边缘，海上持续活动超过了260小时，三次冲顶超强台风，奔袭距离超过了5000公里。这个马拉松耐力型台风将于8月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将对多晶硅衍生品加征关税，引入最低进口价机制，将如何反噬美国自身并冲击全球产业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要说说美国这个关税的情况哈，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已经签了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的关税，并且呢对进口多晶硅以及衍生品设定一个最低的进口价机制。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机制，美方会阻止任何价格低于这个水平的产品进到美国市场。那我们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多晶硅及其衍生品是光伏和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原材料。那为什么美国政府这次会针对他们来加征关税？什么意思？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5: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多晶硅相关的包括衍生产品，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核心还是要补齐美国现在跟光伏跟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短板啊。那么现在美国的多晶硅的全球产能占比呢，实际上就24年下降到产能不到2%，尤其是相关的像晶圆啊，包括像电池片等等这些非常核心的这种零部件，而且也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美国实际上是把所谓的这个产业链的这种安全，刚才说关键环节的安全，与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进行捆绑。所以说他以国家安全为名来实施这个232的调查。我觉得更关注的就是，其实不简单的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加征关税的问题，而且美国现在也正在引入一个叫最低进口价。实际上它是从政府的角度锁定了价格，那么后续呢也会通过投资豁免或者是盟友协调的机制来统一通过提高进口价格，包括承诺在美投资。我觉得这根本实际上就是为了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全球的光伏产业链，那么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排他性的联盟。
4: 就是他有这方面的诉求和想法，但是呢，其实这种加征关税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对于整个世界的贸易，其实对他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那特朗普政府呢，这次援引的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特定的进口产品所加征的关税，那我们知道他会用各种不同的理由加征关税，比如说跟以往301关税、跟双反措施相比，这次的措施有什么不同吗？能不能起到他预期的效果？
5: 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美国对等关税被裁定，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美国马上启动了 Plan B 方案，就是现在无论是301调查还是现在的这个232。那么相比之下呢，其实301主要是针对 所谓的外国不公平贸易啊，包括像反倾销、反补贴等等。那么这个更多是要求对方来证明是不是存在倾销或补贴，或者说产生产业损害的行为。而二三二呢，我觉得从美方来讲，它更有这个主导性，就是它可以直接认定进口是不是影响国家安全了。那么总统直接就可以行使他的这样一个裁量权。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觉得二三二更大范围内的会演变成美国单边的这样一个产业保护机制。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现在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最低进口价，那么其实就是相当于美国人为的来设定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价格的底板，就是你低于这个价格的话，你实际上是不允许进入美国市场的。所以这样使得外国企业难以通过这个降价来消耗关税，就是特别是像具有这个成本比较优势的这样一种企业，那在面临着最低限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它就很难去获得美国的这样一个市场准入的这样一个资格。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现在设定了这个最低进口价，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美国人为的来设定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地板的价格，而且使得很难，就是其他企业很难通过一些降价来消化现在美国关税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国企业，因为我们在多晶硅行业是具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比较优势，所以美国通过这样一种国家干预的行为，或者说这个单边降价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更大范围的去打击相关的企业。但是从根本来讲呢，我觉得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美国的目标。一方面呢，关税确实能够提高这个进口价格，那但是呢，从美国自身的这个产业发展情况来看，那么美国长期的这个产业空心化，特别是刚才谈到美国在多晶硅方面的产能不足现在这个全球的5%甚至更低，所以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单凭这个国家干预或者是这样一个关税这种大棒，其实不可能真正让美国的制造业创造出竞争优势出来啊。所以我觉得最后还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或者说进一步的去反噬美国的制造业的这样一个成本。
4: 他是希望通过人为的干预给自己带来优势，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健康的市场本身呢会有一定的链条，给到一个行业一个很均衡的价格，所以如果扰乱的市场，就是国家出手，就是他这种人为的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干涉之后，其实肯定会扰乱整个市场的自由竞争。然后呢，相关的公告是授权美国商务部去建立回流美国激励计划，企业承诺在美国建设扩建相关的设施，并且在2029年1月20日前开工，可以申请进口设备和产品免缴二三二关税。这个时间窗口为什么是2029年1月20日？
5: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有一定的缓冲期，但是更进一步的来看，那么2029年1月20号其实是恰逢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那么现在白宫规定，企业只要承诺在美国新建、扩建，包括相关的这样一种项目，并且在这个2029年1月份之前开工的话，就能够获得部分的二三二关税的这种豁免。我觉得这个本身来讲就是一种关税的胁迫，或者叫这个关税这种施压。那么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关税来获取相关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谈的关税换投资。那么如果不付美国投资的话，那么将要承担最低进口价和额外的这种关税。那如果承诺在美投资的话，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期间内还可以继续以比较低的这个成本来进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讲，美国既可能能够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但也可能给美国整个这个包括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啊，或者是后续的美政治的这样一个底盘，其实是能够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看这个过去几年啊，其实历任美国总统呢都在致力于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包括重振美国制造业，但实际上我认为现在效果甚微啊。就是刚才谈到的美国制造业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失衡和结构性的问题。特朗普现在高度依赖关税啊，想用单一的这样一种关税胁迫来解决美国产业竞争力的问题，包括同时对这个美国相关产业进行保护。那我觉得这样一种做法呢，其实短期内可能会这个打击或者说削弱其他国家的一些竞争的优势，但是从长远上来讲，它不可能解决美国长期制造业的这个竞争力的问题。而且尤其是这次二三二条款赋予了美国总统非常大的这种裁量权，但是关税只能够改善价格竞争环境，并不能改变整个美国整体的产业生态和这个体系的这种竞争力。 而且制造业最终不仅仅是取决于成本，它还有这个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配套、基础设施，包括人力啊，包括规模经济。那么这些综合因素才可能造就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比较优势。所以长期来看，过度关税只会让美国进一步的去抬高它的这个制造业的成本，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多晶硅所带来的这个能源啊、电力成本的上升，而且也会进一步扰乱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配置。那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来设置类似的壁垒的话，那最后让美国其实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反噬效应。
4: 那如果我们回顾近年来，美国其实对光伏、半导体等多个产业，同时对不同的国家反复去动用关税类的贸易工具。有听众就想问您说，关税是真的能够帮助美国重建本土的产业和供应链吗？
5: 关税实际上本身来讲是一种威慑，因为美国更多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这个消费市场和最大的这个需求端，所以说全球的这个美国现在就是利用关税加上美国的这个市场优势、规模优势，啊，包括美国在这个所谓这个军事霸权方面、美元霸权方面的主导力，所以形成对其他国家压迫和胁迫的这样一种这个比较高的一种威势。所以他在关税的这个目标呢，一方面他是要达成短期的一些经济目标啊，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抬高成本也好，拒绝其他国家进入美国市场也好，那么长期来讲其实就是通过关税这样一种做法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或者是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个国际体系的这种分工。所以关税在我们现在当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影响全球成本或者是进出口成本的这样一个政策工具，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会成为未来推动全球资源逆全球化资源配置的这样一个杠杆。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物流中心发动远程袭击。近期，乌克兰多次针对该俄电商巨头发起打击，有何目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的8月7日，乌克兰无人机呢是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发动了远程的袭击，一共是有3架无人机撞了这个仓库的屋顶，引发了火情。袭击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为什么值得注意，就是仓库所在的这个地方其实距离俄乌边境是超2000公里，也就是说远超俄乌常规的前线交战范围，而且是近期乌克兰针对这个俄罗斯的电商巨头设施发起的又一次打击行动。为什么把它当作打击目标？我们想问一下我们总台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6: 乌克兰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电商企业的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主要是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微电子产品的供应链进行直接的切断，甚至针对俄罗斯它和军事相关的这种物流体系进行打击，进行削弱。因为大的电商巨头它的这个物流中心也承担着俄罗斯境内一些和军事行动相关的这种物资，包括呢和军工体系相关的这种电子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售引进，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的中转。如果说针对这种大型的物流中心进行了打击之后，首先呢无人机的进攻可能会引发这种物流中心它出现爆炸起火的情况，那很多这种商品甚至包括微电子产品它可能就会在无人机袭击的过程当中付之一炬。那么俄罗斯的相关科研机构相关的这种防务产品的生产企业想要拿到零部件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乌克兰它可以通过这种打击方式针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 因为呢，针对这些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俄罗斯普通民众啊，他的这种商品的采购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呢，乌克兰会通过无人机袭击的方式，把俄乌冲突这样的一种压力，那么要向更多的俄罗斯民众进行传导。
4: 这是他的一个考虑。而且我们看到自从今年7月中旬以来，乌克兰其实累计对这个企业旗下的各类场地发起了大概20次打击行动，这个还不少呢。对于远超这个俄乌常规前线交战范围内的俄民用目标发起多次袭击，您觉得还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6: 现在呢，在欧洲国家的经济和技术的支持下，那么乌克兰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进一步的强化，有一些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最大的攻击距离已经可以达到1000多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而且呢，乌克兰它在西方的援助下可以生产射程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么这样的一些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会针对物流中心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呢，俄罗斯幅员辽阔啊，俄罗斯的防空反导部队重点防护的目标会包括首都莫斯科以及俄境内一些重要的航空兵基地，包括一些能源设施啊，不太可能有太多的防空反导力量针对物流中心，也就是这些纯粹的民用目标进行全方位的掩护和保护。即使呢有一些反导防空系统的配置，但是呢可能防范没有那么严密，那么这就给了乌克兰的远程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可乘之机。那么一旦这些大型的物流中心是遭到了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的攻击，出现了起火或者说呢遭到了破坏的情况啊，那么啊想对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处置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啊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施压，它更加倾向于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的攻击，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啊去进行攻击，要在俄罗斯境内针对更多的目标啊，进行这种火力攻击，要向俄罗斯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也要针对俄罗斯的物流体系和一些微电子产品，包括一些和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物资的供应啊，和它的这个运输，要构成更大的阻力。
4: 总之啊，就是我们观察这个他们战场的局势，也会发现有一些方式也是在双方都在做出调整，然后大家还是非常希望这个俄乌冲突已经进行了这么久能够停下来，但其实大家也在观察有没有可能有谈的契机，不断的会释放一些信息，但也很不稳定，不知道究竟会怎么走，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看下一个话题。
3: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网飞迪士尼纷纷引入短视频内容，擅长剧集和电影制作的内容生产商涉足短视频领域出于何种考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这个话题呢，如果说起短视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哈。我们要说的就是网飞在英国、美国等市场正式的引入了第三方出版商的短视频内容，时长大概是2分钟到20多分钟不等，然后涵盖了像新闻啊，还有生活方式等原创的网络内容。其实不光是它，大家如果关注的话，迪士尼也是推出了类似网飞的短视频功能。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就他们其实在制作电影啊、剧集等长视频方面传统是非常有优势的，为什么现在要引入短视频，考虑是什么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7: 我们看到网飞和迪士尼积极的布局短视频，应当说是应对增长瓶颈和用户行为变迁的一个主动选择，其核心驱动力呢，应当说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争夺被严重分流的用户注意力和收视时长。事实上，现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用户的时间正在被短视频平台大量的占据。有数据显示， 全球移动用户日均短视频的使用时长已经突破了90分钟。相似的情况在美国的影视收视市场也有类似的表现。网飞、迪士尼引入各种出版商的内容，也是希望从用户手中夺回观看的时间。另一方面呢，这类举措也是为了破解长视频订阅增长见顶和用户流失的困境。因为事实上，纯长视频的订阅模式已经触及了天花板，而通过引入短视频，可以低成本、高频次的触达用户，增加用户打开 APP 的市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用户粘性。那么第三，是为了低成本的获取用户的参与度，探索新的变现模式。事实上，引入第三方短视频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同时呢，短视频也更适配高频的广告投放，有助于提高企业自身广告订阅收入的水平。
4: 嗯，确实是好几重考虑哈，而且您提到了好几遍用户，那这种长短视频平台相互渗透，您觉得给用户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7: 长短视频的相互渗透确实可能对于用户带来一定的积极的影响，同时呢，也存在一定的隐忧。从积极影响的角度，一方面它能够提升发现内容的效率，因为短视频信息流能够让用户无需漫无目的的刷屏，就能快速决定接下来看什么。短视频的切片已经成为连接内容与用户的重要的。另外，粉丝创作能够获得更大的舞台，比如说迪士尼和 TikTok 的合作，让粉丝创作的优质内容能够获得双平台的曝光。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种现象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用户的注意力进一步的碎片化，流媒体 APP 引入短视频的信息流可能让用户原本用于沉浸式观看长视频的时间被切碎。此外呢，内容消费的被动化也值得注意，算法推荐让用户越来越依赖被动接收而不是主动选择，这可能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用户的观看习惯和内容品味。另外，长视频的质量也有可能被稀释，当平台将更多资源倾斜向短视频的时候，是否会削弱对长视频内容的投入，这是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总体来看，长短视频的相互渗透为用户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发现方式和更灵活的消费场景，但也可能加剧注意力分散和消费被动化的问题。未来的关键呢，在于平台能否在吸引注意力和提供深度价值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Drought 干旱。近日英国环境局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偏低以及持续高温导致河流和水库水位下降，英格兰半数地区现宣布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地区区域的降雨量仅为长期平均水平的 7%， 南部部分地区甚至低至 1%。 英格兰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地区正在经历一场迅速发展的突发性干旱，伦敦等七个地区已正式进入 drought 干旱状态。英格兰地区约78%的河流流量低于正常水平，目前有7家自来水公司推出了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到影响。英国环境局指出，这是继2022年和2025年之后，英格兰地区在5年内发生的第三次 drought 干旱。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双方表示，此举基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合作与兄弟情谊，并重申将尊重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当地时间7号，总台记者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已经讨论较长一段时间，但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加快了这一进程。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据路透社6号的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根据泰国方面7号的消息，泰国东北部四色菊府当天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面包车撞上了一辆吊车，造成11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原因是面包车司机疲劳驾驶。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根据泰国警方的消息，这名枪手

0: 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8月7号，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博览会定于12月3日至5日举办，延续首届一展双城办展模式，锚定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聚焦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着力打造大湾区智能制造链接全球的重要窗口。本届博览会将在珠海、澳门两地同步开展。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堪称2026年以来西北太平洋最引人瞩目的台风，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东部边缘，海上持续活动超过了260小时，三次冲顶超强台风，奔袭距离超过5000公里。这个马拉松耐力型台风将于8月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多个赛场的多场备受球迷们关注的比赛正在同步进行当中，其中在篮球赛场，今天晚间在海口，中国女篮备战世界杯，与尼日利亚女篮的一场热身赛目前是来到了最后一节，目前中国队61-56领先对手。而另外一边呢，是足球迷们非常关注的这次在上海进行的明日之星冠军杯，今天晚间一场半决赛，中国 U17 男足同河床 U17 队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全场比赛也已经进行了70分钟了，场上的比分还是0-0。而在中超赛场，今天晚间在北京，中超第22轮，北京国安同深圳新鹏城的比赛也已经进行了有70分钟了。目前北京国安凭借着达万的双响以及张玉宁的首开纪录，在主场是3-0领先对手。在今天晚间，这三场比赛都会和大家来同步关注。当然，在乒乓球赛场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 ，WTT 也就是世乒联横滨冠军赛1/8决赛，国乒两位女单选手王艺迪、蒯曼是成功晋级。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节目一开始，赶紧和各位篮球迷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啊，大家也都是非常期待，在海口，中国队和尼日利亚队迎来了双方啊接下来要进行3场热身赛的第一场较量。那目前这场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4节，也是最后一节，全场比赛还剩下差不多有4分多钟的时间。那目前中国队在场上还是以微弱的领先优势啊，占据着一定的主动。那到底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会如何？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中国女篮的比赛现场。
5: 一个小阵容，我们之前刚才就提到了，它是非常吃，就是你把握机会的能力，吃命中率的，要在快速多变的情况下完成出手，保证很高的命中率才行。
4: 目前这场比赛进入到最后4分钟的争夺，中国队63-60手握3分的领先优势。目前是尼日利亚队控球，
5: 掩护就换。你看，就是当中国队的没有内线
4: 对手篮下稳稳命中中投，目前中国队还领先1分，全场比赛还剩下最后的3分半。这边中国队进攻失误，对手断球，篮下球出底线，
5: 张子瑜要再回来了。今天中国队还是希望要在这热身赛当中啊，要取得开门红。虽然呢，胜利赢球

0: 着眼于备战世界杯和亚运会，没有说看的那么重要，但是说呢也是要全力去争胜。我们呢还是要在热身赛当中去发现一些问题，要及时的纠正。
1: 对手前场就开出，中国队完成一次防守，比赛还剩最后3分10秒，
0: 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张子宇上来是要拿分的，连续调整之后再起，自投自抢，
1: 篮下张子宇背身勾手不中，补篮依旧不中，
0: 多了一些环节，就是在接球之后他敢于去调整，在没有那么快夹击的时候他敢于去运球运那么两下去调整身位，
1: 对手上篮也没有，依旧是中国队球权，比赛还剩最后的2分40秒，
0: 行进间会跟队友有更多的配合，这都是相较于之前的比赛他有进步的体现。
1: 刚刚裁判哨响，应当是吹罚了对手，也就是尼利亚队的防守犯规。中国队前场球，篮下张子宇，这个机会也是没能把握住，球又出了底线。目前停表2分37秒，中国队63-62领先尼日利亚队。依旧还是中国队前场球，
0: 直接掉高度。
1: 这一次张子宇没有浪费机会，篮下稳稳拿到2分。65-62，现在中国队领先3分。
0: 篮板球，
1: 对手反击不中，中国队拿下防守篮板，
0: 锁住了位置。贾塞奇，这是犯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传球路径的时候提前起跳，这个球就没有办法再做二次调整了。要么攻框，要么传球。
1: 中队也利用这次死球的机会进行换人调整，目前停表2分09秒，中国队65-62领先尼日利亚队。
0: 现在尼日利亚呢是全力去阻击张子宇在篮下的进攻啊，不惜用犯规来破坏他的节奏。中国队呢又请求了暂停，在第四节。
1: 那么利用这个暂停时间，也给广大的听友球迷们介绍一下这一次比赛的一个背景。那么今天晚间中国队和尼利亚队的这场女篮热身赛呢是在海口进行的。那么当然接下来除了今天晚间的比赛啊，接下来和尼日利亚队呢，中国队还会进行一共啊3场热身赛。今天晚间比赛结束之后，接下来同一个对手还要再打2场，然后中国女篮在结束和尼日利亚的这3场热身赛之后就会动身前往欧洲，因为下个月那么女篮世界杯啊就将在德国进行。那么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将先后面对美国队、捷克队和意大利队啊，可以说世界杯的挑战就在眼前。那么中国队也要在国内集训的这段时间啊，抓住最后磨合的一个机会。大家也很期待女篮的主教练龚鲁明指导到底会带上一套怎样的阵容啊，出征前往接下来的女篮世界杯的比赛。那当然说到了今天晚间的比赛啊，其实对手的实力也不弱，毕竟尼日利亚队也是非洲地区的冠军球队。当然今天晚间呢，更多的相信两支球队啊也都是有意的在进行一定的幅度的轮换啊，让更多的球员上场进行热身，毕竟接下来啊，双方一共要进行包括今天晚间在内的3场热身赛。那现在暂停回来，到底比赛最终结果如何？我们再次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这场中国女篮的比赛现场。
0: 我们看看第2场比赛呢，中国队还会有什么样的比赛呈现啊？先看这个底线球战术，交给张子宇，过渡球，啊，杨舒瑜也上来， 再给王思雨吊篮下一对一，就挤在张思雨这个腰间啊。
1: 张思雨篮下一个小碎步，将球稳稳放进，67-62，五分优势，比赛还剩最后一分50秒。
0: 篮筐的机会，他就能把球打出去。现在正负值加21啊！张思雨上场的时候，中国队肯定是赢球的。
1: 尼日利亚队这一攻球出底线，裁判把球权判给了中国队。这场比赛还剩最后一分46秒，目前中国队领先对手5分。
0: 尼日利亚十号是阿姆卡马拉，之前我们做过介绍，这也是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有过出色表现的球员。
1: 中国队控球，球过半场，篮下还是张子宇。
0: 张子宇，这球被对方破坏掉。
1: 对手反击，
0: 尼日利亚这支球队今天我们看完之后、
1: 命中，
0: 你会发现这球队没有那么好打，他们能
1: 67-65，现在中国队还领先2分，比赛还剩最后1分20秒。
0: 世界杯的出色成绩，包括能拿非洲的5连冠，这绝非是虚名啊！虽然他这个技术的精细度不够，但是他这个作战能力还是非常强，不好打。
1: 这次中国队又出现了一次无谓的失误，
0: 目前状态也没有在一个最佳的位置，
1: 把球直接传出了边线。
0: 跟这样的对手去打热身赛，还是很有价值。
1: 刚刚贾斯奇和队友配合失误，直接把球权给了对手。接下来是尼亚队的前场球权，海口的现场观众也都在一起喊防守，
0: 这球放得太大了，
1: 对手又命中中投，67平了，比赛还剩最
0: 后
1: 1分05秒，
0: 平了，常规时间还有最后的1分钟。杨舒宇，张子宇落位到篮下，
1: 中国队这一攻的进攻时间还有12秒，
0: 有没有夹击啊？过渡到弱侧，杨舒宇的3分，
1: 抢到进攻篮板，
0: 王思雨走底线，造成防守犯规。
1: 目前停表46.4秒。
0: 这球阿姆卡马拉还是给了一定的防守破绽啊，重心被王思雨晃起来了。
1: 接下来王思雨要执行2次罚篮，第一罚不中。依旧是和对手67平，接下来第二次罚篮机会，王思雨调整一下，
0: 王思雨的
1: 两罚中一，最后45秒，现在中国队领先1分，
0: 掩护注意后续的轮转防守，正面持球突破分球，
1: 尼日利亚队险些失误，
0: 中距离，中国队防守到位，
1: 出手短了，对手这球没投中，中国队还领先1分，现在球权转换，中国队进攻，
0: 现在还是在
1: 最后25秒，中国队这一攻还有15秒，
0: 再给篮下，两个人夹击，张子宇，
1: 张子宇打板命中，
0: 把球切掉，
1: 70-67，领先3分，
0: 中国队手里握有3分领先。
1: 那么接下来比赛又进入到了暂停时间啊，现在落后3分的尼日利亚队也赶紧叫了暂停。那说到了这场比赛呢，我相信对于一直在关注中国女篮的球迷朋友而言啊，大家其实也都是在期待接下来的女篮世界杯到底中国女篮会有怎样的表现。当然在4年前啊，大家记忆犹新，当时中国女篮是最终啊杀入到了决赛，收获了世界杯的亚军，也追平了中国女篮在世界杯的历史最好成绩。但是很快啊，这个4年的时间当中，大家也都知道，在上届世界杯过后，中国女篮就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时期。当然接下来对于这样一支啊目前还处在交替时期的中国女篮而言，可能更高的目标啊不是接下来的女篮世界杯，而是洛杉矶奥运会2028年啊，可能是这支球队 一个更加确切的目标。当然在赛前啊，主教练龚鲁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啊，接下来不管是正在进行的热身赛，还是接下来要去参加的女篮世界杯，包括紧接着在女篮世界杯的比赛结束之后啊，中国队还要飞往日本参加爱知名古屋的亚运会。所以龚鲁明指导也提到了会珍惜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有意识的去磨练特定的环节，为未来的奥运会做积累。那么今天晚间啊，这场热身赛到底最终的胜负如何，我们也再次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继续回到中国女篮的比赛现场。
0: 领先三分，中国队还有需要有一次成功的防守。尼日利亚队大概是会准备一个，无论是快速
1: 最后十五点一秒
0: 球的战术，中国队首先是别
1: 对手的前场球，
0: 给对方轻易得分的机会，掩护就换，现在换了一个小阵容，就是要去防对方的抢投，想造犯规，这个球没有造到。
1: 最后对手强行三分不中，那中国队收下篮板之后稳稳控球，还有最后三秒比赛结束。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啊，海口站的首场比赛，中国队呢是以三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也是为这一次系列赛热身赛的比赛呢开了一个好头。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晚间也是和大家一同关注了刚刚结束的这场中国女篮啊，在世界杯开打之前的系列热身赛与尼日利亚队的第一场热身赛，最终中国队是70-67战胜对手。那么有关中国女篮更多的话题内容呢，我们也会等到节目的下半时段啊，再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当然在节目的上半时段，现在我们也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来关注在今天晚间另外一个赛场，也就是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中超联赛的这一轮啊，本轮的第一场较量，北京国安同深圳新鹏城的比赛现在也已经来到了尾声阶段，我们也通过总台另一路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比赛现场，来看看目前北京国安和深圳新鹏城的这场中超联赛目前最新的情况又是如何。目前北京国安在主场已经是4-0领先深圳新鹏城了。
2: 后点没有队员能可以碰到皮球，
1: 刚刚国安又是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球是出了底线，新鹏城的球门球。在全场比赛的79分钟，法比奥又为国安打入一球。那么此前呢，达万是上演了双响，张玉宁是首开纪录，所以目前国安在主场是4-0领先新鹏城。今天晚间国安和新鹏城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轮中超联赛，也是中超联赛第22轮的第一场较量。大家通过现场的这个助威声能够感受到啊，今天晚间国安队的主场氛围。北京是下了一场雨，那看起来国安的球员们今天在场上表现的也是相当的兴奋，已经在比赛当中打入了4粒进球。
2: 深圳队今天比赛确实自己的这个比赛内容都没打出来，这样看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成都啊，在主场有主场的这个原因，但是今天比赛成都确实，今天比赛深圳运气也不在他们这一边。

0: 么我们在关注中超赛场的同时啊，相信还有很多球迷也在关注在上海的场地，今天晚间啊，明日之星冠军杯
1: 主观的角球
0: 一场半决赛，中国 U17 男足同来自于阿根廷的河床 U17 队的比赛，目前还正在进当中啊，但是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而在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上海 U17 男足目前是1-2落后于阿森纳 U17 队，
1: 可能晚为二点。
0: 这边国安队还是在耐心的组织前场进攻，左边路小范围的配合，又把球重新啊倒回到了中场。到了右侧，
1: 还是给直的，好球啊！这球啊，
0: 这次肋部突然一个地平球传中，禁区里的铲射射偏了，来自于王刚
1: 在右路的一次配合，啊，郑希哲，哎，脚背拨给达万，达万传，然后王刚前插之后啊，倒地了一脚扫射，这球呢没打进。

0: 上，北京国安与深圳新鹏中的中超联赛第22轮的较量马上也会进入到上庭补时阶段。
1: 那等球了，来到象征比赛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再往里传，
0: 新鹏城的传中又被国安队解围出来。在另外一片场地，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中国的另外一支球队啊，不是中国优势七男足，而是上海优势七男足扳平了比分，他们目前是2-2和阿森纳优势七男足战成平局。
1: 今天没看过球队啊要打出什么样的一个比赛内容，
0: 国安队还在抓机会啊，看看还能不能够再打入一粒进球。
1: 这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暂停补时，
0: 4分钟的补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上半时段的比赛，今天就先和各位啊关注到这里。下半时段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中国女篮备战世界杯的相关话题啊，同时还有乒乓球赛上的更多动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持续多日。不过7号起将有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将率先迎来降温，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8号华北黄淮大部也会退出高温圈，大城市中天津、石家庄8号都将退出高温行列，但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7号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心智爆发力。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上半时段的尾声，和大家一同关注中超联赛第22轮，今天率先开始的一场角逐，最终北京国安在主场是4-0战胜了深圳新鹏程。而在上半时段还和大家一同关注了目前正在备战世界杯，同时也在备战亚运会的中国女篮，今天晚间在海口和尼日利亚队是进行了双方3场热身赛的第一场。那么最终啊，中国队还是有惊无险的以70-67三分的优势赢下了这场比赛。稍后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中国女篮。那么同时今天晚间啊，在另外一片赛场上，大家也非常关注我们很年轻的中国 U17 男足目前的一个比赛情况。那么这场比赛呢，现在和来自于阿根廷的河床 U17 队的比赛还是0-0。而在另外一边呢，同样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这一次的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半决赛当中呢，上海 U17 队和阿森纳 U17 队也是2-2的一个平分状态，稍后我们也会带大家来持续关注。当然在乒乓球的赛场，世乒联 WTT 横滨冠军赛啊，今天是展开了1/8决赛的争夺，但比较可惜的是在国乒男单方面，无论是向鹏还是陈元宇今天都遗憾止步了。不过在国乒女单方面，今天出战的两位选手，那么王艺迪和这个快曼啊，也都是成功的晋级。那么接下来大家也很期待啊，看一看我们的国乒女单选手到底在这一次的 WTT 横滨冠军赛上能够走多远。当然这一次我们也提到了国乒并非是全主力阵容参加，那么在男单已经是集体这个无缘去争夺下轮的情况下，就看一看女单选手的表现了。当然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和各位篮球迷们来好好的聊一聊中国女篮。那么今天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篮球评论员呢是宋翔。您好宋翔老师。
9: 啊，大家好。
8: 说实话今天这个比赛啊，看的最后阶段还是有一些紧张的，我甚至一度认为双方可能要进入加时赛了，但是最后时刻大家也是在看啊，只要张子宇出现在篮下，他就依旧是有威胁的，而且今天凭借着他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还是帮助中国队在和尼日利亚队的第一场热身赛当中有惊无险，70-67战胜了对手。也想听听宋翔老师对于今天晚间中国女篮表现的一个复盘和点评。
9: 我觉得整体上而言呢，中国女篮表现尚可，你看

0: 看到有亮点，包括张子宇的稳定，你可以因为在之前呢张子宇已经向我们展示出他的天赋跟可塑性，但是呢因为他的优缺点同样明显，虽然他的优点我们不用赘言，但是他的缺点也同样的鲜明，比如说相对而言移动脚步比较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他体能下降之后张子宇的进攻的效率会下降，但是这场比赛呢， 我们看到一方面张子宇在场上的时间保持的还算不错，而且呢教练组给他的整个的场上的时间的分配还算合理，在最为关键的时刻让张子宇去完成进攻，尤其是最后两次的进攻都成功的将球给到张子宇，而他呢也成功的将这两次机会转变为得分，那这两次进攻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 至少这场比赛我觉得张子宇展现出他能够在关键时刻给中国女篮的进攻上一把非常有力的保险。那张子宇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24分，这个11个篮板球应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数据，当然说面对对手的特点也要 也要是综合的来看，因为对手呢毕竟不是欧洲的强队，因为尼日利亚女篮他们整体的打法应该更多的还是这种冲抢，内线的高度也不足，所以给张子宇带来的威胁跟挑战不算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够比较舒服的接球之后就能够轻松得分，这也是我觉得一个正常的数据。另外呢就是比较亮点的我觉得应该说在上半场 邓雨婷的表现也值得一提，因为这也是邓雨婷代表中国女篮的第一场热身赛，这名球员呢之前在美国上大学并且呢打 NCAA， 整体的风格是更之前介绍过，他是一个更加偏向于美式打法的一个锋位摇摆人的位置，这场比赛他小小的年纪就来到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舞台，我觉得他并没有展现出太多的紧张， 相反我觉得打的还是比较自信的，基本上展现出他自己的特点，当然说后面的时间可能会被压缩一些，但是至少我觉得在第二第三节的时候邓雨婷还是能够在进攻端给中国女篮带来一些技战术的变化，因为呢他这样特点的球员在中国女篮的整个阵容当中还是比较稀缺的，也是比较独特的，那如果在某些时间段能够发挥他的特点的话， 确实能给这支队伍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张曼曼的三分球还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因为张曼曼在后卫线她整个的功能性应该说是一个一号位，但是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也要命中三分球，而三分球也是中国女篮在此前几次重要的比赛当中的一个老问题，就是 起伏性比较大，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一些能够外线投射比较稳定的球员，那如果张曼曼能够把三分球成为他进攻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武器，或者说火力输出的话，那么我觉得对于中国女篮而言是非常需要的，同时也能帮助他在这支球队当中站稳脚跟并且拿到更多的场上时间，但是这场比赛仍然有一些细节之处需要 中国女篮好好去总结，因为你可以看到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其实中国女篮胜面或者说胜利的天平已经向他们倾斜，但在这个时刻他们出现了一次传接球的失误给了对手的机会，并且像是王思雨这样的老将在最后的罚球仍然还是两罚一中，也是给了对手更多的一些追平的可能性，那这样的一个小的细节其实放在热身赛当中可能 不会影响最后的战局，但是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你面对对手是欧洲那些体系打法非常成熟，并且在关键时刻能够把握性更强的球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付出代价。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女篮需要进一步的总结。但整体上而言，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亮点大于问题。但同时，这些问题其实可能在这样的时刻更为重要，因为中国女篮 毕竟现在备战女篮世界杯的时间并不多，而且呢他们也到了一个冲刺的备战的关键阶段，因为呢这支球队到目前为止其实已经云集了，或者说除了韩旭跟李月如之外， 最强的一个阵容，那么他们也是有比较这个完整的一个打法，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他们需要拿出更好的表现去在热身赛当中去进一步的磨合，这个也是他们在这个阶段所要完成的事情。当然说，像是杨舒宇、像是陈明灵这两个从澳大利亚回来的球员，也能够看出一定的不错表现，特别是杨舒宇，我觉得他整个的 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在上半场的时候，他整个的进攻包括一些突破还是展现出他的价值。所以这场比赛中国女篮还是有一定亮点的，而且我觉得对手尼日利亚女篮虽然她内线并不是属于身材比较高大的类型，但是这支球队整体的打法是那种拼抢型的、冲抢型的，而且呢他们的抢篮板的这种积极性， 二次进攻的这种冲击力是非常强的。这样的对手在热身赛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我觉得还是对中国女篮的这种价值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接下来的两场热身赛还是很期待的，因为对手能看到中国女篮的优势点在哪些方面，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改变。而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见招拆招， 以及这场比赛可能发挥不是特别尽如人意的球员，比如说内线的刘雨桐能不能在后卫比赛当中有一些状态的提升，这个都是我们期待的。那另外呢，就是四号位有没有可能打出一些更为令人眼前一亮的表现，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才是中国女篮更加需要的。因为之前跟公路明指导也在进行一些沟通，实际上他说呢， 我们的内线就是纯五号位是我们的绝对的强点，无论是韩旭、李月如还是张子宇，刘雨桐等等，其实都有身高体重以及技术的优势。但是当他们需要有一个中轴点去过渡的一下时候，那个是一个四号位需要去帮助球队解决问题的位置。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也在考察，也在不断的去看哪个球员更加的适合。但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方面 可能还有一些短缺，特别是刚才提到我们的目标是放在了世界杯的舞台，我们面对的对手整体性会更强，所以在这些方面能不能在热身赛当中去解决掉，或者说在热身赛当中能有像是男篮那样王俊杰那样的四号位的球员，真的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但无疑呢，我们的时间还有，我们需要跟时间赛跑，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自己的优势跟缺点。
1: 确实啊，就像索向老师提到的那样，其实包括接下来和尼日利亚队还有两场热身赛，球迷们也希望这个热身赛能够做到有价值、有意义，大家也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更加成型的中国女篮。那刚刚也提到了，那这一次的热身赛呢，我们有留洋球员回归，但也有留洋球员缺席。你也提到了韩旭的名字，那实际上就在几天前有一条这个消息，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么韩旭是在这个女子美职篮，也就是
0: WNBA的比赛当中啊，现在他的总的生涯得分啊，在前几天也已经是达到了520八分，成为了这个联赛当中总得分最多的亚洲球员。那其实也想听听孙杨老师如何看目前一段时间韩旭的这个竞技状态。我觉得韩旭的状态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一直在说韩旭仍然处于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黄金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他在最高水平的联赛当中去锻炼跟提升，是对他整个的成长是由 百亿而无一害的，特别是跟强手交锋能够让韩旭我觉得变得更好，而且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去竞争，让他对于自己优缺点以及差距看得更为真切跟真实，也能够促使他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韩旭会给或者说在之后会给中国女篮带来很多更多的不同，因为在更高水平联赛去锻炼的时候， 一方面他的自信心会提升，另外一方面呢，他的无论是技术、视野以及打球的这种自信心都会有不同维度的去提高的表现。那回到国家队的舞台上，我觉得韩旭在过往的包括24年的奥运会之后的亚洲杯等等，其实都还算比较稳定的球员。所以韩旭我觉得他首先有这样的能力， 第二，他处于自己生涯的黄金期，并且呢，在最高舞台的联赛当中去打球，他也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跟自信。我觉得他会越来越好，只要他的球队需要他这样的球员，那 韩旭就能够发挥出他的特点。但是呢，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不知道的是，韩旭的这种身体或者说他的体质并不是很好，就是他比较的瘦，那比较瘦呢，他就是在对抗性上，在力量上其实一直有所欠缺。我之前跟龚鲁明去聊天的时候，他也对韩旭 在这方面有一些提及，因为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中国女篮一直想帮助韩旭去增重，包括饮食训练等等都会给他开小灶给他加餐。但是呢，韩旭呢因为体质的问题，所以他一直都无法达到很壮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也会把自己的技术包括他的投篮磨练得更好， 这也是弥补他对抗的不足。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韩旭能够在对抗性上变得更强，这样的情况下他回到中国女篮之后，在五号位上或者说四五号位上其实都能够胜任，并且打出更为优异的表现。
1: 那说过了中国女篮啊，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其实还要和宋翔老师来聊一聊这个 CBA 啊。虽然这个新赛季还没有开始，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关于这个转会啊，也有一些重磅的消息，尤其是在北京队这边啊，俱乐部也已经官宣了，是签下了巴里布朗 和这个贾卡尔桑普森。其实说到这两位外援，其实 CBA 的球迷们已经对他们两位非常熟悉了啊，上赛季都在浙江广厦效力，而且特别是巴里布朗，大家也都知道是不仅拿下过 CBA 的总冠军，并且还获得过总决赛的MVP，也就是最有价值球员。那在签下了广厦的这两位外援之后啊，其实现在很多球迷都已经对新赛季的北京队充满了期待，也想听听孙杨老师怎么点评啊北京队的
0: 这样一个引援的操作。我觉得呢应该是好上加好，因为我们看到在上个赛季的时候，其实北京首钢队也在赛季开始之前是夺冠大热之一，但是最后他们成绩距离外界的预期有一定的距离，虽然进入前四，但是没有进入总决赛。对于这支球队而言，过去的两个赛季其实 有过惊喜，但也有过失望的地方。比如说上赛季的成绩，但是这支球队整体的框架保持的非常的好，尤其是国内球员这块应该说是联盟顶级的一个档次，完全可以跟上赛季总冠军上海队相媲美。但是呢，因为在外援这块呢，始终有些问题，包括四个外援当中最为稳定的杰曼，其实他的上限也不是像巴里布朗这么高。 我们一直在说巴里布朗应该说是CBA整个后卫外援当中的最顶级的那一个，要不是浙江广厦队在今天夏天，因为一些原因，他们可以出售巴里布朗的外援优先续约权的话，那么其实北京首钢队是无法得到这名顶级的外援的。北京首钢队一直想再度的迁回巴里布朗。听众朋友们一定知道巴里布朗的职业生涯 第一站就是在北京首钢队度过，但当时呢，因为主教练是亚尼斯，亚尼斯是一个非常强调防守的教练，他对于进攻好的球员始终无法能够完全发挥他们的价值跟作用，所以在那个时刻，巴里布朗整体的表现其实没有达到外界像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期待值。 但是呢，经过之后的广州以及在广厦队的这个历练，使得巴里布朗变为了联盟顶级的后卫外援。那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重新的回到北京首钢队，我觉得对于这支球队而言可谓如虎添翼。他们虽然走了杰曼，但是来了加强版的这个更为好的后卫外援，他们的上限一定会提升。当然也有可能一些问题，因为毕竟这支球队 进攻的球员还是偏多，你可以看到无论是赵睿、陈英俊，包括帕里布朗这三个持球大核或者说对于球权掌控度比较高的球员，他们如何去分配球，他们如何去在一个团队下更好的去磨合，这个其实可能也是新赛季北京首钢队最大的一个难点。但是呢， 阵容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基本的材料都已经非常的顶级，就看接下来那个赛季新的赛季如何去磨合，以及新任的主教练利南如何去掌控。因为对于这支球队而言，北京首钢队在过去的两个赛季当中， 其实他们的目标都是剑指总冠军。2024至25赛季，他们只差了一步在决赛。

0: 在当中输给了浙江广厦，上个赛季他们无缘总决赛，所以这两个赛季他们经过了风雨，也看到了差距。那么新的赛季是不是终于北京上港队登顶那一刻呢？也是外界非常期待的。当然我们也同时看到上海队依然保持他们的强势，在成功了续约了多名核心球员之后， 并且留下了总决赛MVP古德温之后，上海队的实力也仍然是联盟的顶级。我可以预期的是，新赛季争冠的格局将变为首钢跟上海之间的二人转，就看他们能够是不是能够最后的上这个来到总决赛舞台去真正意义上再次的这种对话。
1: 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宋翔老师啊，这个一口气也是很辛苦，我们从这个中国女篮聊到了CBA 啊，确实篮球迷们也是这个非常关注啊，不仅仅是国家队，包括在俱乐部啊， 接下来这个CBA 的新赛季，当然啊，在这个新赛季正式打响之前啊，各家俱乐部应该在引援上 还会有一些大手笔，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和关注的。当然说到了转会啊，我相信 在北京时间今天啊，大家都看到了国际足坛的重磅转会，终于也是官宣了啊。那么皇马也是官宣啊，签下了此前效力于德甲莱比锡的19岁的科特迪瓦的边锋迪奥曼德。其实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还重点聊过这位边锋球员，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 他能够以高达1.4亿欧元的转会费刷新皇马队史的引援记录。此前在迪奥曼德加入皇马之前啊，皇马的队史最贵引援呢是 1.27亿欧元的贝林厄姆。 很多人在问当年 C 罗是多少啊？当年 C 罗是 9400欧元 加入到的皇马，现在变成了迪奥曼德，大家也更加期待了，到底这位年轻的小将有哪些过人之处啊？说到过人，确实人家是德甲的过人王，不知道来到了西甲赛场啊，他的过人技术还管不管用。当然在签下新援之后，皇马又官宣了一笔续约，那就是和维尼修斯续约到了2032年。 那实际上在今年夏天也是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啊，大家都以为巴西球星可能要转会离开皇马了，之前一度也是传闻说可能要加盟啊英超阿森纳队，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留在了伯纳乌球场。当然另外一边啊，在结束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征程之后，埃及球星萨拉赫的去向啊，也是很多球迷关注的。 那么最终在北京时间今天，土耳其超级联赛的球队特拉布宗体育俱乐部官方宣布他们和萨拉赫签下了2年合约。另外呢，大巴黎也没有闲着啊，他们也是签下了一名来自于法国的青年才俊中场球员，那么就是阿克里乌什啊，之前呢也是在摩纳哥队踢球，我相信关注法甲的球迷朋友对这位年轻球员一定也不陌生，将来也看一看啊，到底在大巴黎他能够 担任一个怎样的重要的角色吧。当然说到了年轻球员，今天晚间赶紧和各位足球迷们来分享好消息。那么今天晚间在上海进行的两场啊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都已经结束了，其中大家最为关注的一场， 中国U17男足最终和河床U17队在常规时间里是战成了0比0， 双方直接进入 点球大战。而在点球大战当中，中国队3比1战胜了河床队，从而进入到了这一次赛事的最终决赛。当然说到了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啊，虽然常规时间是踢成了0比0，但是呢下半场啊也是中国队有一次绝杀比赛的机会，当时中国队获得了 一个常规时间内的点球机会，但是此前表现非常亮眼的赵松元今天没有罚入这里点球，但是没有关系，在随后的点球大战当中啊，他的队友们表现同样出色。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的点球大战当中， 中国U17男足是换上了替补守门员姜宇涵，而正是姜宇涵的神奇表现，两次扑出了对方的点球， 帮助中国U17男足成功进入到了这一次 上海的明日之星冠军杯最终的决赛当中啊，我们要祝贺中国U17男足。当然在另外一场半决赛啊，稍显遗憾，就是另外 一支东道主球队上海 U17 男足和阿森纳 U17 队同样也是在常规时间内战平，两支球队在常规时间里是踢成了2-2，随后也直接进入到了点球大战。当然是在点球大战当中，上海 U17 队比较可惜，他们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是3-4不敌对手，无缘最终的决赛。那么这样一来，在接下来的3-4名比赛，也就是季军争夺战当中，上海队啊将会和河床队来争夺季军，而最终的决赛，两支球队在小组赛里已经碰过一次面了，就是中国 U17 队将会和阿森纳 U17 队再次相逢，两支球队会在决赛里相遇，在上海争夺这一次明日之星冠军杯最终的冠军。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周日的下午来进行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看一看当中国 U17 男足再次碰上阿森纳 U17 队，不知道这一次的结果会是如何，双方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小组赛在常规时间的最后阶段啊，中国队是完成了独秒绝杀，不知道到了决赛啊，两支球队又能够踢出怎样的比赛呢？当然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也来看看网球赛场稍显遗憾啊，在加拿大无论是在 WTA 的赛场还是在 ATP 的赛场，那么中网协的两位球员呢就没有能够更进一步了。我们先来看一看是在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比赛当中，商俊成是在第三轮啊对阵赛会的19号种子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那么这场比赛呢很遗憾啊，虽然商俊成还是在比赛当中率先的破发，并且是以6-4先下一城，但是第二盘对手占据上风扳平，而决胜盘啊，商俊成又出现了这个伤病的一个情况，最终是输掉了比赛。而另外一边，张帅也没有办法去撼动世界第一萨巴伦卡，3-6、4-6不敌对手，也在他参与到的多伦多的 WTA 1000级别的比赛当中止步第三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呢还有更多的赛事和精彩话题等待着大家，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 House， Opera 歌剧。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在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近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7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改造项目涵盖升级Opera House， 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和基础设施，加固步道下方结构，为举办跨年庆典和悉尼灯光节等大型活动提供保障。当地州政府表示，悉尼 Opera House 歌剧院是现代澳大利亚的象征，此次投资将确保公众未来数十年继续使用和欣赏这一文化地标。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双方表示，此举基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合作与兄弟情谊，并重申将尊重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当地时间7号，总台记者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已经讨论较长一段时间，但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加快了这一进程。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据路透社6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2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一部中国陶瓷史可谓半卷都在景德镇。谈及景德镇传瓷器之都的创作，江华明曾说，景德镇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值得挖掘再现，即作为民族文明的载体，以文学的形式推向世界。他坦言，写作过程如同考古，既要钻进故纸堆勾陈史料，也要走进市井捕捉鲜活故事。他从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开始着笔，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梳理出景德镇制瓷史。全书大部分笔墨都在写陶瓷，其中重大的陶瓷事件就有新平冶陶、郑和下西洋、烧造大龙缸、皇帝的蟋蟀罐等。写到陶瓷史上的人物有赵凯、童斌、朱山八友等。写到景德镇有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圣地，有高岭、窑里、御窑厂、三宝瓷谷等。书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陶瓷制作、烧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制作工艺流程、窑火的温度、陶瓷考古知识等。江华明将景德镇的崛起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景德镇地处黄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交汇处，独特的丘陵地形与丰富的高岭土资源为制瓷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元代浮梁瓷局的设立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贸易

以推动，使其成为全球陶瓷制造中心。而明清御窑厂的设立，则以皇家背书将景德镇推向文化巅峰。他特别提到，青花瓷的诞生是东西方审美融合的典范，其纯净的蓝色与温润的白釉，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江华明介绍，《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以全球化视角聚焦景德镇，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与文学叙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表示，景德镇不仅是中国的瓷都，更是东方文明的世界名片。书中不仅记录了72道制瓷工序的匠心传承，更展现了景德镇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新平野陶始于汉室。中国最早的瓷窑出现于东汉，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在离景德镇东边不远的浙江上虞等地，就先后发现过瓷窑遗址。在玉、徽、湘鄂等在东汉晚期的墓葬，以及江苏高邮的邵家沟，也曾出土过瓷器制品。当然，在江西、浙江一带考证出来的实物瓷器则更多。真正的瓷器产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胎料必须为瓷土，二是需要经过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炼，三是外表必须施釉。当地壳上特殊质地的瓷土被勤劳智慧的烧陶人意外地实性后，经过精细淘洗或粉碎加工，再捏成造型坯胎，烧制出来的产品接近了惊人的瓷质观感和实效。于是景德镇本地的老百姓才丢开原本的农业耕作和林业种植，成为专业矿工。他们源源不断地挖掘瓷土，供给制瓷的手工作坊。据浮梁县志卷12杂记下对当地的特色记载，能看出景德镇从汉代开始就以专业的土壤制造瓷器，与原始陶分道扬镳，在社会上闯出了一条营生的工商之道。所谓千年瓷都不是夸张。汉室分西汉、东汉，即使从较晚的东汉算起，至今为止景德镇制瓷业也有2000多年漫长的文明历史。千年窑火不息，新世纪的景德镇人在复兴的道路上再次锁定城市发展的标高，建设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既是美好的方位与蓝图，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世界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以及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记忆中的景德镇已经变成一个精彩的、正在用独特语言讲述的、以文化感知可以触摸体验的新时代东方文明的中国故事。

国营工业遗存。陶溪川的基础是宇宙磁场改制破产后的工业废墟，原有六座方形煤窑、积压成型流水作业线等，共有22栋老厂房，构成一整套完好的陶瓷生产产业链。今天的这里，街区占地197亩，是景德镇独有的工业遗存。现在这里已经面目一新，观光者熙熙攘攘，有100多家时尚商铺进驻，比如自营的美术馆、博物馆和酒店，无租金以扣点方式联营的店铺，以及外租的创业门楼和店铺。像原来作为彩绘车间锯齿形厂房，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地艺术家的工作室。以前的堆煤厂改造为梦窑广场，地面铺上了经上千度的高温和上百次煅烧的窑砖，隧道窑的展开面被搬上了水井广场，窑车载着瓷坯顺着铁轨进窑烧制。园区内最高的一根64米的烟囱立于宽阔的水面，呈现出水火交融的和谐场景。另外还有美术馆、 3D 打印车间、国际工作室、设计和文研交流中心、文化主题酒店等等时尚型单位。陶是瓷的源头，陶溪川隐喻着自陶而瓷，由溪汇川，说是引自紧邻北部的凤凰山的涓涓溪水，生生不息地汇进大江大河。宇宙磁场是1958年始建的机械化新型陶瓷企业，国务院定级为国家二级企业，生产的《红楼梦》12金钗彩盘，单件换汇率创全国之最，这在过去是非常了得的。计划经济时，这里曾是中国主要出口瓷生产创汇基地。这座城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迅猛，得益于这些陶瓷工业的跃马扬鞭。作为中央首批省级直辖市之一，加上有深厚底蕴的手工业基础，在20世纪60年代后，景德镇的瓷器产量占全国同行业的20%。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景德镇传统瓷业遭遇严重挑战，部分日用瓷企业陷入低谷。2012年，当地政府对这片闲置了10多年的遗存启动了保护性修缮工程，他们坚持不做旧，在保持原有肌理和风貌上大刀阔斧。陶溪川文创街区坐落在景德镇市东城区，以保护、改造和开发原汁原味的老厂区为核心，辐射到周边1平方千米的棚户区改造，超大型工程项目形成了景德镇城区发展的一个崭新阵势。2012年，陶溪川项目于瓷业公司寻求突围的情况下启动，在慢慢越想越兴奋的今天添一点想法，明天加一笔意向，走到了今天。大致是在保护的基础上重塑空间场景和创新营运模式，试图走一条以废弃工业区带动城市发展的新途径。千年瓷都把老瓷厂作为工业遗产，整理出干净生态的环境，当着样本保存了下来。鼓励自我表达、富有特色和人文气息的场所，是经济发展的沃土。陶溪川如是，逐渐成为众多艺术家、本地匠人、手工艺人、旅行者们生活、创作、触摸历史的公园。很多有特质的年轻人甚至避开北上广深的千军万马，跑到景德镇来干一番艺术类事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景漂。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的原址是原先的国营瓷厂的烧炼车间，原先房梁和窗台上的烟灰积油上寸后，用手一摸，指头上肯定是乌漆抹黑，现在则干净整洁。2015年10月，这里的部分场馆开放，2016年项目全面竣工。于是项目实施者们仰头望天，舒了口长气，举办了陶溪川的开业仪式。馆内仍保留着历尽沧桑的机器，
完整的稻燕窑、煤气窑、隧道窑等生产设施，以及一排排整齐叠放的匣钵、一摞摞成品瓷盘。窑柴是最古老的陶瓷烧炼燃料，馆里展示了松木与茶柴。景德镇有一千多年的烧柴历史，当地有句一里窑五里焦的说法。 当然，这样有损生态的做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淘汰，不过对于理清景德镇乃至华夏陶瓷文化的脉络依然有着重要意义。陶溪川博物馆在做工业遗存的城市文化抢救工作。

濠西川博物馆就像一条河流，每一朵浪花都在讲述一段有关瓷业历史的故事，是一座详细记录新中国成立后国营瓷厂遗产的展馆，流淌出景德镇100多年来陶瓷工业发展历程。这个博物馆是为了留存景德镇的原貌，让后世可以触摸到陶瓷工业在当地的这段漫长历程。毕竟景德镇几乎是全民业陶，借助这个底色，凝聚陶瓷手工艺趋向更现代时尚的目标。景德镇是一座陶瓷生产基地，同时更不能被忽略的，它还是一个闻名世界的陶瓷市场。古代就沿河建窑，因窑成市。因为相对偏僻的地理和安定的生活环境，一条昌江又成就了先民谋生的优势，具有的包容性造就它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开放姿态。景德镇区域社会的产业模式所具有的弹性社会结构，也能保证瓷业从业人员基本生存需要。生活在这里的外来人群被称为景漂，他们本着对陶瓷特色和创意手艺的爱好，在流动的中国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这里是良好创意打拼者的空间，所以他们来到了古老的瓷都。创作和创业，也就是艺术和生活，在这里可以达到高度的一致。瓷器生产的复杂性和现代化的有限性，也意味着传统生产模式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艺术瓷和仿古瓷制作方面。于是营造一种创业门槛低、配套服务完善、市场状态良好的环境，让艺术创业者在这个空间里按各自对材料与艺术的不同感悟，形成与瓷对话的创作自由的天堂。因为在景德镇完全可以去摆摊卖你创新的物件，小玩意儿也好，古怪特色也行，把有趣的灵魂自由地融进作品。摆摊受益是艺术家生活的日常，与外面的世界相比，这里的时间只停留在手工艺制作上面。一坨瓷土泥巴在手，这种造型成瓷的艺术空间就大到随心所欲。有很多天性崇尚自由创造的艺人，不仅仅局限于造型思维的发散，而且在陶瓷装饰、绘画、雕塑、颜色釉，甚至陶瓷原料上开拓应用，将对泥与火的驾驭达到境界的极致。集市上人来人往，都是在挑有创意的东西购买。而服务政策和平台就渗透在就业创业、店铺摊位、招贤纳才等各个方面。比如由前国营瓷厂改造而成的明清园陶瓷创意基地和市场，以三宝国际陶艺村为启动的三宝瓷谷，以乐天陶社集市带动的雕塑瓷厂园区，陶阳新村陶艺一条街夜市，以及开发策划出的新都民营陶瓷园，当然还包括各类集市、专业街区，都使得景漂方便顺利，如鱼得水。这里的集市分传统和创意两大区域，传统区为青花瓷、粉彩瓷、斗彩瓷和珐琅瓷等产品，创意区是富有别具一格创意的原创产品。集市以年轻和原创为标准，每月陶溪川艺空间会从提交申请的10000多创客中筛选700多人入驻集市，各种肤色的艺术家都有，市场火爆，熙熙攘攘。迄今为止，由于环境优美、管理规范，给予了青年创客们和购瓷游客一个有品位、有温度和影响力的知名集市。集市赋予了每一个人每天崭新而充实的追求。摆摊的时间竟然短到在周五周六从下午的2点或4点半开始，到晚上9点半就结束。但是这并不妨碍集市汇集全国各地的双创青年，吸引众多外国游客。在这里，人生的理性和从容者显得缓慢而幸福。
陶艺是最适合创意的生产，于兴趣玩耍中度过创意制造和获得认可的时光，生活便无比充实快活。现代年轻人之所以聚集在此的内心追求和意义就显而易见。我看到了一股潜在的发展动力，凝聚绝大多数艺术崇尚者，而且大多数是生动而年轻的面孔。古老的城市上空，云层里透出光亮。每年春季和秋季，这里还举办春秋大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以及中国顶尖艺术学府九大美院的学生带作品来交流和交易。现在集市盛况空前，每次数以万计的人流汇聚于陶溪川，这里试图打造成一个真正面对面与世界陶瓷艺术接轨的窗口。另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就是把原来宇宙磁场的另一处烧炼车间变成了免费对大学生开放的重创空间，艺空间，其实就是个简单的文旅商铺市场。它架空高，分割有序，占地3000平方米，共有136家店铺，在里面的品种琳琅满目，形色纷呈，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大学生的文创产品，游客在其中挑选或眯起眼睛欣赏。但这不是社会上的跳蚤市场，进入艺空间的大学生创客不能马虎随便，建筑者的资质必须条件是有设计和创意的原创产品，有相应规模的工作室，具备创造的个人骑马器具和条件，在集市摆摊3个月以上，而且按销量筛选，由集市的创客管理委员会推荐，这是指市场经验。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持续多日。不过七号起将有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将率先迎来降温，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八号华北黄淮大部也会退出高温圈，大城市中天津、石家庄八号都将退出高温行列，但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七号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

0: 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想再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8月7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0亿元人民币及11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及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马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西班牙政府7号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表示，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方立即取消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据路透社6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2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但景德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恰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这片土地以瓷为镜，映照出一种文明如何在延续中创新，在包容中统一，在交流中守护和平。中国在世界上有瓷国之称，我们从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薄如蛋壳的黑陶镂孔高饼杯，可以想象泥与火在中国人的手里会展现出怎样奇妙的生命力。从陶器到原始瓷的诞生经历了上万年，多姿多彩的陶瓷有着丰富的釉色与纹饰，它们从来不只是装饰，还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充满希冀的内心表达。它讲述着古老东方一个个形与魂融合的故事，而这样的讲述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停歇。景德镇的窑火从唐末五代算起，至今1000余年从未中断。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或毁于战火，或败于时代更迭，或亡于工业化的碾压，但景德镇活了下来，而且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从汉唐时期的陶瓷集镇，两宋时期的陶瓷市镇，到宋末至元的陶业都会，明清时期的瓷国高峰，千年窑火孕育的群体性工匠精神，成就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在景德镇，古老的技艺没有成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标本，而是活在一代代工匠的手中，活在不息的窑火里。全市数千名非遗传承人至今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制瓷工序，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源于一种内生的、从未停止的自我突破。从原始瓷到成熟瓷，中国人在泥与火之间摸索了1500余年。13世纪，景德镇的工匠突破单一瓷石制坯的传统，创造性地加入本地高岭土，发明了二元配方。这一创举使瓷胎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不变形，白度、硬度和釉面光泽度都得到质的飞跃。至此，世界上真正的硬质瓷诞生了。世界制瓷业至今仍以中国本土地名命名这一原料——高岭。这种创新精神在此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中不断带来石破天惊的创造，自我迭代从未停止。从各种颜色的单色釉瓷器到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每一种新品的诞生都是技术突破与艺术创造的共振。一部景德镇制瓷史就是一部引领世界陶瓷发展的创新创造史。今天人们来到景德镇，从珠山的御窑厂出发，穿过中渡口，可以走上昌江的堤岸，远眺桃阳13里，遥想在这里登船的景德镇瓷器跨越大洋抵达世界各地的情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吸引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中外景漂寻梦圆梦。他们在这里学习、创作、生活，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重新揉进一团泥土，让窑火淬炼出新的创想。在这里，一幅更加恢宏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画卷正在铺展。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另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就是把原来宇宙磁场的另一处烧炼车间变成了免费对大学生开放的重创空间，异空间，其实就是个简单的文旅商铺市场，占地3000平方米，共有136家店铺，在里面的品种琳琅满目，形色纷呈，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大学生的文创产品。这个重创空间也不是进去以后就可以占据一个空间一劳永逸，管理者会根据销量、考勤、产品创新程度等进行排名，每月淘汰10%的商铺，每季做一次位置调整，被淘汰者再回到集市上练摊，排名前三的可以优先选择铺位，其余商铺抽签决定。这里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的自主自治，首先管理者就是他们自己，大家推选10位创客为日常管理人员，其次店铺大多为夫妻档，丈夫创作，妻子开店，或者学长学姐请学弟学妹坚守店铺。当然异空间也不是放任不管，要定期组织创客们培训，拔尖者会被送出国出省交流，其文创产品参展国内外文博会。这里还有线上售卖渠道，他们从线下遴选一部分优秀作品，在旗舰店线上销售。每个月一次的积极踊跃排队争取空间，更多是创客们对这一竞争愉悦方式的认同。大家跃跃欲试，兴致勃勃，有序的年轻队伍一长溜绕着过道，迂回曲折，形成一条长龙。从2015年8月开始策划，到2016年3月落地，至今这里已累计汇聚了来自国内外上万名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孵化实体数千家，其中九大美院的占11%，景德镇陶瓷大学及本科院校占39%，其他省份院校占45%，有社会和经济效益。打造一个开放型的街区，没有围墙的束缚，张开双臂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这就是陶溪川尝试的理念。梦瑶广场的设计就是这一理念的化身。走在平整的广场上，踏着清一色的从以前隧道窑上拆下的窑砖，大家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

这个广场夹在燃烧链车间中间，是宇宙磁场曾经堆放煤炭的地方。最匠心的设计就是把隧道窑的展开面搬到了水井广场，绝对让人耳目一新。情形就像顺着火车轨道一样，窑车载着瓷坯进入窑弄烧制。游客抬眼可见高达64米的烟囱，气势磅礴地屹立于辽阔的人造水面，这是水火交融的一个构思。俗话说水火不容，但是在光洁似镜的水面，交相会映出烟囱的倒影。美术馆一共有8个展厅，2楼配有可容纳上百人的报告厅，很多国际艺术学术报告已经在这里举行。时任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参观之后说，这里是可以与世界接轨的中国自己的文化，于是签下了战略合作协议，中央美院陶瓷研究院落户下来。随后国美、陶大等各大艺术院校都纷纷前来紧密合作。在这里还有专事陶瓷的制造工坊，占地700多亩，有系统条理的设6大功能区域以及配套的综合商业区。优势在于这个项目集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于一体，汇聚着研发、设计、原料、成型、烧制、包装、物流、电商、营销等，形成的陶瓷产业生态园。产业群跨越式发展，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从分散转向集中，从无序达到有序，从低端迈向高端的转型升级。智能工坊年产陶瓷可达2000万件，它还保留了景德镇传统手工生产线，使青花、玲珑、颜色釉、粉彩、釉下五彩等制瓷工艺技术得到有效保护和延续。热闹时兴的直播带货在陶溪川也应运而生。现在景德镇市陶瓷文化旅游集团已经在城市的东郊片，甚至包括浮梁陶瓷工业园区在内的全市大范围内构想和实施宏伟蓝图，包括将城市东部综合打造成陶溪川双创中央区，在城市中心打造陶杨里老城区创新基地，以及设立艺术大学双创教育培训基地3大板块。具体3大板块中又细化为23个专业中心、街区、基地、博物馆、营地等，有的已经基本完成，有的正在进行中。所有这些都必须是适应时下艺术要求、市场形势的项目。在离景德镇中心市区约6000米的东郊山谷，在李村后街东南7000米，在芭蕉坞尖溪路山坞中，属于老城郊昌江区靖城镇的村落，目前已纳入城市珠山区管辖范围。从昌江沿着南河上溯，向右拐进一道深深的野趣横生的山坳，拐点就是在山谷前的桥头立了块牌子，三宝祠谷那里。横在山谷前的是昌江的支流南河，垂直于南河的是从山谷里源源不断流出的溪水，当地老百姓都叫它三宝棚，现在又笼统地叫三宝国际陶艺村。宋朝时就有蔡姓人家由婺源到此建村开采瓷土矿，关于这地名的民间传说甚多。相传很早有位叫做三宝的人在这里搭建了一个草棚，开设茶馆酒肆，供来购瓷土的客商、山谷行人和樵夫喝茶歇脚乘凉，甚至住宿，生意兴隆，因此人称三宝棚。还有说是因元朝浮梁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李三宝安葬于此而得名。更为庞大的叙事是与七下西洋的郑和有关，说郑和来景德镇筹办出海瓷器，曾赞叹此峡谷出好石好水好瓷，是为三宝。三宝棚十里山谷曲径通幽，最早地名有胡家岭、蔡家坞、铁栏关湖等，县内有石家坞、朱家坞、清水塘、马鞍岭、水坞里、水坞口和双坑等自然村。马鞍岭和红梅岭东南路的双坑等地始于五代及宋就有磁石矿开采，芭蕉坞、朱婆山、

色谷等地遗留了多处较大的磁石开采古坑洞，沿途有山坡矿坑洞遗址40多处。这里的矿石属于风化型块状，浅灰绿色，基质为石英卷云母，耐火为摄氏1410度。三宝棚的村民至今仍以开采磁石和制作磁泥为副业，他们用于粉碎矿石的主要工具仍是水队。由于依托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大环境，再加上这里八股湾、九龙拜巷等有条磁石卖矿，资源丰富。历史上，当地许多村民在种植水稻之余，利用源于南山的自然水流动力，在蜿蜒10多里的水溪边，直接或间接从事磁石加工，生产陶瓷的原材料瓷土。水队由水流从上面冲击轮翼带动对支的叫鼓车，水流从下部冲击轮翼带动对支的叫下脚龙。叶片因年代久远而布满了苔藓，锤杵在石凿的臼中昼夜不停地冲倒，如雷的声音震撼人心。据史料记载，从汉唐时期，景德镇就开始利用水队来粉碎磁石和釉石了。这里由此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据《浮梁乡土记》略载，湖田至三宝棚双坑沿途均有对场，共计131车。溪水发源自三宝双坑村背后的金溪山石膏坞，流经三宝古矿岭、杨梅亭窑、湖田窑，注入昌江支流南河。在很早以前，三宝磁谷就犹如一条天然的生产线，山里运出的矿石经过水队作坊加工后制成原料，送往下游古代民窑杨梅亭窑、湖田窑使用。三宝水队、杨梅亭窑、湖田古窑址，陶瓷原料生产和南河水运连成了一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处在三宝棚山谷口南河南岸的景德镇湖田窑址，因为这里处在南河曲流，三面环水，田泛平坦，好像湖水为田，所以叫做湖田。最早唐代汪姓从婺源县迁移过来，明代正德年间，饶州推官顾应祥撰写的宁家碑记里记载，湖田都壤地2000亩有余。景德镇陶录记载，镇河南岸口有湖田市，原出一陶。古窑址分布在南山与南河之间的一个台地，村内小坑岗溪水蜿蜒流入南河。由于人员往来繁忙，古代湖田设有波鱼渡、张家渡两个南河渡口。景德镇古八景中的长塘塔影、古寺钟声就在此地。南村都和湖田都毗邻，相交处有石门山，旁有石门寺和湖田塔，寺后有泉池，池水清澈见底。明朝嘉靖中期，浮梁布政司在市镇设两个公馆，一个在观音阁，另一个就在湖田。作为司道巡抚都玉器的落脚点，玉器起运均要暂住公馆，可见湖田市一直以来就设有官方办事机构。不少窑址建在朱婆岭等山坡上，南北朝修的天门沟农工两用水渠为作坊窑厂的水资源提供了便利。湖田村的窑址分布在天门沟以南的朱婆岭、刘家坞、望石坞、龙头山周围，南河北岸也有不少遗物堆积。在天门沟以北的窑岭上，乌泥岭、琵琶山、木鱼岭、何家墩等地多为元明时期的堆积层。另外，杨梅亭古窑址是在湖田近山谷不远的杨梅亭村，主要生产青釉瓷和白瓷。这些窑兴烧于五代、晚唐，历经宋元至明代隆庆和万历时结束，烧造时长跨度，举世罕见。湖田窑址上有龙窑、马蹄窑、葫芦窑等，产品以宋代影青瓷、元代软白釉和青花瓷最有成就。至此，历史的文化遗存反映了700年间陶瓷工艺史上的重大变革，以及其古代制瓷技艺之大成的过程，吸引了世界陶瓷史学者

0: 自工艺美术爱好者和中外游客来到这里。现就地所建的景德镇民窑博物馆，不仅收藏陈列了湖田窑各阶段出产的各类典型器物，以及考古发掘出的文物标本169件，还保护了宋、元、明各个历史时期的窑炉、制瓷作坊等20余处遗迹，向人们展示了古代制瓷的场景。在景德镇民窑博物馆周围，还环绕着12处26万平方米面积尚未发掘的遗存。1998年，融文化旅游、陶艺研修和食宿为一体的多功能三宝陶艺村成立，先后接待世界陶艺家和全国文化专家学者数千人，举办了一系列国际陶艺活动。我们于月光山可看到五代的白瓷，刘家坞有元朝的青花釉里红、卵白釉瓷，望石坞有宋代复烧的影青等名瓷，以及三宝村口板栗园的宋元制瓷作坊、明代葫芦窑、乌鱼岭的马蹄窑。这里不仅遗留有古代的瓷土矿藏开采、原料加工痕迹，还群聚了烧造瓷器的古作坊、窑址。而且据考证，烧造瓷器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产品精美。总之，这里古瓷片标本俯拾皆是，丰富的遗产使得中外人潮一浪接一浪。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Drought， Drought， 干旱。近日英国环境局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偏低以及持续高温导致河流和水库水位下降，英格兰半数地区现宣布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地区区域的降雨量仅为长期平均水平的7%，南部部分地区甚至低至1%。英格兰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地区正在经历一场迅速发展的突发性干旱，伦敦等7个地区已正式进入 drought 干旱状态。英格兰地区约78%的河流流量低于正常水平，目前有7家自来水公司推出了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到影响。英国环境局指出，这是继2022年和2025年之后，英格兰地区在5年内发生的第3次 drought 干旱。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3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3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

0: 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双方表示，此举基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合作与兄弟情谊，并重申将尊重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当地时间7号，总台记者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已经讨论较长一段时间，但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加快了这一进程。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据路透社6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2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谈判持续，拟审议法案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分析认为美国已经陷入战略两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在头条呢，首先关注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谈判，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首先我们看一下伊朗方面在六号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哈，说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呢，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那稍后我们展开聊，我们先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14: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13: 好，刚才呢有一些情况，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啊，就是我们这些天做节目都会既说美国的表述也说伊朗的表述，其实一直存在着偏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有就是各方在谈判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博弈状态，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5: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是不容乐观，或者说至少不像外界报道中的那么乐观。那么本周初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其实都释放了有关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乐观的信号，要达成某种临时的安排，但是我觉得这种安排恐怕没有这么快这么好。那么首先就是根据相关的报道，这个所谓的临时安排主要是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分配和安排上。那么现在的信息显示，这种新的航道可能是偏向于伊朗这一侧的，那么也就是说伊朗对航道拥有比较大的控制权。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这个局面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疑问。那么同时其实海峡问题不光是航道的问题，那么也有法理地位的问题，显然美伊会在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另外那么收费也是一个争议的点。那么伊朗现在提出的这个收费的费率，我觉得也很难得到美国包括海湾国家的同意。所以即便只是达成某种临时安排，我认为难度也不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各自不同的表述，而参与到谈判之中的阿曼，其实他的表态是相对的谨慎甚至是沉默的。这个就可以看出，就是

0: 可能谈判的局面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即便是达成了就海峡重新开放的某种临时安排，那么由于海峡的最终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由于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么这种临时安排它必然是脆弱的、不稳定的。那么很可能是达成了临时安排之后，双方很快又产生了争议，执行不了这个临时安排，甚至重新回到军事对抗的状态。
1: 所以您觉得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我们接下来参考一些媒体的观点让您分析一下。比如说路透社，他说随着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进入到第六个月，说本周一系列的威胁和外交活动其实凸显了他处在日益艰难的处境。他觉得是两难的，因为一方面伊朗和阿曼正在谈一项临时协议，刚才我们有介绍哈，然后这个协议呢会使伊朗控制战前从来没有拥有过的这个海峡。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特朗普这边可能继续执行他关于局势急剧升级的警告，就冒着危机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的风险。所以等于是说打了半年，美国其实比之前更被动了。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0: 美国现在确实有点越打越被动的这个意思。我想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在对伊朗发动战争问题上本身就是存在战略上的这种模糊和混乱，就是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还是缺乏完整的这种战略的设计和方案。他的目标到底是推翻伊朗的政权，还是要让伊朗的去核化，还是说海峡问题出现以后，还是说要让海峡重新开放就可以实现战争目标。就是我觉得美国一直在这些不同的目标之间游走，可以说是一种边走边看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种迷茫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在具体的兵法与战术上，我觉得美方也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失误或者说是误判，就是美国没有预见到伊朗会打出海峡牌，所以美国也到至今他都没有能够100%的有效的去保护海湾这些盟友，同时美国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通过自己的手段来打开海峡。那么这就使得他处于了比较被动的位置上。那么现在我觉得特朗普政府至少是面临三重的困境。那么第一点就是在国际战略层面上，那么是否要在伊朗这个问题上继续缠斗下去，显然现在美国就退出他有点不甘心，但是在伊朗问题上继续消耗自己又不符合美国目前的大的战略。应该说美国的大战略并不是要把自己陷在中东里面。那么第二个困境就是国内政治的困境。那么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他现在不早点收场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利于他的中选，不利于特朗普本人的支持率。但是如果草草收场，那么甚至是接受伊朗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海峡这个局面，那么这个恐怕对特朗普也是不利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军事层面他也面临一定的困境，也就是继续打的话，那么将进一步消耗美军的宝贵的这个弹药资源，尤其是一些关键的弹药，那么这会最终影响到美军的全球的这种力量布局。但是如果不打的话，那么伊朗显然感受不到美方的足够的压力，也就不会在谈判桌上做出明显的让步。所以这么来看，我觉得现在特朗普确实是处在多重困境之中。
1: 真的是骑虎难下啊，就是对别人的一通突然的袭击带来了自己漫长的焦虑。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根据报道呢，伊朗方面目前是正在审查一个法案初稿。这个初稿的内容我们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要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是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有类似的内容。所以其实伊朗方面是有自己的步骤。那美国对于谈判好像有些一厢情愿，他能不能掌握局势的主动权呢？
0: 在海峡博弈包括相关的谈判上，我认为现在美国是相对被动的一方，而伊朗是相对主动的一方。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就是伊朗在控制海峡这个问题上，他的决心和意志要比美国坚定多，也投入了更大的资源。那么现在伊朗从战略上实际上不仅仅是将海峡作为与美国博弈的一个暂时的手段，实际上它是从长期来谋划，是将海峡要作为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箱中一个 压箱底的利器，所以伊朗现在是在全面的经略这个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从法理上，那么伊朗的议会是推出相关的法案，要加强这个控制海峡的法理的基础。那么从机构上来说，伊朗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建立了所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那么现在他还想和阿曼建立双边的这种监督的机制。那么在收费的问题上，伊朗也是提出了自己的收费方案，当然更不用说在军事上，伊朗有一套袭扰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一套相对还是比较成熟也经历了实战检验的做法。而且对于现在就是地区国家尤其海湾国家想避开海峡想绕开海峡的一些做法，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像胡塞武装像伊拉克十万民兵也在对这些包括尤其是沙特想绕开海峡的一些管道包括石油出口的这种方式在进行袭扰，这实际上也是伊朗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做法。那么相比之下，我觉得美国现在它靠简单的军事空袭实际上很明显不可能很快的打开海峡。那么现在美方唯一比较有效或者起一些作用的牌是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这是能够对伊朗施加一定的压力的。但是这个让美军也是付出了比较多的这种军事资源，而且光靠这种海上封锁似乎还不足以让伊朗屈服，也就不足以让美方掌握这个主动权。
1: 所以我们看到路透社也分析说，尽管特朗普经常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因为他杀死了许多伊朗领导人，而且也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觉得说，总统在战争当中许多目标其实都受到了阻碍。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有弹药短缺的问题，有油价高的问题，而且中期选举怎么办呢？这也是个压力。所以您觉得妥协和升级军事行动哪条路可能让特朗普可以体面的退出？
0: 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比较难办，就是无论是妥协这个选项还是军事升级这个选项都是有它的副作用的。你比如说军事升级，那么军事升级并不保证伊朗会做出会妥协会屈服。那么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就是如果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伊朗也会升级对海湾国家的报复，也可能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恐怕是一个不太能承受的这种代价。所以我们看到每当就是特朗普威胁升级要到升级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又临阵取消了这种军事升级行动。这就说明特朗普他对升级还是有顾忌的。那么从妥协的角度来看，如果是美国妥协，就意味着要向伊朗让渡这种海峡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提供一些制裁解除这种红利。那么对美国来说，这既是丢了这个海峡控制权的这个里子，那么也可能丢掉一些就是说面子。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恐怕也是难以接受的。那么6月17号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一种妥协，但是我们看到7月上旬美国又重启了军事行动，就说明特朗普对于这种妥协他心里也并不愿意。那么除了这两种路径之外，那么第三条道路可能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美国在与伊朗的这种打打谈谈之中继续和伊朗去耗下去。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对美国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耗下去就意味着美国陷在了这场伊朗战事之中。那么这种不能解决战事陷在中东本身就是特朗普会被他的选民或者会被美国的舆论攻击的一个点。无论如何，我觉得未来海峡是很难回到就是战争之前的那种完全自由通行的状态。那么美伊之间会在海峡的控制权上反复的争夺，那么海峡的航运可能会像是一种交通指示灯的状态，一会儿是红灯，一会儿是绿灯，有时候还有黄灯的这种情况。那么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我觉得就需要适应这种海峡一会儿开一会儿闭，甚至是长时间关闭的这种状态。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沙特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平民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明称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沙特与胡塞武装近期紧张关系会否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地区的冲突哈。其实很多线索是相互关联的，之前我们说到过，就美伊之间的博弈以及像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博弈都是有关联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然后呢他们说也门胡塞武装在六号发动了袭击，是在沙特的南部造成了多名平民受伤。然后胡塞武装呢说他们是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了该国有两个省的政府军集结地，然后还声明说该组织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的升级。所以如果再加上此前我们也聊过，就是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还有对邮轮袭击，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表明他们会有大规模开展军事行动的迹象？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李子欣。
4: 从规模和烈度上看呢，近日的袭击的确是2022年联合国斡旋停火以来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最致命的单次打击，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相结合的组合打击方式，目标呢也是覆盖了非常广阔的地区和多个关键的军事战略目标。但这仍然是一次远程精确打击行动，并不是地面部队的推进或者是占领领土，所以呢升级的尺度其实还是有限的。重点是当前这种陆上空袭和海上禁运相结合的方式正加速推高地区紧张态势。那么从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经累计袭击了8艘沙特邮轮，迫使近30艘船舶返航或者是改道。那么这种陆地导弹打击加上海上封锁的双轨战略呢，加上胡塞发言人萨雷亚声称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直至解除对于胡塞控制区的限制，都说明胡塞武装确实是有意来系统性的扩大军事行动。那么判断是否会出现全面战争呢，关键还是要看是否发动了地面部队的打击，也要看沙特是否对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荷台达港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空袭。但是目前呢，双方都还停留在远程打击和封锁层面，目前还没有触发地面大规模交战的门槛。
1: 那结合现在总体的情况哈，地区啊什么的，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为什么在这时候动作非常多？
4: 胡塞武装本轮密集出手呢，直接导火索还是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到空袭，而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是这一次袭击的幕后指挥者和实施者，但更重要的是与当前美伊军事对抗出现了战略的联动。胡塞武装呢，在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封锁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军事行动形成了双海峡锁喉的态势，那么也给伊朗在对美国的谈判当中呢增加了一定的筹码。而近日胡塞武装加大军事行动的规模则是明显在回应沙特所组建的14国红海海上防御联盟，那么表明呢对这一联盟的一种蔑视的态度，同时呢也是在抢在联盟正式运作之前来制造新的一轮的继承事实。那么影响方面来讲的话呢，最直接的还是也门停火框架的彻底瓦解。我们知道联合国2022年斡旋的停火呢，其实在较早期已经是过期没有续签，但在事实上各方都维持了相对的克制，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是维持了4年。如今呢被打破之后，未来想要重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其次呢是沙特面临的两线压力明显在进一步升高，那么红海海上航线被封锁，导致沙特的备用航道也受到了影响，那陆地上也门政府军又遭到了重创，那么削弱了沙特的战略缓冲区。可以说呢，也门现在正在被明确的拉入到了美伊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当中。
1: 那我们再看一下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说将继续采取威慑的措施应对此类袭击，确保平民安全。您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表态？
4: 多国联军发言人的声明核心内容呢，有这么几个层面。第一层呢，就是在定性，将胡塞的行动定义为恐怖主义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不加区分的炮击。那么这很明显是在抢占道义制高点，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来铺设舆论基础。那第二层呢，就是承诺，来声称联军将采取这种一切威慑措施保护平民安全。但是我们看到联军的用词是威慑措施，而并不是报复性打击或者是军事回应。那么这就和也门国防部的回应呢是保持了一定距离。第三呢，则是沉默，声明没有宣布任何具体的军事反制计划，也没有设定具体的时间表，同时也没有提到对荷台达或者是萨那的打击目标。所以这种高调定性低调行动的姿态呢，反映出的是沙特当前面临的真实困境。一方面必须要给出回应，否则国内政治压力无法交代，另外一方面呢，又极度不愿意再次陷入新的地面战争。因此沙特是借由联军之口的表态，本质上出现了一种过渡性的声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先用严厉的措辞稳住国内舆论，同时把实质性的军事选项留给正在搭建的多边安全机制来处理。那现在国际社会其实更担忧的是，由于冲突的升级，会有更多的相关方被卷入其中，进而呢战事出现进一步的扩大，并且和美伊的这样一种冲突出现更深层次的联动。所以目前各方对能否最终保持战略理性，将会直接影响到地区未来局势的走向。
1: 确实这个局势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下半段还有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持续多日。不过七号起将有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将率先迎来降温，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八号华北黄淮大部也会退出高温圈，大城市中天津、石家庄八号都将退出高温行列，但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七号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

0: 我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8月7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0亿元人民币及11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及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马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西班牙政府7号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表示，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方立即取消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据路透社6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2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美国将对多晶硅衍生品加征关税，引入最低进口价机制，将如何反噬美国自身并冲击全球产业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全。 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要说说美国这个关税的情况哈，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已经签了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的关税，并且呢对进口多晶硅以及衍生品设定一个最低的进口价机制。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机制，美方会阻止任何价格低于这个水平的产品进到美国市场。那我们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多晶硅及其衍生品是光伏和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原材料，那为什么美国政府这次会针对他们来加征关税？什么意思？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1: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多晶硅相关的，包括衍生产品。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核心还是要补齐美国现在跟光伏、跟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短板。那么现在美国的多晶硅的全球产能占比呢， 实际上就24年下降到产能不到2%， 尤其是相关的像晶圆啊，包括像电池、电池片等等这些非常核心的这种零部件，而且也是高度依赖进口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美国实际上是把所谓的这个产业链的这种安全，刚才说关键环节的安全与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进捆绑，所以说它以国家安全为名来实施这个232的调查。我觉得更关注的就是其实不简单的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加征关税的问题，而且美国现在也正在引入一个叫最低进口价。 实际上它是从政府的角度锁定了价格，那么后续呢也会通过投资豁免或者是盟友协调的机制来统一通过提高进口价格，包括承诺在美投资。我觉得这根本实际上就是为了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全球的光伏产业链，那么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排他性的联盟。
0: 就是他有这方面的诉求和想法，但是呢，其实这种加征关税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对于整个世界的贸易，其实对他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那特朗普政府呢，这次援引的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特定的进口产品所加征的关税。
1: 那我们知道他会用各种不同的理由加征关税，比如说跟以往301关税、跟双反措施相比，这次的措施有什么不同吗？能不能起到他预期的效果？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美国对等关税被裁定，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美国马上启动了 Plan B 方案，就是现在无论是301调查还是现在的这个232。那么相比之下呢，其实301主要是针对 所谓的外国不公平贸易啊，包括像反倾销、反补贴等等。那么这个更多是要求对方来证明是不是存在倾销或补贴，或者说产生产业损害的行为。而232呢，我觉得从美方来讲，它更有这个主导性，就是它可以直接认定进口是不是影响国家安全了。那么总统直接就可以行使它的这样一个裁量权。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觉得232更大 范围内的会演变成美国单边的这样一个产业保护机制。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现在美国提出的这个最低进口价，那么其实就是相当于美国人为的来设定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价格的底板，就是你低于这个价格的话，你实际上是不允许进入美国市场的。所以这样使得外国企业难以通过这个降价来消耗关税， 就是特别是像具有这个成本比较优势的这样一种企业，那在面临着最低限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它就很难去获得美国的这样一个市场准入的这样一个资格。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现在设定了这个最低进口价，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美国人为的来设定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地板的价格，而且使得很难就是其他企业很难通过一些降价来消化现在美国关税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对于这个 中国企业，因为我们在多晶硅行业是具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比较优势，所以美国通过这样一种国家干预的行为，或者说这个单边降价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更大范围的去打击相关的企业。但是从根本来讲呢，我觉得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美国的目标。一方面呢，关税确实能够提高这个进口价格，那但是呢，从美国自身的这个产业发展情况来看，那美国长期的这个产业空间化， 特别是刚才谈到美国在多晶硅方面的产能不足，现在这个全球的5%甚至更低，所以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

0: 单凭这个国家干预或者是这样一个关税这种大棒，其实不可能真正让美国的制造业创造出竞争优势出来啊。所以我觉得最后还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或者说进一步的去反噬美国的制造业的这样一个成本。
1: 嗯，他是希望通过人为的干预给自己带来优势，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健康的市场本身呢会有一定的链条，给到一个行业一个很均衡的价格，所以如果扰乱的市场，就是国家出手，就是他这种人为的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干涉之后，其实肯定会扰乱整个市场的自由竞争。然后呢，相关的公告是授权美国商务部去建立回流美国激励计划，企业承诺在美国建设扩建相关的设施，并且在2029年1月20日前开工，可以申请进口设备和产品免缴232关税。这个时间窗口为什么是2029年1月20日？
0: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有一定的缓冲期，但是更进一步的来看，那么2029年1月20号其实是恰逢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那么现在白宫规定，企业只要承诺在美国新建、扩建，包括相关的这样一种项目，并且在这个2029年1月份之前开工的话，就能够获得部分的232关税的这种豁免。我觉得这个本身来讲就是一种关税的胁迫，或者叫这个关税这种施压。那么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关税来获取相关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谈的关税换投资。那么如果不付美国投资的话，那么将要承担最低进口价和额外的这种关税。那如果承诺在美投资的话，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期间内还可以继续以比较低的这个成本来进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讲，美国既可能能够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但也可能给美国整个这个包括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啊，或者是后续的美政治的这样一个底盘，其实是能够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看这个过去几年啊，其实历任美国总统呢都在致力于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包括重振美国制造业，但实际上我认为现在效果甚微啊。就是刚才谈到的美国制造业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失衡和结构性的问题。特朗普现在高度依赖关税啊，想用单一的这样一种关税胁迫来解决美国产业竞争力的问题，包括同时对这个美国相关产业进行保护。那我觉得这样一种做法呢，其实短期内可能会这个打击或者说削弱其他国家的一些竞争的优势，但是从长远上来讲，它不可能解决美国长期制造业的这个竞争力的问题。而且尤其是这次232条款赋予了美国总统非常大的这种裁量权，但是关税只能够改善价格竞争环境，并不能改变整个美国整体的产业生态和这个体系的这种竞争力。而且制造业最终不仅仅是取决于成本，它还有这个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配套、基础设施，包括人力啊，包括规模经济。那么这些综合因素才可能造就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比较优势。所以长期来看，过度关税只会让美国进一步的去抬高它的这个制造业的成本，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多晶硅所带来的这个能源啊、电力成本的上升，而且也会进一步扰乱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配置。那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来设置类似的壁垒的话，那最后让美国其实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反噬效应。
1: 那如果我们回顾近年来，美国其实对光伏、半导体等多个产业，同时对不同的国家反复去动用关税类的贸易工具。有听众就想问您说，关税是真的能够帮助美国重建本土的产业和供应链吗？
0: 关税实际上本身来讲是一种威慑，因为美国更多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这个消费市场和最大的这个需求端，所以说全球的这个美国现在就是利用关税加上美国的这个市场优势、规模优势啊，包括美国在这个所谓这个军事霸权方面、美元霸权方面的主导力，所以形成对其他国家压迫和胁迫的这样一种这个比较高的一种威势。所以他在关税的这个目标呢，一方面他是要达成短期的一些经济目标啊，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抬高成本也好，拒绝其他国家进入美国市场也好，那么长期来讲其实就是通过关税这样一种做法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或者是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个国际体系的这种分工。所以关税在我们现在当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影响全球成本或者是进出口成本的这样一个政策工具，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会成为未来推动全球资源 逆全球化资源配置的这样一个杠杆。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物流中心发动远程袭击。近期，乌克兰多次针对该俄电商巨头发起打击，有何目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的8月7日，乌克兰无人机呢是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发动了远程的袭击，一共是有3架无人机撞了这个仓库的屋顶，引发了火情。袭击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为什么值得注意，就是仓库所在的这个地方其实距离俄乌边境是超2000公里，也就是说远超俄乌常规的前线交战范围，而且是近期乌克兰针对这个俄罗斯的电商巨头设施发起的又一次打击行动。哎，为什么把它当作打击目标？我们想问一下我们总台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4: 乌克兰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电商企业的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微电子产品的供应链进行直接的切断，甚至针对俄罗斯它和军事相关的这种物流体系进行打击，进行削弱。因为大的电商巨头它的这个物流中心也承担着俄罗斯境内一些和军事行动相关的这种物资，包括呢和军工体系相关的这种电子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售引进，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的中转。如果说针对这种大型的物流中心进行了打击之后，首先呢无人机的进攻可能会引发这种物流中心它出现爆炸起火的情况，那很多这种商品甚至包括微电子产品它可能就会在无人机袭击的过程当中付之一炬。那么俄罗斯的相关科研机构相关的这种防务产品的生产企业想要拿到零部件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乌克兰它可以通过这种打击方式针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呢针对这些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俄罗斯普通民众他的这种商品的采购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呢，乌克兰会通过无人机袭击的方式把俄乌冲突这样的一种压力那么要向更多的俄罗斯民众进行传导。
1: 这是他的一个考虑。而且我们看到自从今年7月中旬以来，乌克兰其实累计对这个企业旗下的各类场地发起了大概20次打击行动，这个还不少呢。对于远超这个俄乌常规前线交战范围内的俄民用目标发起多次袭击，您觉得还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4: 现在呢，在欧洲国家的经济和技术的支持下，那么乌克兰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进一步的强化，有一些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最大的攻击距离已经可以达到1000多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而且呢，乌克兰它在西方的援助下，可以生产射程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么这样的一些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会针对物流中心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呢，俄罗斯幅员辽阔俄罗斯的防空反导部队重点防护的目标会包括首都莫斯科，以及俄境内一些重要的航空兵基地，包括一些能源设施不太可能有太多的防空反导力量针对物流中心，也就是这些纯粹的民用目标进行全方位的掩护和保护。即使呢有一些反导防空系统的配置，但是呢可能防范没有那么严密。那么这就给了乌克兰的远程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可乘之机。那么一旦这些大型的物流中心是遭到了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的攻击，出现了起火，或者说呢遭到了破坏的情况， 想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处置，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乌克兰针对俄

0: 方进行啊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施压，他更加倾向于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的攻击，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啊去进行攻击，要在俄罗斯境内针对更多的目标啊进行这种火力攻击，要向俄罗斯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也要针对俄罗斯的物流体系和一些微电子产品，包括一些和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物资的供应啊和它的这个运输，要构成更大的阻力。
1: 总之啊，就是我们观察这个他们战场的局势，也会发现有一些方式也是在双方都在做出调整，然后大家还是非常希望这个俄乌冲突已经进行了这么久能够停下来，但其实大家也在观察有没有可能有谈的契机，不断的会释放一些信息，但也很不稳定，不知道究竟会怎么走，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看下一个话题。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网飞迪士尼纷纷引入短视频内容，擅长剧集和电影制作的内容生产商涉足短视频领域出于何种考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个话题呢，如果说起短视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哈。我们要说的就是网飞在英国、美国等市场正式的引入了第三方出版商的短视频内容，时长大概是2分钟到20多分钟不等，然后涵盖了像新闻啊，还有生活方式等原创的网络内容。其实不光是它，大家如果关注的话，迪士尼也是推出了类似网飞的短视频功能。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就他们其实在制作电影啊、剧集等长视频方面传统是非常有优势的，为什么现在要引入短视频，考虑是什么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4: 我们看到网飞和迪士尼积极的布局短视频，应当说是应对增长瓶颈和用户行为变迁的一个主动选择，其核心驱动力呢，应当说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争夺被严重分流的用户注意力和收视时长。事实上，现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用户的时间正在被短视频平台大量的占据。有数据显示，全球移动用户日均短视频的使用时长已经突破了90分钟。相似的情况在美国的影视收视市场也有类似的表现。网飞、迪士尼引入各种出版商的内容，也是希望从用户手中夺回观看的时间。另一方面呢，这类举措也是为了破解长视频订阅增长见顶和用户流失的困境。因为事实上，纯长视频的订阅模式已经触及了天花板，而通过引入短视频，可以低成本、高频次的触达用户，增加用户打开 APP 的市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用户粘性。那么第三，是为了低成本的获取用户的参与度，探索新的变现模式。事实上，引入第三方短视频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同时呢，短视频也更适配高频的广告投放，有助于提高企业自身广告订阅收入的水平。
1: 确实是好几重考虑哈，而且您提到了好几遍用户，那这种长短视频平台相互渗透，您觉得给用户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4: 长短视频的相互渗透确实可能对于用户带来一定的积极的影响，同时呢，也存在一定的隐忧。从积极影响的角度，一方面它能够提升发现内容的效率，因为短视频信息流能够让用户无需漫无目的的刷屏，就能快速决定接下来看什么。短视频的切片已经成为连接内容与用户的重要的。另外，粉丝创作能够获得更大的舞台，比如说迪士尼和 TikTok 的合作，让粉丝创作的优质内容能够获得双平台的曝光。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

现象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用户的注意力进一步的碎片化，流媒体 APP 引入短视频的信息流，可能让用户原本用于沉浸式观看长视频的时间被切碎。此外呢，内容消费的被动化也值得注意，算法推荐让用户越来越依赖被动接收而不是主动选择，这可能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用户的观看习惯和内容品味。另外，长视频的质量也有可能被稀释，当平台将更多资源倾斜向短视频的时候，是否会削弱对长视频内容的投入，这是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总体来看，长短视频的相互渗透为用户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发现方式和更灵活的消费场景，但也可能加剧注意力分散和消费被动化的问题。未来的关键呢，在于平台能否在吸引注意力和提供深度价值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 House， Opera 歌剧。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在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近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7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改造项目涵盖升级Opera House， 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和基础设施，加固步道下方结构，为举办跨年庆典和悉尼灯光节等大型活动提供保障。当地州政府表示，悉尼 Opera House 歌剧院是现代澳大利亚的象征，此次投资将确保公众未来数十年继续使用和欣赏这一文化地标。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0: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双方表示，此举基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合作与兄弟情谊，并重申将尊重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当地时间7号，总台记者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已经讨论较长一段时间，但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加快了这一进程。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据路透社6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2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210天，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6: 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
5: 他们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多个首次，实现了多项突破。
7: 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退次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 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8: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5: 那些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难忘瞬间，都成为他们在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
7: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
6: 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
8: 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载誉归来化使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三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让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7: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5: 张璐先后执行神舟15号、神舟21号2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7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他坦言，每一次成功出舱都是千万航天人的默默托举。
7: 空间站任务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6次出舱，其中我个人进行了7次出舱。这些数字见证的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非常幸运我能够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每一次出舱的背后都是无数双手的共同托举。譬如大家所熟知的模拟失重水槽，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已经进行了40余次的水下训练，每次训练5到6个小时，我们的水下教员都会背着沉重的氧气瓶，就像一株水草悬浮在我们的左右，陪伴保护着我们。我们的每一次出舱也离不开地面支持团队的全力保障，大家在

0: 电视机前能够看到的是每一次出舱太空漫步的精彩画面，看不到的是他们为了出舱反复打磨、反复推演、多次协同，这样才能让一次次出舱圆满成功。
1: 张璐还提到了守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特殊战友两套舱外服。
0: 神舟20飞船携带回了一套功勋舱外服 B， 它曾在4年的时间保障了20次的出舱任务。我个人也在神舟15的时候穿着它执行过4次出舱。这一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也迎来了舱外服 E。神舟21的第一次出舱有一项工作，就是拍摄神舟20飞船舷窗的受损情况。舱外服 E 所配置的高清相机让我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给地面维修和判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 对于7次出舱带给他最大的感受，张璐用了一个词：百炼成钢。
0: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千锤百炼更坚韧，这就是我7次出舱最大的感受。
1: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作为神舟21号航天员，他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2: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进入空间站时，一种回家的这种亲切感和踏实感油然而生。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更加立体了。在维护空间站的环控声保系统，我们的生命中枢时，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因为我深知我在太空的每一个操作背后都凝聚着成千上万名科研工作者无数个日夜的推演、验证和守护，他们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210天，一次创纪录的超长太空出差，武飞坦言他的收获是全方位、多层次、刻骨铭心的。他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2: 210天超长驻留的本身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这种自豪感与在太空的每一天都相伴相随。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3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在个人层面，我还收获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一是失重环境下的身体控制能力和精细操作能力，这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身体控制和协调能力；二是高负荷下天地沟通协同能力，学会了如何精准高效地向地面传递信息、执行指令；三是在轨快速排故能力，将地面工程思维与太空实际环境相结合，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顺利推进。
1: 2025年10月，32岁的武飞成为我国执行飞行任务的最年轻航天员。他表示，这次飞行也让他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 为未来的载人登月

0: 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这场伟大接力中的一员。
1: 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本次在轨开展了大量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在轨培育等实验试验。张鸿章介绍，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开展实验试验和地面实验室最大的区别是微重力带来的巨大的天地差异。
2: 一方面，密度对流消失，热对流消失，重力自应力消失，浮力消失；另一方面，表面张力、界面吸附等分子间相互作用以及分子热运动显现出来，这就使得很多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过程变得迥然不同。例如，在地面上，我们从滴管中滴出一滴水很简单，但是在空间站，这滴水有可能会挂在滴管壁上，难以分离。在地面上，水中的气泡会自动浮到液体的表面，而在空间站上，则往往需要使用离心等作用才能够实现水气分离。这样的现象会给在轨的实验带来一些困扰，因此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避免出现此类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如果出现预案外的情况，则需要我们与地面科研团队天地协同予以解决。
1: 张鸿章表示，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
2: 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1: 指令长张璐曾打趣说，张鸿章把空间站变成了全宇宙最诗意的桃花源，一边做实验，一边种菜养花，吟诗打拳。在210天漫长且高压的驻留中，这些充满中式浪漫的爱好成为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调节身心、保持内心宁静的精神充电站。
2: 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乘组会去悉心照料我们的太空菜园，我们给植物浇水、施肥、修剪枯叶，记录生长状态。我们在轨种植了小麦、优麦、胡萝卜、番茄、地瓜、薄荷、向日葵、生菜等农作物，均取得了成功。我们看着这些农作物从萌发、展叶到开花成熟，不仅验证和完善了在轨种植技术，也给我们高强度的太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在轨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夜深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1: 张璐两次返回地球的感言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次感言虽然不同，但张璐表示，他都提到了星辰大海、赤胆忠心，这是所有航天人对梦想的不懈追求与向往，也是他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忠诚。
3: 第一次言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是我对梦想的奔赴。记得在神舟十五任务的记者见面会上，我曾经说，为了实现个人的飞天梦想，我坚守了12年的时间，12年里始终有一个信念在我心头萦绕，那就是飞天，为个人的梦想飞天，为民族的梦想飞天。第二次，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是我对所有航天人的致敬。我们的飞天梦想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权限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我们奔赴星辰大海，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征途， 而是一群人的长征。他们是曙光，是天宫，是北京，是银河，是长城、神州、天州、东风等等。这一个个英雄的团队为我们铺设了一条通往星辰大海的坦途。
1: 在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出征前，武飞特意带了一株寓意积极向阳的迷你向日葵，因为这和女儿的小名小葵有关。武飞坦言，在210天漫长且繁忙的驻留中，这颗小向日葵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与期盼。
0: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而那一抹鲜活的绿色就成为了格外耀眼的存在。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张鸿章在出征前曾掷地有声的承诺，国之大者在我心。从山东邹平的望京村到浩瀚的星辰大海，他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以科技强盛祖国。如今凯旋，张鸿章也希望用自己一路追梦的故事，给当下立志科研报国的年轻一代带来感悟和寄语。
2: 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有无数青年学子站在人生新的路口，我想以我飞天追梦的经历分享给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求学之路难免会遭遇坎坷、瓶颈、困惑，千万不要消沉，一定要加强学习，不断拓展知识边界，这样才能拥有解决难题的底气。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地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科研之路需要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才子。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1: 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存最久的水果，执行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时，张璐将他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见证了乘组间温暖情谊。对他来说，苹果是甜蜜的回忆。而在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结束，张璐出舱时手中捧着一个苹果，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网友留言，好不容易带上去，咋舍不得吃又带回来了呢？对此张璐说，
3: 神舟20飞船返回的时候，我们在飞船的返回舱写下了一行字，归途一路平坦。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2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 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在见面会上，三位航天员一致表示，将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新任务，向着更深远的太空勇毅前行。本段节目内容采访编辑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持续多日。不过七号起将有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将率先迎来降温，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八号华北黄淮大部也会退出高温圈，大城市中天津、石家庄八号都将退出高温行列，但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七号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

0: 元人民币，即11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即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马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西班牙政府7号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表示，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方立即取消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据路透社6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2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沿着固定路线跨越国界，飞越山海，往返于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这条线路的中间位置。2019年7月，江苏盐城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年后，包括上海崇明东滩、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在内的5个片区作为第二期列入名录。日前，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 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补

0: 冲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无数候鸟年复一年飞越山海，这条生命通道也在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实践。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最北群岛的候鸟之约。盛夏时节，在退潮后的凡驼子岛海滩上，数十只黄嘴白鹭正嬉戏捕食，黄色的长嘴和飘逸的冠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黄嘴白鹭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易危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凡驼子岛所在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拥有黄嘴白鹭全球最大繁殖种群，享有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美誉。2026年7月27号，在千里之外的韩国釜山，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为什么这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江苏盐城两个片区。2024年，第二期列入名录，包括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等五个片区。时隔2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由江苏、上海、山东、河北、辽宁携手构建系列遗产体系，串联湿地、河口、滩涂、海岛各类关键栖息地。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座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底，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超过4900公顷，包括广鹿岛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驼子？头驼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烧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2: 我们长海县的县名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驼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统称为礁。广鹿岛这个凡驼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凡石一样，所以就叫凡驼子。这里就是黄嘴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隔仙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仙，后来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隔仙岛。头驼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驼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脸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

0: 小猴子岛。至于说这个八嫂岛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丈鱼，南部连篇岩礁，饵料比较丰足，百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啊，承载着我们这里渔家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1: 每年春风起时，黄嘴白鹭从南方越冬地振翅北上，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御风而行，掠过海岸湿地、河口滩涂，黄海北部的长山群岛成为它们繁育雏鸟、补给能量的关键家园。待到秋意渐浓，羽翼丰满的鹭群再度启程南迁，奔赴下一程山海。卫星追踪清晰勾勒出了生命迁徙的宏大轨迹。科研人员监测大连地区繁殖的两只黄嘴白鹭，一只飞越3000多公里抵达菲律宾棉兰老岛，另一只驰骋4000多公里到达加里曼丹岛北部。一条漫长的迁徙路径印证候鸟迁徙的生命链环环相扣，任何一处关键栖息地受损都会引发远距离连锁生态效应，而长山群岛恰好处在这一生命链的核心节点。多年持续监测显示，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此次扩展的遗产区域记录鸟类140余种。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其中繁驼子繁殖成鸟超过1500只。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群岛的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
2: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水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 在这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土生土长的海岛人李庆森，任职长海县专业森林消防3队，在防火职责之外，他常年承担登岛护鸟重任。每年黄嘴白鹭繁育期，20名队员两人一组，轮流登上无人繁驼子岛，阻隔无关人员惊扰巢区。岛上值守房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铁皮房，这里没有淡水，没有码头，巡护船只只能停在离岸10多米处，队员们扛着水桶、食品和装备趟水上岸。盛夏，铁皮房闷热潮湿，蚊虫叮咬，方便面是日常主食。李庆森今年50岁，他对记者说，淡水是岛上最珍贵的资源，为了节约用水，我们都舍不得洗脸。按照排班，每组通常值守1天1夜，遇到大风大浪，船舶不能出海，人员便无法轮换。最长一次，2名队员连续在岛上守了1个星期。守护鹭鸟之外，修复家园同样刻不容缓。繁驼子面积仅0.08平方公里，黄嘴白鹭的巢穴大多住在灌木丛中。由于海岛土壤贫瘠，加之鸟粪长期沉积，造成土壤酸化，部分灌木一度枯死。从2022年起，长海县从陆地运来沃土改良土层，2年补种丝棉木、紫穗槐、金银木等灌木2200余株，重新为白鹭筑起绿色家园。 十多年间，群岛保护模式迭代升级，当地陆续开展退养还师、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核心岛礁进行繁殖期封闭管控，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无人机巡航、红外监测、智能预警等技术逐步应用，保护模式从单纯的依赖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时常随巡护船出海，接近凡驼子百米，船只便熄火减速，以免惊动白鹭。踏上岛礁，他熟悉每一片灌木、每一处潮区的变化。王丕玉说，这是海鸟的家，也是我们守出来的福气。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的候鸟迁徙通道。每年3月到5月，数不清的各种水鸟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越冬地飞往俄罗斯远东地区、阿拉斯加等地繁殖，其中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整条线路的中间位置。雷光春，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首席专家，曾为这项工作持续工作多年。雷光春曾经援引数据说明为什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会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3: 如果没有黄渤海，至少有10多种鸟类它就会从地球上绝迹，有将近20到30种鸟类它的种群会显著下降，就有10多种鸟它种群的8%完全依赖黄渤海，要么是它在黄渤海繁殖，要么在黄渤海迁徙停留，要么在这个地方越冬。还有一些鸟有的甚至70%就依赖黄渤海而生存，它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但是如果一个物种的种群1半以上没了，这个种群很快就会走向灭绝。所以它是为什么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的关键栖息地是很多物种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栖息地。
1: 雷光春又给出了几个其他的数据。
3: 黄渤海是涉及到这些省份，占中国的国土面积多少呢？6%，占整个地表陆地面积的比例是多少？4%，但占全球 GDP 多少？5%。这也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社会为什么支持中国的黄渤海。他说，这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最发达、环境压力最大的区域。我们不支持中国申报这个地方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那我们是对子孙后代犯罪，因为我们世界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1: 雷光春是中国湿地保护领域的专家，曾获湿地科学领域的全球最高奖项卢克霍夫曼湿地科学与保护奖。这一专业背景让他在10年前参与到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工作当中。2016年，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第一期，江苏盐城市正式启动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同年，雷光春被盐城市政府聘为申遗首席支持专家。由于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跨越中国多个不同省份和地区，雷光春和他的团队决定进行系列申报。
3: 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系列申报，是考虑工作难度，考虑给每一个地方做工作，要协调保护发展的矛盾，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安排了系列申报。第一次申报之后，实际上这个评估机构认为不完整，报到这个世界遗产委员会之后，在表决之前，我们的申报材料是要求打回重报。我们认为他的这个评估报告是不公正的，也不科学的。
1: 申请世界遗产的操作指南明确规定，允许对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采取系列申报、分期申报。 面对不科学不公正的评估，雷光春和申遗团队迅速展开行动。
3: 为了充分说服国际社会和国际顶尖的全球环保非政府组织，所以很多国际组织是通报申报的这个消息，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这么好的世界遗产怎么还不同意呢？所以这个63个国际环保机构的 CEO 签联名信，支持中国政府严惩的申遗，写给世界遗产中心，写给这个专业评估机构。我们是动用我们生态的这个朋友圈，推动了这次申遗的成功。
1: 2019年7月5号，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将地处江苏盐城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中国拥有了第一个滨海湿地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2019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等5处候鸟栖息地被国家林草局列入该系列遗产第二期申遗候选提名地。雷光春当时已经任职国际湿地公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但他仍然兼任了鸭绿江口湿地申遗专家。5年后，2024年7月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我们第一期申报的时候，就是以黄渤海它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来申报的。而世界遗产最核心的理念，一个是有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第二是这个普遍价值它有它的完整性、原真性。
1: 今年七月底，随着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串联起多个候鸟栖息地。雷光春说，候鸟的保护需要不同省市甚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合作，只有开展协同保护，才能更好地保障候鸟繁殖、停歇、越冬，维护整个迁飞通道上的种群繁衍。如今这张网还在向更大范围延伸，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2024至2030年确定1140处候鸟重要栖息地和821处关键栖息地，提出到2030年将90%的候鸟关键栖息地纳入有效保护范围，80%以上候鸟种类得到有效监测。长山群岛是这一全国布局中的一个节点，也是中国持续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近日表示，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助力长山群岛打造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
2: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眼下嗷嗷待哺的黄嘴白鹭幼鸟已站上枝头，马上就可以跟着成鸟练习飞行，待到秋风袭来，羽翼丰满的幼鸟将随成鸟一起成群结队南下越冬，待到来年春天，一行白鹭重返长山，栖落在繁驼子葱郁的灌木间， 翩跹飞羽见证的不只是海岛的改变，正是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Drought， Drought 干旱。近日英国环境局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偏低以及持续高温导致河流和水库水位下降，英格兰半数地区现宣布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地区区域的降雨量仅为长期平均水平的 7%， 南部部分地区甚至低至 1%。 英格兰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地区正在经历一场迅速发展的突发性干旱，伦敦等七个地区已正式进入 drought 干旱状态。英格兰地区约78%的河流流量低于正常水平。目前有七家自来水公司推出了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到影响。英国环境局指出，这是继2022年和2025年之后，英格兰地区在五年内发生的第三次 drought 干旱。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5: 咿咿呀呀
4: 学说话时
5: 充满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秘鲁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双方表示，此举基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合作与兄弟情谊，并重申将尊重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当地时间七号，总台记者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已经讨论较长一段时间，但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加快了这一进程。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据路透社六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七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 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一部中国陶瓷史，可谓半卷都在景德镇。谈及《景德镇传》瓷器之都的创作，江华明曾说，景德镇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值得挖掘再现，即作为民族文明的载体，以文学的形式推向世界。他坦言，写作过程如同考古，既要钻进故纸堆勾陈史料，也要走进市井捕捉鲜活故事。他从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开始着笔，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梳理出景德镇制瓷史。全书大部分笔墨都在写陶瓷，其中重大的陶瓷事件就有新平冶陶、郑和下西洋、烧造大龙缸、皇帝的蟋蟀罐等。写到陶瓷史上的人物有赵凯、童斌、朱山八友等。写到景德镇有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圣地，有高岭、窑里、御窑厂、三宝瓷谷等。书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陶瓷制作、烧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制作工艺流程、窑火的温度、陶瓷考古知识等。江华明将景德镇的崛起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景德镇地处黄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交汇处，独特的丘陵地形与丰富的高岭土资源为制瓷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元代浮梁瓷局的设立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推动，使其成为全球陶瓷制造中心。而明清御窑厂的设立，则以皇家背书将景德镇推向文化巅峰。他特别提到，青花瓷的诞生是东西方审美融合的典范，其纯净的蓝色与温润的白釉，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江华明介绍，《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以全球化视角聚焦景德镇，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与文学叙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表示，景德镇不仅是中国的瓷都，更是东方文明的世界名片。书中不仅记录了72道制瓷工序的匠心传承，更展现了景德镇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新平野陶始于汉室。中国最早的瓷窑出现于东汉，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在离景德镇东边不远的浙江上虞等地，就先后发现过瓷窑遗址。在玉、徽、湘鄂等在东汉晚期的墓葬，以及江苏高邮的邵家沟，也曾出土过瓷器制品。当然，在江西、浙江一带考证出来的实物瓷器则更多。真正的瓷器产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胎料必须为瓷土，二是需要经过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炼，三是外表必须施釉。当地壳上特殊质地的瓷土被勤劳智慧的烧陶人意外地实性后，经过精细淘洗或粉碎加工，再捏成造型坯胎，烧制出来的产品接近了惊人的瓷质观感和实效。于是景德镇本地的老百姓才丢开原本的农业耕作和林业种植，成为专业矿工。他们源源不断地挖掘瓷土，供给制瓷的手工作坊。据浮梁县志卷12杂记下对当地的特色记载，能看出景德镇从汉代开始就以专业的土壤制造瓷器，与原始陶分道扬镳，在社会上闯出了一条营生的工商之道。所谓千年瓷都不是夸张。汉室分西汉东汉，即使从较晚的东汉算起，至今为止景德镇制瓷业也有2000多年漫长的文明历史。千年窑火不息，新世纪的景德镇人在复兴的道路上再次锁定城市发展的标高，建设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既是美好的方位与蓝图，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世界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以及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记忆中的景德镇已经变成一个精彩的、正在用独特语言讲述的、以文化感知可以触摸体验的新时代东方文明的中国故事。

国营工业遗存。陶溪川的基础是宇宙磁场改制破产后的工业废墟，原有六座方形煤窑、积压成型流水作业线等，共有22栋老厂房，构成一整套完好的陶瓷生产产业链。今天的这里，街区占地197亩，是景德镇独有的工业遗存。现在这里已经面目一新，观光者熙熙攘攘，有100多家时尚商铺进驻，比如自营的美术馆、博物馆和酒店，无租金以扣点方式联营的店铺，以及外租的创业门楼和店铺。像原来作为彩绘车间锯齿形厂房，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地艺术家的工作室。以前的堆煤厂改造为梦窑广场，地面铺上了经上千度的高温和上百次煅烧的窑砖，隧道窑的展开面被搬上了水井广场，窑车载着瓷坯顺着铁轨进窑烧制。园区内最高的一根64米的烟囱立于宽阔的水面，呈现出水火交融的和谐场景。另外还有美术馆、 3D 打印车间、国际工作室、设计和文研交流中心、文化主题酒店等等时尚型单位。陶是瓷的源头，陶溪川隐喻着自陶而瓷，由溪汇川，说是引自紧邻北部的凤凰山的涓涓溪水，生生不息地汇进大江大河。宇宙磁场是1958年始建的机械化新型陶瓷企业，国务院定级为国家二级企业，生产的《红楼梦》12金钗彩盘，单件换汇率创全国之最，这在过去是非常了得的。计划经济时，这里曾是中国主要出口瓷生产创汇基地。这座城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迅猛，得益于这些陶瓷工业的跃马扬鞭。作为中央首批省级直辖市之一，加上有深厚底蕴的手工业基础，在20世纪60年代后，景德镇的瓷器产量占全国同行业的20%。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景德镇传统瓷业遭遇严重挑战，部分日用瓷企业陷入低谷。2012年，当地政府对这片闲置了10多年的遗存启动了保护性修缮工程，他们坚持不做旧，在保持原有肌理和风貌上大刀阔斧。陶溪川文创街区坐落在景德镇市东城区，以保护、改造和开发原汁原味的老厂区为核心，辐射到周边1平方千米的棚户区改造，超大型工程项目形成了景德镇城区发展的一个崭新阵势。2012年，陶溪川项目于瓷业公司寻求突围的情况下启动，在慢慢越想越兴奋的今天添一点想法，明天加一笔意向，走到了今天。大致是在保护的基础上重塑空间场景和创新营运模式，试图走一条以废弃工业区带动城市发展的新途径。千年瓷都把老瓷厂作为工业遗产，整理出干净生态的环境，当着样本保存了下来。鼓励自我表达，富有特色和人文气息的场所，是经济发展的沃土。陶溪川如是，逐渐成为众多艺术家、本地匠人、手工艺人、旅行者们生活、创作、触摸历史的公园。很多有特质的年轻人甚至避开北上广深的千军万马，跑到景德镇来干一番艺术类事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景漂。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的原址是原先的国营瓷厂的烧炼车间，原先房梁和窗台上的烟灰积有上寸厚，用手一摸，指头上肯定是乌漆抹黑，现在则干净整洁。2015年10月，这里的部分场馆开放，2016年项目全面竣工。于是项目实施者们仰头望天，舒了口长气，举办了陶溪川的开业仪式。馆内仍保留着历尽沧桑的机器，
完整的倒雁窑、煤气窑、隧道窑等生产设施，以及一排排整齐叠放的匣钵，一摞摞成品瓷盘。窑柴是最古老的陶瓷烧炼燃料，馆里展示了松木与茶柴。景德镇有1000多年的烧柴历史，当地有句一里窑五里焦的说法。当然，这样有损生态的做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淘汰。不过对于李清、景德镇乃至华夏陶瓷文化的脉络依然有着重要意义。陶溪川博物馆在做工业遗存的城市文化抢救工作。陶溪川博物馆就像一条河流，每一朵浪花都在讲述一段有关瓷业历史的故事，是一座详细记录新中国成立后国营瓷厂遗产的展馆，流淌出景德镇100多年来陶瓷工业发展历程。这个博物馆是为了留存景德镇的原貌，让后世可以触摸到陶瓷工业在当地的这段漫长历程。毕竟景德镇几乎是全民业陶，借助这个底色，凝聚陶瓷手工艺趋向更现代时尚的目标。景德镇是一座陶瓷生产基地，同时更不能被忽略的，它还是一个闻名世界的陶瓷市场。古代就沿河建窑，因窑成市。因为相对偏僻的地理和安定的生活环境，一条长江又成就了先民谋生的优势，具有的包容性造就它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开放姿态。景德镇区域社会的产业模式所具有的弹性社会结构，也能保证瓷业从业人员基本生存需要。生活在这里的外来人群被称为景漂，他们本着对陶瓷特色和创意手艺的爱好，在流动的中国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这里是良好创意打拼者的空间，所以他们来到了古老的瓷都。创作和创业，也就是艺术和生活，在这里可以达到高度的一致。瓷器生产的复杂性和现代化的有限性，也意味着传统生产模式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艺术瓷和仿古瓷制作方面。于是营造一种创业门槛低、配套服务完善、市场状态良好的环境，让艺术创业者在这个空间里按各自对材料与艺术的不同感悟，形成与瓷对话的创作自由的天堂。因为在景德镇完全可以去摆摊卖你创新的物件，小玩意儿也好，古怪特色也行，把有趣的灵魂自由地融进作品。摆摊受益是艺术家生活的日常，与外面的世界相比，这里的时间只停留在手工艺制作上面。一坨瓷土泥巴在手，这种造型成瓷的艺术空间就大到随心所欲。有很多天性崇尚自由创造的艺人，不仅仅局限于造型思维的发散，而且在陶瓷装饰、绘画、雕塑、颜色釉，甚至陶瓷原料上开拓应用，将对泥与火的驾驭达到境界的极致。集市上人来人往，都是在挑有创意的东西购买，而服务政策和平台就渗透在就业创业、店铺摊位、招贤纳才等各个方面。比如由前国营瓷厂改造而成的明清园陶瓷创意基地和市场，以三宝国际陶艺村为启动的三宝瓷谷，以乐天陶社集市带动的雕塑瓷厂园区，陶阳新村陶艺一条街夜市，以及开发策划出的新都民营陶瓷园，当然还包括各类集市、专业街区，都使得景漂方便顺利，如鱼得水。这里的集市分传统和创意两大区域，传统区为青花瓷、粉彩瓷、斗彩瓷和珐琅瓷等产品，创意区是富有别具一格创意的原创产品。集市以年轻和原创为标准，每月陶溪川艺空间会从提交申请的10000多创客中筛选700多人入驻集市，各种肤色的艺术家都有，市场火爆，熙熙攘攘，
迄今为止，由于环境优美、管理规范，集予了青年创客们和购词游客一个有品位、有温度和影响力的知名集市。集市赋予了每一个人每天崭新而充实的追求。摆摊的时间竟然短到在周五周六从下午的2点或4点半开始， 到晚上9点半就结束。但是这并不妨碍集市汇集全国各地的双创青年，吸引众多外国游客。在这里，人生的理性和从容者显得缓慢而幸福。陶艺是最适合创意的生产，与兴趣玩耍中度过创意制造和获得认可的时光，生活便无比充实快活。 现代年轻人之所以聚集在此的内心追求和意义就显而易见。我看到了一股潜在的发展动力，凝聚绝大多数艺术崇尚者，而且大多数是生动而年轻的面孔。古老的城市上空，云层里透出光亮。每年春季和秋季，这里还举办春秋大集， 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以及中国顶尖艺术学府九大美院的学生带作品来交流和交易。现在集市盛况空前，每次数以万计的人流汇聚于陶溪川，这里试图打造成一个真正面对面与世界陶瓷艺术接轨的窗口。另一个极富想象力的， 就是把原来宇宙磁场的另一处烧炼车间变成了免费对大学生开放的重创空间，艺空间其实就是个简单的文旅商铺市场。它架空高，分割有序，占地3000平方米，共有136家店铺，在里面的品种琳琅满目，形色纷呈，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大学生的文创产品。游客在其中挑选或眯起眼睛欣赏， 但这不是社会上的跳蚤市场，进入艺空间的大学生创客不能马虎随便。进驻者的资质必须条件是有设计和创意的原创产品，有相应规模的工作室，具备创造的个人起码器具和条件，在集市摆摊3个月以上，而且按销量筛选，由集市的创客管理委员会推荐。

这是指市场经验。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持续多日。 不过7号起将有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将率先迎来降温，退出暑热行列， 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 8号华北黄淮大部也会退出高温圈， 大城市中天津、石家庄8号都将退出高温行列， 但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 体感依旧炎热。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 但7号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 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 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0.13万亿元， 同比增长了17.3%， 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心智爆发力。
2: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
6: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7: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8: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8月7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000

0: 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表示，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一方立即取消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据路透社6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但景德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恰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这片土地以瓷为镜，映照出一种文明如何在延续中创新，在包容中统一，在交流中守护和平。中国在世界上有瓷国之称，我们从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薄如蛋壳的黑陶镂孔高饼杯，可以想象泥与火在中国人的手里会展现出怎样奇妙的生命力。从陶器到原始瓷的诞生经历了上万年，多姿多彩的陶瓷有着丰富的釉色与纹饰，它们从来不只是装饰，还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充满希冀的内心表达。它讲述着古老东方一个个形与魂融合的故事，而这样的讲述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停歇。景德镇的窑火从唐末五代算起，至今1000余年从未中断。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或毁于战火，或败于时代更迭，或亡于工业化的碾压，但景德镇活了下来，而且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从汉唐时期的陶瓷集镇，两宋时期的陶瓷市镇，到宋末至元的陶业都会，明清时期的瓷国高峰，千年窑火孕育的群体性工匠精神，成就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在景德镇，古老的技艺没有成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标本，而是活在一代代工匠的手中，活在不息的窑火里。全市数千名非遗传承人至今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制瓷工序，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源于一种内生的、从未停止的自我突破。从原始瓷到成熟瓷，中国人在泥与火之间摸索了1500余年。13世纪，景德镇的工匠突破单一瓷石制坯的传统，创造性地加入本地高岭土，发明了二元配方。这一创举使瓷胎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不变形，白度、硬度和釉面光泽度都得到质的飞跃。至此，世界上真正的硬质瓷诞生了。世界制瓷业至今仍以中国本土地名命名这一原料——高岭。这种创新精神在此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中不断带来石破天惊的创造，自我迭代从未停止。从各种颜色的单色釉瓷器到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每一种新品的诞生都是技术突破与艺术创造的共振。一部景德镇制瓷史就是一部引领世界陶瓷发展的创新创造史。今天人们来到景德镇，从珠山的御窑厂出发，穿过中渡口，可以走上昌江的堤岸，远眺桃阳13里，遥想在这里登船的景德镇瓷器跨越大洋抵达世界各地的情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吸引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中外景漂寻梦圆梦。他们在这里学习、创作、生活，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重新揉进一团泥土，让窑火淬炼出新的创想。在这里，一幅更加恢宏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画卷正在铺展。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另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就是把原来宇宙磁场的另一处烧炼车间变成了免费对大学生开放的重创空间，异空间，其实就是个简单的文旅商铺市场，占地3000平方米，共有136家店铺，在里面的品种琳琅满目，形色纷呈，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大学生的文创产品。这个重创空间也不是进去以后就可以占据一个空间一劳永逸，管理者会根据销量、考勤、产品创新程度等进行排名，每月淘汰10%的商铺，每季做一次位置调整，被淘汰者再回到集市上练摊，排名前3的可以优先选择铺位，其余商铺抽签决定。这里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的自主自治，首先管理者就是他们自己，大家推选10位创客为日常管理人员，其次店铺大多为夫妻档，丈夫创作妻子开店，或者学长学姐请学弟学妹坚守店铺。当然异空间也不是放任不管，要定期组织创客们培训，拔尖者会被送出国出省交流，其文创产品参展国内外文博会。这里还有线上售卖渠道，他们从线下遴选一部分优秀作品，在旗舰店线上销售。每个月一次的积极踊跃排队争取空间，更多是创客们对这一竞争愉悦方式的认同。大家跃跃欲试，兴致勃勃，有序的年轻队伍一长溜绕着过道，迂回曲折，形成一条长龙。从2015年8月开始策划，到2016年3月落地，至今这里已累计汇聚了来自国内外上万名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孵化实体数千家，其中九大美院的占11%，景德镇陶瓷大学及本科院校占39%，其他省份院校占45%，有社会和经济效益。打造一个开放型的街区，没有围墙的束缚，张开双臂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这就是陶溪川尝试的理念。梦瑶广场的设计就是这一理念的化身。走在平整的广场上，踏着清一色的从以前隧道窑上拆下的窑砖，大家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这个广场夹在原烧炼车间中间，是宇宙磁场曾经堆放煤炭的地方。最匠心的设计就是把隧道窑的展开面搬到了水井广场，绝对让人耳目一新。情形就像顺着火车轨道一样，窑车载着瓷坯进入窑弄烧制，游客抬眼可见高达64米的烟囱，气势磅礴地屹立于辽阔的人造水面，这是水火交融的一个构思。俗话说水火不容，但是在光洁似镜的水面，交相辉映出烟囱的倒影。美术馆一共有8个展厅，2楼配有可容纳上100人的报告厅，很多国际艺术学术报告已经在这里举行。时任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参观之后说，这里是可以与世界接轨的中国自己的文化，于是签下了战略合作协议，中央美院陶瓷研究院落户下来，随后国美、陶大等各大艺术院校都纷纷前来紧密合作。在这里还有专事陶瓷的制造工坊，占地700多亩，有系统调理的设6大功能区域以及配套的综合商业区，优势在于这个项目集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于一体，汇聚着研发、设计、原料、成型、烧制、包装、物流、电商、营销等，形成的陶瓷产业生态园，产业群跨越式发展，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从分散转向集中，从无序达到有序，从低端迈向高端的转型升级。智能工坊年产陶瓷可达2000万件，它还保留了景德镇传统手工生产线，是青花、玲珑、颜色釉、粉彩、釉下五彩等制瓷工艺技术得到有效保护和延续。热闹时兴的直播带货在陶溪川也应运而生，现在景德镇市陶瓷文化旅游集团已经在城市的东郊片、
甚至包括浮梁陶瓷工业园区在内的全市大范围内构想和实施宏伟蓝图，包括将城市东部综合打造成陶溪川双创中央区，在城市中心打造陶杨里老城区创新基地，以及设立艺术大学双创教育培训基地三大板块。具体三大板块中又细化为23个专业，中心、街区、基地、博物馆、营地等，有的已经基本完成，有的正在进行中。所有这些都必须是适应时下艺术要求、市场形势的项目。在离景德镇中心市区约6000米的东郊山谷，在李村后街东南7000米，在芭蕉坞尖溪路山坞中，属于老城郊昌江区靖城镇的村落，目前已纳入城市珠山区管辖范围。从昌江沿着南河上溯，向右拐进一道深深的野趣横生的山坳，拐点就是在山谷前的桥头立了块牌子，三宝祠谷那里。横在山谷前的是昌江的支流南河，垂直于南河的是从山谷里源源不断流出的溪水，当地老百姓都叫它三宝棚，现在又笼统地叫三宝国际陶艺村。宋朝时就有蔡姓人家由婺源到此建村开采瓷土矿，关于这地名的民间传说甚多。相传很早有位叫做三宝的人在这里搭建了一个草棚，开设茶馆酒肆，供来购瓷土的客商、山谷行人和樵夫喝茶、歇脚乘凉，甚至住宿，生意兴隆，因此人称三宝棚。还有说是因元朝浮梁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李三宝安葬于此而得名。更为庞大的叙事是与七下西洋的郑和有关，说郑和来景德镇筹办出海瓷器，曾赞叹此峡谷出好石好水好瓷，视为三宝。三宝棚十里山谷曲径通幽，最早地名有胡家岭、蔡家坞、铁栏关湖等，县内有石家坞、朱家坞、清水塘、马鞍岭、水坞里、水坞口和双坑等自然村。马鞍岭和红梅岭东南路的双坑等地始于五代及宋就有瓷石矿开采，芭蕉坞、朱婆山、新四谷等地遗留了多处较大的瓷石开采古坑洞，沿途有山坡矿坑洞遗址40多处，这里的矿石属于风化型块状，浅灰绿色，基质为石英、卷云母，耐火为摄氏1410度。三宝棚的村民至今仍以开采瓷石和制作瓷泥为副业，他们用于粉碎矿石的主要工具仍是水兑。由于依托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大环境，再加上这里八股湾、九龙拜巷等有条瓷石卖矿，资源丰富。历史上当地许多村民在种植水稻之余，利用源于南山的自然水流动力，在蜿蜒10多里的水溪边直接或间接从事瓷石加工，生产陶瓷的原材料瓷土。水兑由水流从上面冲击轮翼带动对支的叫鼓车，水流从下部冲击轮翼带动对支的叫下脚龙。叶片因年代久远而布满了苔藓，锤杵在石凿的臼中昼夜不停地冲倒，如雷的声音震撼人心。据史料记载，从汉唐时起，景德镇就开始利用水兑来粉碎瓷石和釉石了。这里由此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据《浮梁乡土记》略载，湖田至三宝棚双坑，沿途均有兑场，共计131车。溪水发源自三宝双坑村背后的金溪山石膏坞，流经三宝古矿岭、杨梅亭窑、湖田窑，注入昌江支流南河。在很早以前，

三宝磁谷就犹如一条天然的生产线，山里运出的矿石经过水对作坊加工后制成原料，送往下游古代民窑杨梅亭窑、湖田窑使用。三宝水对、杨梅亭窑、湖田古窑址，陶瓷原料生产和南河水运连成了一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处在三宝棚山谷口南河南岸的景德镇湖田窑址，因为这里处在南河曲流，三面环水，田泛平坦，好像湖水为田，所以叫做湖田。最早唐代汪姓从婺源县迁移过来，明代正德年间饶州推官顾应祥撰写的宁家碑记里记载，湖田都壤地2000亩有余。景德镇陶录记载，镇河南岸口有湖田市，原出一陶。古窑址分布在南山与南河之间的一个台地，村内小坑岗溪水蜿蜒流入南河。由于人员往来繁忙，古代湖田设有波鱼渡、张家渡两个南河渡口。景德镇古八景中的长塘塔影、古寺钟声就在此地。南村都和湖田都毗邻，相交处有石门山，旁有石门寺和湖田塔，寺后有泉池，池水清澈见底。明朝嘉靖中期，福良布政司在市镇设两个公馆，一个在观音阁，另一个就在湖田。作为司道巡抚都玉器的落脚点，玉器起运均要暂住公馆，可见湖田市一直以来就设有官方办事机构。不少窑址建在朱婆岭等山坡上，南北朝修的天门沟农工粮用水渠为作坊窑厂的水资源提供了便利。湖田村的窑址分布在天门沟以南的朱婆岭、刘家坞、望石坞、龙头山周围，南河北岸也有不少遗物堆积。在天门沟以北的窑岭上，乌泥岭、琵琶山、木鱼岭、何家墩等地多为元明时期的堆积层。另外，杨梅亭古窑址是在湖田近山谷不远的杨梅亭村，主要生产青釉瓷和白瓷。这些窑兴烧于五代、晚唐，历经宋元至明代隆庆和万历时结束，烧造时长跨度，举世罕见。湖田窑址上有龙窑、马蹄窑、葫芦窑等，产品以宋代影青瓷、元代软白釉和青花瓷最有成就。至此，历史的文化遗存反映了700年间陶瓷工艺史上的重大变革，以及集古代制瓷技艺之大成的过程，吸引了世界陶瓷史学者、陶瓷工艺美术爱好者和中外游客来到这里。现就地所建的景德镇民窑博物馆不仅收藏陈列了湖田窑各阶段出产的各类典型器物，以及考古发掘出的文物标本169件，还保护了宋、元、明各个历史时期的窑炉、制瓷作坊等20余处遗迹，向人们展示了古代制瓷的场景。在景德镇民窑博物馆周围，还环绕着12处26万平方米面积尚未发掘的遗存。1998年，融文化旅游、陶艺研修和食宿为一体的多功能三宝陶艺村成立，先后接待世界陶艺家和全国文化专家学者数千人，举办了一系列国际陶艺活动。我们于月光山可看到五代的白瓷，刘家坞有元朝的青花、釉里红、软白釉瓷，望石坞有宋代复烧的影青等名瓷，以及三宝村口板栗园的宋元制瓷作坊、明代葫芦窑、乌鱼岭的马蹄窑。这里不仅遗留有古代的瓷土矿藏开采、原料加工痕迹，还群聚了烧造瓷器的古作坊、窑址。而且据考证，烧造瓷器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产品精美。总之，这里古瓷片标本俯拾皆是，丰富的遗产使得中外人潮一浪接一浪。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

0: 瓷器之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 House， Opera 歌剧。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在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近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7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改造项目涵盖升级Opera House， 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和基础设施，加固步道下方结构，为举办跨年庆典和悉尼灯光节等大型活动提供保障。当地州政府表示，悉尼 Opera House 歌剧院是现代澳大利亚的象征，此次投资将确保公众未来数十年继续使用和欣赏这一文化地标。
1: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厌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English Mama。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双方表示，此举基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合作与兄弟情谊，并重申将尊重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当地时间7号，总台记者了解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已经讨论较长一段时间，但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加快了这一进程。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据路透社六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6: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3季。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节目聚焦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礼制起源、文字脉络、农耕密码5大核心板块，

0: 深入良渚、二里头、殷墟、石卯、三星堆等关键遗址，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揭开史前城址、玉器文明、青铜礼制、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节目不局限于文物呈现，更以小切口见大历史，从一件陶器、一片甲骨、一处遗址出发，串联起中华民族的信仰基因、生活智慧与精神底色，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接下来为您播出《寻古中国寻燕记》。3000年前，周武王伐纣成功后分封诸侯，燕国就此立邦于太行山东麓，成为周王朝镇守北疆的重要封国，存续800余载。而这座北方封国的早期都城究竟在何处，曾是困扰考古界的谜题。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的琉璃河遗址，为我们揭开了西周燕国赵建的神秘面纱。从1945年偶然发现的商周陶片，到1962年首次视觉确认西周遗址属性，再到此后数十年的持续考古，琉璃河遗址的神秘面纱被层层揭开。接下来我们将循着琉璃河遗址的考古脉络，探寻西周燕国赵建的历史细节，感受3000年前周人经略北方的雄图，解锁北京建城史的源头密码，见证一座北方封国都城从营筑到发展的璀璨过往。
1: 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有一片持续考古发掘的西周早期遗址——琉璃河遗址。据历史记载，3000年前，伐纣成功的周武王分封诸侯以藩平周，其中的诸侯国燕国就被封在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北端。当代考古研究证实，琉璃河遗址就是燕国早期的政治中心所在。这座城邑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又是如何被实证为燕国统治者的初期主政之地的？
2: 《史记·燕少公世家》记载，周武王灭纣，封少公于北燕，建立燕国，直到公元前222年为秦所灭，这个位于周王朝北方边地的诸侯国一共存续了822年。1945年，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吴良彩调研琉璃河水泥厂投资建设情况，途经董家林村，他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看到地面陶片腐蚀皆是。吴良彩将拾到的陶片交给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这处遗址由此进入考古学家的视野。1962年春，在苏秉琦提议下，北京大学教授邹恒带领学生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组成联合考古队，来到琉璃河。他们在琉璃店、董家林等地开展小规模视觉，发现了灰坑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做出琉璃河遗址为西周遗址的判断。1972年至1977年，琉璃河遗址迎来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陆续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城墙基址、宫殿区、手工业作坊、高等级贵族墓葬和车马坑等遗迹。
3: 72年10月底，正好边上琉璃店那个村大搞农田水利，平整土地啊，推土机哗推，把耕土层推掉以后，下边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灰坑。
2: 这件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锦鼎，1974年出土于琉璃河遗址，通高62厘米，口径47厘米，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中体型最大的一件。鼎腹内壁有咽喉铭文。

0: 秦鼎的铭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秦鼎的铭文讲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咽喉啊命令这个锦这个人到宗州去拜见朝觐太保啊，也就是少公，少公会赏赐给这个使者啊一些东西。
1: 1975年，琉璃河遗址又出土了一件同样带有咽喉铭文的青铜重器——伯举立。伯举是英国贵族，历盖内及颈部内壁的15字铭文，记述了在戊辰这天，咽喉赏赐给伯举一些贝，伯举就用这些贝购置铜，铸造了这件铜器，以此纪念他的父亲戊。
0: 我们在青铜器上看到的这个燕国的燕，它实际上是一个日，下面一个男女的女，再有一个指示符号。到了战国时期，它就在这个原来这个燕字右边加了一个诚意的意啊，就这个就是右耳刀啊，表明这是个地名或者这是个国族名。
1: 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青铜铭文上的燕指代的就是燕国。琉璃河遗址位于今北京市的西南方向，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燕国为什么会在此建造都邑呢？
2: 琉璃河遗址的选址上来说，它是处于太行山东路南北方向的交通大要道上，我们古人沿着这条道路北上，可以越过燕山，甚至可以到东北，进而进驻朝鲜半岛。
1: 此外，遗址位于太行山前的冲积台地，紧邻大石河的河道转弯凹面处，这一选址正符合中国古代依山就势、恭位于瑞的选址理念。
2: 一个城市的持续的运维，水的因素是特别重要的。那么琉璃河遗址的选址，它的南部有条大石河，河流的走向和城址的南城墙是一致的。
1: 1981年至1986年，琉璃河考古队在琉璃河遗址系统发掘出214座墓葬和21座车马坑，其中一座大型墓葬引起了时任考古队长殷伟章的特别关注。这座大墓形制特别，墓室的四个角各有一条墓道。在商周考古中，这种带有四条墓道的墓葬一般属于诸侯国君的级别。
3: 这个墓的规模很大，但是没见我们所谓的墓道，但是在它的墓的四个角有四条窄窄的通道。经过我们的研究，我们最新的观点啊，如果说这四个交道可以不当成墓道的话，但它也是西周礼制等级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只有在非常高的这个比周天子低、比一般诸侯国地位高，甚至可以通俗的讲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种重臣，他们可以有四条墓道。
1: 这一发现让考古人员意识到，这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某位咽喉。考古队于1986年对大墓展开了重点发掘，在清理墓坑东南部时，从淤泥中发现了2件保存完好的青铜礼器，克雷与克盒。这2件青铜器铸有相同的43字铭文，记载了周王为了褒奖太保少公的忠诚与功绩，令克侯于燕，并授予他统领部族、管理土地的权利。这位克就是少公姬氏的儿子。
4: 他的铭文是清晰地记载了周王封少公于燕的这个记载。因为那个时候呢，比如说少公啊、周公都是王的大重臣啊，都在首都辅佐王，都是他们的长子去这个地儿，比如说周公是封在鲁，也是他的长子去就位，所以表明西周燕国的始封地是在北京房山琉璃河。
1: 3000年。

0: 前的周人就是从中原来到这块文脉深厚的大地，选址营城，建邦立国，开启治理和开发北方边地的新篇章。
1: 克雷与克河是1986年出土于琉璃河遗址的青铜器，透过其中的铭文可知，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初期咽喉客施政的诚意。2021年，考古人员又在琉璃河遗址发掘出了5件铸有相同铭文的青铜器，铭文中的“太保雍烟”4个字，为考古学家破解咽喉建都之谜提供了新线索。
0: 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琉璃河遗址发掘了一座保存完整的西周早期小型数穴土坑墓，从中出土了铜尊、铜友、铜爵等5件青铜器。这组青铜器被称为作策幻器，5件青铜器的铭文中均有“太保雍烟”4个字。
2: 太保就是少公，雍这个字呢，你可以直接给它理解成建成。太保雍烟啊，就是少公室来这儿建成。这个青铜器的主人是作策幻，幻是名字，作策是啥呢？是官名，是师官。这条文献的太保雍烟后边有几个字？燕翔与咽喉宫，他记了2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是少公在这建成，接着又记咽喉宫里边举行一种燕翔的仪式，不仅证明了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都城遗址，甚至完全可以肯定这个城是少公亲自来建造的。
0: 史记朱本纪记载了周武王那次重要分封，太公姜尚被封于营丘，建立齐国，弟弟周公旦被封于曲阜，建立鲁国，另一位同族的少公氏被封于燕地，建立燕国，齐鲁燕三大封国镇守东方与北疆，共同担负着护卫周王朝的使命。
3: 北方最主要的就是燕国啊，那这些年通过琉璃河遗址的发掘，那证明琉璃河遗址确实是少公的这个封国。
0: 少公氏不仅是周初最核心的宗室成员，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史记燕少公世家中记载，少公巡行乡邑时曾在一棵棠梨树下处理政事。少公去世后，人们思念他的德政，而做了名为《甘棠》的诗篇。
3: 少公有3个特点：第一是忠诚，第二是干净，第三是担当。我们看，在当时的天下分封诸侯的时候，都是谁最能干，谁去最危险的地方。那之所以派少公去，也就是因为他能力强嘛，敢于担当嘛。那所以少公家族就像一个钉子一样，钉在北方，钉在这个华北平原的北部。
0: 镇守北疆的使命由少公的长子克去执行，他统领着6个部族，还为燕地带来了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周文化。考古工作者在出土太保雍烟青铜器的墓葬中，发现既有行制规范的周人礼器，也有训狗、随葬动物做前肢等商人习俗，以及商文化风格的大戴足陶笠。这会是一座殷移民墓葬吗？他们和周人有着怎样的关系？
4: 这座墓确实是有比较浓的商文化因素。
0: 2024年至2025年初，北京大学研究员宁超带领团队对琉璃河遗址城北墓地进行了人类全基因组高分辨率亲缘关系鉴定，成功获取了36例样本的基因组数据。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琉璃河遗址城北墓地中存在一组4代家族关系，他们在此长期生活定居。另一方面， 丝同位素分析技术的运用，让考古学家探测出太保雍烟青铜器的墓主人焕曾经经历了居住地的迁徙。通过对左侧焕牙齿中的丝同位素的分析，发现其出生与死亡时丝同位素的比值不同，让我们从科技测定的角度看到了西周初年因移民迁徙的片段。研究人员们逐渐清晰地认识到，流离河燕都的早期社会并非由单一族群构成，而是一个由来自中原的周人、被统领的殷移民以及本地土著共同组成的多元社群。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流离河遗址的都城格局也逐渐明朗，宫殿与城垣的遗迹相继显现。2019年，流离河遗址考古工作大规模重启。通过多种科技手段，一条外城壕的轨迹被清晰地勾勒出来。
5: 这一个发掘地点呢，是距离之前发现的城墙大概正北方向350米。
0: 此后，考古队员们还对流离河遗址的外城陆续进行发掘工作。从外城壕和外城墙的完整切入，证实了流离河遗址有双重城墙。
4: 现在这样看来呢，流离河大概是以中间这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城为中心，向外辐射数平方公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聚落的样子，应该是一个当时的大型的区域中心城市。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城墙内外发现了用鹅卵石堆砌而成的排水沟，在大型建筑附近发现了头尾相连的陶制绳纹水管。这些排水设施的发现，让流离河遗址的排水系统建设出现端倪。考古人员在城内还发现7-8处大型夯土建筑群。根据建筑群的分布规律推测，当时城内已具有功能性分区，区与区之间可能以道路相隔或相连，或以水系相隔或相通。
4: 我们认为这个从中心去寻找它的这个城市要素、城市结构，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也就是这些一个个组合起来的以井为中心的组合啊，可能是一些小的结构单元。那在这些结构单元中呢，恐怕中心偏北的这片区域，也就是以往我们的前辈们说的疑似宫殿区，那这个地方确实有可能是最集中宫殿、官署、宗庙等建筑的区域。那在它之外，我们也发现了手工业的遗存，还有比如说这里也有发现了烧窑，然后或许在外城再之外，我们最近几年的工作也发现了不少灰坑啊，这些就是古人生活的痕迹。
0: 迄今为止，考古人员们已经在流离河遗址发掘出了大城包小城的双重城圈结构，厘清了内城大型建筑及夯土井、咽喉家族墓地以及城内的排水设施和建筑布局，表明流离河遗址这座燕国早期的城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善的都邑功能。
1: 位于太行山脚下的流离河遗址，向南可达中原，向北可直通塞外，向东可到大海。3000年前，是周王朝拱卫中原、经略北方的重要据点。遗址中发现了陶制水管和石器的排水沟组成的排水系统，以及内城和外城的双重城圈结构。这座城邑遗址体现的是燕国都城营建的智慧，而燕国正是从这里开启了存续长达800多年的历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寻烟记》，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持续多日。不过七号起将有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将率先迎来降温，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八号华北黄淮大部也会退出高温圈，大城市中天津、石家庄八号都将退出高温行列，但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七号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8月7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0亿元人民币及11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及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马间本币使用， 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西班牙政府7号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

0: 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据路透社6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2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寻古中国》第三季延续前两季节目形式，融合实景考古、三维复原、专家解读、情景再现等多元手法，还原古中国风貌，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节目将晦涩的考古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故事，拉近当代人与古老文明的距离。寻古中国第三季以考古为要，以文化为魂，在寻根溯源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精神。节目既为观众呈现一场震撼的文明探索之旅，也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最鲜活、最坚实的时代答案。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寻燕记》。西周初年，立邦于琉璃河的燕国，曾是周王朝镇守北疆的重要封国，却在西周中期悄然迁离始封之地。燕都的迁移轨迹成为解锁燕国北疆崛起之路的关键密码。从房山琉璃河到北京蓟丘，从河北南阳到窦店土城，再到易水河畔的燕下都，数处遗址的考古发现勾勒出燕国在数百年间辗转发展、坚韧求存的历史脉络。从西周早期的封邦立国到春秋战国的北疆争霸，燕国在诸侯纷争的环境中不断融合文化，积蓄力量，走出了一条从边地封国到战国强国的崛起之路。接下来让我们一同透过考古遗存与历史文献， 揭开燕国在北疆开疆突

0: 沃土发展壮大的神秘面纱，感受这段跨越800年的边地强国发展史。
1: 琉璃河遗址是燕山以南地区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考古发掘表明，这里的现代耕土层从上至下叠压着清、明、元、金、唐、汉乃至战国和西周的文化层。考古学家由此推测，这里很可能经历过多次的废弃和再利用，而燕国政治中心的迁移原因或许就隐藏其中。
2: 2019年以来，新一轮的考古工作为探索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年代提供了更多材料。墓葬区有带墓道的高等级墓葬，墓葬出土精美的成祖青铜礼器。但至西周中期，城墙城壕逐渐废弃，大型建筑四经毁坏，再利用的建筑质量下降，甚至部分被一般居址取代。这些线索似乎都指证着琉璃河遗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3: 那么现在能确认的琉璃河遗址西周中期的时候迁走了，那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这高级贵族的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你都找不着了，聚落的形态也发生变化，就是在原来是宫殿的地方，宫殿废弃了之后也变成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呢，我们从这个文化变迁的这个角度，聚落变化的这个角度，知道西周中期的时候琉璃河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2: 1956年，在北京白云观以西的季丘遗址视觉过程中，考古人员从一座战国陶井内出土了一件汲水用的陶罐，其肩部刻有被视读为祭字的陶文，此字正是继承的继。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封帝尧之后于祭，又封少公氏于焉。继承地处华北平原北端，是南北大通道的枢纽，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学者推测，燕国强盛时兼并了纪国，并有可能从琉璃河迁都到纪城。然而确认纪城的都城身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西周时期的都城通常有大规模城址、宫殿基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而疑似纪城所在的纪丘遗址目前并未发现相应的大规模城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对于燕国是否从琉璃河迁都到纪城的说法，还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
4: 我们现在发掘的都是西周早期的，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的大墓发掘了以后我们才能确认它的时代，才能确认到底有没有更晚一点的大墓。所以我认为琉璃河的工作还是有期待的。
2: 目前还无法确定燕都从琉璃河迁离后是否来到纪城。关于燕国在琉璃河之后的都邑所在，先秦文献释本中提到桓侯喜离邑，北魏文献水经注也记载了燕文公喜邑、离邑和邑，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1958年，河北荣城南阳村南10米台地处，考古出土了刻有燕王职铭文的铜戈。后来南阳村的村民在生产中又相继挖出了铜壶、铜鼎和铜壶盖等物，随即文物部门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20世纪60、70年代，考古人员在南阳遗址北边发掘出几件带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铜壶上刻有西宫二字铭文。
5: 因为文献记载燕迁的五十都，其中临邑是春秋时期燕王侯的燕国中期燕文公去迁那个邑，但临邑和邑 这两个地望一直是不是很清楚啊。文献记载就在现在今天那个雄县的西北方向，大体位置就在南阳遗址和东边古贤村啊，在这两村附近。
2: 1988年，南阳遗址又出土了三件青铜戈，上面刻有铭文“咽喉仔之翠句”，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南阳遗址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临邑或邑。
5: 南阳遗址是雄安新区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经过这8年时间吧，我们基本通过那个调查、勘探、发掘，确定南阳遗址是由两座这个城址构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文化面貌主要是东周汉代的一些文化，其中北边是一座小城，它那个平面形状是一个方形的，在城的外侧有一周这个护城河，南边是一个大城，它是个平面是长方形，总体两个城那个有叠压关系，就是南边的城叠压这个北边的城。
2: 此外，考古人员在南阳遗址的城垣外侧还发现了用于城邑防御的护城壕，宽度约为15米，壕沟内出土了一些青铜建筑。这些建筑的发现表明，在南阳遗址有可能发生过战事。根据史书记载，自燕庄公27年起至燕国灭亡，与燕国相关的战事记载约有20次，其中燕国受到山戎侵扰的事实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就有山戎伐燕的描述。
6: 在燕桓侯的时候，燕国受到山戎的进攻，所以呢燕国呢被迫往南迁。
2: 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有一段记载，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表明当时燕国受到山戎的进攻，在邻国齐国的帮助下击退了山戎。1985年至1991年，北京延庆军都山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山戎的讨论。在军都山南麓的3处墓地，考古队员们发掘出了100多件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些青铜短剑的年代主要为春秋时期，这些呈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特征的遗存，后来被命名为玉皇庙文化。公元前664年，山戎大举攻燕，燕军败退，危急之际，燕庄公向齐国求援，齐桓公亲率大军北上，与燕军合力击退山戎，并乘胜追击至孤竹，由此保全了燕国。在琉璃河遗址北边约3公里的房山区窦店镇，有一座战国古城遗址，学者推测这或许是燕国的另一座都城。
7: 我们现在所站的地点呢，就是窦店土城南城墙之上，更准确来说，我的右手边是它的内城墙，然后左手边是它的外城墙。90年代对它进行了视觉，在城墙上打了3条探沟，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一个城墙的一个始建年代是战国早期。
2: 关于这座遗址的身份，20世纪90年代窦店土城的发掘者陈光认为，有可能是《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燕中都。
4: 当时呢，我们是为了解剖一下城墙，因为窦店土城肯定是早就听说是燕中都啊。现在基本上它比较完整的南墙是1230米，总体算起来呢，这个城址的面积是1.28平方公里。它的那个夯土最早的是战国早期的，然后在战国晚期经过了一次全面的大型的修建。调查了一下城中的布局，它基本上每一个城墙中间有一个门，现在知道它的基本上是一个方形的城，然后是个十字街道。
1: 直到今天对北京的继承和防

0: 山窦殿、土城遗址，以及河北荣成县的南阳遗址，究竟是否曾经为燕国的政治中心，仍无定论。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公元前320年，燕国甚至遭遇了几乎亡国的严重危机。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三器及其铭文，让考古学家有了从中山国的视角回看那场危机的机会。
1: 据《史记·燕少公世家》记载，公元前316年，燕王哙决定效仿尧舜禅让，将王位让给相邦子之。对此不满的太子平起兵包围了子之所在的王宫，由此让燕国陷入了混战，这就是著名的子之之乱。齐宣王趁机伐燕，燕国几乎灭亡。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了三件重要的青铜器：中山王铁足铜鼎、中山王座夔龙纹铜方壶与铜圆壶，合成中山三器。三件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让我们了解到那一场几乎让燕国亡国的动乱。与此同时，子之之乱让中山国看到了机会，趁机攻打燕国。根据中山三器铭文的记载，中山国的相邦司马周亲率三军征伐燕国，奋伏振铎，辟起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夺取了与本国接壤的大片燕国土地，也强占了不少燕国的青铜器。在《史记·燕少公世家》中，司马迁曾以外破蛮河，内挫齐、晋、齐屈强国之间，最为弱小，积灭者硕矣，来总结燕国。燕国在这些战争中几度面临亡国危机，又一次次化险为夷。这其中的原因，从西北大学教授孙庆伟对于燕文化的研究中可获得一些启发。子之之乱像一道分水岭，此后随着燕昭王的即位，燕国进入了一个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新阶段。在2000多年后的易水河畔，考古学家发现了与燕昭王相关的遗址物证。1914年的端阳节，一位薛姓农民在河北易县老母台东侧取土时，意外挖掘出了一件青铜龙形器。16年后，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马恒教授与时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沈尹默组建的联合考古队，在老母台展开了首次科学发掘。这次出土的大量瓦当、陶器与铜器等文物，让一座深埋已久的都城显露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就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燕国面积最大的都邑——燕下都。在《水经注易水》中记载：“易水又东，近五阳南，盖易自宽，中立五夫关东出，世间五水之称，故燕下之都善五阳之名。”1966年，考古人员又在燕下都遗址发现了一件战国头雕龙凤纹铜扑手。这件透雕龙凤纹铜扑手高74.5厘米，宽36.8厘米，重21.5公斤。专家推测，这件透雕龙凤纹铜扑手可能是宫殿大门上的构件。在燕下都九女台墓葬区的发掘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组不符合周礼的礼器组合——九鼎八簋。在西周礼乐制度中，青铜礼器的形制、大小、数量都与拥有者的身份与等。

0: 切相关，不可逾越。按照周礼，九鼎八簋应是天子的规制，为何在当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阴夏都遗址的范围及城市形态逐渐清晰了起来。在阴夏都遗址中部，曾经有一条古运梁河，河道将整个遗址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内有宫殿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等，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西城为军事防守需要而增建了附属城郭，城北、城南分别由北易水、中易水蜿蜒流过，城东、城西引易水修建护城河，形成城墙加河道两道防御工事。这座宏伟都城的存在，正是燕国步入鼎盛的见证。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在子之之乱后即位，面对危局的他向先士郭伟问策。
1: 燕昭王是继位于危难之时，国破家亡，他的祖庙里的所有的祭器都被夺走了，所以燕昭王是恨之入骨。他继位了以后，他就实行了很多的纳贤计划，就说谁要能帮我雪耻，谁就能与我共享燕国。
0: 在燕夏都遗址范围内，考古工作者曾发现多处战国时期的夯土台基，他们推测历史上燕昭王为招揽贤士而筑的黄金台可能就在张公台附近。尽管其确切位置仍有争议，但黄金台所承载的燕昭王求贤若渴、励精图治的精神已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史记乐毅列传记载，公元前284年，乐毅统帅五国联军大败齐军，诸侯撤军后，乐毅独率燕军追击，最终破齐国70余城，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在子之之乱被齐国持续打压多年之后，终于一雪前耻。
2: 从西周初年的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到战国中晚期的河北易县燕夏都遗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让人们得以见证燕国作为诸侯国如何在周王朝最北的边地一步步坚韧求存，发展壮大。史记记载，燕易王十年，即公元前323年，燕军为王，燕国不仅跻身战国七雄之列，更在燕昭王即位后进入了鼎盛时期。
3: 循着考古发现的线索，我们走完了燕国崛起北疆的历史征程，从琉璃河的始封之地到燕夏都的鼎盛之城，数百年间燕国在北疆的土地上辗转迁徙，坚韧生长，书写了一段边地封国的崛起传奇。从西周初年的边地封国到战国时期的北疆强国，燕国的崛起是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坚韧求存、勇于革新的见证。如今散落于北疆的考古遗址仍在默默诉说着燕国的过往，等待着我们继续探索追寻。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drought， drought， 干旱。 近日英国环境局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偏低以及持续高温导致河流和水库水位下降，英格兰半数地区现宣布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地区区域的降雨量仅为长期平均水平的7%，南部部分地区甚至低至1%。英格兰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地区正在经历一场迅速发展的突发性干旱，伦敦等7个地区已正式进入 drought 干旱状态。英格兰地区约78%的河流流量低于正常水平。目前有7家自来水公司推出了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到影响。英国环境局指出，这是继2022年和2025年之后，英格兰地区在5年内发生的第3次 drought 干旱。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7: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7: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双方表示，此举基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合作与兄弟情谊，并重申将尊重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当地时间7号，总台记者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已经讨论较长一段时间，但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加快了这一进程。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据路透社

0: 六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2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通过读书登上学习和人生的更高境界。2023年2月，书香中国万里行全民阅读系列活动走进青岛市城阳区第二实验小学。活动主办方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等邀请我参加活动并做演讲。走进青岛市城阳区第二实验小学校园，立刻就有书香扑面。恕我直言，现今许多校园里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阅读的氛围。有形形色色的学生社团，可就是找不到读书社。有校园超市、健身房、体育场，却唯独没有一间像样的书店。可是这所校园里，向阳书吧、阅读书、踊跃园等阅读主题场景接踵而至，学生们有自由的阅读空间，校园里有充盈的书香气息。校长告诉我，他就是要打造一个学校的读书无边阅读空间。这里有教师读书沙龙，有学生的诗词联唱，国学小名士诵读经典。学校多年坚持书香校园建设，常态化开展阅读活动，致力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学校每

每年四月份的读书节都会安排的学生读书作品荟萃，因为我们的到来提前做了一次展示。只见呈现在年级特色阅读活动展桌前的不同年级学生不同趣味的读书感想，散发着馥郁的书香气息。在学校的向阳书吧，六年级一个班级的师生正在进行每周一节的阅读交流课。我们来到孩子们中间，与他们共上阅读交流课。孩子们的阅读力令我惊喜和感动。孩子们从《城南旧事》中爱的主题出发，层层递进，从亲情之爱、友情之爱引申到家国之爱。我忍不住也做了一个发言，我结合自身阅读经历与孩子们交流阅读方式，希望大家虚心涵涌，理解书中的妙处，体会自己的生活经历，还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读书，向阳而立，跃创未来，汲取书中的阳光和养料，在读书中想象未来，创造未来。我说，读之大者为国为民，爱之大者为国为民，同学们这样读书很有希望。我们要坚持读书，热爱读书，通过读书登上学习和人生的更高境界。这节在向阳书吧里的质量很高的阅读交流课令我心潮难平，然而临到离开校园时，学校操场上数百名学生排队齐诵《少年中国书》，那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声音展现着一代爱读书、善读书的少年学生的气概，展现了学校多年来一直在开展的百班千人诵读的风采。我在心里反复念叨，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美在壮哉。

云南边川，脱贫攻坚中的书香校园建设。边川县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县，地处云岭横断山脉边缘，金沙江南岸，云贵高原西南部，人口约34万。边川县属于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的滇西边境山区，是云南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经过多年努力，边川县2017年年底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 11.8% 降至 1.55%， 2018年9月29日正式宣布脱贫。消息传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里一片欢腾，因为人教社和边川县是对口帮扶单位，是教育部滇西定点扶贫整体部署的一部分。2018年是双方携手合作的第6年，边川县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也有人教社对口帮扶贡献的一份力量。在2013至2021年的8年时间里，人教社按照治扶为主、务援为辅的原则，努力帮助帮扶对象造血而非输血，在脱贫攻坚方面故事多多，而在文化扶贫、智力扶贫上的贡献自然最受人称道。人教社持续组织了16期人教边川教育名家讲坛，受益教师超过数万人次。除了名家讲坛之外，人教社每年还特地为边川组织全国名师、专家授课的各种学科教师培训，达到30多场次。资助边川县实施优秀青年教师外出跟班学习项目，累计培训了120多名青年骨干教师。这些教师成为目前该县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其中小学英语教学清零计划尤为值得称道。脱贫攻坚战中的全民阅读，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的阅读，必然引起我强烈的兴趣。书香校园工程从扶贫工作推动而来，这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儿童阅读专家王林博士，时任人教社少儿读物编辑室副主任，到边川县挂职副县长。初到边川县，他深入到各个学校调研，发现学校图书馆问题多多。图书馆很少对学生开放，学生大多也不知道有图书馆。图书馆的环境乏善可陈，常常堆满杂物。图书馆的书陈旧，数量不够，不适合学生。扶贫工作的使命感和自己专业上的优势，促使王博士下决心推动边川县的书香校园工程。他积极争取到边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协调上海益善公益基金会等社会力量的慷慨援助，率先在边川70多所小学启动书香校园工程。在此后几任人教社挂职干部的持续推动下，在众多本土教师的倾心投入下，书香校园在边川县覆盖全部小学学校和部分幼儿园、中学学校。我问王林，怎么会在扶贫工作中想到书香校园建设呢？王林说，在边川挂职副县长只有1年时间，一般来说做不了太多事情。可是我想就人教社教育扶贫、智力扶贫的特点而言，可用儿童阅读和书香校园作为切入口开展工作。多年推动儿童阅读的经验让我相信，阅读能力是学习能力的核心和基础，图书馆是性价比最高的教育投资，阅读是实现教育均衡的重要途径。我坚信推动阅读是低成本高品质改变乡村教育的方式。我说，1年时间能把70所学校的书香校园工程做起来，困难肯定不少。王林真诚地点点头，却又平淡回应道，好事要做好，除了要有好的设计，还要考虑方法和细节。
建设书香校园事关教育全局，要解决制度、财力、人力等问题。要想办法让校长们主动申请县里设计的书香校园实验校，要把过去的要你做变成我要做，点燃基层学校师生的热情，让校长们打心底认同这件事儿，这样这件事儿才能既有实效又能持续。我问王林，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小学推动儿童阅读有什么经验？他说，关键要解决好三个环节：一是配置优质图书，二是打造书香环境，三是改革阅读课程。我感叹道，三个环节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做起来可不容易。王林说，一点点去努力吧。首先，我们借鉴深圳爱乐公益基金会的小学图书馆书目，根据滨川县的实际，编制了滨川县小学图书馆基本配备书目，要求学校按此书目招标采购，确保好书可以进入学校。其次，邀请上海益善公益基金会向三所学校捐赠优质图书，进行好书的示范。很多校长、老师到学校参观，第一次发现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少儿读物。示范成功后，上海益善公益基金会又在2016年为每所学校捐赠一个图书馆，最后严把捐赠关。在这一年里，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全国民营少儿发行联盟等多家机构为滨川县捐书。即使是捐赠，我也要求先看书目，确保捐赠图书的质量。我说，选好书、进好书，这是你的专长，可打造书香环境并不是一句话的事情。王林说，首先是打造图书馆、阅览室。过去学校图书馆常常灰尘堆积，墙面暗淡，书架破旧，空间狭小。我们对图书馆改造的要求有八字原则：环保、美观、实用、节约。根据这些原则，将深圳爱乐公益基金会的设计方案发给学校参考，更换书架，把过去铁质的、高大的、冰冷的、单调的书架换为木质的、符合儿童身高的、红黄相间的书架，同时还增加封面可以面对小读者的绘本书架，吸引低年级学生阅读。过去的旧书架不会一扔了之，而是放到校园的合适位置，变为开放式的阅读角。改造后的图书馆干净漂亮，成为学生最喜欢去的地方。其次，设置校园阅读角。有的学校校舍不够，没有图书馆空间，就干脆做成开放式，在走廊上、大树下等空余地方放置书架，书架上的书不用登记，可以随手取阅，带到教室或家里看完后再还回来。最后，安放班级图书架。班级是学生在学校里待的时间最长的空间，班级图书架也成为最能让学生接触到课外书的地方。人民教育出版社捐赠了352个人教爱心书架。我说，书记县长就是希望你们通过书香校园建设，帮助县里教育质量上台阶吧。王林说，是的，可是开发阅读课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开发阅读课程其实就是告诉老师们如何用好这些课外书，让课外书也成为语文教学的内容之一。我提倡各个学校组织教师读书会，让老师们读一些童书。此外，我还推荐了一些阅读理论方面的书给老师，例如《朗读手册》、《说来听听》、《儿童阅读与讨论》等，希望老师们改变一些陈旧的语文教学方法，多一些大声朗读、持续默读、班级读书会等方式的教学。再往深一层，我希望改变语文考核方式，来促进教师教学的变革。例如，在试卷中考核一点课外书籍的内容，引导学生的阅读。
虽课程表上有了共同阅读课，但老师们不知道这节课如何用。我在2016年4月2日国际儿童图书日开启了全县的推动儿童阅读、建设书香校园观摩研讨会，邀请全国的特级教师上共同阅读课的示范观摩课。当然，开发阅读课程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刚开始展开，我则要挂职结束回京工作了。但我相信看到阅读好处的校长们不会停止这项工作。我问王林，你挂职一年下来，滨川的书香校园建设取得了初步效果，有70所学校基本完成了书香校园工程，能用学校教学质量的变化来证明成绩吗？王林说，开展学生阅读教育不能简单用一时的教学成绩来证明，不过一年的阅读扶贫，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是发生了的。比如学生最喜欢往阅览室跑，沉闷的学校文化正在变得更有童趣，教师开始用图画书在教室里讲故事。我在滨川阅读教育方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行动就一定有改变。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持续多日。不过七号起将有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将率先迎来降温，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八号华北黄淮大部也会退出高温圈，大城市中天津、石家庄八号都将退出高温行列，但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七号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8月7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0亿元人民币及11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及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马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西班牙政府7号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 西班牙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表示，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一方立即取消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

0: 是，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七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七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七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

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0: 出版社破圈是营销，更是公益。出版社开办阅读讲堂，多方服务读者，网上有人将之戏称为出版社破圈。网上有解释，破圈是指一种新连接，是一种文化现象，泛指更多主客体发生连接，产生新的关系，丰富价值网络，改变内容生产表现方式，重构价值结构。而今似乎很多行业都在破圈，出版业为全民阅读提供服务，就像是在破圈。出版人做起了图书馆行业的事情，令人感动。出版社破圈开办阅读讲堂，多方服务读者。在新时期出版体制改革期间，出版人曾经时髦地称之为加大营销力度，提高出版企业的市场化经营程度。随着全民阅读建成热潮，尤其是进入新时代，破圈服务阅读的出版社越来越多。要想把问题说清楚，就得抓住事物的根本。服务读者，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对于出版业来说，既是务本之道，也是自救之路。出版社破圈开办阅读讲堂，并不只是为营销，而更多是为了公益阅读。开展全民阅读的呼声渐次高涨，可是一年又一年的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主要是数字阅读在发展。统计结果显示，图书销售虽有些微进步，可并不能振奋人心，且报刊订阅量下滑的状况似乎难以逆转。众多只专心做书的出版人不得不对全民阅读重视起来。许多大社、名社和出版集团在阅读推广上开始发力。如果说早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实施全国书市战略和中国出版集团创办读者大会，在业内得到的评价主要停留在市场营销创新上，甚至都没有深化到务本之道与自救之路的认识上，那么进入新时代，这些服务阅读的举措，许多出版机构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开展的，大体都上升到了全民阅读公益精神的境界。在出版行业几十年，我看到过全国众多出版机构开展阅读推广的热烈景象，这让我体会到出版业内一直追求的无限创意。尤其是近20年来，阅读推广已经成为众多出版人的文化自觉和职业职责。我们可以从下面一部分案例当中感觉得到。从1993年至今，由全国妇联主办、中国妇女出版社承办的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已经连续在全国组织开展系列化的活动，成为全国持续时间最长、覆盖人群最广、教育效果最好的读书活动。这个项目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获得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的表彰。1993年12月19日，广东省新华书店举办首届南国书香节。这一书业展会一直坚持至今，成为每年度举行的跨地区全国性书展。2003年，北京出版集团率先推出了共享阅读乐趣京版集团世界读书日首届讲坛大型公益活动。2005年，北京出版集团创办的京版大众文化讲座是更为贴近大众需求的阅读活动。2021年，京版大众文化讲座转型升级，在原有活动形式的基础上，增加线上直播、展播等活动形式，邀请名家大家在线上与广大读者分享好书佳作、京味故事。2014年，湖北省开始举办全省少年儿童读书活动“红扣子楚天少儿阅读季”。这项活动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承办，成为湖北知名少儿阅读活动品牌。 2015年，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文轩姐姐讲故事》，成为年度少儿阅读的一个典型案例。文轩姐姐讲故事深入社区、学校、公共图书馆等，与青少年读者展开阅读互动体验活动，同时招募青少年读者参与其中，成为阅读活动的志愿者，已经培养了数百名文轩姐姐志愿者。自2016年起，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社开始主办全国青少年科普阅读行动活动。这项活动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获得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的表彰。这项活动还组织众多研究员、教授、专家、中青年科普工作者开展线上线下科学家讲座。自2020年1月起，新华出版社开展新华荐书活动，每月一期。所荐图书主要为当月出版的中文原创新书。新华出版社邀请专家组成评委会，每月评选阅读好书10种，每一年度总评选年度好书10种，通过权威媒体向社会推荐。2020年，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及其所属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主办的首届之江好书节举办。2023之江好书节则成为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主会场的重要展览展示活动之一。自2020年11月起，由韬奋基金会和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研究年会，作为每一年度四川天府书展的重要项目，在成都举行。2021年6月17日，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参与主办的以“书香百年路，阅读新征程”为主题的2021出版发行界图书馆界阅读推广论坛在长春举办。论坛期间，组织召开了以“全民阅读引领书香社会建设，助力吉林振兴发展”座谈会。在2020年度书香中国全民阅读品牌传播影响力大数据研究报告中，书香吉林阅读季综合传播影响力位列全国第五名。在座谈会上，代表们根据这一研究成果，就不断推进吉林全民阅读工作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进行深入讨论。2022年9月，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金读书院金读大讲堂开讲。天津读者纷纷走进大讲堂，聆听作家、学者的各种高水准的讲座。2023年10月15日，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主办的首届阅见阅阅见系列活动在广州启动。阅见阅阅见在阅读召唤上既有亲切感，又有督促意味。我是你的眼，爱心超越身体残障。2023年，中国盲文图书馆及其分支馆在全国举行了一场主题为“感受文化脉搏，共赏诗词之美”的视障人士诗词邀请赛。大赛的筹备从当年年初就开始，六月底、七月初，在全国19个省区市举行预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视障人士参与初赛。各地初赛的参赛选手都做了认真准备，选手们在比赛时注意力高度集中，各初赛区的氛围十分紧张。在江苏省金陵图书馆举行的一场初赛受到了现场观众的赞誉。来自江苏省各地的10位视障人士在这次比赛中奋勇争先，凭借精彩表现分别获得赛区的1、2、3等奖。初赛分为必答题与抢答题两个环节，由主持人宣读题目后，选手自行作答。 必答题以全员接近满分的成绩结束后，进入了激动人心的抢答题环节。抢答题环节中，众位选手手持抢答器，专注地听完主持人读题后开始抢答。古诗词文学常识、诗词接句等题型各有特色，选手们你来我往，竞争激烈，赛出了自己的最佳实力，也为观众贡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诗词对决。比赛中穿插着评委老师对于各种难题的重点解析与历史故事的讲解，让观众在欣赏选手精彩表现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理解。10月14日至15日，第40个国际盲人节期间，以感受文化脉搏、共赏诗词之美为主题的2023年中国盲文图书馆诗词邀请赛复赛决赛在湖北武汉举办。本届邀请赛由中国盲文图书馆、中国盲文出版社、中国盲人协会、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湖北省图书馆承办，有关部门领导和读者代表近300人现场观看了比赛，并通过中国盲文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多媒体平台进行了现场直播，线上观看人数超过12万人次。本次邀请赛得到中国盲文图书馆各分支馆的积极响应与大力支持。经过2个多月的选拔，最后湖北省图书馆比赛现场迎来19个赛区的36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36名优秀选手经过复赛环节，最后从他们当中产生18位佼佼者进入决赛。10月15号上午，在湖北省图书馆长江厅，一首首古诗词的吟诵，让人仿佛走进了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的现场。在中国盲文图书馆诗词邀请赛决赛上，18位视障选手在武汉上演了一场特殊的诗词大会。除了现场要求静音，防止选手受到来自观众席的噪声干扰影响听题之外，这场邀请赛与中国诗词大会并没有太大区别。激动人心的决赛分为大浪淘沙、飞花令、巅峰对决3个环节。进入决赛的18名选手依次进行选择题作答、两两对决、抢答对决。选手通过大浪淘沙的共同答题以及飞花令的一对一 PK， 展开了激烈而友好的角逐。比赛环环相扣，现场气氛不断升温，比分你追我赶，选手们冷静果断，机智应答。整体表现出深厚的知识功底、扎实的学习成效，为现场的观众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古诗词文化盛宴。在中国盲文图书馆诗词邀请赛上，现场观众和评委为选手们丰富的古诗词积累而叹服，为他们的激烈竞争而鼓掌，确实是在感受文化脉搏、共赏诗词之美。人们激动之时，完全忘了选手们是视障人士。是谁帮助他们读到了光明，读到了古今文化的精粹呢？是谁给了他们眼睛，让他们看到古今文化的斑斓色彩呢？不用说，是他们所处的家庭、社会，是正在推广的全民阅读，是全民阅读中服务视障群体读者的“我是你的眼”活动。还有，人们一定不会忘记，这一切离不开为全社会视障人士提供优秀出版物和阅读服务的中国盲文出版社和中国盲文图书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 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 House， Opera 歌剧。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在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近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7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改造项目涵盖升级Opera House， 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和基础设施，加固步道下方结构，为举办跨年庆典和悉尼灯光节等大型活动提供保障。当地州政府表示，悉尼 Opera House 歌剧院是现代澳大利亚的象征，此次投资将确保公众未来数十年继续使用和欣赏这一文化地标。
8: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9: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0: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感知全球脉动，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5: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双方表示，此举基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合作与兄弟情谊，并重申将尊重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当地时间7号，总台记者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已经讨论较长一段时间，但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加快了这一进程。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据路透社6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2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一部中国陶瓷史，可谓半卷都在景德镇。谈及景德镇传瓷器之都的创作，江华明曾说，景德镇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值得挖掘再现，即作为民族文明的载体，以文学的形式推向世界。他坦言，写作过程如同考古，既要钻进故纸堆勾陈史料，也要走进市井捕捉鲜活故事。他从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开始着笔，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梳理出景德镇制瓷史。全书大部分笔墨都在写陶瓷，其中重大的陶瓷事件就有新平冶陶、郑和下西洋、烧造大龙缸、皇帝的蟋蟀罐等。写到陶瓷史上的人物有赵凯、童斌、朱山八友等。写到景德镇有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圣地，有高岭、窑里、御窑厂、三宝瓷谷等。书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陶瓷制作、烧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制作工艺流程、窑火的温度、陶瓷考古知识等。江华明将景德镇的崛起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景德镇地处黄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交汇处，独特的丘陵地形与丰富的高岭土资源为制瓷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元代浮梁瓷局的设立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推动，使其成为全球陶瓷制造中心。而明清御窑厂的设立，则以皇家背书将景德镇推向文化巅峰。他特别提到，青花瓷的诞生是东西方审美融合的典范，其纯净的蓝色与温润的白釉，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江华明介绍，《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以全球化视角聚焦景德镇，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与文学叙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表示，景德镇不仅是中国的瓷都，更是东方文明的世界名片。书中不仅记录了72道制瓷工序的匠心传承，更展现了景德镇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新平野陶始于汉室。中国最早的瓷窑出现于东汉，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在离景德镇东边不远的浙江上虞等地，就先后发现过瓷窑遗址。在玉、徽、湘鄂等在东汉晚期的墓葬，以及江苏高邮的邵家沟，也曾出土过瓷器制品。当然，在江西、浙江一带考证出来的实物瓷器则更多。真正的瓷器产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胎料必须为瓷土，二是需要经过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炼，三是外表必须施釉。当地壳上特殊质地的瓷土被勤劳智慧的烧陶人意外地实性后，经过精细淘洗或粉碎加工，再捏成造型坯胎，烧制出来的产品接近了惊人的瓷质观感和实效。于是景德镇本地的老百姓才丢开原本的农业耕作和林业种植，成为专业矿工。他们源源不断地挖掘瓷土，供给制瓷的手工作坊。据浮梁县志卷12杂记下对当地的特色记载，能看出景德镇从汉代开始就以专业的土壤制造瓷器，与原始陶分道扬镳，在社会上闯出了一条营生的工商之道。所谓千年瓷都不是夸张。汉室分西汉东汉，即使从较晚的东汉算起，至今为止景德镇制瓷业也有2000多年漫长的文明历史。千年窑火不息，新世纪的景德镇人在复兴的道路上再次锁定城市发展的标高，建设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既是美好的方位与蓝图，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世界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以及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记忆中的景德镇已经变成一个精彩的、正在用独特语言讲述的、以文化感知可以触摸体验的新时代东方文明的中国故事。

国营工业遗存。陶溪川的基础是宇宙磁场改制破产后的工业废墟，原有六座方形煤窑、积压成型流水作业线等，共有22栋老厂房，构成一整套完好的陶瓷生产产业链。今天的这里，街区占地197亩，是景德镇独有的工业遗存。现在这里已经面目一新，观光者熙熙攘攘，有100多家时尚商铺进驻，比如自营的美术馆、博物馆和酒店，无租金以扣点方式联营的店铺，以及外租的创业门楼和店铺。像原来作为彩绘车间锯齿形厂房，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地艺术家的工作室。以前的堆煤厂改造为梦窑广场，地面铺上了经上千度的高温和上百次煅烧的窑砖，隧道窑的展开面被搬上了水井广场，窑车载着瓷坯顺着铁轨进窑烧制。园区内最高的一根64米的烟囱立于宽阔的水面，呈现出水火交融的和谐场景。另外还有美术馆、 3D 打印车间、国际工作室、设计和文研交流中心、文化主题酒店等等时尚型单位。陶是瓷的源头，陶溪川隐喻着自陶而瓷，由溪汇川，说是引自紧邻北部的凤凰山的涓涓溪水，生生不息地汇进大江大河。宇宙磁场是1958年始建的机械化新型陶瓷企业，国务院定级为国家二级企业，生产的《红楼梦》12金钗彩盘，单件换汇率创全国之最，这在过去是非常了得的。计划经济时，这里曾是中国主要出口瓷生产创汇基地。这座城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迅猛，得益于这些陶瓷工业的跃马扬鞭。作为中央首批省级直辖市之一，加上有深厚底蕴的手工业基础，在20世纪60年代后，景德镇的瓷器产量占全国同行业的20%。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景德镇传统瓷业遭遇严重挑战，部分日用瓷企业陷入低谷。2012年，当地政府对这片闲置了10多年的遗存启动了保护性修缮工程，他们坚持不做旧，在保持原有肌理和风貌上大刀阔斧。陶溪川文创街区坐落在景德镇市东城区，以保护、改造和开发原汁原味的老厂区为核心，辐射到周边1平方千米的棚户区改造，超大型工程项目形成了景德镇城区发展的一个崭新阵势。2012年，陶溪川项目于瓷业公司寻求突围的情况下启动，在慢慢越想越兴奋的今天添一点想法，明天加一笔意向，走到了今天。大致是在保护的基础上重塑空间场景和创新营运模式，试图走一条以废弃工业区带动城市发展的新途径。千年瓷都把老瓷厂作为工业遗产，整理出干净生态的环境，当着样本保存了下来。鼓励自我表达，富有特色和人文气息的场所，是经济发展的沃土。陶溪川如是，逐渐成为众多艺术家、本地匠人、手工艺人、旅行者们生活、创作、触摸历史的公园。很多有特质的年轻人，甚至避开北上广深的千军万马，跑到景德镇来干一番艺术类事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景漂。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的原址是原先的

国营瓷厂的烧炼车间。原先房梁和窗台上的烟灰积油上寸后，用手一摸，指头上肯定是乌漆抹黑，现在则干净整洁。2015年10月，这里的部分场馆开放，2016年项目全面竣工。于是项目实施者们仰头望天，舒了口长气，举办了陶溪川的开业仪式。馆内仍保留着历尽沧桑的机器，完整的倒焰窑、煤气窑、隧道窑等生产设施，以及一排排整齐叠放的匣钵，一摞摞成品瓷盘。窑柴是最古老的陶瓷烧炼燃料，馆里展示了松木与茶柴。景德镇有1000多年的烧柴历史，当地有句一里窑五里焦的说法。当然，这样有损生态的做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淘汰。不过对于李清、景德镇乃至华夏陶瓷文化的脉络依然有着重要意义。陶溪川博物馆在做工业遗存的城市文化抢救工作。陶溪川博物馆就像一条河流，每一朵浪花都在讲述一段有关瓷业历史的故事，是一座详细记录新中国成立后国营瓷厂遗产的展馆，流淌出景德镇100多年来陶瓷工业发展历程。这个博物馆是为了留存景德镇的原貌，让后世可以触摸到陶瓷工业在当地的这段漫长历程。毕竟景德镇几乎是全民业陶，借助这个底色，凝聚陶瓷手工艺趋向更现代时尚的目标。景德镇是一座陶瓷生产基地，同时更不能被忽略的，它还是一个闻名世界的陶瓷市场。古代就沿河建窑，因窑成市。因为相对偏僻的地理和安定的生活环境，一条昌江又成就了先民谋生的优势，具有的包容性造就它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开放姿态。景德镇区域社会的产业模式所具有的弹性社会结构，也能保证瓷业从业人员基本生存需要。生活在这里的外来人群被称为景漂，他们本着对陶瓷特色和创意手艺的爱好，在流动的中国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这里是良好创意打拼者的空间，所以他们来到了古老的瓷都。创作和创业，也就是艺术和生活，在这里可以达到高度的一致。瓷器生产的复杂性和现代化的有限性，也意味着传统生产模式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艺术瓷和仿古瓷制作方面。于是营造一种创业门槛低、配套服务完善、市场状态良好的环境，让艺术创业者在这个空间里按各自对材料与艺术的不同感悟，形成与瓷对话的创作自由的天堂。因为在景德镇完全可以去摆摊卖你创新的物件，小玩意儿也好，古怪特色也行，把有趣的灵魂自由地融进作品。摆摊受益是艺术家生活的日常，与外面的世界相比，这里的时间只停留在手工艺制作上面。一坨瓷土泥巴在手，这种造型成瓷的艺术空间就大到随心所欲。有很多天性崇尚自由创造的艺人，不仅仅局限于造型思维的发散，而且在陶瓷装饰、绘画、雕塑、颜色釉，甚至陶瓷原料上开拓应用，将对泥与火的驾驭达到境界的极致。集市上人来人往，都是在挑有创意的东西购买，而服务政策和平台就渗透在就业创业、店铺摊位、招贤纳才等各个方面。比如由前国营瓷厂改造而成的明清园陶瓷创意基地和市场，以三宝国际陶艺村为启动的三宝瓷谷，以乐天陶社集市带动的雕塑瓷厂园区，陶阳新村陶艺一条街夜市，以及开发策划出的新都民营陶瓷园，当然还包括各类集市、专业街区，都使得景漂方便顺利，如鱼得水。

这里的集市分传统和创意两大区域，传统区为青花瓷、粉彩瓷、斗彩瓷和珐琅瓷等产品，创意区是富有别具一格创意的原创产品。集市以年轻和原创为标准，每月陶溪川艺空间会从提交申请的10000多创客中筛选700多人入驻集市，各种肤色的艺术家都有，市场火爆，熙熙攘攘。迄今为止，由于环境优美、管理规范，给予了青年创客们和构瓷游客一个有品位、有温度和影响力的知名集市。集市赋予了每一个人每天崭新而充实的追求。摆摊的时间竟然短到，在周五周六从下午的2点或4点半开始，到晚上9点半就结束。但是，这并不妨碍集市汇集全国各地的双创青年，吸引众多外国游客。在这里，人生的理性和从容者显得缓慢而幸福。陶艺是最适合创意的生产，于兴趣玩耍中度过创意制造和获得认可的时光，生活便无比充实快活。现代年轻人之所以聚集在此的内心追求和意义就显而易见。我看到了一股潜在的发展动力，凝聚绝大多数艺术崇尚者，而且大多数是生动而年轻的面孔。古老的城市上空，云层里透出光亮。每年春季和秋季，这里还举办春秋大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以及中国顶尖艺术学府9大美院的学生带作品来交流和交易。现在集市盛况空前，每次数以万计的人流汇聚于陶溪川。这里试图打造成一个真正面对面与世界陶瓷艺术接轨的窗口。另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就是把原来宇宙磁场的另一处烧炼车间变成了免费对大学生开放的众创空间艺空间，其实就是个简单的文旅商铺市场。它架空高，分割有序，占地3000平方米，共有136家店铺，在里面的品种琳琅满目，形色纷呈，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大学生的文创产品，游客在其中挑选或眯起眼睛欣赏。但这不是社会上的跳蚤市场，进入艺空间的大学生创客不能马虎随便，进驻者的资质必须条件是有设计和创意的原创产品，有相应规模的工作室，具备创造的个人起码器具和条件，在集市摆摊3个月以上，而且按销量筛选，由集市的创客管理委员会推荐，这是指市场经验。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持续多日。不过七号起将有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将率先迎来降温，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八号华北黄淮大部也会退出高温圈，大城市中天津、石家庄八号都将退出高温行列，但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七号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海关总

0: 统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8月7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0亿元人民币及11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及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马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西班牙政府7号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表示，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方立即取消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据路透社6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

0: 18:02。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但景德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恰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这片土地以瓷为镜，映照出一种文明如何在延续中创新，在包容中统一，在交流中守护和平。中国在世界上有瓷国之称，我们从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薄如蛋壳的黑陶镂孔高饼杯，可以想象泥与火在中国人的手里会展现出怎样奇妙的生命力。从陶器到原始瓷的诞生经历了上万年，多姿多彩的陶瓷有着丰富的釉色与纹饰，它们从来不只是装饰，还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充满希冀的内心表达。它讲述着古老东方一个个形与魂融合的故事，而这样的讲述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停歇。景德镇的窑火从唐末五代算起，至今1000余年从未中断。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手工业城市

或毁于战火，或败于时代更迭，或亡于工业化的碾压，但景德镇活了下来，而且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从汉唐时期的陶瓷集镇，两宋时期的陶瓷市镇，到宋末至元的陶业都会，明清时期的瓷国高峰，千年窑火孕育的群体性工匠精神，成就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在景德镇，古老的技艺没有成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标本，而是活在一代代工匠的手中，活在不息的窑火里。全市数千名非遗传承人至今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制瓷工序，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源于一种内生的、从未停止的自我突破。从原始瓷到成熟瓷，中国人在泥与火之间摸索了1500余年。13世纪，景德镇的工匠突破单一瓷石制坯的传统，创造性地加入本地高岭土，发明了二元配方。这一创举使瓷胎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不变形，白度、硬度和釉面光泽度都得到质的飞跃。至此，世界上真正的硬质瓷诞生了。世界制瓷业至今仍以中国本土地名命名这一原料——高岭。这种创新精神，在此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中不断带来石破天惊的创造。自我迭代从未停止，从各种颜色的单色釉瓷器到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每一种新品的诞生都是技术突破与艺术创造的共振。一部景德镇制瓷史，就是一部引领世界陶瓷发展的创新创造史。今天人们来到景德镇，从珠山的御窑厂出发，穿过中渡口，可以走上昌江的堤岸，远眺桃阳13里，遥想在这里登船的景德镇瓷器跨越大洋抵达世界各地的情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吸引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中外景漂寻梦圆梦。他们在这里学习、创作、生活，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重新揉进一团泥土，让窑火淬炼出新的创想。在这里，一幅更加恢宏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画卷正在铺展。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0: 另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就是把原来宇宙磁场的另一处烧炼车间变成了免费对大学生开放的重创空间，异空间，其实就是个简单的文旅商铺市场，占地3000平方米，共有136家店铺，在里面的品种琳琅满目，形色纷呈，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大学生的文创产品。这个重创空间也不是进去以后就可以占据一个空间一劳永逸，管理者会根据销量、考勤、产品创新程度等进行排名，每月淘汰10%的商铺，每季做一次位置调整，被淘汰者再回到集市上练摊，排名前3的可以优先选择铺位，其余商铺抽签决定。这里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的自主自治，首先管理者就是他们自己，大家推选10位创客为日常管理人员，其次店铺大多为夫妻档，丈夫创作妻子开店，或者学长学姐请学弟学妹坚守店铺。当然异空间也不是放任不管，要定期组织创客们培训，拔尖者会被送出国出省交流，其文创产品参展国内外文博会。这里还有线上售卖渠道，他们从线下遴选一部分优秀作品，在旗舰店线上销售。每个月一次的积极踊跃排队争取空间，更多是创客们对这一竞争愉悦方式的认同。大家跃跃欲试，兴致勃勃，有序的年轻队伍一长溜绕着过道，迂回曲折，形成一条长龙。从2015年8月开始策划，到2016年3月落地，至今这里已累计汇聚了来自国内外上万名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孵化实体数千家，其中九大美院的占11%，景德镇陶瓷大学及本科院校占39%，其他省份院校占45%，有社会和经济效益。打造一个开放型的街区，没有围墙的束缚，张开双臂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这就是陶溪川尝试的理念。梦瑶广场的设计就是这一理念的化身。走在平整的广场上，踏着清一色的从以前隧道窑上拆下的窑砖，大家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这个广场夹在原烧炼车间中间，是宇宙磁场曾经堆放煤炭的地方。最匠心的设计就是把隧道窑的展开面搬到了水井广场，绝对让人耳目一新。情形就像顺着火车轨道一样，窑车载着瓷坯进入窑弄烧制，游客抬眼可见高达64米的烟囱，气势磅礴地屹立于辽阔的人造水面，这是水火交融的一个构思。俗话说水火不容，但是在光洁似镜的水面，交相会映出烟囱的倒影。美术馆一共有8个展厅，2楼配有可容纳上100人的报告厅，很多国际艺术学术报告已经在这里举行。时任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参观之后说，这里是可以与世界接轨的中国自己的文化，于是签下了战略合作协议，中央美院陶瓷研究院落户下来，随后国美、陶大等各大艺术院校都纷纷前来紧密合作。在这里还有专事陶瓷的制造工坊，占地700多亩，有系统条理的设6大功能区域以及配套的综合商业区，优势在于这个项目集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于一体，汇聚着研发、设计、原料、成型、烧制、包装、物流、电商、营销等，形成的陶瓷产业生态园，产业群跨越式发展，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从分散转向集中，从无序达到有序，从低端迈向高端的转型升级。智能工坊年产陶瓷可达2000万件，它还保留了景德镇传统手工生产线，是青花、玲珑、颜色釉、粉彩、釉下五彩等制瓷工艺技术得到有效保护和延续。热闹时兴的直播带货在陶溪川也应运而生。现在景德镇市陶瓷文化旅游集团已经在城市的东郊片 甚至包括浮梁陶瓷工业园区在内的全市大范围内构想和实施宏伟蓝图，包括将城市东部综合打造成陶溪川双创中央区，在城市中心打造陶杨里老城区创新基地，以及设立艺术大学双创教育培训基地三大板块。具体三大板块中又细化为23个专业，中心、街区、基地、博物馆、营地等，有的已经基本完成，有的正在进行中。所有这些都必须是适应时下艺术要求、市场形势的项目。在离景德镇中心市区约6000米的东郊山谷，在李村后街东南7000米，在芭蕉坞尖溪路山坞中，属于老城郊昌江区靖城镇的村落，目前已纳入城市珠山区管辖范围。从昌江沿着南河上溯，向右拐进一道深深的野趣横生的山坳，拐点就是在山谷前的桥头立了块牌子，三宝祠谷那里。横在山谷前的是昌江的支流南河，垂直于南河的是从山谷里源源不断流出的溪水，当地老百姓都叫它三宝棚，现在又笼统地叫三宝国际陶艺村。宋朝时就有蔡姓人家由婺源到此建村，开采此土矿，关于这地名的民间传说甚多。相传很早有位叫做三宝的人，在这里搭建了一个草棚，开设茶馆酒肆，供来购此土的客商、山谷行人和樵夫喝茶、歇脚乘凉，甚至住宿，生意兴隆，因此人称三宝棚。还有说是因元朝浮梁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李三宝安葬于此而得名。更为庞大的叙事是与七下西洋的郑和有关，说郑和来景德镇筹办出海瓷器，曾赞叹此峡谷出好石好水好瓷，是为三宝。三宝棚十里山谷曲径通幽，最早地名有胡家岭、蔡家坞、铁栏关湖等，县内有石家坞、朱家坞、清水塘、马鞍岭、水坞里、水坞口和双坑等自然村。马鞍岭和红梅岭东南路的双坑等地始于五代及宋就有磁石矿开采，芭蕉坞、朱婆山、新四谷等地遗留了多处较大的磁石开采古坑洞，沿途有山坡矿坑洞遗址40多处，这里的矿石属于风化型块状，浅灰绿色，基质为石英、卷云母，耐火为摄氏1410度。三宝棚的村民至今仍以开采磁石和制作瓷泥为副业，他们用于粉碎矿石的主要工具仍是水兑。由于依托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大环境，再加上这里八股湾、九龙拜巷等有条磁石卖矿，资源丰富。历史上当地许多村民在种植水稻之余，利用源于南山的自然水流动力，在蜿蜒10多里的水溪边直接或间接从事磁石加工，生产陶瓷的原材料瓷土。水兑由水流从上面冲击轮翼带动对支的叫鼓车，水流从下部冲击轮翼带动对支的叫下脚龙。叶片因年代久远而布满了苔藓，垂杵在石凿的臼中昼夜不停地冲倒，如雷的声音震撼人心。据史料记载，从汉唐时期景德镇就开始利用水兑来粉碎磁石和釉石了，这里由此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据浮梁乡土记略载，湖田至三宝棚双坑沿途均有兑场，共计131车。溪水发源自三宝双坑村背后的金溪山石膏坞，流经三宝古矿岭、杨梅亭窑、湖田窑，注入昌江支流南河。在很早以前，三宝瓷谷就犹如一条天然的生产线，山里运出的矿石经过水兑作坊加工后制成原料，送往下游古代民窑杨梅亭窑、湖田窑使用。三宝水兑、杨梅亭窑、湖田古窑址，陶瓷原料生产和南河水运连成了一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处在三宝棚山谷口南河南岸的景德镇湖田窑址，因为这里处在南河曲流，三面环水，田畈平坦，好像湖水为田，所以叫做湖田。最早唐代汪姓从婺源县迁移过来，明代正德年间饶州推官顾应祥撰写的宁家碑记里记载，湖田都壤地2000亩有余。景德镇陶录记载，镇河南岸口有湖田市，原出一陶。古窑址分布在南山与南河之间的一个台地，村内小坑岗溪水蜿蜒流入南河。由于人员往来繁忙，古代湖田设有波鱼渡、张家渡两个南河渡口。景德镇古八景中的长塘塔影、古寺钟声就在此地。南村都和湖田都毗邻，相交处有石门山，旁有石门寺和湖田塔，寺后有泉池，池水清澈见底。明朝嘉靖中期，福良布政司在市镇设两个公馆，一个在观音阁，另一个就在湖田。作为司道巡抚都玉器的落脚点，玉器起运均要暂住公馆，可见湖田市一直以来就设有官方办事机构。不少窑址建在朱婆岭等山坡上，南北朝修的天门沟农工两用水渠为作坊窑厂的水资源提供了便利。湖田村的窑址分布在天门沟以南的朱婆岭、刘家坞、望石坞、龙头山周围，南河北岸也有不少遗物堆积。在天门沟以北的窑岭上，乌泥岭、琵琶山、木鱼岭、何家墩等地多为元明时期的堆积层。另外，杨梅亭古窑址是在湖田近山谷不远的杨梅亭村，主要生产青釉瓷和白瓷。这些窑兴烧于五代、晚唐，历经宋元至明代隆庆和万历时结束，烧造时长跨度，举世罕见。湖田窑址上有龙窑、马蹄窑、葫芦窑等，产品以宋代影青瓷、元代软白釉和青花瓷最有成就。至此，历史的文化遗存反映了700年间陶瓷工艺史上的重大变革，以及集古代制瓷技艺之大成的过程，吸引了世界陶瓷史学者、陶瓷工艺美术爱好者和中外游客来到这里。现就地所建的景德镇民窑博物馆不仅收藏陈列了湖田窑各阶段出产的各类典型器物，以及考古发掘出的文物标本169件，还保护了宋、元、明各个历史时期的窑炉、制瓷作坊等20余处遗迹，向人们展示了古代制瓷的场景。在景德镇民窑博物馆周围，还环绕着12处26万平方米面积尚未发掘的遗存。1998年，融文化旅游、陶艺研修和食宿为一体的多功能三宝陶艺村成立，先后接待世界陶艺家和全国文化专家学者数千人，举办了一系列国际陶艺活动。我们于月光山可看到五代的白瓷，刘家坞有元朝的青花釉里红、软白釉瓷，望石坞有宋代复烧的影青等名瓷，以及三宝村口板栗园的宋元制瓷作坊、明代葫芦窑、乌鱼岭的马蹄窑。这里不仅遗留有古代的瓷土矿藏开采、原料加工痕迹，还群聚了烧造瓷器的古作坊、窑址。而且据考证，烧造瓷器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产品精美。总之，这里古瓷片标本俯拾皆是，丰富的遗产使得中外人潮一浪接一浪。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drought， drought， 干旱。 近日英国环境局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偏低以及持续高温导致河流和水库水位下降，英格兰半数地区现宣布进入干旱状态。截至目前，英格兰地区区域的降雨量仅为长期平均水平的7%，南部部分地区甚至低至1%。英格兰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地区正在经历一场迅速发展的突发性干旱，伦敦等7个地区已正式进入 drought 干旱状态。英格兰地区约78%的河流流量低于正常水平。目前有7家自来水公司推出了用水限制措施，约2300万用户受到影响。英国环境局指出，这是继2022年和2025年之后，英格兰地区在5年内发生的第3次 drought 干旱。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双方表示，此举基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合作与兄弟情谊，并重申将尊重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当地时间7号，总台记者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 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已经讨论较长一段时间，但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加快了这一进程。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据路透社6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警方称，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2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谈判持续，拟审议法案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分析认为美国已经陷入战略两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在头条呢，首先关注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谈判，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首先我们看一下伊朗方面在6号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哈，说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呢，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那稍后我们展开聊，我们先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19: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 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18: 好，刚才呢有一些情况，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啊，就是我们这些天做节目都会既说美国的表述也说伊朗的表述，其实一直存在着偏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有就是各方在谈判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博弈状态？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20: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是不容乐观，或者说至少不像外界报道中的那么乐观。那么本周初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其实都释放了有关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乐观的信号，要达成

0: 某种临时的安排，但是我觉得这种安排恐怕没有这么快这么好。那么首先就是根据相关的报道，这个所谓的临时安排主要是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分配和安排上。那么现在的信息显示，这种新的航道可能是偏向于伊朗这一侧的，那么也就是说伊朗对航道拥有比较大的控制权。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这个局面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疑问。那么同时其实海峡问题不光是航道的问题，那么也有法理地位的问题。显然美伊会在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另外那么收费也是一个争议的点。那么伊朗现在提出的这个收费的费率，我觉得也很难得到美国包括海湾国家的同意。所以即便只是达成某种临时安排，我认为难度也不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各自不同的表述，而参与到谈判之中的阿曼，其实他的表态是相对的谨慎，甚至是沉默的。这个就可以看出，就是可能谈判的局面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即便是达成了就海峡重新开放的某种临时安排，那么由于海峡的最终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由于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么这种临时安排它必然是脆弱的、不稳定的。那么很可能是达成了临时安排之后，双方很快又产生了争议，执行不了这个临时安排，甚至重新回到军事对抗的状态。
1: 所以您觉得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我们接下来参考一些媒体的观点让您分析一下。比如说路透社，他说随着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进入到第六个月，说本周一系列的威胁和外交活动其实凸显了他处在日益艰难的处境。他觉得是两难的，因为一方面伊朗和阿曼正在谈一项临时协议，刚才我们有介绍哈，然后这个协议呢会使伊朗控制战前从来没有拥有过的这个海峡。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特朗普这边可能继续执行他关于局势急剧升级的警告，就冒着危机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的风险。所以等于是说打了半年，美国其实比之前更被动了。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0: 美国现在确实有点越打越被动的这个意思。我想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在对伊朗发动战争问题上本身就是存在战略上的这种模糊和混乱，就是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还是缺乏完整的这种战略的设计和方案。他的目标到底是推翻伊朗的政权，还是要让伊朗的去核化，还是说海峡问题出现以后，还是说要让海峡重新开放就可以实现战争目标。就是我觉得美国一直在这些不同的目标之间游走，可以说是一种边走边看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种迷茫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在具体的兵法与战术上，我觉得美方也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失误或者说是误判，就是美国没有预见到伊朗会打出海峡牌，所以美国也到至今他都没有能够100%的有效的去保护海湾这些盟友，同时美国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通过自己的手段来打开海峡。那么这就使得他处于了比较被动的位置上。那么现在我觉得特朗普政府至少是面临三重的困境。那么第一点就是在国际战略层面上，那么是否要在伊朗这个问题上继续缠斗下去，显然现在美国就退出他有点不甘心，但是在伊朗问题上继续消耗自己又不符合美国目前的大的战略。应该说美国的大战略并不是要把自己陷在中东里面。那么第二个困境就是国内政治的困境。那么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他现在不早点收场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利于他的中选，不利于特朗普本人的支持率。但是如果草草收场，那么甚至是接受伊朗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海峡这个局面，那么这个恐怕对特朗普也是不利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军事层面他也面临一定的困境，也就是继续打的话，那么将进一步消耗美军的宝贵的这个弹药资源，尤其是一些关键的弹药，那么这会最终影响到美军的全球的这种力量布局。但是如果不打的话，那么伊朗显然感受不到美方的足够的压力，也就不会在谈判桌上做出明显的让步。所以这么来看，我觉得现在特朗普确实是处在多重困境之中。

0: 真的是骑虎难下，就是对别人的一通突然的袭击带来了自己漫长的焦虑。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根据报道呢，伊朗方面目前是正在审查一个法案初稿，这个初稿的内容我们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要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是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有类似的内容。所以其实伊朗方面是有自己的
1: 步骤，那美国对于谈判好像有些一厢情愿，他能不能掌握局势的主动权呢？在海峡博弈包括相关的谈判上，我认为现在美国是相对被动的一方，而伊朗是相对主动的一方。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就是伊朗在控制海峡这个问题上，他的决心和意志要比美国 坚定的多，也投入了更大的资源。那么现在伊朗从战略上实际上不仅仅是将海峡作为与美国博弈的一个暂时的手段，实际上它是从长期来谋划，是将海峡要作为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箱中一个压箱底的利器。所以伊朗现在是在全面的经略这个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从法理上，那么伊朗的议会是推出相关的法案，要加强 这个控制海峡的法理的基础。那么从机构上来说，伊朗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建立了所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那么现在他还想和阿曼建立双边的这种监督的机制。那么在收费的问题上，伊朗也是提出了自己的收费方案，当然更不用说在军事上，伊朗有一套袭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一套相对还是比较成熟也经历了实战检验的做法。 而且对于现在就是地区国家，尤其海湾国家想避开海峡，想绕开海峡的一些做法，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像胡塞武装、像伊拉克十万民兵，也在对这些包括尤其是沙特想绕开海峡的一些管道，包括石油出口的这种方式，在进行袭扰。这实际上也是伊朗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做法。 那么相比之下，我觉得美国现在它靠简单的军事空袭，实际上很明显，不可能很快的打开海峡。那么现在美方唯一比较有效或者起一些作用的牌是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这是能够对伊朗施加一定的压力的。但是这个让美军也是付出了比较多的这种军事资源，而且
0: 光靠这种海上封锁似乎还不足以让伊朗屈服，也就不足以让美方掌握这个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路透社也分析说，尽管特朗普经常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因为他杀死了许多伊朗领导人，而且也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觉得说，总统在战争当中许多目标其实都受到了阻碍。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有弹药短缺的问题，有油价高的问题，
1: 而且中期选举怎么办呢？这也是个压力。所以您觉得妥协和升级军事行动，哪条路可能让特朗普可以体面的退出？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比较难办，就是无论是妥协这个选项还是军事升级这个选项都是有它的副作用的。你比如说军事升级，那么军事升级并不保证伊朗会做出会妥协会屈服。 那么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就是如果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伊朗也会升级对海湾国家的报复，也可能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恐怕是一个不太能承受的这种代价。所以我们看到每当就是特朗普威胁升级要到升级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又临阵取消了这种军事升级行动。这就说明特朗普他对升级还是有顾忌的。 那么从妥协的角度来看，如果是美国妥协，就意味着要向伊朗让渡这种海峡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提供一些制裁解除这种红利。那么对美国来说，这既是丢了这个海峡控制权的这个里子，那么也可能丢掉一些就是说面子。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恐怕也是难以接受的。 那么6月17号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一种妥协。 但是我们看到7月上旬美国又重启了军事行动，就说明特朗普对于这种妥协他心里也并不愿意。那么除了这两种路径之外，那么第三条道路可能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美国在与伊朗的这种打打谈谈之中继续和伊朗去耗下去。 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对美国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耗下去就意味着美国陷在了这场

0: 伊朗战事之中。那么这种不能解决战事，现在中东本身就是特朗普会被他的选民或者会被美国的舆论攻击的一个点。无论如何，我觉得未来海峡是很难回到就是战争之前的那种完全自由通行的状态。那么美伊之间会在海峡的控制权上反复的争夺，那么海峡的航运可能会像是一种交通指示灯的状态，一会儿是红灯，一会儿是绿灯，有时候还有黄灯的这种情况。那么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我觉得就需要适应这种海峡一会儿开一会儿闭，甚至是长时间关闭的这种状态。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沙特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平民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明称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沙特与胡塞武装近期紧张关系会否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地区的冲突哈。其实很多线索是相互关联的，之前我们说到过，就美伊之间的博弈以及像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博弈都是有关联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然后呢他们说也门胡塞武装在6号发动了袭击，是在沙特的南部造成了多名平民受伤。然后胡塞武装呢说他们是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了该国有两个省的政府军集结地，然后还声明说该组织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的升级。所以如果再加上此前我们也聊过，就是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还有对邮轮袭击，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表明他们会有大规模开展军事行动的迹象？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李子欣。
4: 从规模和烈度上看呢，近日的袭击的确是2022年联合国斡旋停火以来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最致命的单次打击，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相结合的组合打击方式，目标呢也是覆盖了非常广阔的地区和多个关键的军事战略目标，但这仍然是一次远程精确打击行动，并不是地面部队的推进或者是占领领土，所以呢升级的尺度其实还是有限的。重点是当前这种陆上空袭和海上禁运相结合的方式正加速推高地区紧张态势。那么从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经累计袭击了8艘沙特邮轮，迫使近30艘船舶返航或者是改道。那么这种陆地导弹打击加上海上封锁的双轨战略呢，加上胡塞发言人萨雷亚声称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直至解除对于胡塞控制区的限制，都说明胡塞武装确实是有意来系统性的扩大军事行动。那么判断是否会出现全面战争呢，关键还是要看是否发动了地面部队的打击，也要看沙特是否对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荷台达港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空袭。但是目前呢，双方都还停留在远程打击和封锁层面，目前还没有触发地面大规模交战的门槛。
3: 那结合现在总体的情况哈，地区啊什么的，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为什么在这时候动作非常多？
4: 胡塞武装本轮密集出手呢，直接导火索还是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到空袭，而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是这一次袭击的幕后指挥者和实施者，但更重要的是与当前美伊军事对抗出现了战略的联动。胡塞武装呢，在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封锁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军事行动形成了双海峡锁喉的态势，那么也给伊朗在对美国的谈判当中呢增加了一定的筹码。而近日胡塞武装加大军事行动的规模则是明显在回应沙特所组建的14国红海海上防御联盟，那么表明呢对这一联盟的一种蔑视的态度，同时也是在抢在联盟正式运作之前来制造新的一轮的继承事实。 那么影响方面来讲的话呢，最直接的还是也门停火框架的彻底瓦解。我们知道联合国2022年斡旋的停火呢，其实在较早期已经是过期没有续签，但在事实上各方都维持了相对的克制，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是维持了四年。如今呢被打破之后，未来想要重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其次呢是沙特面临的两线压力明显在进一步升高，那么红海海上航线被封锁，导致沙特的备用航道也受到了影响，那陆地上也门政府军又遭到了重创，那么削弱了沙特的战略缓冲区。可以说呢，也门现在正在被明确的拉入到了美伊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当中。
3: 嗯，那我们再看一下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说将继续采取威慑的措施应对此类袭击，确保平民安全。您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表态？
4: 多国联军发言人的声明核心内容呢，有这么几个层面。第一层呢，就是在定性，将胡塞的行动定义为恐怖主义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不加区分的炮击。那么这很明显是在抢占道义制高点，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来铺设舆论基础。那第二层呢，就是承诺，来声称联军将采取这种一切威慑措施保护平民安全。但是我们看到联军的用词是威慑措施，而并不是报复性打击或者是军事回应，那么这就和也门国防部的回应呢是保持了一定距离。第三呢，则是沉默，声明没有宣布任何具体的军事反制计划，也没有设定具体的时间表，同时也没有提到对荷台达或者是萨那的打击目标。所以这种高调定性低调行动的姿态呢，反映出的是沙特当前面临的真实困境，一方面必须要给出回应，否则国内政治压力无法交代，另外一方面呢，又极度不愿意再次陷入新的地面战争。因此沙特是借由联军之口的表态，本质上出现了一种过渡性的声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先用严厉的措辞稳住国内舆论，同时把实质性的军事选项留给正在搭建的多边安全机制来处理。那现在国际社会其实更担忧的是，由于冲突的升级，会有更多的相关方被卷入其中，进而呢战事出现进一步的扩大，并且和美伊的这样一种冲突出现更深层次的联动。所以目前各方对能否最终保持战略理性，将会直接影响到地区未来局势的走向。
3: 嗯，确实这个局势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下半段还有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持续多日。不过七号起将有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将率先迎来降温，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八号华北黄淮大部也会退出高温圈，大城市中天津、石家庄八号都将退出高温行列，但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七号起至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 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五成，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9: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0: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9: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1: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9: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2: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8月7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0亿元人民币及11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及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马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西班牙政府7号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表示，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方立即取消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据路透社6号报道，一项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美国网络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仅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军事行动将使该地区更加稳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了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了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汽
13: 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

0: 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达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15.62亿，同比增长4.8%。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将对多晶硅衍生品加征关税，引入最低进口价机制，将如何反噬美国自身并冲击全球产业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要说说美国这个关税的情况哈，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已经签了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的关税，并且呢对进口多晶硅以及衍生品设定一个最低的进口价机制。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机制，美方会阻止任何价格低于这个水平的产品进到美国市场。那我们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多晶硅及其衍生品是光伏和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原材料。那为什么美国政府这次会针对他们来加征关税？什么意思？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5: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多晶硅相关的包括衍生产品，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核心还是要补齐美国现在跟光伏跟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短板啊。那么现在美国的多晶硅的全球产能占比呢，实际上就2024年下降到产能不到2%，尤其是相关的像晶圆啊，包括像电池片等等这些非常核心的这种零部件，而且也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美国实际上是把所谓的这个产业链的这种安全，刚才说关键环节的安全，与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进行捆绑。所以说他以国家安全为名来实施这个232的调查。我觉得更关注的就是，其实不简单的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加征关税的问题，而且美国现在也正在引入一个叫最低进口价啊，实际上它是从政府的角度锁定了价格，那么后续呢也会通过投资豁免或者是盟友协调的机制来统一通过提高进口价格，包括承诺在美投资。我觉得这根本实际上就是为了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全球的光伏产业链，那么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排他性的联盟。
4: 就是他有这方面的诉求和想法，但是呢，其实这种加征关税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对于整个世界的贸易，其实对他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那特朗普政府呢，这次援引的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特定的进口产品所加征的关税，那我们知道他会用各种不同的理由加征关税，比如说跟以往301关税、跟双反措施相比，这次的措施有什么不同吗？能不能起到他预期的效果？
5: 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美国对等关税被裁定，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美国马上启动了 Plan B 方案，就是现在无论是301调查还是现在的这个232。那么相比之下呢，其实301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外国不公平贸易啊，包括像反倾销、反补贴等等。那么这个更多是要求对方来证明是不是存在倾销或补贴，或者说产生产业损害的行为。而232呢，我觉得从美方来讲，它更有这个主导性，就是它可以直接认定进口是不是影响国家安全了。那么总统直接就可以行使他的这样一个裁量权。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觉得232更大范围内的会演变成美国单边的这样一个产业保护机制。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现在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最低进口价，那么其实就是相当于美国人为的

0: 来设定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价格的底板，就是你低于这个价格的话，你实际上是不允许进入美国市场的。所以这样使得外国企业难以通过这个降价来消耗关税，就是特别是像具有这个成本比较优势的这样一种企业，那在面临着最低限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它就很难去获得美国的这样一个市场准入的这样一个资格。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现在设定了这个最低进口价，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美国人为的来设定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地板的价格，而且使得很难就是其他企业很难通过一些降价来消化现在美国关税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国企业，因为我们在多晶硅行业是具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比较优势，所以美国通过这样一种国家干预的行为，或者说这个单边降价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更大范围的去打击相关的企业。但是从根本来讲呢，我觉得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美国的目标。一方面呢，关税确实能够提高这个进口价格，那但是呢，从美国自身的这个产业发展情况来看，那么美国长期的这个产业空心化，特别是刚才谈到美国在多晶硅方面的产能不足现在这个全球的5%甚至更低，所以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单凭这个国家干预或者是这样一个关税这种大棒，其实不可能真正让美国的制造业创造出竞争优势出来。好，所以我觉得最后还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或者说进一步的去反噬美国的制造业的这样一个成本。
1: 他是希望通过人为的干预给自己带来优势，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健康的市场本身呢会有一定的链条，给到一个行业一个很均衡的价格，所以如果扰乱的市场，就是国家出手，就是他这种人为的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干涉之后，其实肯定会扰乱整个市场的自由竞争。然后呢，相关的公告是授权美国商务部去建立回流美国激励计划，企业承诺在美国建设扩建相关的设施，并且在2029年1月20日前开工，可以申请进口设备和产品免缴232关税。这个时间窗口为什么是2029年1月20日？
0: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有一定的缓冲期，但是更进一步的来看，那么2029年1月20号其实是恰逢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那么现在白宫规定，企业只要承诺在美国新建、扩建，包括相关的这样一种项目，并且在这个2029年1月份之前开工的话，就能够获得部分的232关税的这种豁免。我觉得这个本身来讲就是一种关税的胁迫，或者叫这个关税这种施压。那么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关税来获取相关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谈的关税换投资。那么如果不付美国投资的话，那么将要承担最低进口价和额外的这种关税。那如果承诺在美投资的话，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期间内还可以继续以比较低的这种成本来进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讲，美国既可能能够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但也可能给美国整个这个包括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啊，或者是后续的美政治的这样一个底盘，其实是能够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看这个过去几年啊，其实历任美国总统呢都在致力于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包括重振美国制造业，但实际上我认为现在效果甚微啊。就是刚才谈到的美国制造业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失衡和结构性的问题。特朗普现在高度依赖关税啊，想用单一的这样一种关税胁迫来解决美国产业竞争力的问题，包括同时对这个美国相关产业进行保护。那我觉得这样一种做法呢，其实短期内可能会这个打击或者说削弱其他国家的一些竞争的优势，但是从长远上来讲，它不可能解决美国长期制造业的这个竞争力的问题。而且尤其是这次232条款赋予了美国总统非常大的这种裁量权，但是关税只能够改善价格竞争环境，并不能改变整个美国整体的产业生态和这个体系的这种竞争力。而且制造业最终不仅仅是取决于成本，它还有这个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配套基础设施，包括人力包括规模经济，那么这些综合因素才可能造就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比较优势。所以长期来看，过度关税只会让美国进一步的去抬高它的这个制造业的成本，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多晶硅所带来的这个能源电力成本的上升，而且也会进一步扰乱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配置。那么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来设置类似的壁垒的话，那最后让美国其实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反噬效应。
1: 那如果我们回顾近年来，美国其实对光伏、半导体等多个产业，同时对不同的国家反复去动用关税类的贸易工具。有听众就想问您说，关税是真的能够帮助美国重建本土的产业和供应链吗？
0: 关税实际上本身来讲是一种威慑，因为美国更多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这个消费市场和最大的这个需求端，所以说全球的这个美国现在就是利用关税加上美国的这个市场优势、规模优势，包括美国在这个所谓这个军事霸权方面、美元霸权方面的主导力，所以形成对其他国家压迫和胁迫的这样一种这个比较高的一种威势。所以他在关税的这个目标呢，一方面他是要达成短期的一些经济目标啊，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抬高成本也好，拒绝其他国家进入美国市场也好，那么长期来讲其实就是通过关税这样一种做法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或者是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个国际体系的这种分工。所以关税在我们现在当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影响全球成本或者是进出口成本的这样一个政策工具，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会成为未来推动全球资源逆全球化资源配置的这样一个杠杆。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物流中心发动远程袭击。近期，乌克兰多次针对该俄电商巨头发起打击，有何目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的8月7日，乌克兰无人机呢是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发动了远程的袭击，一共是有3架无人机撞了这个仓库的屋顶，引发了火情。袭击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为什么值得注意，就是仓库所在的这个地方其实距离俄乌边境是超2000公里，也就是说远超俄乌常规的前线交战范围，而且是近期乌克兰针对这个俄罗斯的电商巨头设施发起的又一次打击行动。为什么把它当作打击目标？我们想问一下我们总台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4: 乌克兰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电商企业的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微电子产品的供应链进行直接的切断，甚至针对俄罗斯它和军事相关的这种物流体系进行打击，进行削弱。因为大的电商巨头它的这个物流中心也承担着俄罗斯境内一些和军事行动相关的这种物资，包括呢和军工体系相关的这种电子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售引进，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的中转。如果说针对这种大型的物流中心进行了打击之后，首先呢无人机的进攻可能会引发这种物流中心它出现爆炸起火的情况，那很多这种商品甚至包括微电子产品它可能就会在无人机袭击的过程当中付之一炬。那么俄罗斯的相关科研机构相关的这种防务产品的生产企业想要拿到零部件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乌克兰它可以通过这种打击方式针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呢针对这些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俄罗斯普通民众他的这种商品的采购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呢，乌克兰会通过无人机袭击的方式把俄乌冲突这样的一种压力那么要向更多的俄罗斯民众进行传导。
1: 这是他的一个考虑。而且我们看到自从今年7月中旬以来，乌克兰其实累计对这个企业旗下的各类场地发起了大概20次打击行动，这个还不少呢。对于远超这个俄乌常规前线交战范围内的俄民用目标发起多次袭击，您觉得还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4: 现在呢，在欧洲国家的

0: 济和技术的支持下，那么乌克兰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进一步的强化。有一些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最大的攻击距离已经可以达到1000多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而且呢，乌克兰它在西方的援助下，可以生产射程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么这样的一些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会针对物流中心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呢，俄罗斯幅员辽阔啊，俄罗斯的防空反导部队重点防护的目标会包括首都莫斯科，以及俄境内一些重要的航空兵基地，包括一些能源设施啊，不太可能有太多的防空反导力量针对物流中心，也就是这些纯粹的民用目标进行全方位的掩护和保护。即使呢有一些反导防空系统的配置，但是呢可能防范没有那么严密。那么这就给了乌克兰的远程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可乘之机。那么一旦这些大型的物流中心是遭到了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的攻击，出现了起火，或者说呢遭到了破坏的情况啊，那么想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处置，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施压，它更加倾向于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的攻击，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去进行攻击，要在俄罗斯境内针对更多的目标进行这种火力攻击，要向俄罗斯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也要针对俄罗斯的物流体系和一些微电子产品，包括一些和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物资的供应和它的这个运输，要构成更大的阻力。
1: 总之啊，就是我们观察这个他们战场的局势，也会发现有一些方式也是在双方都在做出调整，然后大家还是非常希望这个无冲突已经进行了这么久能够停下来，但其实大家也在观察有没有可能有谈的契机，不断的会释放一些信息，但也很不稳定，不知道究竟会怎么走，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看下一个话题。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网飞迪士尼纷纷引入短视频内容，擅长剧集和电影制作的内容生产商涉足短视频领域出于何种考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个话题呢，如果说起短视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哈。我们要说的就是网飞在英国、美国等市场正式的引入了第三方出版商的短视频内容，时长大概是2分钟到20多分钟不等，然后涵盖了像新闻啊，还有生活方式等原创的网络内容。其实不光是它，大家如果关注的话，迪士尼也是推出了类似网飞的短视频功能。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就他们其实在制作电影啊、剧集等长视频方面传统是非常有优势的，为什么现在要引入短视频，考虑是什么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4: 我们看到网飞和迪士尼积极的布局短视频，应当说是应对增长瓶颈和用户行为变迁的一个主动选择，其核心驱动力呢，应当说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争夺被严重分流的用户注意力和收视市场。事实上，现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用户的时间正在被短视频平台大量的占据。有数据显示，全球移动用户日均短视频的使用时长已经突破了90分钟。相似的情况在美国的影视收视市场也有类似的表现。网飞、迪士尼引入各种出版商的内容，也是希望从用户手中夺回观看的时间。另一方面呢，这类举措也是为了破解长视频订阅增长见顶和用户流失的困境。因为事实上，纯长视频的订阅模式已经触及了天花板，而通过引入短视频，可以低成本、高频次的触达用户，增加用户打开 APP 的市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用户粘性。

0: 那么第三是为了低成本的获取用户的参与度，探索新的变现模式。事实上，引入第三方短视频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同时呢，短视频也更适配高频的广告投放，有助于提高企业自身广告订阅收入的水平。
1: 嗯，确实是好几重考虑哈，而且您提到了好几遍用户，那这种长短视频平台相互渗透，您觉得给用户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长短视频的相互渗透确实可能对于用户带来一定的积极的影响，同时呢也存在一定的隐忧。从积极影响的角度，一方面它能够提升发现内容的效率，因为短视频信息流能够让用户无需漫无目的的刷屏，就能快速决定接下来看什么。短视频的切片已经成为连接内容与用户的重要的。另外，粉丝创作能够获得更大的舞台，比如说迪士尼和 TikTok 的合作，让粉丝创作的优质内容能够获得双平台的曝光。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种现象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用户的注意力进一步的碎片化，流媒体 APP 引入短视频的信息流，可能让用户原本用于沉浸式观看长视频的时间被切碎。此外呢，内容消费的被动化也值得注意，算法推荐让用户越来越依赖被动接收，而不是主动选择，这可能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用户的观看习惯和内容品味。另外，长视频的质量也有可能被稀释，当平台将更多资源倾斜向短视频的时候，是否会削弱对长视频内容的投入，这是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总体来看，长短视频的相互渗透为用户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发现方式和更灵活的消费场景，但也可能加剧注意力分散和消费被动化的问题。未来的关键呢，在于平台能否在吸引注意力和提供深度价值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 House Opera 歌剧。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在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近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宣布将投入 1.2 亿澳元，约合 5.7 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改造项目涵盖升级Opera House 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和基础设施，加固步道下方结构，为举办跨年庆典和悉尼灯光节等大型活动提供保障。当地州政府表示，悉尼 Opera House 歌剧院是现代澳大利亚的象征，此次投资将确保公众未来数十年继续使用和欣赏这一文化地标。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

0: 勇敢跟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6: 你好吗？
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7: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就职2周年之际发表讲话，就地区局势、外交谈判及国内政治等多个问题阐述立场。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谈及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未在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索莱记者当地时间7号获悉，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另据央视记者7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表示，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指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是应对各方核心关切的唯一现实路径。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8月9号前取消针对性边检，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政府随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墨西哥总统辛茂姆同一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墨秘两国政府数周来持续对话取得的成果。泰国总理阿努廷7号下午抵达暖物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时对媒体说，当天发生的枪击案已造成包括枪手及其祖父母在内共8人死亡，政府将推进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措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立即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这一裁决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1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6: 我也看到你了。
1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as？
1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1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呢，来说一说欧洲的极端高温。那不久前呢，欧洲媒体做了一个标题，是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文章就说呢，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7%。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当中受到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5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意大利预计损失128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大约为1000亿欧元左右。那这些日子啊，两位，我看到新闻，欧洲也是野火频发，说到底就是太热了。咱们现在先来说说气温吧。约瑟夫现在在约旦，你的家乡或者说中东，今年夏天的感受如何？现在那边的气温大约是多少？
19: Barbecue 了的体验。
18: Barbecue 了，烧烤模式是吗？
19: 烧烤模式。之前呢，真的，我是现在重新认识了中东的天气。
18: 嗯，
19: 之前呢，尤其是约旦的天气。从来不是这样的，之前呢还是挺凉快的，包括连的其他的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他们会来约旦过夏天，过暑假。那么现在呢，就是最近几年了，最近3-4年了，这个天气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的那个气候变暖的问题啊，影响到了咱们那边的天气，确实现在特别热，现在平均的那个体温34-35左右。
18: 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吗？
19: 白天的最高温，这约旦呢，约旦从来不超过30。约旦呢，这最热的一天之前呢，我在约旦的时候，最热的一天可能25左右，但是这个已经太热了。
18: 这个很颠覆我对中东的认知啊，就是我想的全部都是一片黄沙，然后一个鸡蛋生鸡蛋敲到地上，立刻就熟了。
19: 那不是，约旦不是，因为约旦的一个地理位置还是比较特殊，它有那个四海，地球最低的一个地儿。然后呢，它也有很多山，也有红海，也有比较高的地方。约旦也是跟其他的中东国家不太一样的，所以约旦呢，其实夏天的天气非常的舒服，冬天也不冷，它的正好天气非常完美。那么现在不是了，现在向其他这周围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学习了。
18: 那是不是也像这个欧洲老百姓那边一样，就说空调也没有必要安装？很长一段时间，
19: 关键是因为他们从来不装空调啊，他是在约旦，尤其是约旦人呢，他们没有这个
18: 装空
19: 调
18: 的
19: 这个概念
18: 啊，
19: 对，没有这个习惯了，所以他从来基本从来没见过，这是来中国之前呢，没见过空调啊，
18: 啊，
19: 去谁的家？
18: 不夸张嘛，来中国之前没见过空调，
19: 就是在我朋友的这些所有朋友的家都没有空调，我去了所有的家都没有空调，没人装空调，没必要。最多的装一个那个风扇嘛，那是最热的一天，但其实基本上都不需要了，风扇也都不需要了。
18: 嗯，
19: 那么最近几年了，我看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买空调了。
18: 所以说现在整个中东老百姓也都是开始购买，比如说中国的空调啊，或者其他一些清凉产品，
19: 都是中国的品牌。对对对，都是中国品牌。
18: 那在非洲那边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人

0: 那个传统标签里边都是非洲太热了，什么时候都是太热了。
1: 对，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中国人对我们的一种刻板印象吧。对，因为其实就是首先大家所知道吧，就是非洲本身真的
0: 很
1: 大，而且就以我的祖国为例的话，就是喀麦隆本身，你想想，就是喀麦隆真的，我说四季如春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我在雅温德，我们基本上平均温度也就在21、22度，然后我刚刚还特意查了一下，现在的温度正好就在20度，也就是说喀麦隆最北边的应该就是最炎热的地方，现在也才26、27度，所以就是很多我经常会逗我的中国朋友说，哎，我感觉这个北京的夏天我还是得回家避暑，他们会笑，他说你回家你回喀麦隆避暑，我说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没那么热，对吧？然后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是现在可能欧洲吧，他们那边之前，因为确实从无论从历史，包括他们建筑的一种习惯，
0: 嗯，
1: 谁也没想到，我的天哪，就是哪一天，比如说河流能干那么多，或者说天气能变得那么炎热，因为有很多像法国呀，像这个德国很多地区，他们是不用空调的，完全不用空调，所以他们现在反而没办法了，说不定他们反而只能用 Made in China 了。
0: 那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也是很颠覆我们的认知。有朝一日我们会说，走去非洲的喀麦隆去避暑去，去纳凉去。就是这句话就是很颠覆我们传统的一个逻辑。你还记得吗？咱们上一次聊天就是应该很久很久以前了，曾经在互联网上有一个真实的段子，是真实发生的，就是非洲朋友在北京说太热了，我受不了了。当时我们都无法理解，一个非洲朋友居然在抱怨在北京说太热了，受不了。
1: 对对对对对，还真是这样子。就是一般来讲，大家可能对我们那边就会觉得，哎呀，好热好热。然后我每次到北京的夏天，我说北京咋这么热呀？大家就会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这难道有你家乡热吗？但实际上还真是这样子，确实会比我们那边热得多。
0: 你看前面约瑟夫说了，曾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他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或者说抱怨北京太热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看中东的朋友抱怨，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但现在他们已经逐渐的跟我们并排跑了这个气温。那现在在喀麦隆或者说非洲那边呢，还依旧是像你前面说的21、22度，还是很舒爽的。但你觉得为什么很多的中国朋友，包括相信中东的朋友，也认为非洲肯定很炎热，一想到非洲就跟赤道相联系到一起了。那在非洲，就是你们认为的热是哪个国家会热？
1: 嗯，
0: 西非，
1: 嗯，
0: 还是中非？
1: 哦，
0: 这问题你犹豫纠结什么？
1: 我要稍微严谨一点啊！我刚刚一直讲的是喀麦隆，
0: 嗯，
1: 不是，因为本身你想想，就是非洲，首先它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大陆，除了你说的这个赤道附近，它也有这个中国传说中的，就是中国一般讲非洲会讲到撒哈拉沙漠，然后你讲到沙漠，你不可能想到冷吧？就是沙漠给大家的第一印象，那肯定是很炎热。那么撒哈拉沙漠它主要是分布在所以他们大家可能会认为哦，然后再加上一些可能别的因素会导致大家可能会觉得哦非洲，但其实还是要看你去的哪些地方。就比如说你像你去塞内加尔呀，像这个像北非一些的一些地区，像马里呀。确实会稍微会比较的炎热一些，但是你要往非洲的南边，包括东部，像这个肯尼亚、坦桑尼亚、这个乌干达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非常舒服的。所以，而且就像喀麦隆本身，就是它是一个就是非常多元化的，包括这个天气的变化，这种气候地形啊是非常丰富，所以会它会平衡嘛。
0: 好，那我现在确定了，有朝一日我会对我的朋友说我要去非洲去避暑。那你看约瑟夫现在面对高温，咱们约旦或者说中东的朋友，我相信也是很烦恼的，开始买空调了或者一些纳凉产品等等。那看到新闻，欧洲那边已经突破了40摄氏度，法德铁路限速，核电站也降功率。就是面对欧洲那边的情况，你觉得很意外，还是觉得这应该早就习惯了？
2: 这我觉得还是有点意外啊。这是咱们的认知，因为中东国家其实约旦本来是这天气确实很舒服，这几年才开始热起来了。那么其他的中东地区，他们都已经很多年了，一直那么热，他这么也习惯了。但是他们大家的认知是什么？欧洲他们的天气可能世界最好的，大家都是认为，哎，我去哪里玩，我去哪里旅游，大家的第一想可能是去欧洲。你看高尔夫国家， 他们也不差钱，可以买飞机票。但是为什么的第一选择呢是欧洲？那就我说了几天的事儿，就是因为天气好，它本国特别热，所以呢他玩不起啊，他们只能去其他的天气好的地儿去玩，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所以他本来是欧洲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天气啊。那么现在你说这个欧洲的现在的天气又开始热起来了，那他们这对有这中东的国家的这个老习惯去欧洲玩的人呢，可能是会重新认知，对，
0: 就是中东老百姓的一个传统的思维，就是夏天去欧洲那边不热。
2: 哎，对，对，对，对，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习惯了。就是一夏天来了，其实你看，包括咱们的婚礼啊，婚礼有一个叫 honeymoon， 就是大家新办的婚礼啊，对，一般会选择去哪里玩，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一般都是欧洲。基本都是欧洲，因为婚礼啊，阿拉伯人喜欢一般是夏天才办婚礼，没有任何人在冬天办婚礼，所以一般都会选择夏天。那么夏天在中东肯定很热，那里肯定不好玩，那里第一选在哪？去欧洲过一个 honeymoon。 那么现在这个认知我觉得慢慢的有变化了，现在欧洲有热起来了。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9: 外国人的视角。
10: 你好。
11: 中国人的语言。
1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当中说，像法国呀、意大利、德国，他们的经济损失会高达都是千亿欧元作为单位的。这应该是背后有比如说旅游经济，或者说你说的蜜月经济等等的，肯定有一部分人就不会再选择前往欧洲了。那这吃住行游购娱这些所有的开销，欧洲的很多国家就挣不着了。
2: 那么多人突然不去的，那经济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0: 我不知道你是否在北京刷到过一些短视频，就是一些旅游博主啊，前往英国啊或者其他欧洲国家去旅行，住的那个酒店每晚的开销还是蛮贵的。但是一进去就彻底疯狂破防了，因为那么贵的酒店里面居然没有空调，然后说根本是难以入睡。后来那个博主说，我没有想到我的妻子入睡这么快，这么热的房间她居然很快就睡着了。过了两个小时，他就跟他的妻子交流啊，说你怎么能踏实的那么快的入睡的。他的老婆就说，我没有睡着，我觉得我是热晕过去的，我根本没有意识是睡着的。
2: 原来是中枢了。
0: 对，就是可见在欧洲那边就是的确是从来没有想过天气会热这个概念。
2: 太热了，
0: 这也是很冲击我个人的一个传统思维的。夏天这个热是必然要用空调的。其实在我身边有一些北京的朋友平常跟我聊天说，哎 Peter， 你还记得小时候有这么热吗？我说好像是吧，但小的时候尽管没有现在这么热，但是买空调或者这些降温的家用电器是必然会买的。就是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买一个空调这也就像买台电视机一样，这是家里的一件东西，是必须要添置的，哪怕可能一年到头就开不了几天，但也会买。这一点就是也很让我觉得很惊讶，哪怕欧洲或者说中东或者说非洲，一年夏天就热那么几天。曾经在北京我感受也是，包括比如说像我父母家他们这种养生的概念，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开空调的，但是家里必须得有，我可以不用。
2: 得有，对。其实你看在约旦我真的从来没见过空调，在来中国之后我才知道了什么叫空调。那么但是我知道的高尔夫国家叫阿拉伯这个地区，这个高尔夫国家叫圣沙特，
0: 海湾国家，你想说高尔夫是吗？海湾国家，
2: 对对，高尔夫，对，他们库威特他们是离不开空调，他们的24小时7天一直在开着，这空调他们离不开了，他们对空调都非常熟悉了。所以呢他们选择去旅游的时候啊，他们会选择一个根本不需要空调的国家，所以他们会喜欢来约旦玩，因为约旦根本的天气根本不需要空调，他们就是想离开空调，不想吹的空调，吹了很多年了，他们就是想吹那个自然风，所以他们会选择约旦。那么现在约旦又它的经济又受到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天热起来了，他们高尔夫国家他们也不来了，他说我不可能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个空调去约旦吹空调，约旦根本没有空调了。所以呢现在这
0: 你们也会遭受因为天气的原因的经济损失。
2: 哎，这非常大的损失。我觉得
0: 约瑟夫在强调是海湾国家，因为你刚才老高尔夫国家，我老以为是高尔夫国家，海湾国家。
2: 对，哎，对对对。
1: 然后这至于这个就是经济损失，我觉得它是一个必然的事儿吧，就是因为可能之前我们在讲一个国家的经济或者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可能从经济学的角度可能会想，像什么这个劳动力啊，像土地呀，像资本呐，然后像人才啊这些东西，但现在没办法。你必须要考虑到天气，因为天气感觉一定变成，可能之前会讲到什么三大马车呀，然后现在就必须要考虑到天气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不顾及到这些。然后你回到就比如说，很多的我们其实不用讲那么宏观，就具体一点，就比如说我教课的时候，如果说我要教舞蹈，我可能会觉得我夏天的话，那我特别想要一些非常多的，无论是课程还是说活动啊，因为这个的话就很有特色。那么大家喜欢户外，但是大家不喜欢炎热的户外，大家喜欢舒适的户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哎，反正夏天了，我就必须得走。所以你可能得从这个东西，它整个产业链会受到影响。你可能为了配备一个很棒的一个什么音乐节呀，或者说舞蹈节呀，围绕这个节日的所有的产业链，它会需要，它肯定会受到影响的。那么你想，可能只是我作为一个小小的个体，那么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这个夏天的话，其实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运营，所以我是觉得它肯定是会受到很多。所以就是我看到欧洲，其实我也很惊讶，因为你想想，我们之前对像约瑟夫。对，就是这个欧洲的认知也是比较类似的。我们会觉得，哎，他们夏天，因为就从他们的建筑的方式，因为我一直很纳闷，我其实从小我就会去想，我们为什么要建水泥的房子，包括水泥钢筋？我可能是我当时不知道，我去问我自己，因为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去我奶奶家那边，他们都是用那种泥土啊，还有就是木草房啊这样的去建。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就是非常棒的这种，哎，白天的话，它会起到一个非常凉的效果，那么晚上呢，它会去保暖，这是一种天然的一种平衡。但是呢，我们会在意味着是追求西方，那么西方本身它也是根据它自己的一个天气条件，就是它之前，哎，我们大部分可能是比较这个冷的，然后夏天没有那么热，然后但现在显然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他们没办法，说不定。他们现在也是要去学我们，说不定我们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多多少少肯定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0: 对，包括我看新闻，像欧洲很多城市的夏天的音乐节啊等等的狂欢节，全部都是取消或者说延后了，因为这个天气太热的时候，有大量因为高温而死亡的人群，这种情况也是发生。新闻当中说的经济损失，我相信是方方面面的，太多了。那你像阿拉伯世界，我记得约瑟夫曾经说过，你们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住在房顶，对吧？房顶那直接把一个床就搭在那儿了。那欧洲也没法学呀，像我看法国那边都是那种金属的屋顶，尽管很好看，但是很吸热。很多人都说那巴黎也浪漫不起来，因为太热了，等等的。其实你看天气，它就对我们人类来说就是一个最基础的生产资源。那农业肯定受影响是最大的，对吧？光照降水，它直接决定作物能不能种，它的产量是高是低。如果是干旱或者倒春寒，都会让一年的收成减半的。包括我们的能源，你说很多的绿色发电，光伏你得靠晴天，风电靠气流，水电靠降雨，等等等等，还有交通物流。而且莎莉，你喜欢踢足球，我相信会有不少的场次，因为天气刮风下雨，这球没法踢了。那可能一场比赛应该产生相应的 GDP，微小的 GDP 它也无法产生的。
1: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的世界杯，大家肯定也有在看。其实它即便作为世界最顶级的这样的体育赛事，也有我记得有一次，它就是好像是哪一场比赛，就因为天气原因，就稍微往后推迟了。那么它往后推迟，它一定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损失。我自己在北京，应该是前几年，我们有一次真的组织了一场比赛，但是因为实在太热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在那个草坪上。就是我们还浇水了，然后我们自己的球鞋上、自己的衣服，所以其实它会影响很多体育啊。像你刚刚所说的，因为我会想到，比如说法国本来就除了它的旅游业，它肯定也是在依靠它的农业嘛，包括很多的欧洲国家。你想想葡萄酒啊，像葡萄酒它肯定只需要，那么它的产量 就因为这个天气，它会受到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损失，所以我就觉得，以后每个国家在讲它的这个经济体系的时候，肯定是要非常重点的去衡量这个天气的变化。
2: 反正我觉得这个天气啊，这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对于我不管是国家经济啊，或者个人的这个计划都有很大的影响。像咱们个人呢，就是小时候呢，咱们一直期待的放暑假，肯定想去旅游啊。像在约旦呢，每一个暑假，大家都想的一想去死海。你大家都知道，死海那个它是地球是最低的一个点儿。那么你再说天气很热的时候啊，你再去死海，那就太热了。这个地区的根本就出不了了。那么再说换其他的地儿呢？约旦现在的天气呀，就非常不适合夏天出门了。像现在慢慢的就变成了跟沙特、卡塔尔一样的这个情况，白天不出门，那么晚上你哪就出不了，因为你最好玩的约旦在哪呢？贝特勒古城，那肯定要白天去。但是贝特勒古城也是在沙漠，那你白天那么热，你肯定出不了。死海白天现在也出不了，红海白天也出不了，晚上你这些三个好玩的地方都出不了了，晚上你看啥都看不见了。所以呢，现在约旦的很多人就感觉都不太高兴了，就是现在不怎么期待夏天。
0: 所以可以说，好天气是经济活动的一个隐形助推器，坏天气，尤其是极端天气，则是直接抬升了成本、压低产出，甚至打乱一个供需的外部冲击。而且，这个天气对不同地区的人群的冲击还是不平衡、不平均的。所以在这里边呢，还得是那句话，保护环境，人人有责。那天我看新闻说，现在的冰雹都比过去的个儿大很多。那冰雹过去可能就是像小米粒儿，或者也就是两三个米粒儿那么大，而现在则是像一块小石头一样，它砸到汽车、砸到果园，甚至砸到房屋上边，这些全部都是要维修的成本。那这些也都叫做经济损失。所以环境变化、环境条件等等，都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爱护环境，从我们自己做起，一点一滴。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1: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1: 感谢各位收听，拉布神。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10号白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东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到10号，海南岛、云南中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重庆中东部、北京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1到20度；上海小雨，32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30到2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5到28度；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
1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
3: 专家解读，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中东国家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加速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
14: 乌克兰石油公司设施遭遇大规模袭击，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对俄罗斯能源领域制裁法案。
3: 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物流中心遭袭，俄乌无人机远程打击恐将升级。
14: 南非资深媒体人表示，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4: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就职2周年之际发表讲话，就地区局势、外交谈判及国内政治等多个问题阐述立场。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谈及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未在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佩泽西奇扬还驳斥了有关伊朗政府与军方存在分歧的说法。
3: 总台记者7号获悉，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另据央视记者7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表示，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14: 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8月9号前取消针对性边检。意大利政府随后回应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会至少持续至8月15号。在稍后7点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来

0: 一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也就是总理贝特西·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
1: 秘鲁外交部七号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秘方已根据1954年加拉加斯外交庇护公约向获得墨西哥外交庇护的查维斯签发安全通行证，但同时强调秘鲁保留今后依据相关条约申请引渡查维斯的权利。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实，随着查维斯抵达墨西哥，两国外交关系得以恢复。他表示，这是墨秘两国政府数周来持续对话取得的成果。
0: 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季奇七号表示，该国境内多瑙河水位已经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境内还有9起山林大火在燃烧。
1: 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布拉疫情持续蔓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七号警告，妇女和儿童受影响最为严重。伊图里省目前约有近1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约80%为妇女和儿童。疫情与流离失所危机相互叠加，加剧了当地人道主义形势。
0: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份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师认为，七月份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与联邦政府移民措施和教育系统季节性用工变化等因素有关。此前两个月新增就业数据显著下调，表明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按照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均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的报道。
1: 该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的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1月，巴基斯坦高级安全官员向路透社披露，三边协议草案已经准备就绪。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此前证实，谈判正在进行，并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巴基斯坦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也发挥了外交作用。
2: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为什么要达成三方联合防务协议？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这三个国家都是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地区的军事强国。那三国的合作并非偶然，三者呢是形成了高度互补的能力组合。沙特呢来提供资金和能源，那作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能够为联盟的运转提供财政基础。巴基斯坦呢提供军力支撑，巴基斯坦拥有较为成熟的导弹体系、规模庞大的军队和较为完整的军工体系。而土耳其的优势则在于和西方紧密联系的国防工业以及北约成员国身份。土耳其的常规军力在本地区呢也是首屈一指的，拥有日益强大的无人机出口产品。

0: 产业，并且呢，北约成员国身份也给三国联盟提供了与西方体系的技术接口和战略纵深。更重要的是呢，沙特与巴基斯坦去年签订了防务安全合作协议，而三方在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协作，在危机当中是建立了高层互信，也验证了协同行动的这种能力，那么使得三方合作可以从纸上谈兵逐步的走向实践的磨合。未来呢，扩员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在当前地区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那各国的安全焦虑都在不断增加，对美国的不信任也强化了各国的自主安全意识，并且也更为强调集体安全理念。可以说地区国家在寻求内部的安全与防务合作方面，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总体趋势。
1: 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地区安全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的确呢，这份协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么也是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呢，在去年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沙特是签订防务协议之后，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扩展，巴基斯坦就更为正式的以制度化方式来进入到中东安全架构，这也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的地理边界正在从中东内部事务扩展到覆盖着海湾、红海、阿拉伯海乃至南亚的跨区域安全网络。那第二呢，就是中东国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正积极地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也加速了海湾国家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的这样一个进程。那第三呢，就是协议的设计本身其实也有深远意义，它不是北约式的这种自动集体防御条约，而是保留了较大的政治协调空间的框架。那么这种设计呢，既降低了成员国的安全义务压力，也给未来扩员留出了制度弹性，但是成员方在协同防御的资源调配、联合行动等方面的合作深度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那第四呢，就是它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影响。那地区国家正在构建不依赖美国的多边安全兜底，不会再回到完全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但坦白来说呢，这也并不意味着地区国家与美国分道扬镳，而是在用制度化的行动来对冲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
2: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3: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4: 疫情最为严重的
5: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2: 深入的专业分析。
6: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7: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七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会议，讨论加强基础设施防护。此外，当天普京在与阿联酋总统的通话中讨论了乌克兰问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9: 克里姆林宫七号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业务会议，讨论了加强基础设施反恐保护的补充措施。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就此主题做了报告。七号，普京还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话，讨论了波斯湾地区局势，强调在兼顾地区各国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快达成局势正常化协议的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普京通报了俄特别军事行动进程，感谢阿联酋方面协助组织俄乌在押人员交换。克里姆林宫称，双方特别关注到基辅政权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正在加剧。
1: 七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一周内对乌克兰实施了两次大规模打击和十二次集群打击。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七号说，该公司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9: 七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一号到七号的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两次大规模打击和十二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战报称，俄军一周内在哈尔科夫、苏梅、扎波罗热地区共控制八处居民点。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代理首席执行官谢尔盖·费多伦科说，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的汇报，重点讨论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整体防御问题，并就加强相关方向防御、推进反弹道导弹防御以及解决乌军人事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称，乌方正在各个层级开展工作，以争取获得美方防空导弹援助。
8: 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这一法案将对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并授权对他国征收高额关税，以减少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1: 路透社分析称，这一法案可能无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因为部分议员担心赋予特朗普政府新的关税权力可能会提高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的成本，同时使共和党人面临政治反弹。
8: 据法新社报道，7号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发动远程袭击，引发现场火情。此次遇袭的仓库所在的叶卡捷琳堡市距离俄乌边境大约2000公里，远超俄乌常规前线交战范围。
1: 报道称，自今年7月中旬以来，乌克兰已累计对野莓公司旗下的各类场地发动了约20次打击行动。乌克兰为什么将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物流中心作为打击目标？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乌克兰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电商企业的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微电子产品的供应链进行直接的切断，甚至针对俄罗斯它和军事相关的这种物流体系进行打击，进行削弱。因为大的电商巨头它的这个物流中心也承担着俄罗斯境内一些和军事行动相关的这种物资，包括呢和军工体系相关的这种电子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售引进，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的中转。如果说针对这种大型的物流中心进行了打击之后，首先呢无人机的进攻可能会引发这种物流中心它出现爆炸起火的情况，那很多这种商品甚至包括微电子产品它可能就会在无人机袭击的过程当中付之一炬。那么俄罗斯的相关科研机构、相关的这种防务产品的生产企业想拿到零部件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乌克兰它可以通过这种打击方式针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呢针对这些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俄罗斯普通民众他的这种商品的采购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呢，乌克兰会通过无人机袭击的方式把俄乌冲突这样的一种压力那么要向更多的俄罗斯民众进行传导。
8: 乌克兰为何能够具备这样的远程打击能力？这种袭击方式对俄罗斯的防御体系构成了怎样的挑战？俄方可能会如何应对？继续来听魏东旭的解读。
4: 现在呢，在欧洲国家的经济和技术的支持下，那么乌克兰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进一步的强化。有一些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最大的攻击距离已经可以达到1000多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 而且呢，乌克兰它在西方的援助下可以生产射程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么这样的一些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会针对物流中心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呢，俄罗斯幅员辽阔啊，俄罗斯的防空反导部队重点防护的目标会包括首都莫斯科以及俄境内一些重要的航空兵基地，包括一些能源设施啊，不太可能有太多的防空反导力量针对物流中心，也就是这些纯粹的民用目标进行全方位的掩护和保护。即使呢有一些反导防空系统的配置，但是呢可能防范没有那么严密。那么这就给了乌克兰的远程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可乘之机。那么一旦这些大型的物流中心是遭到了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的攻击，出现了起火或者说呢遭到了破坏的情况啊，那么啊，想对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处置，难度是比较大的。不过呢，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俄方呢也会进行更多的反击和报复，针对乌克兰境内的同类目标，不排除也会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行动。
1: 对于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南非资深媒体人、南非全国新闻俱乐部主席弗朗斯·马查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的军事扩张与情报扩张行为给地区安全与和平稳定带来严重危害。
10: So Japan's establishment of a centralized intelligence agency.
11: 日本设立中央情报机构是其军事与情报长期扩张的又一重要步骤。其情报力量与军事战略紧密相连。日本国家情报体系的持续强化使地区不确定性升高。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什么国际社会持续敦促日本正视其二战侵略历史及731部队的历史罪行？最重要的是正视历史，这对于地区安全与互信至关重要。历史是国际信任与地区和解的基石，731部队犯下的战争罪行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二战结束81年后的今天，国际社会依然强调历史反思，是因为一个推卸历史责任的国家无法获得真正的公信力。和平与稳定只能维系在历史正义之上，而非军事扩张之上。
8: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向聊天机器人寻求健康指导。面对这种数字诊疗的新趋势，人们在向人工智能工具寻求建议之前，究竟需要了解哪些风险与技巧呢？一起来听报道。
12: 在旧有的互联网模式下，人们遇到身体不适，常常会求助搜索引擎，得到的是碎片化且大众化的信息。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发生了改变。这些大语言模型可以接入用户的电子病历、健身应用程序和医院的化验单。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疗技术专家罗伯特·沃特认为，这种带入背景信息的提问方式是以往工具无法比拟的。
13: Patients now have access to a level of medical intelligence that's
11: 患者现在获得的医疗情报水平远超以往。目前的人工智能工具都能做到传统搜索工具做不到的事，那就是允许患者甚至医生在提问时带入所有的背景信息。
13: With all of its context.
12: 尽管科技公司反复强调人工智能不能代替专业诊断，而且模型偶尔会产生 AI 幻觉或给出错误建议，但专家认为，对于很多求助无门的患者来说，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更具针对性的参考起点。
11: 如果不使用 AI， 替代方案通常就是什么都没有，或者患者只能凭感觉乱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负责任地使用这些工具，是可以获得有用信息的。
12: 沃特医生建议，在使用这些人工智能助手时，应尽可能详细地向 AI 提供个人背景信息。但他同时也画出了一道红线，当涉及生命安全的警戒指标出现时，必须跳过机器人，直接寻求线下医疗救助。
11: 如果你出现了严重的警示症状，比如从未偏头痛，却突然遭遇人生中最剧烈的头痛，或者早上起床发现腹部剧痛，以及胸痛，明显的呼吸困难，这类问题你可能需要立刻去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12: 此外，为了提高答案的可信度，沃特医生还分享了一个实用的避坑技巧，对不同的人工智能工具给出的答案进行交叉比对。
11: 我有时会鼓励人们把信息输入两

0: 两个不同的工具，当他们的答案一致时，我会觉得这个答案更可靠，心里也更踏实一些。
1: 从枯燥的体检报告解读到诊前的问题准备，人工智能工具正通过提升大众的医疗素养，悄然改变着人们与医学数据的交互方式。不过，随着算法的不断迭代，如何在便捷的数字咨询与严肃的医学诊断之间划清界限，不仅考验着普通人的判断力，更是技术开发者与医疗监管机构必须共同面对的新课题。来关注体育方面。七号晚，中国女篮在海南海口与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展开一场热身赛，最终经过四节激战，中国队以70-67险胜对手。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雨贡献12分和6次助攻。两队将于九号晚展开第二场较量。
2: 在七号晚进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中，中国17岁以下，也就是 U17 男足与河床 U17 队在常规时间战成0-0。点球大战中，替补上场的门将姜雨涵两次扑出对手点球，帮助中国 U17 队以3-1战胜对手，闯入决赛。他们将在九号下午与小组赛曾经遭遇过的对手阿森纳 U17 队争夺冠军。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er El Niño。El Niño， 厄尔尼诺，它本是西班牙语，直译就是小男孩的意思。近日非洲联盟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科学预测表明，今年晚些时候发生 Super El Niñ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90%，预计强度峰值会出现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2月之间。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和疾病爆发等等。同时，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近日警告说，即将到来的 Super El Niñ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给受影响的非洲国家造成100亿至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 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

0: 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3: 这没问题。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6: 你是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西班牙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对等报复意大利相关措施。
12: 多重危机背景下急需合力，却爆发争吵。分析师称，休达移民危机凸显欧盟深刻分歧。
11: 伊朗方面表示，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12: 泰国暖乌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致8人死亡，30多人受伤。泰国总理称将加强枪支管控。
11: 记者观察，美国筑起 AI 墙，老戏重演，激化国内对立，却堵不住全球中国 AI 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我是朝玉。
1: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发表声明称， 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目前波斯湾地区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1: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 达到2022年4月 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格伦德贝里指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是应对各方核心关切的唯一现实路径，同时能够为也门民众带来切实利益，包括实现军事降级、改善经济状况、保障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
0: 以及推动建立包容性的政治进程，从根本上结束也门冲突。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 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7号报道，一个旨在维护遭以方拘留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权利的以色列民间组织说，过去一段时间遭以方拘留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数量显著增长。 报道援引以色列反对拘留儿童的家长组织从以色列监狱管理局获得的数据说， 现遭以色列行政拘留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数量已从2025年1月的103人 上升至2026年3月的191人。 报道还说，行政拘留已越来越多地成为以色列关押巴勒斯坦未成年人的方式。
0: 据塔斯社7号报道， 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 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今年7月袭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塔斯社还援引该黑客的话报道说，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对俄发动袭击，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
1: 当地时间7号，哥伦比亚当选总统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该国第三大城市卡利宣誓就职，任期4年。阿维拉多·普拉埃斯·普列亚现年47岁，是哥伦比亚律师、企业家和右翼政治人物，长期活跃于公共事务领域。他此前在竞选时主张以强硬手段打击犯罪，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0: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 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 上诉法院以2比1的投票结果 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 但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 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立即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这一裁决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 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 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 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 报告指出，全球食品价格整体仍处于2022年以来相对低位， 但地缘局势、极端天气等因素将继续推高部分农产品价格。 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 两名中国公民6号在泰国春武里府格兰岛遭遇车祸，造成一死一伤。 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对中国妇女骑摩托车经过格兰岛一处下坡路段时，摩托车失控坠落悬崖，父亲当场死亡，女儿受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7号告诉记者，使馆已收到有关中国公民伤亡信息，目前已联系死者国内亲属通报相关情况，并将为家属在泰善后提供协助。
1: 美国联邦航空局当地时间7号证实，一架皮克斯基S-64 直升机当天在犹他州里奇菲尔德一处山林大火现场附近作业时坠毁。截至记者发稿时，机上两名成员目前状况不明。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 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 当地时间8号0时起正式生效， 持续至9月7号。 这一举措意味着自休达移民危机以来，两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的报道。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
1: 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 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 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 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 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 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 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抵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 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
2: 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抵休达日前发生的非法移民危机迅速演变成一场针对西班牙政府移民政策的舆论风暴。分析人士指出，在面临地缘冲突、能源焦虑与极端天气等多重危机的当下，欧盟各国本来应该走向紧密团结，但这一事件却让其在移民管控、边界限制等问题上的分歧再次公开化，
3: 暴露出欧盟在应对突发危机时的脆弱与分裂。请听详细报道。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虽然西班牙政府反应迅速，绝大多数非法移民也很快返回了摩洛哥，但这一事件仍旧触及了欧洲最为敏感的政治神经。在事件发生的短短几小时内， 欧洲多国极右翼势力便借题发挥，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等政党纷纷利用公众对移民问题的焦虑推波助澜，甚至呼吁暂停西班牙在申根区的自由流动资格。欧洲政策中心移民分析人士海伦·哈恩指出，此次危机暴露出欧盟领导人对于突发危机准备不足。
2: 这件事确实让欧盟感到震惊，我认为各国领导人已经习惯了非法入境人数持续减少的情况，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意外依然可能发生，我们仍然需要为此做好准备。此次事件发生后，欧盟多国领导人联合对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发起猛烈批评。
3: 意大利和丹麦牵头组织22位欧盟国家领导人向欧盟领导机构递交了一封联名信， 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欧盟应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意大利更是宣布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班和船只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称，这些攻击出于政治动机。他还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 中东局势推高了燃油和食品价格，而破纪录的热浪和灵火更是让法国、西班牙等国数十万人被迫转移。接踵而来的现实困境本应促使欧洲各国走向紧密团结，但面对休达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事件，各方展现出的却不是声援，而是迅速相互指责与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里西亚·加西亚·埃雷罗指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 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4: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 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不只是桑切斯，而是整个欧洲。那么到底对谁有利？在我看来，是美国。
3: 分析人士认为，从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竞争到地缘安全，欧盟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本就显得力不从心，而在内部，一旦遇到移民这种敏感议题，原本宣扬的共同机制便迅速失效。如果这种在危机面前无法形成合力的局面持续下去，未来面对类似的外部震荡，欧盟恐怕还将陷入同样的被动。
0: 美国官员7号表示，预计伊朗与阿曼将很快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同一天，伊朗官员称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来听详细报道。
5: 央视记者7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继续视实际表现而定，并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

0: 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8月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方正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
1: 据伊朗媒体报道，根据伊朗与阿曼即将敲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协议，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这一航运安排协议能否实施，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根据相关的报道，所谓的临时安排主要是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分配和安排上。现在的信息显示，这种新的航道可能是偏向于伊朗这一侧的，也就是说伊朗对航道拥有比较大的控制权。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这个局面，还是有很大的疑问。同时，其实海峡问题不光是航道的问题，也有法理地位的问题。显然美伊会在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另外，收费也是一个争议的点。那么伊朗现在提出的收费的费率其实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也很难得到美国包括海湾国家的同意。所以即便只是达成某种临时安排，我认为难度也不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各自不同的表述，而参与到谈判之中的阿曼，其实他的表态是相对的谨慎，甚至是沉默的。这个就可以看出，可能谈判的局面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除此之外，我认为即便是达成了就海峡重新开放的某种临时安排，由于海峡最终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由于美伊关系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这种临时安排它必然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很可能是达成了临时安排之后，双方很快又产生了争议，执行不了这个临时安排，甚至重新回到军事对抗的状态。
3: 在当前美国面临弹药短缺、油价上涨和中期选举等压力下，特朗普政府究竟是会妥协，还是会继续升级军事行动？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2: 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比较难办，无论是妥协还是军事升级都是有它的副作用的。比如说军事升级并不保证伊朗会妥协会屈服，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就是如果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会升级对海湾国家的报复，也可能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这对美国来说恐怕是一个不太能承受的代价。从妥协的角度来看，如果是美国妥协，就意味着要向伊朗让渡海峡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提供一些制裁解除红利。对美国来说，这既是丢了海峡控制权的里子，也可能丢掉一些面子。除了这两种路径之外，第三条道路可能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美国在与伊朗的打打谈谈之中继续和伊朗耗下去。这种方式其实对美国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耗下去就意味着美国陷在了这场伊朗战事之中。这种不能解决战事陷在中东，本身就是特朗普会被他的选民或者被美国的舆论攻击的一个点。无论如何，我觉得未来海峡是很难回到战争之前的那种完全自由通行的状态。美伊之间会在海峡的控制权上反复的争夺，海峡的航运可能会像是交通指示灯的状态，一会儿是红灯，一会儿是绿灯，有时候还有黄灯的这种情况。那么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我觉得就需要适应这种海峡一会儿开一会儿闭，甚至是长时间关闭的这种状态。
1: 8月7号，临近泰国首都曼谷的暖物里府一所学校发生枪击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敏的报道。
4: 7号上午大约10点，泰国暖物里府一所学校发生枪击事件，一名14岁男学生持枪向校内人员射击，造成5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多人受重伤。 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当天早些时候先在家中枪杀了自己的祖父和祖母。

0: 随后像往常一样前往学校。上课后，他先在教室内开枪，之后走出教室继续射击。大批学生紧急躲入教室或逃离校园，警方随后赶到并封锁现场，枪手最终开枪自杀。警方表示，作案枪支合法登记在他的祖父名下，本次枪击案共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抵达事发现场，他向媒体透露，警方从作案方式判断，袭击可能经过事先策划，具体动机仍在调查。阿努廷同时宣布将推动新的枪支管制立法，计划原则上只允许正在执行公务的政府人员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同时敦促教育部门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和生命安全。这起事件再次引发泰国社会对枪支管理的讨论。根据相关机构早前的估算，泰国私人拥有枪支达1000多万支，平均每百人约15支，其中600多万支登记在册，还有约400万支没有登记。民间枪支拥有率在东南亚处于高位。泰国近年来曾发生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2020年2月，一名泰国陆军士兵在东北部科勒府枪杀指挥官后，从军营取得枪械和弹药，随后闯入市区一处大型购物中心向民众开枪，最终造成包括凶手在内的30人死亡，58人受伤。2022年，泰国东北部农摩兰普府一家幼儿园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大批幼童在内的数10人死亡。这些案件推动泰国社会讨论民间枪支持有、枪证审批以及军警枪械管理等问题。2023年，首都曼谷暹罗百利宫商场枪击案后，政府一度暂停发放新的枪支许可证，限制枪支进口，并禁止20岁以下人士进入射击场。不过，目前泰国枪证申请制度仍被指缺乏系统性心理健康筛查和定期重新评估机制。
1: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呈现多发频发态势。今年夏天，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浓烟横跨北美大陆，不仅给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也使美国多地的空气质量恶化。加拿大林火专家指出，全球变暖是导致林火蔓延的幕后推手。来听详细报道。
2: 今年夏季，加拿大魁北克省、西北地区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等多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山火，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数百栋房屋被毁，大量浓烟随风向南漂移，导致美国纽约、芝加哥、费城等多座大城市被烟雾笼罩，许多市民不得不佩戴口罩出行，部分商业活动甚至被迫暂停。加拿大林火专家麦克·弗兰尼根指出，加拿大已经连续多年遭遇极度活跃的林火季。
3: 我们已经连续3年看到加拿大林火活动非常频繁，而今年将成为第4个这样的年份。
2: 面对这场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林火蔓延归咎于加拿大政府在森林管理上的失职，甚至威胁要对此采取惩罚措施。
4: 他们没有妥善管理自己的森林，风总是把浓烟直接吹到纽约市上空，还有底特律，他们不得不关闭整个地区。密歇根州受到了严重影响，那里的企业被迫停业了4天，他们做的事情非常严重，而且他们似乎对此束手无策。如果他们能好好管理森林，就不会发生火灾了。
2: 然而，科学界的研究结论并不支持这一说法。加拿大森林服务局林火专家乔纳森·布歇指出，在极端干旱和高温天气下，绝大部分树木和枯枝败叶都变成了极易燃烧的干柴，只要遇到雷击等火源就会迅速失控。这本质上是一个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而非单纯的森林管理问题。
5: 无论怎样管理森林，干旱都使得绝大多数植物变成了易燃物。在这种极端条件下，一旦出现火源，大部分植物都会燃烧起来。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更多是一个与气候相关的难题，而不是森林管理的问题。
2: 事实上，就在美方将责任推给邻国的同时，美国本土也正深受极端天气和林火肆虐之苦。目前，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等地爆发了数10起失控的大规模林火，全国林火预警已被提升至最高级别， 五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近年来大幅推翻环境保护与气候政策，包括在今年年初正式废除了2009年出台的温室气体危害认定。这项被废除的法规此前一直是美国联邦政府监管汽车、发电厂等工业设施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与科学基石。科学家直言，作为历史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这种政策上的退步正在加剧全球气候危机的蔓延。根据国际权威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组织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工业化以来，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升温，使得发生极端林火天气的概率翻了一番。加拿大森林服务局林火专家布歇强调，全球升温正在改变整个天气系统，未来类似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波及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
6: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5: 温室气体排放正导致全球气温上升，不同地区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这正在改变气候，所有的天气系统都在发生演变，从而带来了我们有生之年和现有数据记录中前所未见的巨大不确定性。我们应当预料到这种情况会更频繁地发生，更多社区将受到影响，而且受灾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
2: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长远威胁，专家呼吁各国不能仅停留在事后救火和责任推诿上，而是需要开展更深入的风险评估，通过源头减排与科学预防，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
7: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9: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9: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9: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9: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9: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0: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6: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
28: 时刻刷新资讯
29: 世界。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30: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台风白海豚将要影响我国，那先来介绍一下最新情况吧。
30: 好的，白海豚距离我国是越来越近了。那昨天夜间10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入到我国24小时警戒线。今早6点，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5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5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依然处在强台风的级别。白海豚从日界线附近远道而来，长途奔袭超过5000公里。那今天早晨从卫星云图上看，它的环流结构依旧完整，而且体型庞大。白海豚七级风圈半径在420到450公里，和9号台风巴威的体型类似，都是庞然大物。我们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并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38到45米每秒，13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那说起影响，今天在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埔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埔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那在白海豚中心附近经过的海域风力会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那降雨方面，今天浙江和台湾的降雨会率先增强，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明天，浙江的降雨还会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台州附近会成为强风雨的核心区域，出现历史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一定要多加防范。而且由于这次白海豚相对移速较慢，强降雨的持续时间拉长，浙江东部的累计雨量大，还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潮雨，
7: 那台风到来以后，高温天气会有所减少吗？
30: 是的，那正因为台风的到来，在华东地区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解。那不过华南一带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会短暂的增多。城市中像福州、广州、南宁未来几天高温频繁，福州今天预报还有39度，非常的热。那另外在北方进入到立秋节气后，冷空气也应景的到来，未来几天东北、华北还会有明显的降温，哈尔滨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出头，北京今天也会退出高温的行列，暑热逐步的消散。潮雨，
7: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26: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7: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西班牙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对等报

0: 堵不住全球中国 AI 热。
1: 联合国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聚焦苏丹儿童教育，中方呼吁缓解冲突影响。
0: 近日有媒体报道，美国正起草法规，拟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收发模块，该模块也是 AI 大模型超级算力集群的重要硬件。外界认为这将是近期美方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又一新举措。自今年六月份以来，美国已经密集对中国人工智能展开了覆盖上下游的全面限制措施。这一连串动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老套路以及需要警惕的新动向？对于美国自身和人工智能全球合作将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央视记者黄达的报道。
2: 过去的两个月，针对中国人工智能，美国密集祭出限制举措。先是近10家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继被列入美方负面清单。此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更是对中国人形机器人、四足智能机器人、电力逆变器纷纷下达禁令。从白宫到多个政府部门，从人才、企业到大模型、算力基础设施，再到应用生态，清单一张接一张，施压、威胁接连登场。但美国给出的理由却相当统一，清一色安全风险或破坏知识产权。
3: 这样的情况似曾相识，从新能源汽车、光伏等新三样，到如今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内的新三样，美国对待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一套逻辑一以贯之，先是炒作抹黑贴标签，接着纳入黑名单，之后逐渐加码，拿着之前编造的所谓正当理由搬出一连串的审查，最终出台实质性的限制和制裁，
2: 频频动用国家机器对中国人工智能进行无理打压。虽然套路变不出什么新花样，但为了限制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企业的合作，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又做起了新文章。今年6月，就在英伟达宣布与宇树科技联合推出了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后仅一周，宇树科技就被美国防部列入了所谓涉军企业清单，原因之一竟是其被中国工信部认定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记者注意到，包括制造业单项冠军等荣誉，近年来也都被美国新增为把企业列入清单的所谓依据，评判标准越放越宽，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破坏知识产权越来越像一个框，美国觉得谁有可能会与自己平起平坐，他就把谁往里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分析认为，
4: 他们要维护的不仅仅是美国获得优势，还必须是维护美国获得霸权。美国的思路是这样的，只能美国一家垄断人工智能，垄断了人工智能，垄断了算力，它就可以再度垄断知识、垄断财富、垄断权力。现在中国能够用这么低的成本获得跟你不差甚至更好的性能，中国现在这个开源大模型和我们国家提出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把人工智能当成造福人类的公共产品去进行普惠和包容的发展，对于想要维护美国霸权的政府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2: 靠保护主义护守霸权，为本土产业输血，这场重演的老戏，这次众多美国企业却没有买单。上月，就在美方高官妄图借所谓模型蒸馏概念，给中国最新发布的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扣上不当使用美国模型进行训练的帽子，并威胁将进行审查甚至封禁后，包括英伟达、微软、Meta 在内的25家美国科技公司就罕见联名签署公开信，明确指出决策者不应将合法的模型开发技术与盗用行为混为一谈，呼吁不要以此实施一刀切的打压限制。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5: 全球约半数的 AI 研究人员在中国，他们做出了极具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中国的模型非常优秀，开源模型理应被全球使用。之前，中国开源模型深度求索就曾被误解，这次我们又错误评判了中国开源模型 Kimi。
2: 企业与政府间的分歧持续发酵，美式 AI 墙还没真正发挥作用，就先激起了国内的对立。就在联名信发表三天内，又有20多家企业加入了联署队伍。新增企业中，美国科技巨头谷歌、OpenAI 等均在列。马斯克更是近期在采访中直接表示，美国禁用中国模型，挡不住中国成为 AI 领导者，割裂技术交流只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美国

0: 业界也纷纷发出警告，行政部门若过度把常规商业合作和技术迭代泛安全化，不仅缺乏准确的技术支撑，还可能导致美国在关键前沿产业上自我孤立。沈毅表示，
1: 美国企业大量的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什么？他们的利润被美国闭源大模型的企业攫取被拉走了，中国的开源模型提供了一条生路。
0: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荣泽表示，
2: 人工智能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繁荣的发展，其实也是离不开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这样一个人才的流动，一个开源的贡献。封禁和打压也让美国的科技企业丧失这种创新的驱动力，特别是美国 AI 的初创企业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成本的上升。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近期这么多硅谷企业都反对这个美国封禁的一个最突出的原因。
0: 即便面临美国密集出台的限制措施，中国人工智能全球圈粉之路却从未中断。全球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七月，中国企业自研 AI 大模型包揽了全球调用量前五名。平台在其文章中指出，在抛开品牌偏好因素后，开放权重的中国模型正在成为全球开发者的默认选择。不仅是大模型，国家发改委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每销售十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八台产自中国。
3: 在传统仓库里，工人为了拣选订单，往往要走非常远的距离，而有了这项技术，货物会主动送到工人面前。
0: 在这段英国媒体 BBC 近日发布的报道中，中国机器人正在改变英国零售业被直接写成标题。报道里，英国企业负责人明确表示，中国技术正在助力其解决人力资源短缺困难，中国 AI 备受青睐，原因还不只是能思考能实干。就在下周，德国老牌车企大众汽车集团将发布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全场景辅助驾驶方案，而其依托的正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中国制造的机械手更是已走进其研发一线。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公司酷睿城 CEO 韩宏明表示，
4: I am highly confident in the future of China's AI market.
5: 我对中国 AI 市场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这些优势实实在在加速了大众本土研发，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和技术升级，尤其是在 AI 汽车领域拥有核心竞争力。我们也将把在中国验证成功的卓越方案带给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用户。
0: 在最新一项面向全球网民发起的调查中，有近九成受访者认为开放合作才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出路。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更不希望某些国家搞人工智能圈地。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接受中国发展的现实，携手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造福人类，这才是美国当下最应做出的选择。否则带着霸权思维搬起的石头，只会砸了自己的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美国白宫六号发布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对此，彭博社7号发表署名文章称，2026年所有为贸易限制措施辩护的理由都被一些人裹上对中国产业政策无端猜忌的外衣，但恰恰是这种向保护主义冲动让步的做法，会进一步巩固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请听详细报道。
7: 文章说，自2022年以来，美国就没有直接从中国进口过多晶硅，关税根本不可能对一笔早已不存在的贸易产生实质影响。关税政策伤及的是德国、韩国的相关企业，以及依赖太阳能材料稳定流通来维持本土光伏面板产业运转的美国自身。文章认为，几乎没有哪个行业比太阳能产业更能暴露21世纪贸易限制的反作用本质。自2012年以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一直在试图消除所有对本土光伏面板生产的外部威胁，但整整十多年过去，美国本土太阳能产业始终没能发展壮大。原因是这些企业转而去从事了利润相对比较高的计算机芯片制造，因为太阳能面板所用的硅和计算机微处理器所用的硅本质上是同一种材料，但后者的利润要比前者的利润高出很多，高盈利性让美国厂商得以在混乱中找到生存。

0: 存空间。文章说， 2012年 开启的相关贸易战几乎摧毁了美国本土太阳能制造业，政策限制了美国商家使用廉价进口面板。同时，中国企业抓住机会，将原本尚在萌芽阶段的多晶硅产业打造成了全球领先的强势力量。 文章指出，中国能在低成本太阳能多晶硅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非源于补贴，而是得益于巨大的规模优势。这种规模优势又建立在稳定的需求预期之上，而美国断断续续的能源转型政策根本不可能提供这样的确定性。文章说， 如果你认定AI是西方能够维持对华技术领先优势的领域， 那最好多留意一下太阳能产业正在发生的一切。
1: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点半至8点，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当地时间8月7号，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主题为保护苏丹教育、投资、和平恢复与稳定的阿里亚模式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治新闻处参赞胡海亮指出，苏丹武装冲突持续严荡，人道危机日益严峻，教育事业深受其害。冲突造成近800万儿童失学，大量学校化作废墟，一代人的成长轨迹被无情改变。胡海亮提出3点建议：
2: 筑牢儿童保护屏障，严肃追责侵害责任，加大儿童教育投入，夯实重建复苏基础，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消除冲突产生根源。招募童兵袭击学校是联合国认定的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冲突各方必须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特别是儿童及教育设施。 对于侵害行为应依法严肃问责，绝不能姑息纵容。国际社会应加大对苏丹教育的投入，支持修复受损校舍，培训更多教师力量，保障教学物资供应，利用信息技术丰富教育资源和手段，让更多学生拥有学习机会。 没有安宁的政治环境，任何教育活动都难以持久。中方呼吁冲突各方尽快停火止战，及早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
3: 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体坛观察，各位早上好，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U17男足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 2026年 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1到4名排位赛继续展开激烈角逐， 中国U17主场迎战来自南美的劲旅，合闯U17， 最终两队在90分钟之内战成0比0的平局。 点球大战环节将雨涵扑出2个点球， U17国足总比分3比1 击败合闯U17， 闯入了本次杯赛的决赛。而在明天决赛当中，他们的对手将会是小组赛我们曾经拿下过的选手阿森纳U17。 那么这场比赛呢，我只想说三点。第一个就是常规时间结束之前的换门将可以说是神来之笔。那么最后时刻出场的姜雨涵呢，铺垫真的是太强了，连续扑出2个点球，这点来说呢，这是国足赢球的关键。那么第二个要说的就是赵松源，他的心态的调整也是全队心态放松的一个真实写照。那么在常规时间呢， 失点的情况下，赵松源还敢在点球大战当中第一个站出来罚，而且还罚进，这就是心态的调整，颇有大将风范。第三个我想说的就是教练员对于这批球员他的特点和能力有着非常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能做到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换人也好，还是说这个排兵布阵、点球大战谁先谁后罚， 这点来说呢，确实要为这个教练员团队他们临场的这种排兵布阵点赞。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八分之一决赛的情况。那么昨天呢，八分之一决赛结束了全部的比拼，男单和女单呢八强阵容是悉数出炉。国乒在女单项目当中呢，依旧呈现出了极佳的状态，进行快慢用了不到30分钟的时间，就11-7、11-6、11-6，轻松直落三盘击败了来自罗马尼亚的名将斯佐克斯。三局比赛让对手呢仅仅拿到了19分，那么这点来说呢，快慢是完全压制。此后的比赛当中，王艺迪以及陈幸彤都是各自击败了对手，成功顺利晋级。在女单八强当中呢，中队占据了三个席位，而日本队呢也占据了三个席位。今天这个比赛将会继续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那么从上午的10点钟开始，先是王艺迪出战比赛，而在中午时分11:30，陈幸彤将会对阵大藤沙月，而在傍晚的6:15，快慢将会迎战早田希娜。如果女单三将都能够全部取胜，将占据四强当中的三席，距离包揽这个冠亚军呢近一步之遥。喜欢的听友可以一起在今天上午为国乒的女将们加油助威。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中超联赛第22轮先赛一轮，一场焦点之战如约而至。北京国安队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整场比赛下来呢，国安没有给对手半点机会，从开场的压制到结束，攻防全部在线，最终4-0大比分战胜对手，顺利拿下了联赛的连胜，同时把最近这个不败的场次延续到了7轮。如今的北京国安呢，说实话已经走出了赛季初中这个低迷的状态，重新回到了联赛上游这个争冠的第一梯队。这场比赛看完以后，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现在的这支北京国安呢越踢越稳，在这个主帅的带领之下，那么经历过这个伤病啊包括磨合之后，随着主力阵容的这个配合越来越默契，随着这个伤员的回归，包括外援状态的回升，本土球员的这种自信心的拉满，现在整体的气质完全不一样。那么从开场的第一分钟啊，无论是场上的这个节奏啊强度跑动对抗都是碾压对手。那么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呢，全力冲击更好的名次，这是更加实际可行的一个目标。那么这场大胜过后呢，国安队近9场比赛7胜2平，中超赛场的5胜2平，在积分榜上已经处于这个第三位，距离第二名的青岛西海岸呢仅仅以微弱的这个分差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劣势。那么但是下半程看，国安逼平这个领头羊，包括这个战胜山东队完胜深圳队，这个后劲儿真的很足，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在剩余联赛不多的情况下，联赛尾声阶段，这个北京国安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状态。
4: 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于今天在山西太原开赛，这是该项赛事自2019年4月在北京举办后，时隔多年再度回归全球斯诺克职业赛事体系。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5: 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于今天至16日在太原举办，这是该项赛事再度回归全球斯诺克职业赛事体系。本届中国公开赛积分规格与斯诺克传统三大赛之一的英国锦标赛持平，因此云集了世界顶尖斯诺克选手，号称753杰的三位传奇老将罗尼·奥沙利文、约翰·希金斯、马克·威廉姆斯齐聚赛场，三人手握数十项三大赛冠军。中生代方面，尼尔·罗伯逊、马克·塞尔比、贾德·特鲁姆普、马克·艾伦、肖恩·墨菲等选手入围。卫冕冠军尼尔·罗伯逊长台击球稳定，马克·塞尔比擅长逆境追分，贾德·特鲁姆普连续得分能力出众，新生代力量同样不可小觑，吴一泽、斯嘉辉等小将直通种子席位。由丁俊晖、赵新彤领衔的12人中国军团刷新了本土参赛人数纪录，其中5人位列世界前16的种子席位，庞俊旭、常斌玉、张安达等7人历经了4轮资格赛苦战突围，覆盖了80后、90后、00后三代球员，多场中国德比有望轮番上演，彰显了中国斯诺克扎实完善的人才梯队。从今天开始的比赛直至半决赛均采用11局6胜制，决赛采用19 九局十胜的长局制，分上下两个阶段进行角逐，冠军将于16日晚间正式诞生。今天下午，丁俊晖将对阵吉尔伯特。刚刚在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留下遗憾的丁俊晖，希望找回手感。在今年的世锦赛首轮，两人上演了交锋。丁俊晖改变了以往的风格，通过高质量的防守和耐心的控球，限制了吉尔伯特的长台进攻，占据了比赛的主动。同一时刻，马克威

0: 威姆斯将对阵周跃龙。而在今天晚间，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将对阵在资格赛表现亮眼的姚鹏程，这是两人职业生涯的首次正式交锋。吴怡泽凭借高排名成为赛事的二号种子，直接空降正赛。姚鹏程此前在武汉公开赛晋级轮中展现了出色的围球技能，两位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球员希望联袂奉献一场攻防对决。
1: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七号晚，中国女篮在海南海口与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展开了一场热身赛，最终经过四节激战，中国队以70-67险胜对手。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
2: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ll your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All your reserves 则是石油储备。近日，德国媒体发表报道，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尚未完全停息，西方工业国正在释放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但是这些储备还能支撑多久？文章写道，目前美国石油储备处于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储备量仅为最初储备量的 44%。 此外，美国无法全部出售其储备，罐底的剩余石油因为有沉积物被认为质量较差。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在3月宣布将其石油储备的 20% 投放到市场，然而所释放的储备在6月就已经耗尽。欧洲大宗商品分析师认为，如果战事持续，很难预测西方工业国还能依靠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运转多久？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9: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2: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
3: 专家解读，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中东国家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加速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
2: 伊朗方面表示，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3: 西班牙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对等报复意大利相关措施；
2: 乌克兰石油公司设施遭遇大规模袭击，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对俄罗斯能源领域制裁法案；
3: 泰国南乌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致八人死亡，30多人受伤，泰国总理称将加强枪支管控；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接受总台专访，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

0: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当地时间7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
1: 伦敦时间7号晚，一名海员向记者独家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霍尔木斯海峡东口附近一艘商船遇袭并起火，船员在组织灭火的同时紧急呼叫救援。录音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海岸附近，船只遇袭后机舱起火，船员启动船载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另一段录音显示，附近多艘船舶在收到遇险呼叫后回应称正赶往现场实施救援。
0: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